0: 是中江的挂面，
1: 挂面，
2: 挂面，
3: 龙须面。
4: 嗯，好吃啊。
3: 不用给他们上，他们不来吃。
5: 真的吗？
3: 对，就我们三个。
4: 啊，他们不来吃？
3: 就应该惩罚那些迟到的人。
4: 皮蛋，
3: 这个皮蛋还是不错的。
4: 这个粉还挺好吃的。嗯。
6: 早安，朋友们。
3: 又。来的晚，嗓门还挺大。
4: 快点！快点！
6: 哎，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快一点？我都等你们半天了，怎么回事啊？
3: 还有脸说人家呢？
6: 我今天居然睡到八点半，
3: 现在几点了？八点半到现在9:20了，50分钟你在干嘛？
6: 我在化妆啊。
3: 哪儿？一点都没看出来。
6: 没看出来。我那头发都得一根一根粘。来，早上让我们一起干一杯，迎接那些晚到的朋友们。
5: 你不就是比我们早来了30秒吗？这给你嘚瑟的。哎，
6: 这个上面的那个花是什么花啊？
7: 对啊，
5: 哎，这上面是三星堆啊。
8: 我的是桃珠。
6: 啊，真的吗？
8: 对啊。
6: 被我喝掉了。
5: 我这个是什么？
7: 神树。
5: 哦，我这神树是哪个方向看神树？
4: 是这个方向，
7: 感觉像。
5: 哦，这个好厉害。
9: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6: 林哥，我好多年前来过一次德阳，所以我同宿舍的哥们儿他是德阳人。哦，
5: 哎，有个四川的那个同学特幸福。
6: 对，
3: 就是每次放假回来都会给带点家乡特产。
5: 对，
8: 什么腊肉啊、香肠啊。
4: 没错，
6: 其实这个地方也离成都也就60公里。
5: 对，这属于就是如果来成都的话，其实周边是可以来一趟的。
6: 对，而且为了三星堆博物馆，绝对值得来。昨天我们去了三星堆博物馆，去了年画村，
3: 很近的剧场。
6: 对，昨天感受的都是人文，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换一条思路，我们感受一下德阳的大自然吧。
7: 四川的自然美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5: 四川走到哪都好看，
7: 而且它这边山区特别多。
6: 对，
5: 这边好像有个漂流不错。哎，
3: 是漂流吗？
8: 好，
6: 太好了。我特别喜欢亲近大自然，就是在那个自然里，然后哪怕踩着水，看着山，听着风，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放松。
8: 日出日落是吧？
6: 哎，我对日出有一种莫名的向往，不知道为什么，骨子里的，我不知道自己。
8: 是小的时候没有见过太阳。
6: 我小的时候是没见过大海。
8: 你是生活在地下室，没见过太阳。
6: 我不知道大家给我分析一下，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就是心理学上是一种缺失了什么？
3: 缺太阳。
8: 缺太。
3: 缺温暖。
6: 缺太。
4: 就是那个失眠的时候看日出最可怜，我觉得。啊，
3: 就是一夜没睡，天都亮了。
6: 什么原因失眠啊？
4: 我也不知道，就是睡不着。
6: 哎，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场戏啊？
4: 真的是打山的那个巴掌。
6: 很过瘾吗？
4: 才不过瘾啊，我最怕就是做这样的戏。
6: 为什么？
8: 其实打人会比被打还要有压力。
4: 对，我宁愿被打。
3: 哎，我经常看那个电影花絮，电视剧花絮说中间什么扇巴掌 NG， 其实拍了50-60次。
5: 哎，那要真打吗？那个是？
4: 对呀，
6: 很害怕。你知道打了几次啊？
4: 都挺多吧，一开始不是很敢嘛，就我说哎不好吧，要不借一下位吧。
6: 然后呢？
4: 不行，一定要真的这样子，因为其实被打还好，打人那个压力真的非常大。
6: 真的，
3: 我想体验一下压力，我想看看我的抗压能。
5: 来，来，你来，你来。
6: 一开始不敢，

0: 后来就是非常顺手了。哇，我想不到哎，这扇耳光的戏脑海里出现那个画面确实有点压力很大。
1: 对啊，压力好大是吧。
0: 小婷拍过吗？
2: 很多啊，因为我拍打戏也比较多。
3: 打戏有打脸的吗？
2: 不是，我怕那种就是拿着剑就很怕会戳到人家，而且锻炼武行他会需要不停的摔，我就很怕使劲。但是如果你

0: 的崩溃了。
1: 那么多条，跟月亮姐姐录口播差不多。
2: 录了二十多条，
3: 我刚刚出门听他录 ID， 至少就得录了。在我出门以后，至少就录了五遍。出门之前不知道有几遍。
1: 小婷，狐妖里面是黑化了是吧？
0: 狐妖里面没有黑化，之前演过一个反派。
4: 请你们谁都不许走，尤其是你。
1: 这样，我现在说一二三，你们四位，然后来一段瞬间黑化。
5: 黑化，
1: 对。然后呢，大家一起说一个绕口令：黑化肥，发灰会会挥发。先看月亮姐姐黑化吧。
6: 哦，先看我呀。
5: 对。
6: 别太难了，这个表情。
1: 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黑化。一二三，开始。特别像八一老爷家的那个媳妇儿，
6: 他没有演好。
5: 你再来一个，
1: 来，三二一，走。
5: 是挺刁的。
1: 小婷，三二一。哦，有了。眼神里有了，一下子就射出冷箭出来了。
5: 来吧，彩画，来一个本色出演吧。好多年没有看到了，好期待哦。
1: 三二一，
7: 既然要追求刺激，那就贯彻到底。哇，
5: 我的青春回来了。
1: 我也是。
5: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
5: 哎，但我就发现，如果要突然黑化，就是演那个完全不像自己的角色，容易笑场，是吗？
6: 对对。哎，
1: 但我觉得他们还可以，除了月亮姐姐，只有月亮姐姐笑场。
5: 我发现我姐演黑化的一个特点。
6: 把你的话收回去。
5: 姐，我发现你的。
1: 让她演完。
5: 不，她的演技就是一演那种狠的人，就是你喜欢往鼻孔。就显得狠了，你发现没有？你鼻孔一立起来就显得狠了。
1: 这样吧，你就演我们的那个，就是白雪公主的后妈，这俩是你的女儿，这是你的那个灰姑娘。
6: 傲狗，
5: 傲狗，
6: 什么狗？
5: 这什么品种的狗？
1: 什么傲狗啊？
6: 我讲的是傲 Cinderella。
1: Cinderella， 来吧，预备，三二一，开始。
6: Cinderella。把这些东西都收拾干净，然后今天要打扫这个院子，还有今天国王会来我们家，要给我两个漂亮的女儿穿上最好看的衣服。那么你不许出现在大家的视线当中，听到了没有？
8: 听到了，妈妈。
6: 来，姑娘们，妈妈给你们准备的漂亮的裙子。
0: 啊，太好了。
6: 这个太脏了，辛德瑞拉。把这个洗干净。
8: 是妈妈。
5: 哎哎哎，那是我的。你别真给洗了。
1: 挺好嘞，真挺。哎，你适合演舞台剧，你有那个意志范儿，你知道吧？哦，我亲爱的，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这只土狗吧。
6: 嘿，妈妈咪呀！我最喜欢的音乐剧。
1: 一会儿我们要找个机会演一下后续。比如说王子来家里提亲了，
6: 哦，就是你演王子，
1: 对呀，啊，
6: 哦，王子殿下，
1: 哦，夫人，
6: 你好，
0: 你好，
1: 很荣幸，
6: 您来到我们家里，
0: 王子来了，妹妹，妹妹，王子来了，王子来了，
1: 拿了一双鞋，
3: 鞋，哦，这鞋跟我没关系，
1: 我在为这只鞋寻找它的女主人，那天晚上，我对她一见倾心。这个姑娘一定就藏在您的家里。
6: 是的，
0: 就是我，
6: 太有眼光了。
0: 姑娘，
6: 瞧我姑娘，哦，
0: 太合适了，真的很合适。
1: 虽然很合适，但是我很负责任的说，那天那个姑娘的头没有这么小。
6: 哦，天哪，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味道的王子。
1: 笑死我了。好。

0: 太舒服了，
1: 真的特别好。
2: 好，杨帆作为本期的导游，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哪里。
3: 亲爱的各位游客，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神瀑沟。
0: 神瀑沟什么沟？
1: 神瀑
3: 哦，就这个瀑布都神了，
1: 神仙的瀑布。
0: 这个景区比较有特色的一点是它是村民自建的景区。哇哦，
1: 是从这儿走
3: 这个玻璃栈道啊。
0: 这野花也太好看了吧。哇哇，
1: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3: 什么呀，山上的野花。
0: 这是什么？
4: 小蜜蜂，别动别动，
0: 这会蜇人呢。哇，它好毛啊，长得。这有毒吗？
5: 你问一下它有没有毒。你有没有毒啊？
1: 没有毒，他说没有艾丽毒。艾丽最毒。你会不开心吗？就是大家拿这个来调侃开玩笑的时候。
5: 不会。
1: 不会是吧？真的吗？
0: 怕啥呢？
6: 过来呀。
0: 怕啥呢？哇哦，
1: 来喽。这么看好壮观啊。
0: 哎，这是个玻璃栈道。你们谁恐高啊？
3: 你恐高吗？
0: 我恐高。
1: 那你就先走吧。
7: 我不。
1: 先带路吧。
3: 你可以拉着我。
1: 没事，
3: 我拉着我妈都过去了。
0: 所以你拉着你姐也能过去。
1: 哦，它还有特效呢。
3: 你看那个摄像脚下玻璃碎了。
0: 哦，你们都碎了。
1: 还整点特效。
0: 这有啥的？这一点都不吓人。
1: 这个就是杨帆给我们安排的刺激惊险的项目吗？
3: 对呀、啊，
1: 一点都没有感到任何的。
3: 你们是没有啊？接下来给特写给月亮姐姐来演一个害怕。
0: 我不。
1: 往下看呗。哎呦，还好还好。
3: 哎。哎
0: 呦，不行不行不行！
3: 能不能增加点悬念？你看，
0: 哎，
3: 演上了，演上了，来来来来来。
0: 别看地上，
1: 你是真不行
0: 是吧？你别看地上，
4: 我有点害怕。
0: 你闭眼睛来，我当你导盲犬。你闭眼睛，闭眼睛，
8: 别看地上去。
3: 你看看你姐现在这状态，是不是快退休了？
1: 你看人家，你看人工作人员咋走的？
3: 你往下看看，蚕蛹也不吃，啥也不干。不是，这儿还不高，到前面看。
4: 不不不不不，
3: 你这样，你先闭上眼睛往前走。
0: 不是你们都不害怕吗？你们往下看，真的都不害怕吗？
4: 没事啊。
3: 我还这么看呢，你看。
1: 我还这么看呢。哈
0: 哈哈哈！呀呀呀呀呀
1: 呀！很轻松啊，
3: 这这么看，
1: 我还能打滚呢。这咋了，姐？没事儿。来，我们继续往前吧。真正危险的在前面。
0: 我就闭眼走。
1: 这样，哎，给你找点那个蚕蛹，你在这儿吃蚕蛹，双重挑战。
0: 你是想吃蚕蛹还是想过桥？
9: 蚕蛹栈道。
0: 但是什么蹦极什么我都不怕啊！
4: 我不信，
0: 就是我是从底下蹦上去的，
4: 从底下，
0: 那是坐电梯，那是坐电梯。
1: 那个蹦极是从底下蹦上去。
0: 北京王府井最早有一蹦极，你知道吗？就是你坐底下有一车，然后那弹簧给你弹上去的。
1: 王府井的蹦极应该也不难吧？
0: 不是那种什么过山车我都不害怕，但是这个我不想往下看。
3: 哎，月亮，这个地儿感觉更高了。
0: 真的，我不看。
10: 哇，那你看右边好美啊！
0: 我不看。
3: 呀，晃得厉害吧？啊，
0: 没有吧？
3: 你感觉突然晃？哎呀呀
0: 呀！哎，怎么会晃呢？
10: 因为它到中间了。
3: 对，中间就是最晃的、最危险的地段。
0: 不要这么浮夸，我本来挺害怕的，你这么一浮夸，我想笑。
1: 我觉得我们还是拍一个短视频吧，
3: 对吧？
1: 就是拍一个大家从镜头前一个一个走过，像那个走秀一样，好不好？就这样。
0: 不好。
1: 月亮姐压轴，
2: 怎么？
1: 好，我们哪位老师帮我们拍一下？我先挡住他们所有人啊！三、二、一，走。

0: 你就别往前走了，不然大家走得太短了。你往前走啥呀？你想走你可以。
1: 还要拍呀？
0: 他就是想走一下移动。
2: 是不是不会拍树的？不是，咱们往后退一点。
3: 好，三二一，走。噔噔噔噔噔噔。

吓得往下看一眼。你干什么？接下来是运镜时刻。

0: 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完美，又有点微光，然后也没下雨，也没大太阳。嘿，嘿，
1: 德阳，我们来了。
0: 继续。
2: 我一人承受不来，我是承受不来。
0: 姐，你帮我们拍一下。啊？你帮我拍一下。
2: 拍拍啥？
0: 你帮我们拍一下，我们拍一下，我们往那边走。
2: 不，
0: 拍一下。
2: No，
0: 你拍一下，
2: 平衡
0: 一下
2: 自己。
0: 来，好，走，往前走，姐。
2: 不，我们都走完了，你再走啊。
0: 对。
2: 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一群。
0: 白眼狼
2: 的朋友们，他们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桥上。
1: 走，咱们先走，
0: 走，快走。
2: 不怕，我跟你说，我已经适应了。我告诉你们，我现在根本不用往下看。好，拜拜了，姐。好了，把这桥收起来吧。小妮，你就死了那条心吧。你不想看我哆哆嗦嗦过来吗？我就不演给你看。
0: 所以你都是装的，是吧？
2: 对，
0: 你明明根本不怕。
2: 我根本就不怕。
0: 你就是在打造这样一个那种脆弱人设。
1: 哇，这个花好漂亮啊！
2: 终于站到了地上，
3: 没肉眼看好看。
0: 朋友们，拍个合影。
4: 大笑一个，一二三，笑。
1: 啊，这是什么花啊？月亮串红的、这个。
3: 毛地黄，刚刚我查了。
1: 毛地黄，嗯，
0: 哎，这个地方
2: 太好看了。嗯，
0: 可以。岸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开？我天，别动，各位朋友们别动。
2: 可以，
3: 走两步停一停，
2: 我们就是一个旅拍节目。
1: 哇，含苞待放的雏菊，快看，
3: 它们也太白了。这是干嘛的？滑下去吗？是吗？哇，这个好玩，前面有好玩的。
0: 走，什么？
3: 滑那个，滑下去。
0: 滑哪个？
1: 刚才这句话是不是像我们家闺女过来？爸爸，前面有个好玩的。
0: 前面有个好玩的，什么好玩的？我们也要玩。什么呀？
1: 高山
3: 滑滑梯
1: 索道。
0: 我们是要穿这个吗？哇！为什么这个有个屁垫儿？
3: 因为他怕你那个疼。
0: 什么项目？
1: 啊，是直接坐这个滑下去。
2: 这不得是大滑梯吗？
0: 这不得烫出个？
3: 要戴手套吗？
2: 要啊。
1: 姐，我的短裤怎么？

0: 杨帆，我跟你说，这是你我见过你最时尚的造型。
1: 哎，特别像！哎呀哎呀妈呀！不是你好像那个烧烤的时候手不小心烫着了，还有电焊的时候不小心烫着。
0: 走吧，谁先来？我们手心手背吧。
2: 好，
0: 手心手背留到最后的人就像
3: 来吧。
4: 手心手背，
1: 这都看不出正反面。你们俩出去。
0: 好难看出。手心手背，手心手背。哎呀，谁出去了？你
5: 我出去。
0: 咱俩石头剪输的啊，
3: 看谁先走一步。
0: 石头剪刀布。
1: 可以，你加油，冰冰加油，
3: 冰冰
1: 可以的。
3: 你马上就要离大家而去，先走一步了，有什么话想留给大伙儿？
1: 你们该不会是想把我送下去，然后你们就从这走了吧？好紧张，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希望我可以活着见到你们。你们都不拦着点我，
0: 找一个正的，害怕
1: 啥？你们都
0: 谁要拦着你？
1: 我
0: 一脚把你踹下去。
1: 不要走，
0: 快下去吧。
1: 哎呀，好害怕呀！
0: 害怕都出来了，好害怕。
3: 哎，对，大叔，我给他踢下去。啊啊
1: 啊啊！王冰冰，你那个姿势啊！
3: 走啊！
1: 走呀！
3: 你是不是昨天？
1: 他咋滑不下去？
3: 没抹那个身体乳啊？哎，感觉有点干。
0: 哎，他那个屁垫好像不发挥作用。
1: 哎，我咋动不了
0: 啊？太重了，
6: 你要反过来呢，你拉到前面去，
0: 头别卡住了。
3: 太轻了，
0: 我试一下吧。
3: 哎，小尼来了。
1: 别！
6: 加油！
1: 你别下来，你先别下来。
0: 来了，五、四、三。
3: 哈哈怎么了？
0: 突然听到他一声
3: 前面发生了什么
1: 尖叫声？
0: 一声尖叫，严禁再滑到那停留。那我走了，
3: 走，三
0: 二一 ，Go， 走你。
5: 哦，养一点身体，
3: 平躺就快了，平躺就快了。
5: 我们走
1: 嘛，然后头皮就没了，
5: 头发就掉了。
0: 你怎么还在啊？你怎么还在啊？
1: 什么滑的？
0: 我踹你了！
1: 滑挺滑的。

0: 我已经是饺子虾了。
1: 能不能最后快点下去？
2: 不是我
0: 为什么滑
2: 了？哎呀！
1: 哎呀妈呀！哎呀，都是你！
0: 我一直在用脚往下
1: 磕，
0: 用脚，用脚才慢。
2: 对。哇，
3: 这看别人跟自己滑感觉还不一样呢。
4: 哎呀呀呀呀！哎呀！
0: 哎呀，怎么卡住了？
4: 哎呀，
0: 这么瘦，
4: 哎呀，屁股烫啊！哎，哇，这么长，怎么还有这么远呢？哎，我这屁股着火了！哎哎哎哎，哎，哇，着火了！
1: 姐呢？呀，
3: 姐下不来了。

0: 一点也不怕呀，一点也不怕，好爽啊！哎呀，保持我的优雅，保持我的优雅啊！最后一个滑下去，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优雅。那么我的动作10:00，耶！
1: 你们都能滑到这儿来是吗？
2: 我都已经掉在网上里了。屁股那声儿太逗了，你们屁股有那声儿吗？
3: 没声儿，根本都滑不动我，一直往下出溜。
1: 紧张，我可以的，我可以的，你们都不拦着点我。哎呀，我害怕呀。
2: 来了，我们出发了，我们要进行下一站的挑战。
4: 我那台怎么唱一首对唱的广东歌？
1: 比如，
3: 烟海里飘浮，千只可惜梦，情深云上去飘满彩虹。
4: 真的，我觉得你今天确实很不错。
2: 慢慢路上珍重，
1: 一首挖掘大家。
4: 寒夜泪霜雪飘兮，
3: 丹云发也金红，
4: 别后路上珍重。 最美不过夕阳红，最美不过夕阳红。多少好情爱就在最美的夕阳红。
2: 多接是啥意思？
1: 多给，
2: 多给，
1: 多给，
2: 多给，
1: 多给，
2: 多给，
1: 多给。

0: 从有了彩画，杨帆把月亮姐姐抛到脑后了。我们一会儿准备一下，我们要推出我们新的剧集，艾丽、锦如和世贤来到了一处森林。
1: 锦如，你还好吗？
0: 在森林里，他们再次相遇，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1: 我该选谁呀？
0: 危险重重。谁？怎么了？怎么了？
2: 锦如，小心点啊！
0: 刚才是不是他暗算了你？艾丽又会发出怎样的进攻？品如能否守住自己的爱情？
3: 我要让他们向着松鼠，松鼠。哼，不要用小针扎他。
0: 让我们拭目以待。
4: 小花，我再唱一首歌给你听啊。
3: 来，
4: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夏日清情》，你喜欢听这个？哎呀，
3: 喜欢。
5: 是你吗？守着鲜花的一个，你我坐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刻。哇，
4: 哎，你唱歌好好听，你怎么了？
3: 其实实不相瞒，我也是出过唱片的人。
4: 哪一年？
3: 某。

0: 90年代吗？
1: 我像吗？一看就是00后啊，
0: 零零年代，
1: 天使 BB 来的吗？我是。
0: 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开课吧，第12点，趁着大天去还你。
2: 哎，你俩好开心啊！我们在背后看着，我们都吃醋了。哎，
0: 自从认识彩花，我再也不要月亮了。月亮，你的歌都太老了，都不是我的知音。
3: 男人太善变了。
0: 心如，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我一下就被冲昏了头脑。我再试一首，如果他还会，我真的就要离你而去了。我带着情意，要细细吹唱。完了，月亮。他什么歌都会，
3: 他真的唱歌很好听。
0: 对啊，是很好听。
3: 我刚才就想问，但是看你们一首接一首，没好意思打扰。哎，
0: 今年春节邀请你过来，我们合唱歌曲吗？
4: 可以啊。
0: 每年跟小尼唱歌特别费劲，
4: 是不是真的？
0: 他特别挑歌，有难度的歌小尼他都唱不了，
4: 委屈了。
0: 是。哎，我越来越能够理解，就是彼此能够欣赏，然后彼此懂对方需要的那个音乐类型是什么有多重要。其实我是那种港风。然后突然觉得，哦，跟彩花，而且那个之前毫无沟通，上来直接就能唱到一块儿去，那一刻我反正很开心。
5: 哇，好舒服！哇，
3: 这里好哎，这里好，这里好。
5: 我们在这野餐吧。
2: 清风一吹，太舒服了。
0: 哎，这好适合唱歌的。
6: 我弟喜欢郭富城嘛，然后我就喜欢黎明。对，
0: 都四个人都很喜欢。
3: 他们俩在音乐方面这么有共同语言，那让我们聊一聊其他的文化和艺术吧。
2: 我们懂吗？
3: 比如你这次在
2: 那个奥地利，终于可以聊奥地利了。这次呢，我们主要是听到了瓦格纳，还有小约翰施特劳斯。
0: 但最喜欢可能还是学友吧，因为觉得唱他的歌比较舒服。但郭富城的歌，我喜欢最开始在台湾音乐人给他做。
6: 对你爱不完。
0: 对，就那个时候。
2: 然后同时我们也去了中央公墓。去祭拜了莫扎特、舒伯特。哦，
3: 他们那边有一个山丘是专门为莫扎特建的一个庄园，
6: 狂野之城啊。
0: 对。耶耶耶耶！
2: 因为你知道这个，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也被称为是英雄交响曲。
3: 对。
2: 当时是为了拿破仑而做的。一般般，一般般，一般般，楼上就成为了你。哎，你们这个画面真的挺气人的。
0: 哎，月亮，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现在终于懂品如了，我真的懂了。
0: 我不知道你在。来来来来来，我再跟你唱一会儿。我跟他只是唱一唱。
3: 我只能唱歌剧，音乐剧。
0: 你送到了吗？我
5: play this little。你有没有点骨气还跟着唱？真没骨气，找你你就唱。
7: 将来如果开演唱会只能邀请一个女嘉宾，你是邀请月亮还是彩花？
0: 我会邀请月亮姐姐来给我们两个人的演唱会进行现场主持。
2: 来
3: 别跟我说话。
2: 品如，
3: 不想跟你说话。
2: 过来跟艾丽说几句话。他们两个人终于见面了。Action！
3: 哦，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哦耶！不管相隔多远，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5: 真爱这份感觉。
0: 行，放导演了。
8: 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5: 那我怎么什么歌都会唱？
2: 哦，这好漂亮啊，这个地方。
3: 对。哇，
2: 这红枫，太美了，这个。哇，
6: 这好好看，
3: 真好看。
0: 哇，背后都是。
5: 对，这个好看。哎，
0: 在下面没看出来，那还有两颗爱心。
9: 大家好，仰头大笑啊！
0: 哎 ，I'm the king of girls。
5: 前面有红枫森林，
3: 红枫森林肯定特别。

0: 特别漂亮，走走走走走，咱们要去看。哎，这是不是蘑菇？
1: 对，是。
2: 啊，这是平菇哎。哇，
1: 这里好凉快，感觉好好啊。
3: 你们在行走的时候，注意一下我们身边可能会有那种花花草草，实际上是可以入药的。
4: 入药，
3: 就是可以做花草药的。
5: 这个比较像这种草药，
3: 甘草。所以它里面有三花三草，大家猜是什么？
4: 甘草我已经说了。
2: 甘草。
3: 不知道啊。仙草。
2: 仙草是什么草？
4: 是那个烧仙草的仙草。
3: 对对对对对。嗯，还有一个草，再猜。
1: 夏枯草。
3: 夏枯草，然后三花是什么三花？
4: 金银花。
3: 还有一个花，
1: 玫瑰花。
3: 不对。西兰花。不对。韭菜花。肯定是长在岭南的花，鸡蛋花。
4: 鸡蛋花还能入药。
5: 呀，
4: 阿姨在采。
3: 哦，
4: 这是
3: 油。去看看。
1: 这是油。
3: 油。
4: 油。
3: 这是什么油？ 这是什么呀？
1: 叶女士。什么？
4: 叶女士。叶流血。
3: 叶流血。
1: 热流血。这个吗？叶，哎，那你东北人呐？叶流血。热。是热吗？早一行。四边一行。它长
4: 得很漂亮，这一面。
3: 来，每人一朵。
4: 这边还是珠光的。
1: 拿这个。
3: 再扫一下。
1: 拿这个。
3: 加上我的脸，一搜主持人杨帆。
1: 别给你扫出来录音，哦，很有可能的，你们俩很难分辨，识别出什么结果了？
4: 阔腿裤，
3: 阔腿裤。
1: 我这好裤子，家人们想知道在哪儿才能买得到吗？
3: 可以长吗？
5: 上链接。
1: 可以吃吗？
4: 会吃。
1: 这件事
5: 他说小孩会补钙，
1: 这里有紧，
4: 有劲，
1: 有钙
4: 的，
3: 这里有紧。来吧。
1: 林总还想，
4: 你这是菠菜吧？你这吃的是
5: 有劲，
4: 你有劲吗？你有劲吗？你没劲，人真没劲。哎呦，听着有劲儿。姐姐不好意思，拿您那个紫苏叶了。
1: 花
4: 姐姐，
5: 给你的花花，
4: 等你走的汤就把那丢的汤给。
5: 啊，这揉汤里给娃娃。
3: 揉汤里。
4: 当姐儿不改。
3: 那不打扰您了啊，我们就继续前进了。
4: 进到那个丛林当中，采到软软的青苔。 然后看着那些小蘑菇，还有那个在山上采野菜的那些阿姨，给我们说那些名字，虽然我到现在还是记不住，但你就觉得生活就是很简单的。然后闻到那么清新的空气，那样的一个湿度，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治愈，你就会觉得啊，此刻好美好啊！然后你完全放下了。
1: 所有焦虑的这种事情放下了，你所有的工作，你此时此刻就是在享受你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那种感受。哇，第一次到红枫林嘞，这周围都是红枫，这儿太美了。哎，这里不错哎，哇，哎，从这儿看，
3: 再继续往前走吧。
1: 前面是什么？
3: 行。
1: 哎，注意，
3: 在往前走。
1: 我们拍真人秀呢啊，这时候需要争吵了，你们能不能快一点？跟你们在一起，哎呀，影响我的进度了，好不好？
4: 怎么了？
3: 再不跟你们出来了。
1: 我们就在这休息一会儿，怎么了？怎么了？
3: 你为什么永远都那么事儿？
4: 怎么要这样子啊？
3: 这不能配合一下我们吗？
1: 他跟他为什么要跟我
3: 抢走吧？这些人真的是没劲，
1: 好过分了，
3: 无聊。月亮，走。
1: 想干什么？
3: 不理他们，走。哼。
1: 哎，杨制作人，
3: 哎，
1: 您看看这个今天的安排，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差不多了，应该回去了。嗯，
1: 行，那我们这样，我们再就安排吧。
3: 哎，这个状态确实演的挺像副导演的。
1: 哎，您觉得还有什么问题？要那么快点走，是不是？先等。
3: 快点走。
1: 走吧，
3: 你说走，我们在这等会儿。你是谁？
1: 你敢说走？
3: 让你说话。我说话了吗？哇，小清泉，快看！快看，这个水就这样运上去的。哦，真的。好凉啊！
1: 哇哇，好好听啊！快听。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我觉得好凉爽，
1: 特别像
0: 避暑的好地

0: 到德阳，这个树毛茸茸的，
1: 这叫是也是新疆那种云杉是吧？柳杉，
2: 这是柳杉，
1: 新疆那个是云杉，
2: 你看它的那个树叶就像柳树叶一样垂下来的。
3: 你看它这个空枝有没有点像那个神树？哎。
1: 三星堆的神树，哇！所以我觉得那个神树很像，是不是它的灵感是取材于这种？
0: 我觉得会，嗯。
1: 但它有枝条是往下的，也有往上的，
0: 所以我们会猜测说，哎，当时古蜀人是不是在参照了这个杉树的样子去做了青铜神树？当然也有可能参照了其他的样子，但你会在这里找到和那个文明有关联的地方，会感觉到很兴奋，非常的特别。
4: 如果上边落了九只鸟。
1: 那就一模一样了，
0: 一模一样。你看看，发音多标准，
1: 一模嘛，
4: 一模一样。晚上要是能吃顿鳗鱼就好了。哎，
3: 实在不行，来个蛋挞，我也知足。
4: 你们呀，今天身上的颜色多巴胺太多了。
1: 我现在有点想对你啊。
0: 哦，就在这儿待会儿吧。
1: 那我们在这吃点东西。
2: 不是，那吃的在哪儿啊？
0: 吃的吗？兜里。
4: 你以为我刚背了这么多东西是干啥的？是都是。
1: 是你俩背的。
0: 你以为呢？哇，你俩还能这么高风亮节呀！
1: 期待一下，我们的野餐，给我们准备了什么？
0: 三、二、一。
4: 啊！紫薯。
0: 某兔呢？
1: 哈哈哈哈哈哈！
0: 来看一下第二盒，
4: 准备了什么？
0: 一起期待一下。
1: 三二一，开门吧，吉！一，哇！这不就是早上剩的吗？没吃完的早餐。
5: 我们中午就吃这。来，
1: 跟女生坐。哇，还有葡萄。不吃什么意思啊？这好吃都在你那儿呢，小尼。不过这是什么？还有饼干。
0: 我们终于可以安心的坐着露营了。
1: 哎，这个地儿跟那天画画一样，莲花村一样，就坐在这儿，突然就觉得凉快了，
4: 很舒服。
1: 是不是接地气了？
4: 来，这有个什么柑橘什么饼哎？柑橘酥饼。
6: 小时候的那些趣味儿，这是老字号的。
4: 这个芝麻酥还挺好吃的。
6: 是吗？
4: 谢谢。
0: 小婷，你演过一个角色叫什么？
6: 花楹。对。
4: 丽颖好。
6: 仙剑三里面。
4: 哎，见过花楹吗？
0: 兰花楹。
4: 兰花楹是什么？
0: 兰花楹就是前段时间网上特别火的那种，特别大的树，然后很热的那种蓝色的花，昆明啊，
4: 兰花楹。
0: 我以为是一种苍蝇呢。
4: 他在戏里就叫花楹，你说是？哈哈哈哈哈！受不了自拔一口，我少说话。
0: 花楹不是苍蝇的蝇，
4: 那个叫豆蝇，绿豆蝇。
0: 你说你我提醒我点，当孩子面儿，
4: 不是因为我也是往那方面想的，没好意思说。
0: 对啊，
4: 这芝麻饼，
0: 真的好吃，
4: 里面还有好好吃这个哦，
0: 有点辣辣的。
4: 对，
0: 辣辣的。嗯，
4: 但又甜哦。
0: 来个这个。
4: 每个人的名字能不能跟花草联系在一起？
6: 当然呢，太简单了，月季。啊，我啊，这也太难了。
0: 桦树啊，
6: 对呀，
4: 桦树。
0: 对，郭晓婷。
6: 有啥呀？
0: 晓婷。
6: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嗯，
4: 可以。
6: 冰好。
0: 鲁冰花。
6: 东北有一种花叫冰凌花，特别的漂亮，长在冰底下的。
0: 杨帆，杨树毛子。
1: <笑>这个好，<笑>我见过水性杨花，真的
0: 有水性杨花，
6: 当然就叫水性杨花，而且还可以吃，
1: 它是浮在水面上的，
0: 它在水里头，水底下，哦，
4: 怪不得又美，然后又是浮着的，
6: 特别美，
1: 所以一般人驾驭不了这种，
6: 太美，
0: 是的，
4: 那你个买提能有什么植物？
6: 小泥巴，<笑>
0: 哎。
1: 所有的花都得长在泥里。
6: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是很好的肥料嘛。
0: 对啊，化作春泥更护花，多好。
1: 哎，
0: 但是我觉得美人应该对应树，肯定都能对应得上。树啊，
1: 杨树，
0: 奇树，
6: 哎，魔术啊，
0: 杨树，魔术，
6: 终于对上了。
0: 哇，哎。 我突然觉得这个角度好棒哦！
1: 哎，小尼，上次你不是学会爬树了吗？上去给我们抓两个松塔。

0: 太美了。
1: 这个树上有防爬装置，你看，它下来会刮到。
0: 我们把这个宣传片拍了吧，在树林里。
2: 我觉得不应该在这里边拍，这不是德阳特色。
0: 就让大家知道德阳有这么美的一片树林啊！
2: 我不同意。当然，我说了也不算。
0: 不一定要标志性的特色吗？你觉得我们是标志性的主持人吗？
2: 我不知道别人。我不是，
3: 至少你是。
2: 姐，我在你心中这么重要。
3: 至少你是。我说的是小尼，你怎么对号入座呢？对错了。
2: 你说我呢？我看人都在收拾垃圾，咱们俩在吃垃圾。
1: 吃垃圾也是收拾垃圾。
2: 干嘛垃圾要倒到袋子里？倒到肚子里不就得了？
0: 我们总是把植物当作是我们的背景，但是这个地球真正曾经的主人是他们呀，他们比我们更早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后来的客人，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反客为主，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朋友、爱护自己的家人一样去守护他们吧。
4: 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11: 青。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们在哪里？现在是在德阳石窗，
12: 银华大峡谷漂流。
11: 银华，
12: 后期扣一下银。银华大峡谷漂流。
11: 准备好了吗？
13: 现在让我们开始卡道具。啊！
14: 湖水这边强，湖水这边强。
12: 什么？
11: 还特抢吗？这是管肉吗？玩这是管肉吗？
15: 一人只能拿一个，
11: 一人只能拿一个。
16: 啊！多了
11: 水，快拿盆吧。
12: 那这个盆一晃，这水就洒了。
17: 水枪可以放进去。

0: 想不回来的你们，怎么刺激啊？我不想唱了，
1: 太吓人了。
2: 我们那边漂流不是这样的，我们那边的漂流呢是那个水很平静，有的时候可能有的段你还得下来推一推那个船，然后你下来的时候那个水大概就到脚踝这种样子。我只见过这种漂流，我哪知道漂流还能这样。

0: 害怕，你在前面，头一仰啥也不知道。
1: 我是一个

0: 毫无控制能力的人，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把自己交代出去了。我感觉在那个船上，我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抓紧扶手，然后任凭那个激流湍急把我冲到任何地方。一股大浪啪拍在这边脸上，一股大浪啪拍在那个脸上，
1: 完了，那睫毛又。快点滴点水啊！哎，这个盆我发现最大的作用是往出拐水啊！
2: 对呀，
3: 那这个盆一晃，这个水就洒了。
1: 我决定该带这盆往出捞点水。
4: 好吧，战士们，
5: 这些傻子。
1: 走喽！哦，
6: 哈喽，朋友，
7: 咱们的人呢？
1: 来吧，我跟你拼了！
2: 还怕水吗？
1: 你看，头上正一个，对，脖子。

0: 太脏了。好嘞，辛苦了。抬头管我什么呗？管我的表情。现在那个机位是正的，
1: 没不正也没关系，反正我也太难看了。我都晕了！
2: 落差较大，抓紧扶手。一共多少号？
3: 多少号？
4: 太刺激了！师傅，还有多远？
2: 嗨！
4: 才六号，
2: 一共几号？
4: 这是几号？
2: 这是几号，师傅？
4: 一共几号？
2: 一共几号？
4: 一共几号？
2: 师傅，一共几号？一共多少号？啊？还有几个？还有几个？啊？
1: 多少个？
4: 下去啊！不行吗？不要！继续呗。
1: 我想玩。
5: 等一下他们吧，你要不要继续？我觉得挺刺激的。
1: 还有不知道的吗？他不是都下船了吗？
6: 我可不去了吗？我的天哪，可怕！
1: 因为我怎么说，我比较害怕刺激项目，我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就是我可能去游乐场里面大部分的那些项目我都没有办法玩，然后就只能做一些比较稳稳的那种项目。漂流吧还是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就我挺害怕的，但是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漂流应该是特别好玩的。
4: 还有几个？还有二十个多个点位就到了。
2: 姐，你不用扛啊，你可以留下来啊，姐，月亮姐，你可以留下来的，
1: 我可以留下来的，但是我可以留下来的，
2: 确定不危险是吧？
7: 你抓紧就
2: 往，
7: 等一下，
2: 下面
7: 是很刺激的，
2: 好，来都来了，你觉得呢？
6: 可以，
2: 好，
6: 谁说不行？谁怕谁？
8: Step up, step back.

0: 太过瘾了，但是太漫长了。我没玩过漂流，我以为漂流可能也就十几分钟，咔咔咔过几个弯道就下来了。谁能想到将近一个小时的漂流？而且我今天听到了一个更让人震惊的消息，就是我们只是玩完了它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最惊险刺激的我们没有漂下去，我们没有真正到达终点。哇，我就觉得四川人德阳人太能玩了，太刺激了，
1: 全身下来湿透了，哎呀特别过瘾，就是觉得是一种发泄。
2: 我们为什么会对急流勇进这个长期的这个漂流有那么大的那种这个回忆感呢？就是因为可能参加完这个节目，我们会觉得打破了我们平时平凡的这种生活，就生活有时候也是需要刺激的。
3: 以为来四川好像看更多就是熊猫啊，包括这次来德阳之前做攻略，就以为看的只有三星堆。
4: 对呀、啊，
3: 没想到还能玩到这样的风景。
5: 我选的地方好吧？
3: 太好了，比我的那个还好。
0: 我觉得就是刚杨帆说的，不要给任何一个地方贴标签，四川就一定是大熊猫，一定是我们成都的小吃。如果你来德阳的话，你会发现四川不一样的一面，有看到像新疆山里的那种云山一样的柳山，那个树林，然后满山遍野的红枫，还有这样漂流的项目，还有昨天那么有趣的那个体验。
3: 不不不，我觉得这个标签一定会之前有人贴，此生要去的100个地方就是我们要重新贴标签。
0: 不是，我们要撕标签
3: 贴标签。
0: 贴标签。反正这两天在德阳，我们就感觉到这儿的人特别可爱，特别热情，然后这边的文化氛围很浓厚。今天感受到的是我们德阳这边大自然的神奇魅力，然后今天算是跟大自然有一个交手吧，虽然大自然最后还是赢了，我们还是面目全非，
3: 但我们没服。
5: 这不就是天人合一吗？我们跟自然和谐相处在一起、啊、
0: 我们战斗到了最后。
3: 咱们绝对是天人合一。
5: 我觉得还是要尊重自然，不要再去过多的挑战自然。
0: 所以你
5: 顺应自然。
0: 所以你刚才提前下车就是你对尊重，
5: 没错，
0: 对大自然表示
5: 最大的尊重。
0: 你放弃就是尊重，是吧？
5: 没错。那下次王冰冰在攻略的地方咱们还能信吗？我再怀疑这件事。哎，你们不是玩得很开心吗？我可以不去啊，我就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你们玩
0: 挺好的。我就觉得你就慢慢地淡出，真正做一个制作人吧。
5: 换人卡真的在我这儿，
0: 真的舍不得说再见啊。真的欢迎你们，真的再来。
3: 那这一段陆毅哥看到会不会很生气啊？陆毅哥走的时候没有这么依依不舍呀。哎，
0: 不是，一定要经历这些。
3: 对，
0: 你再经历过这些，你就真的是患难与共的好朋友了。
5: 对，哎，
3: 我都能想象到陆哥今天如果玩的话，他会更开心。
5: 哦，不会的。
3: 为什么？
5: 因为两两一条船，他自己一个人一条船。
6: 如果他在，我就不上船了。
0: 好了，说一声再见吧。再见，
5: 拜拜，
0: 拜拜，
3: 再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慢热的人，但这一次，我今天第二天就早上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我说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我几乎完全融入了，感觉特别的亲跟大家。而且我们这次来的地方就是活动特别的丰富，有好多的第一次，所以我印象就挺深刻的。
3: 因为小尼跟杨帆之前在跟他们有合作过，所以就觉得哎，老朋友再次重遇，就是肯定会有新的火花嘛。从昨天吃完饭之后到今天再见的时候，整团

0: 你这好像认识了很久的感觉。
1: 差不多这一次有点相当于我们自己做攻略出去玩的感觉了，把所有人的愿望都给他尽量的去实现，陪着对方去玩他想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乐趣。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一趟旅行就是更加像是朋友间的出行了。
2: 之前查了

0: 名了，
1: 恋恋不舍。为什么一说来到那个四川大家都很兴奋呢？我觉得四川这个地方就是让大家来了一次还想来第二次，一直打卡都永远看不完它带给我们的新鲜感的一个地方。
0: 印象最深的一定是三星堆博物馆，一定是我们白天去看了三星堆博物馆之后还没看够，专门选在夜晚再次去夜访三星堆博物馆。因为我们当时听说那天晚上三星堆博物馆里面有好几个剧组在进行拍摄，我们说那我们就蹭一下，在这个夜幕降临的时候，在这种神秘的氛围当中，再去和这些先人们创造的传奇用一种心灵交流的方式去对话，我觉得特别特别奇妙。这样的体验可能一生也许就这一次，所以我们都很珍惜。
2: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是很像的，
0: 很像很像，所以一定是相互有影响，相互联系的。
2: 有贸易，就很难想象啊！不是说蜀道难吗？那他们的交通怎么出去的呢？
0: 怎么出去？怎么进来的？
3: 这个是还原了当时考古的现场，你看这么多个坑。
4: 1986年7月18号，1号祭祀坑发现了，当时打开。散落一地的这样的文物的藏品，
0: 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些大祭司的衣服，如果能复原出来，
2: 你说他们会穿的是蜀锦吗？
0: 很难，
2: 因为当时已经有丝绸了，相当于他们已经有纺织技术了。
0: 我觉得未来真的如果发明时光机的话，有机会穿越过去，亲眼看一看他们穿什么样子，长什么样，用怎么样的技术能打造出这些，
2: 难以想象。
5: 所以人类文明啊，真的有很多是超过我们现代人的想象。
4: 三星堆让我们觉得最神秘的地方，你就看他每一个人的那个长相，怎么看吧都和现代的这种长相五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当时的这支血脉，他的后人是否还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1: 你看他的这个动作很虔诚的一个动作，而且我感觉像守护。
0: 文物修复工作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就一点点的修。
5: 对，出土了好多黄金面具，但这是最大的。
0: 当时的技术来说，能够提炼这么高的纯度，这么大的量已经不容易了。
5: 但我就想，我在意他的点就是说，不同文明其实在那个时期都有黄金面具的出现。希腊也有，越南也有，阿拉伯也有，印度也有，所以你不觉得很神奇吗？世界有四大文明，相距很远，但是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出现了类似的那种信仰图腾。你说古代的人相隔7000公里完全不可能见面，他们怎么知道那边有黄金面具，我们这边也有黄金面具？
1: 所以那时候的文明也许也是相通的。
5: 对于生命的感悟，其实人类的原始的那些东西是一样的，不可思议。这些东西究竟是从哪里来，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的文明现在有没有在我们的中华文明的后续的很多部分当中以其他的形式呈现。当你不被周围的环境所干扰，没有其他的游客，此刻灯光也很昏暗，然后你面对着这些文物的时候，好像整个世界就安静了，时间也静止了，只是你在和时间对话，你在和这些文物对话。
0: 这样形制的东西在中国古代是从来没有发现过的，只有三星堆有，世界范围之内太阳崇拜很多，但这样的也几乎没有。
2: 一直以来都会想象说人类可以有这种方法可以通天，它就有点像太空电梯，我们现在那种想象。
0: 所以就是真的是向世界证明了我们中华文明不仅仅有中原文明，它是多元一体的一个综合的文明体。你看包括很多的那个龙形，还有很多的东西其实跟中原是特别接近的，所以它跟中原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也是非常深的。包括这个铜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到现在都是个谜。 现在问天问地已经找不到答案了，就只有埋头进行不断的探索和科研，才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这就要交给我们的子子孙。

0: 森未来无数代人的努力。
1: 展厅只有自己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文物会有一种好像在隔空对话的感觉。所以说夜游三星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此生难忘的一次体验。包括我在当时去看那个青铜神树的时候，当时我还跟他们聊，我说我们在看这个神树的顶端的时候，其实会想到当时他们在造这棵青铜神树的时候，他们可能也在望向这个树的顶端，在有一些祈求，或者说在有一些对未来的向往和探索，而我们现在在通过这棵树的顶端去探索他们的过去，两拨人的目光可能是在这一个地方有交汇的，所以这种很特殊的感觉会让人觉得哇，就热泪盈眶。
0: 你们能想象一个画面吗？就是仙人他远远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未来的中国人离他们的奥秘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他们脸上的笑容可能会更加的明显。
2: 真相究竟是什么？也许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但是我们就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妙就好了。
3: 也许有一天会知道。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2: 号外，
3: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001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4: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5: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赴登临。
6: 来到我们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厅，哇！
7: 你已经跳成了孔雀舞了。
8: 这名儿是甜菜呀、
6: 啊！谁不是一个大侠呢？
7: 有点没错，
4: 对不起，赶紧求吧。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成千年记忆著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我们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厅。
0: 你好，你好。哎呀，我跟文文就特别期待来看音乐文物的展演，是吧？
1: 对，我们现在正在排练的就是一首西域的舞蹈，
0: 是吗？
1: 图腾舞啊，咱们扭着进去吧。
0: 我跟着后边走。哇！哎呀！特别有那个味道，
1: 是这个是根据北齐范翠墓出土的一个黄釉匾额上图腾舞的乐舞的形象复原编配的，包括使用的乐器也是图腾舞上所呈现的这些乐器。哦，
2: 太好了，
0: 咱们这是每天都有观众来看的是吧？
1: 对，我们每天都有演出呢。
0: 到博物馆来参观的人就可以到这来看你们的这个
2: 演出。
1: 对，华夏正声一眼千年的这个演出。哎
0: 呀，太棒了。
3: 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成立于2000年，以考古复原为基础，乐团25年来复原复制各类音乐文物300余件套，并依托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及历代乐谱等文献资料编译创作了近200首古乐。

0: 从古笛吹奏的远古之音，到唐宋乐曲的烟霞意境，甚至创新古乐版的现代曲目，打开了一扇生长在博物馆里的活态传承之窗。
1: 跳太好了，跳太好了。嗯，文文，我像你有过这种舞蹈经验的人，听到这样的音乐，你有没有动起来的感觉？
2: 有一点点，但人家太专业了。那我们就上舞台，近距离的感受一下。
1: 去让他学一段舞，好吧？
2: 我学一段，说来惭愧。那好，可以。
1: 快去吧，
2: 咱们。
3: 他的风格，勾手、脚手。
1: 勾手，
2: 这样。
1: 你看，很多动作都是这种。
2: 哦，这样。
3: 我觉得有点像傣族舞，好像现在这样子的感觉。
1: 你已经把它成功的跳成了孔雀舞了。
2: 这个头是比较重要的，对，回眸，扬
3: 眉回眸。
2: 好，第二个动作。
3: 然后就是腾，
2: 腾，
3: 踏，哒，哒，哒。
2: 哦，好。
3: 对，你接到这里。
2: 哦，没问题。
3: 我
2: 来吧，咱们接着奏乐，接着舞。

0: 很好，
1: 还可以吧？
0: 可以。
1: OK。
0: 我也想参加一下乐器的演奏。
2: 当然可以了。哦，
0: 瑟和琴有点区别是吧？
1: 真多这个弦，它有两排，
2: 观察得很细致。
1: 它也是宫商角徵羽吗？
0: 对。
2: 这个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曲子，我包教学会。
3: 那以这个红色皇后鼠，走了，拉嗦咪瑞哆，挨着的。
2: 好，已经长了。
1: 你要试试吗？真的，只要把手放上去就可以了。
0: 我这个是在哪儿？
3: 拉嗦咪瑞哆。
0: 你听看，瞧瞧。
3: 拉嗦咪瑞哆。然后再上音弦。
2: 哎呦！
1: 今天来到就是赚到，
2: 谁不是一个大侠呢？当
3: 当当！
0: 行了，太有意思了。
1: 这是
3: 磬。
1: 哦，茉莉花，
0: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耶！哦，快来，这也交给你了。
1: 我会。
0: 嗯，呀，你瞧瞧这孩子，咦，这泥是甜菜呀、啊？差点搭着我脸上，那个声音就不对了。
2: 国立老师，我们还有个小小的心愿，就想让你们二位跟我们一起合奏一曲。我觉得这个乐器，玉门你就选磬一会儿。
1: 磬啊，
2: 他敲的好熟啊。
1: 好啊，
2: 咱们看看其他的乐器，国立老师有没有感兴趣的？
0: 他把这一挑，我估计我也有一个乐器了。都来个鼓吧，哎，
2: 打着会手疼。
0: 哎呦，我都感觉咱们打不着他呢，使不上劲儿，香啊，反正。这真的很难。
2: 可以听一下王室之气的声音。
0: 来，预备，开始。

0: 错了，对不起，这个还是赶紧修吧。
1: 我们还给您准备了一个稍微大点的古董。哎呀，
0: 我来了。Come on。
2: 反正搭了节奏就中了。
1: 郭丽老师，您选个现代的乐曲，我们合作一曲好不好？
0: 因为今天很高兴。
3: 当然了。
0: 欢乐吗？
3: 非常。

0: 欢乐。
1: 而且咱们不但是可以演奏现代乐曲，还可以演奏西洋乐曲，对不对？嗯，
2: 对对。
1: 来，欢乐颂。
0: 那就欢乐颂。
1: 对。
2: 好，欢乐颂，
1: 各位。

0: 太棒了。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2: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哇！
3: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5: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6: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8: 舞蹈就是指甲。
9: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3: 走嘞。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姓名周尚瑞，地区重庆，身高1.53米，最强技能投篮，技能指数8颗星，开朗指数8颗星，体能指数8颗星。

0: 周尚瑞同学曾经获得2021年青少年篮球公开赛遵义赛区八岁组冠军 MVP， 2022年第16届世界青少年体育大会篮球项目全国赛十岁组亚军，2022年青少年篮球公开赛成都赛区、昆明赛区、长沙赛区十岁组冠军 MVP。
1: MVP 从这个表面上意思肯定是最有价值球员嘛，就是表现最好的这个选手，而且也是在球队中能够起到一个定海神针作用，包括能够带领球队走到更远的一个球员的表现，给他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荣誉的这个奖杯。
0: 对，所以我们小周同学已经获得两个 MVP 的这个头衔了，所以说真的未来潜力无限广阔。现在小周同学是站在三分线上准备进行背投。

经很棒，蹭到篮筐就非常不容易啊。啊！第二球，来加油加油！

0: 们小周同学是钟爱篮球运动，这个接触这项运动多长时间了？
1: 我2岁半开始跟我爸爸去篮球馆里面玩，我6岁半才开始正式的学篮球，到现在已经有4年了。
2: 对对对。啊，
0: 所以有了儿子之后呢，就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打篮球，然后久而久之，儿子也开始爱上篮球运动了，是吧？
2: 对。

0: 小，啊，
1: 快三岁了。
0: 大些了，突破嘛，这不是对吧？
1: 对。

0: 都是儿子打篮球的。
1: 我朋友圈里面没有我自己，都是他。不管他以后是不是职业运动员，我觉得篮球这个运动对他将来都是受益一生的。
0: 阳光、自信、朝气蓬勃，而且交了很多朋友。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2: 少年挑战者周尚瑞，在本轮挑战项目为三分球投篮。挑战规则如下：一，少年挑战者在两分钟内投中18个三分球，即为挑战成功。二，起跳投篮时脚需踩在三分线外，即为一次有效投篮。三，本轮挑战共有2次机会。
0: 觉得热身差不多了就可以告诉我们啊。现在我们的少年挑战者已经完成了热身工作，
2: 请准备，挑战开始。

0: 5秒钟倒计时，5、4、3、2、1。
1: 少年挑战者周尚瑞在三分球投篮的挑战中，2分钟内共投中23个三分球，挑战结果有效。裁判员刘子秋。
0: 所以在这里，我们高兴地告诉大家，周尚瑞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0: 姓名袁杰，地区湖南长沙，身高1.71米，最强技能跆拳道，技能指数黑带一段，性格特点喜爱冒险，体能指数8颗星。姓名邓世杰，地区湖南长沙，身高1.7米，最强技能跆拳道，技能指数黑带一段，性格特点胆大心细，团队精神8颗星。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叫袁杰，现在就读于长沙外国语学校高2年级，是长沙外国语学校跆拳道队队长。
2: 大家好，我叫邓世杰，现就读于长沙外国语学校高1年级，我们俩都是跆拳道黑带，希望今天可以挑战成功。
3: 跆拳道从

0: 最基础开始是白带，然后白带、黄带、绿带、绿带一点点升级，然后变成黑带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段位的升级，比如说一段、两段、三段，我们最高的是八段。
1: 所以说越来越难。
0: 是的。
2: 我们可以给大家来一场实战表演，不过能不能请郑老师给我们做一下裁判？
0: 好的，那我也去换一身道服。
1: 好的，好的。
3: 李正，敬礼。
0: 戴护头。
3: 准备，开始。
1: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位黑带一段的对决，场上感觉到有一种杀气扑面而来。
0: 红方后踢得分。
1: 现在从局面上来看，似乎我们的红方略占优势。
0: 青方高位三分。哦，红方后旋。

0: 清芳记打拳一分，
1: 开始，
0: 还有半分钟。好，现在双方非常的焦灼啊，不相上下，
1: 开始，
0: 看一看谁的后劲更足一点。
2: 清芳击头三分，
0: 还有十秒，倒计时，五、四、
2: 二。两位运动员在对抗的时候，刚才红方的一个旋转后踢应该是得分
3: 的，
2: 刚好是打到护具上，自分。对，那个清芳在近身的时候，他使用了一个礼盒下劈的动作，对，是有效打到了红方的这个护头上，这个是三分。这个后旋，现在我们跆拳道的规则竞技是鼓励你做高难度动作的，所以我们刚才在踢的时候，我是给红方的这个后旋是有一个加分。我们两个人在近身对抗的时候，清芳抓住了这个
0: 啊，就这个
2: 的优势，对，他这个是打到头的，这个加三分。对，我们先刚才红方想做一个同样的下劈，被清芳这个防守挡掉了。跆拳道在比赛的时候，因为从它的规则上来分析的话，腿的得分率是很高的，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对抗的时候，一定是腿率先击打到对方的嘛。
3: 对，
0: 所以这时候身高，说个子高腿长，应该来说就更占优势一些。
2: 身高矮，但是只要你运用的好，一样可以获胜。那你虽然身高高，但是你没有把你的特长发挥出来，没有控制住，那有可能还是会输掉比赛。
0: 那是不是也请我们这个舒音老师哈，也来一个奥运冠军的腿速展示？
2: 那就献丑了。
3: 好，好，
0: 一定不要乱动啊！哇！
4: 感觉想再来一下，好，幸亏之前没得罪过你。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4: 就是我觉得可能钢琴和跆拳道有点像，就都是要征服自己，越能征服自己，才能越能征服场面以及对手。
2: 对对对对，
0: 那你想不想再征服一下呢？我们还有一样道具，
2: 就是男生啊，就是一边弹的钢琴，然后嘴里叼着玩玫瑰花表白，我觉得特别浪漫。
4: 走传统的，
2: 对。
4: 嚯，幸亏这个没，我先检查一下有没有刺儿。
0: 没有刺儿，
4: 一会儿直接就。

0: 哇，
1: 好准啊！
0: 腿功展示，我们不仅要把掌声送给树荫，同时也要送给配合的。
2: 对，
1: 谢谢您腿下
0: 对，
2: 钢琴大师，钢琴大师
3: 应该挺难了。
0: 实战哈，刚刚是演示了。那除此之外，你们俩还有什么觉得自己非常拿手的，给大家可以展示的？
3: 我们还擅长跆拳道特技。
0: 好，来。

0: 好棒哦！
1: 太棒了，太棒了啊！
0: 跆拳道的这个特技表演主要是一个观赏性，这个难度还是挺高的。
2: 这个动作叫做毽子后空单踢，练习的时候需要克服自己对高度的恐惧，然后在空中需要熟练地掌握好自己的身体，还需要在空中精确地踢到这个目标。

0: 这个动作叫做540后旋踢T3吧。
1: 嗯，
0: 普通人在空中旋转540度可能都有点困难，而这个动作难点就在于在空中旋转540度的同时，要精确的踢到3个目标。
2: 嗯，就是需要4个人的配合。
3: 好，
2: 来，五哥同学一起来一个团队展示。这么高呢，我的天！

0: 这个动作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展示的最难动作了，它非常考验我和托举队员之间的配合，托举队员给我的力晚了或者早了，这个动作都无法完成。同时我要在空中克服对高度的恐惧。
1: 谢谢谢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动作的难度展示，从两个人到三个人到四个人到最终五个人团队作战哈，难度系数在步步升级。来介绍一下你的伙伴们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张米来，今年15岁，来自长沙外国语学校，练习跆拳道7年半了。
3: 大家好，我叫青浩云，今年16岁，来自长沙外国语学校，练习跆拳道有8年了。
4: 大家好，我叫熊廷柱，来自长沙外国语学校，今年16岁，练习跆拳道也有8年了。
1: 谢谢谢谢。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5: 好，少年挑战者袁杰、邓世杰，本轮挑战项目为跆拳道特技双人连续后旋踢。挑战规则如下：少年挑战者在1分钟内用跆拳道特技动作双人连续后旋踢，踢碎100块木板，即为挑战成功。本轮挑战共有2次机会。
1: 好，听明白了吗？来，请做好准备。请我们的郑淑英裁判宣布挑战开始。
5: 好，本轮第一次准备挑战开始。

0: 10秒。六、
1: 五、
2: 四、
1: 三、
0: 二、
1: 一，时间到，
0: 时间到。
3: 现在我公布第一次挑战结果，少年挑战者袁杰、邓世杰在跆拳道特技双人连续后旋踢的挑战中，踢碎94块木板，1分钟内未成功踢碎100块。
0: 接下来我们双杰组合准备尝试第二次挑战。
3: 好，第二轮挑战准备开始。

0: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时间到。
1: 现在我宣布第二次挑战结果，少年挑战者袁杰、邓世杰在跆拳道特技双人连续后旋踢的挑战中，一分钟内共踢碎109块木板，完成挑战任务。裁判郑淑音。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高兴地宣布双杰组合袁杰、邓世杰在多代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姓名高云鹏，所在地区河南郑州，身高1.71米，基础技能跳绳，技能指数7星，自信心指数爆表，苦练指数7星，

0: 不管是从这个编排，还是对音乐的把控和他的跳跃，对技巧的连贯性，都非常的帅。
1: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并且我练跳绳也教会了我坚持到底、不轻易放弃的思想品质。
2: 那今天高云鹏同学一路过关斩将，登上了我们多彩少年的舞台，你给自己设定的挑战项目是什么？
1: 我想挑战我刚刚获得了2023年全国跳绳联赛固安站比赛的第二名成绩。我当时跳了190个，我想今天突破一下，突破到200个，
2: 一下就提升10个。
1: 因为当时的我受伤了，我腿上小腿上长了一些瘤子，去切除了，去做手术切除了，休息了很长时间。我现在身体在恢复，我觉得我可以挑战一下。而且当时比赛的时候我失误了一次，就败了一次，我觉得我可以挑战，可以跳到这个成绩，
2: 希望可以上更好的高度冲击。
1: 对对，
3: 他跳200个就相当于我

0: 远，100米能跑到10秒，在我们跳绳界当中，200个以上，还是很少的，国内的顶尖水平。
1: 所以接下来要问高云鹏同学，对接下来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我准备好了。
1: 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0: 少年挑战者高云鹏，本轮挑战项目为30秒单摇跳，挑战规则如下：一，全程动作规范标准；二，30秒单摇跳超过200个；三，本轮挑战只有2次机会。请运动员准备，请放音。
3: 裁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
4: 跳。
3: 十。20。停。
0: 好，高云鹏第一轮挑战成绩172次。
1: 好，第一次挑战没有成功，没关系，我们还有一次机会。
5: 加油加油，注意摇绳啊，加油，对，保持住就行啊。
0: 调整好，没关系，
5: 加油加油，注意节奏啊，抓到后尘不要抬头。
0: 好，请运动员准备，请放音。
3: 裁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
4: 跳。
3: 十。20。停。
0: 能明显感觉到他刚开始不是那么快的去冲了，把节奏把控的比较好，然后主要是一个求稳。高云鹏第二轮30秒单摇跳挑战成绩，现场成绩为200个，成绩未能达到规定的挑战目标，判定挑战结果无效。裁判员齐静龙。
1: 好，所以很遗憾，今天我们的少年挑战者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没有挑战成功。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啊，该跟您说再见了。每一位少年挑战者，无论挑战成功与否，都是他们敢于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精神面貌的展现。还是那句话，电视机前的少年朋友，赶紧加入我们吧！多彩少年，奋勇向前。
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12: 强国就得富民，
11: 这步棋我们走定。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0: 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一次远行，踏上寻找幸福的旅程。
2: 这儿有个摸鱼池，
3: 这是不计数，应该是
1: 溯源千年文脉，穿行青山深处，邂逅古村生活。
4: 下面这个歌声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3: 哇，好好吃这个。
1: 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究竟指向怎样的幸福答案？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眉山。
5: 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卧云。太丢人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你一出场挺惊艳的，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6: 爆火。
5: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义？
7: 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5: 你这把戏全抢走了，没人看主持人了。
6: 我的儿啊，
5: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不是？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大凉山，周围都是山，看不到尽头。
9: 在大凉山长大的我，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是否要走出大山。
8: 直到我第一次听到了大山外的音乐，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去外面看一看。我想当一名歌手，想成为舞台中央那颗最耀眼的星星。我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成为村子里的第一个本科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北京，参加各种音乐选秀节目，却总是逃不过早早被淘汰的命运。
10: 出去的时候一股劲的就是朝着这个梦想走，但是呢过了几年以后梦想没找着，然后心里就是空落落的感觉，就有点迷茫吧。就是那个时候
9: 热爱的音乐曾经把我带出大山，可现在我该何去何从？日思夜想，我还是应该给父亲打一个电话。
10: 我的爸爸是个小学老师，我小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老师这个职业特别的厉害，什么东西不懂就是问老师，我觉得老师是万能的。
8: 和父亲通电话的时候，我问他家乡的音乐课现在怎么样了，父亲说没什么变化。这五个字像钉子一样穿透了我的心。
10: 我就想到自己小时候很想学习音乐，但是整个县里都没有一个音乐老师，所以我就想回来做一个音乐老师，就是给孩子们教音乐。当时来到那个学校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挺难受的。朋友们发那些在出专辑啊，或者是在各种演出的时候，别人过得那么好，我为什么又回到这个地方？然后一切归于平静。然后我觉得是不是放弃这个地方，然后再去闯一次，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这样想过。
8: 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中午，我抱着吉他轻轻哼唱着，四个女孩随着歌声找到了我，我们围坐在一起开心地唱了起来。
10: 孩子们就是看到我的那个眼神很渴望的那种感觉，我看到他们那个眼睛，我就觉得哎，给他们讲一些东西，我觉得比在外面自己实现这些所谓的梦想更真实一些。
8: 这里的女孩一代代遵循相似的路径长大，我想音乐或许能让她们开始变得有些不同，于是就有了妞妞合唱团。
10: 我自己喜欢唱歌，和这些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他们的心里面没有一点杂质。我不是说想用音乐来改变他们的什么命运，就我就是单纯的想让这孩子们在音乐的课堂里面感受到自己的童年的这种快乐。
8: 大凉山的一草一木，生活中的点点滴

0: 孩子们的童年经历都成为了我的创作灵感。在我写的所有歌中，最喜欢的是那首《勇敢的妞妞》。
1: 这首《勇敢的妞妞》就是写给一个小女孩叫蓝妞妞的，有次妈妈生病，她就从那边一个人坐在那个乡里面的卫生院去取药，就很害怕。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就翻来覆去就写了这首歌，歌词大概就是：
2: 我不怕森林深处凶猛的豺狼，我翻过高山深谷看见了彩虹，
1: 就是把这些凶猛的豺狼比喻成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只要坚持翻过山顶越过困难的话，你就会看到生活中的阳光或者是彩虹。

0: 这首原本只写给一个妞妞的歌，鼓励着合唱团的每一个妞妞。我把他们唱歌的视频放布在网络上，许多人感叹太治愈了。妞妞合唱团红了，总浦歌戏的文艺演出，梁山州的文艺比赛，最终登上了北京的舞台。妞妞们的梦想终于跳出了大山。我带着妞妞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看过的繁华，妞妞们也带着我达到了我曾经渴望的高度。
1: 年轻的时候的梦想换了一种方式去实现，是一种回归，回归反而让我实现我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出发。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走嘞，
10: 100个赞。
11: 这是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全民唱舞这番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你就可以在这番舞台上绽放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队伍已经齐结一堂，他们不仅要展现自己的风采，更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竞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几位我们唱舞的导师，青年舞蹈家李

无解一万又一万，破这图龙回风无从乱高不可攀，破龙墨墨宝碧寒人我锦绣何在。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于

哎，等会儿，等会儿，音乐停，我还没站到地方呢。啊，音乐起。

0: 好的，用一句话来鼓励我们今天的五组选手，好不好？徐老师，你先来。
1: 输赢不重要，参与最快乐。
2: 登上舞台就是成功，加油！
3: 我觉得全民唱舞就是全民参与，只要参与就赢了。
4: 登上这个舞台，让我们一起享受生命，燃烧青春。
0: 这就是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今天有五组唱舞队将接下来依次登台亮相，我们有请四位老师随机抽取。第一个环节就是个性标签，发光的金子，成为光，不只是学霸，反差萌，最亮的星，看看这个标签你能想到什么？为什么是发

0: 蹦得进的，
1: 一定是宝藏。耶！
2: 我觉得吧，在那个乱石堆子里边被人发现了。
3: 哦，他曾经有一段不被看见的时光。
1: 对，然后通过舞蹈被看见了。
3: 不只是学霸，
1: 他们既是学霸又会跳舞。哎，
4: 文武双全，
1: 有点凡尔赛，
3: 气人呐！
1: 对呀，
3: 反差萌。
2: 要不就是古典舞跟拉丁舞的反差，要不像蔡老师的年轻漂亮跟我这样的反差。
3: 徐老师，选择一个您最想看到的。
2: 我选反差萌。
3: 来吧，反差萌。
2: 哦，我见过他。
3: 你怎么就见过他了呢？
2: 他有很多小视频在上面跳舞，是不是？
5: 是的，老师。
2: 就很高兴在这能看见你。
5: 我也经常刷到你。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3: 你总是在互相点评一下，你看老师的那个拉丁舞专业不？
5: 哎，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3: 看我们妹妹的这身装束，是拉丁舞的表达。来吧，妹妹自报家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淮南世纪艺术学校的王香鸾，非常高兴站在这里。
3: 你多大了呢？
5: 我18岁了。
3: 我都18了呢。
1: 那才18岁啊。
3: 我们看看18岁的青春活力，来吧，有请小伙伴们登场。

0: 觉得你们真的就是音乐声一响起，就超乎年龄的那种淡定和自信。我喘一会儿，啊啊！我好喜欢他笑哦。
1: 老师，我害羞。
0: 你不是，我就好喜欢看他笑哦。我觉得笑就是那种洋溢的那种自信。他的有一个外号，就是也是爱称，叫小胖烟儿，是吧？
2: 是的，这是我有一年上一个节目，大家给我起的。
0: 你喜欢吗？还是觉得哼？
2: 大家给我的都喜欢。
0: 大家给你的都喜欢。你原来也是这样吗？
2: 不是，其实我原来还挺瘦的，但是2年前，然后当时生病了，后面吃了药，然后就突然长胖了。哦，这还是蛮酸涩的一个经历。因为按照那个时候的想法，变胖了就意味着我舞蹈生涯要终结了。
0: 没关系，扛过来了是不是？
2: 其实也不算是扛过来，因为我这个人消化东西比较快，我可能发现这件事情，发现自己跳不了舞了以后，我立马就奖励自己吃了一顿烤。

0: 烤肉。
1: 说反正我也跳不成舞了。
0: 对，但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拉丁，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内心特别难过纠结，有的时候放弃比坚持还要难。但幸好这个时候石磊老师出现在了我的生命，所以他的出现是给我一种鼓励。他说香兰你跳得很棒的，我心想那我既然跳得很棒我就继续跳下去。自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泡在练功房里，因为我觉得体育竞技最不缺的就是天才，缺的是无数的眼泪和再来一遍，所以我就一遍一遍的练习，一遍一遍的练习，跳不好就一直练，一直坚持到现在，然后后面慢慢就被大家看到了。
1: 其实有的时候青春有点小残酷的，青春期身材发胖后难免被旁人用不一样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眼光都不一样了的时候，你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
0: 因为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否极泰来，物极必反，我都这么倒霉了，肯定会让我幸运一次吧。
1: 对，
0: 我对生活有一句格言是，如果生活给我重重一拳，我就 QQ 弹弹的躲开。
1: 啊，自信的女孩真好，因为生活即使给你扔过来一团泥巴，我们也要把它种出花，是不是？
0: 对，女孩子的漂亮从来都不只在她的身材、睫毛、服装、妆容上，而是在她们的自信、强大、独立、细腻，包括她们的眼泪，我都觉得是很珍贵和美的。
1: 她内心好强大呀，好强大。
2: 我小时候看见个男演员，我们看他的一段视频表演之后，我想放弃跳舞了，因为他的优秀高度无人能及，到至今为止全球的芭蕾舞男演员没有一个超过他的。当时看那视频的时候，我一度想放弃跳舞，因为我觉得太高不可及了。
1: 那什么又让你坚持下来了呢？
2: 我觉得既然做了不能放弃，可能跟胖丫一样，喜欢所以坚持，
1: 只有坚持下来才有您此刻的这份绽放，也是韬光养晦很久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段时光不可或缺，我们把它称之为扎根。我好奇问一下，拉丁舞的服饰大多是短款露肩的设计，就不能穿长款保守练功服吗？
0: 对，因为在我的评论区，包括大家可能发布拉丁的视频里，会有一些人觉得拉丁的服装是否过于暴露。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也早已推出了一系列严格要求，比如说我们12岁以下必须是规定舞服，14岁以上的花服是不可以露胯，不可以有一字带的设计，不可以大片级的裸露皮肤。我们的日常练习服会露出我们的腿、手、四肢，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女孩身上都有刀刻般的肌肉，我觉得这是我们无数个日夜练习换来的徽章，这是值得骄傲的。
1: 我记得我采访过一个体育冠军，他就跟我说，肌肉不是一天雕刻出来的，要经过千锤百炼，包括你要是别人，我早就给他把汗擦了。不，这就是18岁青春的汗水。
0: 是的，对呀，对呀，
1: 是不是？就是美的，就是在闪亮的。
3: 自信的女孩最美。
0: 对，
1: 同意。
3: 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你的精神呀，大家都特别感动，也特别钦佩。我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个法老师啊，不是，也不是法老师，法拉利老师，那个拉丁舞是高跟鞋，我就不知道这个跳拉丁舞的演员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在舞台上也穿高跟鞋。不瞒你说，我的高跟鞋都在台口放，登上上舞台演，下去马上脱掉。因为高跟鞋很难穿的，你知道吧？
2: 艾米老师，因为拉丁舞的舞步的速度移动很快啊，它逼迫我们要把重心前移哦，包括快速流动、复杂舞步变化，它比你拳脚更难去变化。所以呢，女生穿高跟鞋，包括男生也会有3.5公分的跟儿，就是易于快速的流动和步伐。对，
0: 许文彪老师，我可以邀请你跟我共舞一曲吗？
2: 咱们跳什么呢？
3: 网上那个，
2: 跳这个裁判舞，来吧！
1: 大家想不想学？
4: 想。
1: 要不然大家起立吧。
2: 快来一起吧。咱来复杂版的。中央电视台得上难度啊。是不是？来，给我音乐。

0: 到你就是已经跳了36500遍了之后，你什么感觉？
1: 哎呀，越跳越熟练。我觉得舞蹈真的能让我们快乐，所以我在此一定一定要真实的表达。从胖丫身上，我相信想说，自信的人永远会展露出你们意想不到的一面。嗯，
0: 真的。徐老师，我们还创作了一支拉丁舞版的主题曲，您要不要即兴跳一段？

0: 信的，因为它跟桑巴很像嘛。哦，我就临时捕捉了一些，对吗？嗯，胖丫，
1: 是的，
0: 对吧？
2: 妹妹跳得可漂亮了呢，好漂亮。好的，谢谢，谢谢大家。健民牌变通胶囊，给大家送个小礼物，好不好？
1: 好，让我们一起跳出活力，跳出轻盈舒畅。那于老师从您开始，点评一下我们。
3: 我觉得他在跳舞的时候让我感到了生命的活力，而且特别有生命的激情。我觉得这就是我在他们这群小朋友身上看到的，我也被他们鼓舞了，谢谢你们。
4: 给，
2: 好，你想
4: 我先给。哇，我特别想跟你说一点，我想说我们每一个人站在舞台上发着光，我们要做最真实的自己。现在的你哪怕圆圆的，但你就是很可爱。我从来不觉得胖这个词是什么羞辱，只要你是自信的，你就是最美的，好吗？
2: 请问李翔老师，哎，你有身材焦虑吗？
4: 我在30岁以前的时候，最瘦的时候我只有105斤，我1米8。
2: 你105斤？
4: 对，就现在其实我比前几年是发起来一点的，就是说我发腮，
2: 下颌线不是很清晰。
4: 其实挺清晰的，你给个特写挺清晰，然后再往后推一下，再推一下，能推进去。
2: 你要说你下颌线的问题，那徐老师怎么办？徐老师还好啦。
0: 我很骄傲的是我天生就有。
2: 好的，那徐老师您给还是不给？
0: 我想说舞蹈与我们的是什么呢？快乐、自信、美丽最重要。加油，你是最棒的。
5: 你这孩子实在太应该被大家认可和鼓励了。
2: 啊，4票全员给灯。好的，兄弟姐妹们祝贺你们。祝贺你们。来，第二关谁要登场呢？我们看看各组的招牌动作，一起来看。发光的金子，哇，好萌啊！成眉光，大门打开。不只是学霸，最后最亮的星。
5: 哦，我看那个第一个里边一小手办，嗯，我觉得太好玩了。我们这舞台上来过小的，没来过这么小的，
2: 是呢，超萌的，
5: 好期待，我看他能带来什么样的舞蹈。
2: 来吧，发光的金子。

0: 们是重庆綦江小王子广场舞，这是我们的小领队金元宝。
1: 啊，这小领队是他呀？
0: 对对对。
2: 大家好，我叫金元宝。
1: 你叫金元宝？我，
2: 因为我是元旦出生的，因为我姓金。哦，
1: 你姓金，元旦出生的，爸爸妈妈的宝贝，简称金元宝。哦，宝贝今年多大了？
2: 5岁。
1: 你跳舞跳了几年啦？
2: 3年。
1: 哦，你从2岁你会走路就开始跳了。嗯。哦，你好棒啊！你觉得这舞台怎么样？
2: 很好。
1: 挺好。挺好，谢谢啊。
3: 来吧。
1: 你们团队有多少人？
3: 几百人。
1: 几百人，宝贝儿，你带几百人的队伍？嗯。你最多带过几百人？
2: 300多吧。哎呦我的妈！
1: 哦，300多，他是领舞，5岁。哎呦，我倒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本事，好不好？舞台交给你们，加油，来。

0: 好可爱。
1: 大家爱称说徐老师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但我觉得你说小王子就是小王子。就五岁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老师能不能跳成这个样子。宝贝儿，你最初学是跟谁学的？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没回来，只有外婆带我去。哦，
1: 爸爸妈妈忙，外婆带着孩子在广场转，就发现这个孩子跟着就跳起来了，跳着跳着就成300人的领队了。
3: 我跟金元宝其实特别像，我是4岁开始跳，也是在广场舞。对，我那时候在东北嘛，我们大桥底下，我就跟着那个爷爷奶奶们扭秧歌。我跳着跳着我就喜欢，我就看那些专业的舞者舞蹈家们可以在台上不用手翻跟头，我就觉得倍儿帅，
1: 而且学得特别快，特别快。你不信你上来教他一段，他立马就能会。
3: 我觉得他能教我。给我整不会了，
1: 哥，别太难。
3: 这是我年纪最轻轻的一个小学生，
1: 小学生是吧？
3: 哎妈，这皮肤真好，
1: 人家五岁好吗？
3: 太嫩了，能跟我。

0: 学几个动作吗？
1: 可以啊，
0: 不用说话，没事儿，很高冷，我感受到了。教你几个我们所谓的中国古典舞的动作，然后我教你几个手型，好吗？后边可以跟我一起学啊。来，我们现在就是站在这儿，双手叉腰。哎，站住了已经啊！就是这么大的小朋友，通常都搞不清楚你是哪只脚，人就上来了。来看我啊，一个亮相，山膀松，两只手往上拎。金元宝看我啊，六七八亮相，两个手推出去，啪，亮相。好，然后啊，松右手，拎右手，腿准备亮相，顺风旗走，哒，又亮出来了吗？哎呀妈呀，
2: 亮了。
0: 好，我们上一点点难度啊，我感觉难不到金元宝啊，加一个转身啊，回手，看啊，我慢一点啊，上一个转身，转身，转身，收，然后亮亮，他学会了，哇哦，你好棒啊！他跟下来了，
2: 对的，都跟下来了。
0: 咋的了？这是教我地板舞呢？怎么一下下地了呢？
2: 我也觉得。
0: 你可以教我，你想教我什么？你可以教我，我跟你学。
2: 他不仅想教理想，蔡明老师，哎，他想带着你们四个跳一段，你们接不接战术啊？
3: 我们不给他的机会。来吧，来吧，来吧，
4: 没问题，走。
0: 带着我们跳。
2: 来，
3: 好可爱。
2: 来，给一段音乐。

0: 松弛了。
1: 就是啊，他跳舞有点哟。
0: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哇，
2: 我的天哪，
1: 还挺长，
3: 音乐不停才能一直跳一宿。
2: 哇，这么难，
0: 真的是挺难的。
1: 哎呀，
0: 到大腿。
1: 我不得不说，
4: 音乐不停，我能跳一宿，跟着他，
2: 人才。
1: 我不得不说，以前我看你们跳舞特别牛的地方就是松弛。
0: 他真的松弛。
1: 但你们四个真的跳得连滚带爬的。没有我们孩子松弛。
2: 没错。
1: 是不是宝贝儿？好。
2: 握个手。我向你学习啊。
1: 你看人家松弛感。
2: 太牛了。
0: 这就是舞蹈最本真的样子。
2: 对，从他的舞蹈吧能看到三点啊，一个是模仿力特别强，第二协调性特别好，第三个是乐感尤其的准。嗯，
1: 老师那给还是不给啊？
4: 让谁失望也不让孩子失望。走你，走你。
2: 元宝，你在这说一句你最想说的话吧，老师就给你。
1: 说想说啥？
5: 我好喜欢各位老师，我好喜欢各位老师。咦呀，
2: 哎呦，咦呀，我这个有点
6: 话。
4: 这个情商，哎呀，啊，你好好努力，七年以后12岁就可以考他们。学校了，听见没有？哎，你说还记得我吗？我来了。
2: 但是我特别高兴地告诉你，过2年我就退休了。
0: 我们。

0: 们的中国舞蹈行业其实现在真的需要越来越多这种打心底听到音乐就停不下来的爱舞蹈的人，从孩子做起。我希望你能够永远的保持这份热爱下去。这个话说给娟宝听，也说给当年四岁的那个我自己听。
1: 谢谢各位。这种热爱看似无用，但是它是支撑你度过很多灰暗时刻很重要的力量，就是这种无条件的热爱是很重要的。好的，宝宝，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拜拜。
2: 谢谢宝贝，宝贝再见。
1: 那接下来唱舞宣言，听听各队怎么说。来，陈卫光，
3: 我们的唱舞宣言是：追逐光，靠近光，成为光，发散光，漂亮。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4: 跟着我们做草原的风，飒。
1: 各位，接下来想看谁？
5: 听到刚才唱舞宣言的话，我就选不只是学霸。
1: 来吧，有请不只是学霸。大家好，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舞蹈团。我们的团员呢，都是来自学校不同的学院、不同的专业，既有本科生，也有硕士生和博士生。
6: 我们总共有6位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哦，
1: 马上就要离开校园，奔赴自己的梦想和前程。
3: 我们也特别特别想站在这个舞台去纪念我们自己的青春。
6: 今天我们带来的剧目啊，也是我们根据人大研究生支教团在云南怒江兰坪支教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原创剧目。
1: 这也是留给校园的艺术舞蹈，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其实我看的时候还是蛮感动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其实在跳自己的故事。
1: 的这个故事来源于我们人大的研究生支教团，27年来派出了近470名志愿者奔赴祖国各地支教，而我们舞蹈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其实我们每一届的团长都跟支教有特别的缘分，我们之前的团长杨树涵师姐，她现在是正在新疆支教，然后也不能到现场。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男主角，也是我们上一届的团长文宇，他今年也是毕业生，然后要到四川去支教。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团长柯豪，他是云南本地人，毕业以后要回到家乡去支教。
2: 对的。哦，
3: 刚才您说是对我们的离别的一次对话，但是我想对于我来说，对于和我一起跳舞的我们舞团的人来说，它更像是另一种出发，在毕业之后要出发去一个新的地方，去延续我的教育事业。
0: 你为什么要去支教？
3: 因为我在人大读书，在这样一个高等学府求学，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那伴随这份幸运而来的，我觉得也是一份责任感。我想把这份幸运去传递，去扩散给更多的人们，给更多的孩子们。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意义吧。我们支教团的一句口号叫做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
0: 我想问一下，如果拎一个关键词的话，你大学四年的收获是什么？
3: 那个词应该是前进，它代表着一种突破未来未知迷雾的一个勇气，同时它也是帮助我不断求索、不断向前看的一个方向和动力吧。
0: 对，这就是青年人的热血，无论什么时候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为什么要出发。他的关键词是前进，你的关键词是
2: 我的关键词是坚定，
4: 我的关键词是团结，
5: 我的关键词是热爱、
6: 成长、
7: 坚持、
8: 奋斗、
9: 向上、
10: 探索、
11: 生命的多样性。
12: 不忘记自己的梦想。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2: 一开始是想学法学的，但是没有报得上法学院，但是我辅修了法学，我希望能把自己对法学这份热爱一直坚持下去。
0: 有的时候抵达目的地是需要绕一个弯的，这个弯特别重要。
13: 我的关键词是永恒。
0: 永恒在你心中什么会永恒？
13: 因为我感觉我在人大在舞蹈团收获了非常多的美好，这份美好是永恒的，这份回忆是永恒的，包括我在大学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些羁绊它也是永恒的，它可能有好有坏，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它将伴随着我一路永远的走下去，也给了我很多的滋养。
0: 这就是我们当代的大学生，我觉得艺术赋给你们无限的想象力。我一直说科学和艺术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重逢。科学是艺术本身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李政道先生一直在强调的，因为他们的底色都是创造力，探寻的都是人类的真理。加油，年轻的朋友们，加油。
14: 我在看这个舞蹈的时候，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行了。有眼泪唰就出来了，因为知道到了离别的时候，孩子们给我好多感动。

0: 我在表演上给你们一点点小建议好吗？最后老师要走的时候，那个男孩过来，老师跟他说这样，然后男孩跑到那儿坐下了。人在特别难过的时候很怕出那声，所以老师跟你说没事的，你那个点头别在这儿点，想答应老师坐的哭了。多少次老师带着孩子们晚上坐在草地上看星星，明天早上老师就走了，这是最后一个晚上，所以老师搂着你的肩别说哥哥还会回来看你的知道吗？看那颗星星多亮啊，再顺着老师的眼睛看，结束，把那个点头留在后面，前面点了把戏破了。哈，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这个作品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作品，它是有温度的。当然我觉得很高兴的是什么，我们都是在跳舞啊，我也会跳舞，你们会跳舞，但我们不同的是你们是学霸在跳舞，我是学渣在跳舞。我选择舞蹈是因为我小时候啊，跟随我父亲不断的工作的调动，我的课业就跟不上了，所以每个地方的那个学习的进度是不一样的，
3: 课本有的都不一样，
2: 然后
0: 教材也不一样，
2: 对，然后我越来越跟不上，就越来越失去学习的兴趣和信心。我父亲无奈说那怎么办呢，看到报纸上的招生广告说你去试试吧，我就这么一试二试三试就考上了。所以我是对舞蹈不像你们哈，我当时是一无所知，我是做的广播操进入的舞蹈班学习。当然我觉得今天你们的作品给我感受到两个特别强烈的信号，知识的力量，艺术的魅力。我现在特别钦佩你们年轻的一代，说话一点都不怯场，这就是知识给予你们的力量，当然更重要的是舞蹈给你们的自信。
1: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2: 我要给，
1: 谢谢老师。
4: 刚才我说是因为他的唱舞宣言选择他们，
5: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4: 看到不只是学霸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们是什么呢？最后朱迅老师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谈到了永恒，谈到了美，我觉得这才是人世间的光芒啊！只有美才能够照亮我们的前程，所以他们身上不仅有知识，不仅是学霸，他们还特别美，所以对他们我是翘大拇指，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6: 刚刚蔡明老师给你的一些表演上的建议，那是基于真的是大半生的对人生的感悟，他应该是基于对生活还有世界的观察以及所有的阅历堆积起来的。也许你们现在真的刚刚要迈出校门，就比如说我们 C 位这小伙儿马上要去支教，但是其实你今天在舞台上表演的是一个已经支教结束的这么一个老师，也许你今天所有表演的阶段你的人生里还没有发生过，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表演上差了一点点火候，但是我相信你真的用了你的人生的其中一部分时间去支教，回来之后你会对你今天的表演有一个更高的认知，你会表演得更好，好吗？谢谢。
1: 谢谢老师。
6: 我保留一下吧，因为我期待看到回来以后更好的你。
3: 好的，来为即将要出发的同学学长加油好不好？来
0: 加油孩子们，
3: 一路平安再遇归来，三二一。3, 2,

0: 未来国家之栋梁。谢谢。
1: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

0: 有两张照片。哦，最亮的星的特别时刻，
1: 看哪个？
2: 老师们，我们看看成为光吧。我觉得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成为别人的光的。
1: 来，大门请打开。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湖南湘江新区东方红街道华盛辣妈时光舞团。我们舞团的主要成员都是一群从来没有跳过舞的全职宝妈，年龄大概在30到45岁之间。哦，
1: 你有宝宝吗？
3: 对，我的儿子今年1年级了。
1: 自己还都那么年轻，都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3: 对，是的。
1: 太好了。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4: 谢谢。

0: 姑娘们好迷人呐、啊！我们这个团队有多少人？
1: 我们现在来现场的是22位，但实际上我们整个团队有200多个人。
0: 200多个人？
1: 是的。
0: 当初为什么要组织这样一个团队？
1: 因为我们的群体比较特殊，都是妈妈，所以当时在生完孩子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情绪非常不好，对自我否定，觉得每一个角色都做得很不好。当时因为我很喜欢跳舞，我就开始用舞蹈治愈自己。我觉得舞蹈对我来说就是照亮我生命中的一个光。后来看到很多姐妹与我有同样的困境，我自己自救了，我得要帮助别人，然后所以我们就组建了这样一个团队。一开始只有70多个，
0: 慢慢的
1: 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有200多个人了。
0: 我们这个名字叫
1: 时光，对，我们通过这个舞团的成立，拾起了我们曾经失去的和想要找回的自己。
0: 就我们生完孩子，女生是这样的，就是我还是个宝宝，我还是个姑娘，我怎么就成了妈妈呢？说妈妈这个是很伟大，
1: 对。
0: 但是我们在变化身份的那一瞬间，内心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我还想被宠爱，怎么我就开始要照顾别人了？
1: 对，是的。
0: 但是我们要跨过去，什么能给我们勇气？有的时候自己真的很难转变。
1: 对，
0: 但是舞蹈就赋予我们力量。
1: 对，所以通过舞蹈之后，我们这里面很多成员从外形来看，每个人大概都瘦了至少10斤。
2: 哦，真的吗？
1: 对，然后我们这里面夸张的有些瘦了20-30斤。
0: 谁瘦的最多？多少斤？

0: 瘦了15斤。
1: 你有几个宝宝？
0: 3个。
2: 啊，你有3个宝宝？
0: 是的。
2: 你好厉害。
0: 因为二胎是一对双胞胎，所以就是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比一般的妈妈可能就是承受的是双倍的压力。因为我当时怀孕的时候我是看不到我的脚尖的。
2: 我也看不到，就是我已经大到真的是看不见脚，蹲下来是就要这样的。小伙子们好好珍惜妈妈，他们是经历过非常艰难的岁月的，真不容易。你有3个宝宝？
0: 对，我们第一个孩子的话你是脑瘫，接下来有10多年的一个过程，一直在各种医院，然后会想去尽父母的一份力量去就是治疗，去让他的对保护孩子，让他更健康。因为我们家是属于运动神经受压迫，所以他不能独立行走。然后我们当时也想过很多，想着说哎，努力赚钱给他留一点点资产，对，做最后的保障。后来我们又有了二胎，好，这下又没搞得好，一生呢又生了一对双胞胎。
2: 这是搞得好，这是搞得太好了
0: 啊。因为
2: 女孩男孩？
0: 女孩，2个妹妹啊。
2: 都非常健康，是不是？
0: 是的，在我生完二胎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说家里面面对的过程是比较痛苦的，然后我也甚至有一度的有抑郁过。
2: 但是就像刚才这首歌一样，有你们这样的朋友，其实进入这个团队之后大家伙也在帮忙。
0: 是的，当时大的要读小学，然后社区每天有一个叔叔帮我去从学校推回来啊，然后后面在医院里面做康复，社区也帮我们联系上了爱心单位，就是每天可以帮我们就是减解一些出行压力啊，给我们送到医院，再给我们接回来，这样子。
2: 还有这么多姐妹在一起。
0: 是的，然后有时候比如说像现在来不及接孩子来，我们会在群里发一下，谁在家呀，帮我接一下娃。
2: 所以一个人的负担大家伙一块儿扛。
0: 对，就是这种爱心会让我们大家不是亲姐妹，但是我们胜似亲姐妹。我的性格的话呢就是大大咧咧的，所以很多身边的朋友也叫我大侠。然后我在自己自我疗愈的过程当中，我也是非常的去成长自己，也给身边的人就是说能帮到的一些忙。当身边的人可能就是有一些委屈啊或者啥的时候，我们会去开导他，去安慰他，或者是提供一些帮助。我会对他说，你这算啥呀，跟我比起来你那个都是幸福的。然后也会给
2: 一开始是大家伙帮你的忙啊，
0: 对，
2: 但是他自己强大了之后他开始帮所有人的忙。
0: 因为我曾被别人打过伞，所以我也想为别人遮一个风挡一个雨，这样子。
2: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叫成为光。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自己心里暖了，我就要去照亮别人，去温暖别人。
3: 想起了一个小故事，古代的时候判案子的都是县太爷啊，然后两个年轻的女人啊嘶嘶啦啦的就进来了，其中一个抱着一个小孩，俩人都说这孩子是他的，怎么判？县太爷说，你们俩抢吧，谁抢得过就是谁的呗。俩人就开始撕吧这孩子，其中的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就放手了，因为孩子哭了。县太爷说，孩子是他的，
2: 亲妈会撒手。
3: 因为亲妈会撒手，亲妈舍不得孩子哭，亲妈也见不了孩子哭，孩子哭亲妈的心就碎了，所以他这么判断，这是亲妈。咋了？
4: 不知道，因为
3: 让我给说哭了。
4: 对，让你给说哭了，真的是听了这个故事会让我想起我的妈妈，这是一样的。因为妈妈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伟岸的，不可替代的，毫无保留给予我们任何的爱。她不希望你为他们做什么，但是他们愿意为你们做一切。
3: 刚才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每个人脸上那个笑容那个灿烂，那个由衷的开心，我完全忘了你们其他的身份，就是一群开心的女孩。

0: 不是个孩子呢？
1: 对，所以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青春万岁吧。
0: 这都是35到45还如花似玉的、这个漂亮妈妈，老公支持你们来吗？
2: 以前是不太支持的，然后等到我们这个高光时刻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登舞台，所有的亲属，我们全社区所有的人，爸爸孩子全在底下在那喊，妈妈，那是我的妈妈，你看我的妈妈多漂亮，全世界我老婆最棒。这次来那可就不仅仅只是口头上了，钱上面也支持了，全力支持。
0: 做一个让孩子老公骄傲的人，
2: 对
0: 对，这也是成为光。
3: 我觉得他们让舞蹈一下放大了很多，他们又让舞蹈成为了可以交友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有疗愈功能。我觉得他们特别有智慧，我相信一定会影响他的家庭，影响他的孩子。谢谢。
0: 是的，妈妈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词，做了妈妈之后，我们会从一个求爱者变成爱的源头。那各位，到底你们给还是不给？

0: 我觉得他们的舞蹈，他们的元素很丰富，但体现的整个作品是时尚的、轻快的、积极向上的。每一个人有一点点光，然后给了别人，越来越多的光，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因为一个团体而变得伟大而有力量。你们在我心目当中就像光一样，谢谢你们。
1: 微光汇聚就是群星璀璨。谢谢徐老师，那就是买一送一吧。就是刚才小姐姐们都说想跟您跳爵士，那我能说啥？哎呀，谢谢老师。

体动起来，把活力

0: 老师，也谢谢大家。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支队伍了，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主持人好，评委老师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慧清，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0: 这次来了多少人？
2: 20多个。
0: 20多个，
3: 那是支大队伍了。来吧，
0: 有请各位闪亮登场。

0: 的，哎呀啊，没事儿。哦，好看，
1: 美的美的美的。
2: 撒，
0: 这是套马的汉子。
3: 套马的汉子，
0: 套马杆。
3: 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飓风一样。塞北呢？
0: 草原上的人，你别逗他，一逗他，他就开始唱。
3: 大家好，我们是 X 舞团。
0: X
3: 是代表的无限可能，左边是学员。右边是我，双向奔赴，拧在一起就是一股力量，所以有无限大的可能，都能创造更多的奇迹在一起。
0: 真的是套马杆？
3: 真的是套马杆。哦，传统里面其实套马杆是属于一个套马的一个工具。哦，然后到后来以后就演变的在舞蹈里面也属于我们汉子的一个象征的一个吉祥杆。当你拿上这个骑在马上套马的时候，那个勇猛的那个劲儿，豪情。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3: 特别会自信。作为男生的话，
0: 我本来想请于老师来演示一下这个套马杆，但于老师的跟腱，
4: 来，
0: 徐老师上吧。
4: 不
1: 是，他在演马，
4: 我想演马。
0: 你是演汉子还演马？
1: 演马。
4: 天了，我在这儿。
1: 你让于老师演汉子。啊，行吗？
0: 你的跟腱刚刚
4: 那个蒙古族是马背民族，
0: 对，
4: 他都是哎有肩膀啊，有肩膀，所以
0: 对，可以了，
4: 他都是这个哎腕儿，有腕儿。
1: 哎呀，好好看！
0: 哎呀，你看搂不住了，哎呀，小心！哎呀，
4: 谢谢，
1: 太好看了，
0: 谁来个套马汉子？
4: 我跟你学一下吧，
3: 做摇篮就可以，讲骑的马。

0: 您别还，您就拿着这个，我觉得你特别合适，你特别合适。来，你唱我们所有的小姐姐伴舞，然后我们完成一个蒙古族的仪式。
1: 好的，好的，
2: 来。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带了我们内蒙古的一个特别高的礼节，邀请我们的评委老师
3: 一起啊，
2: 一起。
3: 好，
0: 草原上的哈达是蓝色的，它代表着蓝天和吉祥。
1: 哦，站起来，姐姐们！
2: 谢谢哈达，对。
3: 哎，谢谢。
2: 谢谢，谢谢。

0: 别的宽广，然后所有的烦恼就没有了。啊，真的，每次从草原回来都得适应一礼拜，但是我真的好期待再下次再去草原。
1: 看了他们的舞蹈，感受到了自由。
0: 对，
1: 你想，
2: 我刚一上来，他们围着我们转的时候，那个热情啊，像一股热浪一样，就这样唰出来了。但是给你们舞蹈一点小建议啊，就是你们的身上那个热情挥洒出来的，然后你们的这个牛仔的这个帽子啊，适当的可以拿下来一些，因为它有点挡你们的脸。对，我在台下的时候看到你们都很酷酷的，但是一旦酷酷的时候，你们那个身体的那个迸发出来的张力会被帽檐有点压住，所以适当的把它拿起来一点，再去做你们的这个的时候，多帅啊，对不对？
1: 是，
2: 谢谢，
1: 好建议，于老师。
3: 在他们的这个舞蹈里头，他们模仿马，但是呢，他们又模仿套马，又是马就是人，人就是马，人马合一，给人一种这个完全的是草原上的那种自由感，非常好。
4: 我想到了草原上的雄鹰、骏马。鹰的目光是锐利的，它能看得很远，马蹄是快速矫健的。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这两种精神，可能是我一直要追随的，也是一方的草原宽阔的胸怀所承载的一个民族的厚重的文化。我也要像你们一样。
1: 谢谢各位老师，请就坐。最后各位老师表个态，请做判断，三、二、一。好的，我们第一轮的展示已经完了，接下来每组选手30秒，给自己最后的拉票。首先出场的是发光的

0: 谢谢。
1: 好的，就是止不住的快乐，希望把大草原上的这份豪情带给大家。
2: 来，接过套马杆。
1: 好的，最后一支队伍，那就在这舞台上说吧。
3: 对，就每次去内蒙，咱们一块儿去过。
1: 对，
3: 每次去内蒙
1: 草原上
3: 看着草原，你就觉得心情特别的特别。

0: 哥姐姐选我们吧，爱你们哟，么么哒，爱你们哟。
1: 成北光出场，来全民跳舞的舞台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所有人的向往。所以我们今天的拉票环节不在1000多公里外，来自我们的亲友团，我们准备了一段小视频。
2: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尽情闪耀，跳出最美姿态，老公永远支持你。
3: 非常开心你找到了你自己喜欢并热衷的爱好，
4: 家人也非常的支持，让你去追逐光，成为光。
5: 家里一切由我，安心去飞。
6: 妈妈，谢谢你对我的细心照顾。
7: 你去跳舞的时候，我也会给你充足的努力和支持感。
8: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哥哥的。
9: 我的妈妈是全世界最棒的。
2: 老婆加油，老婆是最棒的。
10: 妈妈辛苦了，爱你。

0: 学霸。作为今年的毕业生们，我们不仅想得到老师们宝贵的一票，也希望在这个舞台上留下我们独一无二的青春纪念。
1: 能够来到全民唱舞的舞台，我们已经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了，也想借此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为我们的青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希望能够获得各位老师的认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机会在这个舞台上走得更远。我们是
0: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舞蹈团，青春永远没有句号，反差萌30秒开始。

0: 却命从无再奉化，姐妹同行错北京，
1: 闯北京，
0: 院子舞台来了笑，满心欢喜乐开花，
1: 乐开花，
0: 评委老师叶国豪，主持风采顶呱呱，
1: 顶呱呱。
2: 四位请合意，看看唯一的一个年度竞演的名额给谁。
3: 这么小能跳这么多风格的舞蹈，
0: 自信的女孩最美。
4: 她们特别有智慧，完全是草原上的自由感。
0: 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信了。
5: 同意了，同意了。好，
2: 经过几位慎重的合意之后，徐老师，
6: 每次这个时候是最残酷的，又是最难以面对，但是又非得要做决定的时刻，实在太难了啊！最后的宣布，我们还是要以非常礼仪和隆重的方式啊，所以我必须得起立。在大家的纠结与最后的一致的商议之下，我们把这票投给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大家的纠结与最后的一致的商议之下，我们把这票投给不只是学霸。
4: 他们身上不仅有知识，不仅是学霸，他们还特别美，对他们我是翘大拇指。
0: 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行了，眼泪唰就出来了。
6: 我要给
2: 中华人民大学天生艺术团舞蹈团。好的，接下来是反选时刻，你要选择把团队交到哪一位老师的手中。
14: 我们希望能够有幸获得

0: 我们希望能够有幸获得徐文彪老师的指导。
1: 选择第一，徐老师他本身就有民族民间舞的功力，
2: 你们选择不会错的。
3: 如果有需要我帮助的，我愿意跟你们共同。
4: 你表态了呀？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全民来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美好未来。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
2: 春游团集合啦！
3: 集合，冲啊！
0: 跟着春晚游中国，
4: 你往前走。
5: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田，
5: 安陶县坐落于我们祖国的最西边，
6: 好可爱。
7: 我们的瓦屋山是全中国偶遇野生小熊猫几率最高的，
6: 也没在这儿吃的。
4: 这是我们南宁的一道特色美食，
6: 不是虫子吗？
5: 安陶县的八人杏干，
6: 我的盘子空，哎
5: 呀，这饭起，
4: 想让大家爱上我们最美的安陶。
7: 这个视频全网的点击量是超过4亿，
6: 你们四个人挡住风景了，哇，太美了！
8: 希望大家能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9: 开门大吉。

0: 欢迎大家，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在正式开始挑战之前，我们先把12扇门它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吧，走起来，越乱越好。3、2、1，停，记住现在它们的位置。好，10、11、12，你们就重点记这3个门的位置哈，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春风拂枝丫，是春游正当时。那究竟要去哪儿呢？我身边的各位就带着他们对家乡浓浓的自豪与热爱来到了二现场，来吧，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西，江西文旅推荐官麦子，欢迎大家来到江西。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克州阿克陶县文旅局的傣南湖库热西。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墨子家乡善城滕州，我是滕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耿海翔。
5: 大家好，我是喜欢参加夕阳红旅行团和爷爷奶奶一起旅游的李志，来自河南郑州。
6: 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田，欢迎大家来广西玩。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甘肃兰州的文旅推荐官，我叫秦阳，欢迎大家来甘肃兰州旅游。
9: 山水洪雅，中国洋都。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眉山市洪雅县文广旅局局长韦威。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锦州的文旅推荐官，叫边天路啊，欢迎大家来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欢迎您呢。
1: 这个语气让我有些困惑，这是来不来呢？来不来？
11: 咱们赶紧开始闯关答题之旅，来吧！啊，
5: 右边，右边，右边，
10: 来个主持的吧。
1: 那就我手边，
11: 行，
10: 好，
1: 来吧。
5: 1号，
9: 3号，
5: 7号，
9: 3号，
1: 1号，
5: 7号，
9: 来吧。
10: 肯定是5号。
9: 3号。
1: 最终，你小背包里的数字是几？
11: 对呀，
1: 看，率先出场挑战的是

0: 我给主持人也带来了礼物，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广西恒州的茉莉花发簪，
1: 你帮我簪上好不好？这里，
2: 啊，漂亮，
1: 很漂亮，哇，
3: 对，好看，好看，
1: 漂亮。
4: 我的小礼物已经收到了，更多的惊喜和心意我们送给更多的朋友，好不好？
0: 好，
4: 祝你梦想有门，
5: 开门大吉，
3: 加油加油。你好，
0: 小妮老师您好，
3: 介绍一下对吧，
0: 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田。
3: 这是真花吗？
0: 这个不是真花，我这是一个风筝。
3: 哇，有花香啊。
0: 是的，这个茉莉花呢上面是有这个茉莉花香水，
3: 沁人心脾，真漂亮。
0: 然后这个绣球呢，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古时候用绣球对我们心仪的对象表达我们的喜爱。哦，
3: 所以你今天来北京是来相亲的是不是？我们猜一个门送一个好不好？
0: 好，那我这还有一个
3: 送一个好，那我们先说说自己的家庭梦想吧。
0: 我想拍摄一部关于广西非遗的微电影。
3: 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挑战，选哪个？
0: 好，我听到大家说五，是不是？
3: 五。
0: 我相信大家。
3: 五，请准备。五是。
6: 哇塞！太幸运了！
7: 哇，好幸运！
8: 这也太幸运了吧！
9: 太幸运了也呀！
3: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桃花开。
1: 哇塞，这真的是送分题啊！
2: 嗯，对，
3: 桃花朵朵开，
4: 确定吗？
3: 桃花朵朵开，确定。
4: 来吧，
3: 对了，
4: 很简单，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桃花朵朵开，回答正确。噔噔

0: 欢迎万雨辰，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妮哥好，我是万雨辰。哎，
0: 我有个建议啊，咱这个呢就先考虑考虑要不要送给我们今天的出场的歌手。
2: 好，哇
1: 塞，那我太荣幸了。
2: 就把这份来自于我们广西的祝福送给我们的歌手。
1: 哇塞，谢谢。哎，我说
3: 真不错呀。
1: 哎，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跟我的这个衣服感觉很搭，
0: 非常搭，非常漂亮。
1: 蓝色，
0: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男嘉宾了。
2: 为他爆灯，为他
1: 爆灯，
2: 爆灯，爆灯。
4: 有机会我也参加一下这个歌手的选拔。
0: 刚才他唱的是《桃花朵朵开》，广西有桃花吗？
2: 广西没有很多其他的话，就像您身上别的这个茉莉。
0: 那我们就说说茉莉花好不好？
2: 好，
0: 一说茉莉花，我们就想到那首歌。
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0: 一说到茉莉花，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江苏，但实际上广西的茉莉花产量非常高。
2: 是的，世界上最大的茉莉花产量这个来源之一就是广西横州。世界上呢，十朵茉莉花就有六朵来自于我们的广西横州。
0: 全世界60%的茉莉花

0: 茉莉花都产自杭州啊。
1: 是的，
0: 哇、哦！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些奶茶里面会加一些茉莉花茶，也是来自杭州吗？
1: 当然了，大家现在喝到的大多数的奶茶都是来自于广西杭州的茉莉花。
0: 哇，以前光喝了不知道，
2: 我特别喜欢喝，
0: 以后就知道了，原来都是来自于广西，来自杭州的茉莉花。嗯，杭州，我现在脑海里是一个开遍茉莉花的城市。
1: 广西杭州是一座自带香气的城市。
0: 哇，特别好，谢谢万宇辰，
3: 谢谢小尼哥，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哦，1000元。小阿田是你的网名吗？
1: 是的，我是一名短视频的创作博主。广西有12世居民族、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您佩戴的茉莉花，手上的绣球，都是我们广西的非遗。
0: 哦，哎，那我们继续前进。
1: 好，继续前进。
0: 给他来点简单的吧，好不好？简单的，好吗？猴，
1: 猴是吗？其实，我们广西呢也有非常多的猴子，而且我们还有濒危的物种叫白头叶猴，所以我选择猴子。
0: 好的，来吧，猴，请。
4: 他这表情不对啊，不太对，
0: 不会吧？对，我已经说出去了。哇塞，
3: 对，哦，不对吧？
0: 12号门30000元的家，
1: 我有一个，
3: 我可以冰封，
0: 可以冰封，
1: 冰封，
2: 对，他可以冰封呢，
1: 冰封，
0: 除非你是今天上场的第一位选手，
1: 怎么办？我刚好就是，
2: 好幽默，
0: 巧了吗？这不是，你确定要用冰封拳吗？
1: 冰封，
0: 来吧，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就可以继续进行选择，
1: 选狗，
0: 狗啊。狗，请准备。哦，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又一个送分题，
1: 好幸运呀！

0: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1: 对呀、啊，就是他们想
2: 三个吧，三个
3: 江水，
2: 三江水，
0: 你这还用犹豫吗？
1: 蜜花，
0: 哇！我实在不敢相信，你今天张口闭口都是家乡，口都是家乡，口都是家乡，家乡。
1: 山歌
0: 唱，
1: 山歌好比春江水泪、哦。
0: 对，好，对。
1: 只怕看千万有多，哦，万有。
2: 这不就猜对了吗？
3: 对了。
0: 这个旋律对你来说应该是最熟悉的呀。
4: 是的，就这首歌非常能够代表广西。
0: 对，歌名叫做
4: 《山歌好比春江水》，
0: 一起期待。
4: 开门，
0: 门
5: 大
2: 吉。
0: 回答正确。刘三姐嘛，
6: 好了，简单的又少了一个了呗。

0: 好听好听，大家好，我是杨明琪，大家好，欢迎杨明琪。这首歌就是家乡的歌，
1: 是的，
0: 是广为人知的广西的歌舞剧《刘三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弯又多，歌词特别的简单直白，但是意味深长。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开了2扇门了哈。
1: 据说他今天戴的不只有绣球，还有很多广西的文创。这是你在撞锦围巾，
0: 这是在法国的巴黎。当时呢，也有非常多的外国人，他们会过来问我们这个围巾是来自于哪里的，他们都会跟着我们一起拍照。
1: 那个视频播放量是不是特别高？
0: 是的，光是这一条视频就卖出了10万条广西撞锦围巾。
2: 就光这个视频，
0: 是的，
2: 卖了10万条撞锦的围巾啊！
0: 是的，
1: 太厉害了吧，太厉害了！
0: 我请小宁老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带来的文创广西撞锦呢，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又被称为天文之夜，它是把飞鸟、土地还有太阳的图腾都纹在了我们这一条围巾上面。这件图腾呢，也表达着这些吉祥如意的寓意，以及平安、幸福、长寿等等等等。这个叫做蟒龙纹，
2: 蟒龙纹。
0: 见纹样上面还有一些小八角，以前我们 广西人人人去种植八角，也有这个吉祥富贵的寓意。这条围巾我们送给小倪老师。作为一个，
2: 不，这多不好啊！那多不好啊！
0: 不好！
2: 我明白了，他看着就是送给我一条围巾而已。节目播出以后，这围巾怎么也得卖个10万条吧？
0: 上链接。
2: 这个小猫猫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女听自己做的一个小文创，叫做喵小贵。喵小贵，
0: 这只猫呢，它是一只夜猫子，因为广西人我们
2: 夜生活特别丰富。是的，
0: 明白了，明白了。<笑>
2: 如果你是夜猫子，那你去广西就对了。夜猫子的天堂。
0: 是的，
2: 那说明广西是一个非常有年轻活力的地方，
0: 是的，
2: 太精美了。
0: 仿佛你就真的去了一趟广西，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探究这些非遗的渊源，想要去感受广西的美好，真的要去一趟。
2: 对，好，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蛇、马、羊、鸡、猪。那我这个，
0: 这是不是也行啊？哎，
1: 哇，您好有创意啊！
2: 好看吗？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0: 好，
2: 选择哪个生肖？
0: 我选择老鼠，
2: 请准备。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啦。
1: 红橙黄绿蓝，
0: 爱是一道光。
2: 糟糕，
3: 这是一首歌唱极光的歌，叫做欧若拉。
4: 欧若拉，确定吗？
3: 确定。
4: 那我就开了。
3: 好，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欧若拉回答正确。

0: 欢迎妙紫薇，你好。
1: 小明哥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0: 也给你送一个文创吧，它叫妙紫薇、哦、送给你这个应该特别合适。
2: 好，我把这个送给你。好好，
1: 谢谢嘉宾。
0: 好机智，
1: 跟我好搭呀。喵小喵，我要去广西玩。哎，
0: 什么季节最好？
2: 3月3的时候，也就是今年的4月19号，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和各种各样好玩的活动等着大家来玩。
0: 希望妙紫薇能够用歌声给大家带去更多的美好。谢谢妙紫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来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
2: 今年是马年，我就选择马吧。
0: 确定吗？
2: 嗯，
0: 好，选马。马请准备。8号门一下子从1000就到5000了啊，难度增加，请按响门铃。

0: 昨天晚上我还在听呢。昨天晚上睡觉之前还在听了一下，
1: 又压中了。
2: 付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
1: 这首歌是旅行的意义，太会猜了吧！
0: 连闯四关呢、啊，
3: 全名叫做
1: 《旅行的意义》。
3: 旅行的意义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大家好，我是周子琪，然后我也是广西人。
1: 是哪里的？
0: 广西柳州的。
2: 老乡啊。
3: 我是南宁人，柳州的螺蛳粉，
0: 南宁的老友粉。哎呀，
1: 两人怎么米粉相认了？
2: 又是螺蛳粉，又是老友粉，说的大家都有点馋了，是不是？嗯嗯。也没带点吃的啊，我就说嘛，尝一尝家乡的味道。哇塞，你看你出现的多么是时候，你真的要感谢他选择了这扇门。
0: 太谢谢你了。
2: 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是什么？
4: 杨桃。
2: 这是不是我们在网上老看到的那个酸野？
1: 是的。这一盘呢，里面有我们广西的番石榴，然后有杨桃，有青芒果，吃起来是酸酸的，脆脆的，然后撒上辣椒粉和酸梅粉。来，都聊到这儿了，来，大家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2: 哇，好特别啊。

0: 酸酸甜甜的，
1: 有一点点辣，而且它那个咸辣吧，它要把那个甜味儿突出的更强烈了。为什么？
2: 这个来，小尼老师您看看，
1: 嗯，不是虫子吧？叫那个毛毛虫。
0: 毛毛虫，
1: 你见过吧？
0: 我没见过，
1: 他都没见过、啊。
2: 这是我们广西南宁的一道特色美食，这也是一道非遗美食，叫做老友炒粉虫。
1: 粉虫
2: 是的，
1: 我就说是虫。
2: 它叫粉虫，但它不是虫，它就是用米粉手工搓出来的，啊、像这样的形状。
1: 真不是虫是吗？
2: 是的，
1: 不会在我嘴里爆开吧？
2: 对。
1: 谁敢吃？
2: 哇、哦！老友的味
1: 很香哎。
2: 老师，您不好奇这一道是什么吗？
1: 五色饭，
2: 五色糯米饭，这些呢都是用绿叶子的植物去染成的。这个红色呢和紫色呢，一般是用红蓝草；黑色呢一般是用枫叶；黄色呢一般是用栀子花。那白色就是糯米本来的颜色，吃起来会有这个淡淡的植物的清香。呀，对，
1: 很漂亮。很糯，很有嚼劲儿。
0: 快来快来，欢迎大家去广西旅游，
2: 欢迎大家，
1: 特别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2: 羡慕啊，
3: 太厉害了。
1: 你现在已经开了4扇门了，你的求助还没有用，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哇，
3: 难道是要通关吗？他
1: 非常棒。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选择牛。牛在我们的广西也是吉祥物，记得它有这个广西的水牛，它会在稻田里面耕作。然后春天来的时候嘛，我们牵着牛啊，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式的活动，祈求播种顺利，来年的时候会有一场好的丰收。
1: 牛，那确定了？
2: 确定。
1: 牛，请准备。牛是鸡，号门号啊！
3: 不会是十一吧？
1: 10号，有没有想到是这么大的数？
2: 没关系，广西人就是勇往直前，不怕困难。
1: 撞开这扇门，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积累到18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完全听不出来呀。
1: 你又唱出茉莉花，茉莉花，茉莉花来了。
2: 又唱出茉莉花来。
3: 这首歌还挺怀旧的，
4: 应该是一个很老的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歌。
1: 求助吧，求助。
5: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音重现。
5: 好，仔细听原音重现。
6: 我留意春天有个约会，
1: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我听出来了，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5: 确定吗？
1: 确定。
5: 广西人粤语是不是也非常好？
1: 是，我们广西叫南宁讲白话的。
5: 所以刚才这一句你一下就听出来了。
1: 是的，
5: 你真的运气非常好。
7: 太幸运了，天哪。
5: 歌名叫
1: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5: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
1: 吉。
5: 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刘俊宇。
0: 哎，你们俩可以一个人用这个南宁白话，一个人用粤语来交流吗？
2: 我惊讶，因为其实我白话说的还不太好。
0: 可以，可以试试。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俊宇，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广西旅游。
2: 好啊，我哋广西有好多好食嘅，同埋好耍嘅，欢迎你哋嚟我哋家乡。
0: 哎，但还可以，还可以，
3: 一句听不懂。
1: 其实我觉得广东的粤语跟广西的粤语它的韵是一样的，
4: 确实是有点像，
1: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用词上面，比如说他说好耍，
2: 好耍，
1: 好耍的意思，但是我们就说好玩，
0: 好玩，
1: 好好玩，对，
2: 好好好玩呐。
0: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个粤语和南宁白话，
2: 南宁的白话
0: 之间的交流。快快快，
2: 我老送给男孩有点不好意思。
0: 没关系没关系，
2: 好，
0: 终于出现了二号男嘉宾。
1: 谢谢谢谢，
2: 欢迎你来广西耍。
1: OK， 3月3广西见，
2: 一定要来。
0: 谢谢谢谢谢谢俊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
4: 哇塞，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继续前进吗？
4: 应该到此为止，
2: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哇，
4: 哇塞，厉害，
0: 勇气国家，
2: 您说的很好。
0: 我瞎说的，
5: 瞎说的。
0: 好，非常厉害，没有求助的情况下继续前进，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6: 他已经打一半了，
4: 厉害呀、啊！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羊、鸡、猪、12。
2: 我选择羊。
0: 羊，请准备。羊是五号门。哇，3000元！
2: 这么幸运的女孩呀，
4: 1、2、3、5都集齐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咋听不出来呢？
1: 这真不会了，
2: 真不会，一点印象没有。
3: 啥歌啊？
0: 都没听过。
2: 有答案吗？
1: 没有，这首真没听出来。
2: 如果你给不出答案的话，那我就只能宣布，非常遗憾，挑战失败。
4: 第六首歌了，已经相当厉害了。
2: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盈喜。
0: 这首歌很熟悉，但是也叫不准它的名字，对吧？歌名叫做
1: 《鼓楼》，是来自赵磊的一首歌。哦、
0: 今天晚上回去听100遍，100遍。
1: 好。
0: 谢谢盈喜给我们带来的。
1: 谢谢
2: 大家。

0: 在我要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1000元全部清零。希望你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用你的方式宣传好你的家乡，
1: 谢谢，
0: 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前往广西，尤其是3月3，今年是4月19号，感受一下3月3的那份美好，好吗？
1: 是的，
0: 谢谢，谢谢小阿田，
1: 谢谢小女老师。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大美河山各处有各处的美，但相信各位推荐家乡的心都是一样的坚定而热烈。咱们赶紧继续好不好？
2: 行，
1: 我往上爬一个。我 OK， 收到。
3: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1: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8号。前面的旗子等着您，等着您驰骋疆场，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加油加油！小宁哥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也见到老乡了，哈，
2: 恭喜你。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克州阿克陶县文旅局局长傣纳姑库热西，很高兴能够来到开门大吉这个栏目。
0: 非常美丽的一位局长啊。
2: 谢谢。
0: 虽然我是新疆人，但是特别遗憾到现在还没有去过阿克陶。
2: 我们阿克陶县呢就是坐落于我们祖国的最西边，是新疆的西南部，帕米尔高原的东路，是在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的中间，是古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我们还有海拔最低的冰川公园克州冰川公园，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雪山、冰川、森林、瀑布为一体的自然景观。
0: 好丰富啊。
2: 是的。还有呢，这是被誉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海拔是7546米。我们所有的登山爱好者必定首先就要登到这个慕士塔格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阿克陶县的珍中古城。珍中古城呢是我们的东汉名将曾在这里驻兵屯田之地，在这里呢我们晚上可以品美食，还可以感受我们当地的马拉斯史诗等非遗。
0: 真的是心底里的热爱，爱自己的家乡滔滔不绝，旅游宣传要做好，更要实现我们的梦想。
2: 好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是为我们阿克陶县的募集边防的这些护边员们购买200副马灯。
0: 有很多的护边员。
2: 对，是的，
0: 是不是？
2: 是的，我们阿克陶县也是边境，
0: 他们的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
2: 辛苦在为我们保家卫国。
0: 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2: 选猪吧。
0: 选猪。猪，请准备。猪是几号门呢？嚯，六号门。
3: 对，
0: 请按下。加油。
2: 看不出来他紧张，看起来还蛮镇定的。

0: 这简直对口了嘛。
1: 这是新疆的歌吗？
0: 我们新疆好地方哎。
2: 我先跟你握握手，然后我一会儿下班去买个彩票，买个彩票，买个彩票。歌名叫《
0: 我们新疆好地方》，
2: 确定吗？
0: 对，确定，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2: 回答正确。哇，太棒了！来，这个运气。

0: 好听好听。
1: 欢迎小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乔迪老师好，我们的美女局长你们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麦，我来自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
1: 阿克陶去过没有？
2: 去过，刚才局长说的那些景区我都去过。
1: 那些景区你都去过？
2: 特别震撼。
1: 所以刚才他选到这扇门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高兴？
2: 对。
1: 他可能想的是局长肯定带了好多新疆的美食。
3: 对对，
1: 是不是
3: 带了？
1: 来吧小麦，快来快来，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阿克陶县的这种特色美食。
1: 好，
3: 中国八人杏之乡的八人杏干。
1: 八人杏干，
3: 对，非常的甜。
1: 太甜了，肉厚清甜，回味无穷。这就是我记忆当中的味道，非常好吃。这个我给观众尝一下，
3: 可以可以尝一尝。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尝一尝我们阿克陶县的八人杏干，
1: 一定要给大家尝一下，让大家知道真正的新疆杏干有多好吃。来来来，巨甜。
3: 是的，
4: 感觉很好吃啊。
1: 巨好吃，而且营养特别丰富，是吧？
3: 是的。
1: 那一个就好了，一人拿一个。我们新疆好地方啊，我的盘子空空掉了。味道怎么样？你们呀没有眼光，我就等着看谁抢我手里这个盘子呢。这个盘子才是我们阿克陶特产的精髓。
3: 对，非遗。对，
1: 你看多精美多漂亮，阿克陶也产好陶。
3: 是的，我们阿克陶期待传承人把这个红泥土一个个变成精美的生活用品和装饰品。距今有2000年的历史，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陶罐的制作迁入到中原地区进行交流。
1: 这也是中原西域文化交流一个佐证哈，
3: 一个见证。
1: 还有什么？这是啥呀？
3: 这个是我们的彩椒咖啡。
1: 哦，这里面是咖啡啊。
3: 是的，我们阿克陶县本地产的彩椒，咖啡的醇香跟彩椒的这种清甜相结合，是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1: 喝完咖啡然后再吃一口彩椒，广告词我都想好了，叫喝杯咖啡交个朋友。
3: 好的，谢谢谢谢。
1: 我觉得今天对于局长来说，开不开门的已经无所谓了，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美丽的家乡给推荐出去。
3: 想通过这个开门大吉这个栏目呢，让大家能够认识阿克陶，了解阿克陶，能够爱上我们最美的阿克陶。谢谢，
1: 再次掌声送给小麦。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好的，咱们的推荐告一段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
4: 3000。
1: 接下来选哪个？
3: 选鸡。
1: 鸡，确定吗？
3: 确定。
1: 鸡，请准备。
4: 哦，鸡哦，还好。
1: 7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唱。
2: 他不知道。
3: 迷茫吗？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听过吗？
4: 春暖花开，春暖花开。
3: 哎，
2: 哇塞，猜对了，春暖花开。哇，
0: 确定吗？
4: 确定。
0: 春暖花开。

0: 春暖花开，
1: 一起期待
2: 开门大吉。
1: 回答正确，
3: 非常棒。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希望有机会你们也能够去新疆，去我的家乡，然后去姐姐的家乡阿克桃去看一看，
1: 好，
0: 去多认识一些新疆的小朋友。 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我今天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文旅宣传口的朋友们，他对于自己的工作是多么的热爱，他对于家乡的宣传是多么的迫切。
3: 是，
0: 就让我想到曾经也有一位我们新疆的文旅干部来过我们开门大吉，就是贺娇龙。我们听到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就是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不幸离世。
3: 是的，对于新疆人来说，贺娇龙女士呢为我们新疆的旅游付出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我们难过。
0: 也希望他的遗志能够被继承，让更多的人
3: 爱上新疆，
0: 宣传新疆。
3: 谢谢。是的，
0: 恭喜你，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非常棒。还有什么？
3: 刺绣围巾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
0: 这个让我想起了毡房里面墙上的那种挂毯。
3: 是的，
0: 太漂亮了。
3: 我们这些花纹呢，就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花草树木，也表达着我们柯尔克孜族的妇女群众对于我们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对，是的，
0: 这是红马呀。
3: 对，哇，
0: 太漂亮了，
4: 真是
3: 马背上的民族。
0: 还有我们这个州叫
3: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0: 克孜勒苏就是
3: 红色的河水。
0: 系在腰上吗？
3: 也可以。
0: 腰上可以吗？
3: 也可以。
0: 你知道那个在新疆结婚的时候，
3: 对，
0: 是要系这种红腰带的。
3: 是的，
0: 包括你结婚跟新娘跳舞的时候，也会有亲戚过来用红腰带把你们俩系在一起，然后一起跳舞。所以红腰带对于新疆人民来说是非常有美好寓意的，对吧？
3: 是的，永结同心。
5: 别说这红和黑还挺搭，蛮高级的。
3: 放那个音乐，我们跳一段柯尔克孜族的舞蹈怎么样？
5: 我会跳巴郎仔。哎呀，这范儿起的！哦，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
0: 没排过啊，即兴的。
1: 他们真的是基因里面带的，
5: 就是随时。
0: 男的还有什么动作？骑马，骑马油浆，还有转圈。嘿，
5: 他们的那个裙摆随时准备好起舞。哈，谢谢。
0: 我们俩配合的还不错哈，
5: 可以，
0: 非常默契。好了，接下来你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了，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3: 那我们试一下，
0: 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十二，就剩最后四扇门了。
3: 选龙吧，我属龙。

0: 情准
1: 十一吗？
0: 龙是九后门。
2: 九后门
3: 现在就剩四十一
4: 十二
3: 十二，
0: 九号门是五千元，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加油，
2: 好，
0: 没问题的，
2: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0: 好熟悉呀、啊，但是
1: 对我也觉得好熟悉。
2: 怎么样？
3: 能有一次再听的机会就好了。
2: 你有，你有，你有，只要你求助，就有一次再听的机会。
3: 求助吧。
2: 求助。怎么了？你能想起来吗？我怎么听着像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这个吗？
2: 不是吧？
4: 对吧？
2: 凤凰传奇吗？
1: 不是啦，这是九号题，会有这么容易吗？
2: 不是这首。
3: 原音重现吧。
2: 行，这首歌很难猜，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3: 听一听吧。
2: 音重现，请听。我走在长街
4: 上。居然是这首歌，
5: 这啥子歌？
4: 游京，
5: 对，
1: 游京。黄退入长久，悠悠的鼓
3: 声中，听美人奏琴声。这真听不出来啊！
0: 听不出来。
2: 他听过没有？
3: 听过，听过，但是想不起来是哪首歌。
5: 在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
2: 叫什么呢？
3: 一个电影的名字，电影。
2: 电影。
1: 这首它真的很难，
5: 但这个猜歌名，我感觉把所有的歌放给我，我都猜不到它叫啥名。
2: 给我一个答案试试看，有答案吗？
3: 没有，
2: 没有任何答案，完全不知道这首歌。
3: 对，
2: 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5: 这个歌太难了，
2: 揭晓正确答案吧。
6: 我走在长街中。

0: 欢迎海伦，你好。
1: 王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正确答案就是
2: 油精，
0: 是油精。
2: 你俩真行啊。
0: 你虽然没有让我们的选手猜对歌名，但是他还是非常热切的要把一份阿克陶的礼物送给你。
3: 这是我们阿克陶县的帕米尔高原的冰川牦牛肉。
0: 牦牛肉有什么特点？
3: 阿克陶的牦牛肉就是生活在帕米尔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因为喝的是冰川融水，吃的是我们的珍贵的药草，所以营养非常的丰富，高蛋白低脂肪的这种绿色天然美食。哇，
1: 谢谢。
3: 还有4个旅游景点的门票。
1: 今天我赢了，
0: 好吧。我帮你收着吗？
1: 我
0: 你没时间去呀、
1: 啊！好不容易赢一次。

0: 带着家人去，好不好？
1: 那这份礼物呢，是由新疆阿克陶县文旅局提供的白沙山、白沙湖、木吉尼火山群、克州冰川公园景区、喀拉库勒湖联名套票，以及阿克陶的牛肉一份，这是牦牛肉哈。
0: 谢谢。
2: 好，谢谢您。
1: 谢谢海伦。虽然但是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部清零。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2: 也非常感谢我能来到这个开门大吉这个栏目，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记住阿克陶，爱上阿克陶，谢谢。
1: 好的，那下一次我们在新疆克州的
2: 阿克陶县见，
1: 再见面。
2: 好，
1: 谢谢你，不能让你空手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好不好？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非常感谢，
1: 再次掌声送给他，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还有最后三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了。
3: 五湖四海的地方都四季皆美，那我身边的各位还有很多的美食美景在等着跟各位一一推荐。来吧，我们接下来会去哪儿呢？
4: 来中间吧。
3: 中间高的怎么样？雨露均沾一下。
2: 好，
3: 接下来我们会去哪儿呢？
5: 去江西。
3: 他的推荐人是
6: 4号、
7: 7号。
3: 4号。去四川了。
2: 对，
3: 去四川。祝您梦想友们
8: 开门大吉，
3: 加油。
1: 你好，
9: 小妮老师好，能
1: 又是一个文旅。
9: 嘿，
3: 给你，哎，给你靠上。
1: 这个小时候趴趴圈你没玩过吗？哎，来，小妮
9: 握个手。
1: 来，握个手。嘿，
9: 好，哈
1: 哈，好可爱啊。
9: 你挺会玩啊，
1: 从小玩到大。介绍一下自己吧。
9: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眉山市洪雅县文广旅局的伟伟，山水洪雅，中国养姑，欢迎大家。
1: 这个太可爱了，
9: 对啊，
1: 我太喜欢了。
9: 你要是去还可以看到食物，就是野生的。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9: 今天我的梦想是希望能够为我们南部山区的小朋友赢一次研学之旅的费用。
1: 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9: 谢谢，
1: 加油。还剩下最后三扇门。哎呀，4、11、12，兔和蛇选择哪个？
9: 那我就兔吧。
1: 兔，请准备。4号门，加油。
5: 哎呀，最简单的
10: 太幸运了
1: 呀。请按响门铃。

0: 猜出来了。
1: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聊。
2: 歌名叫
1: 外面的世界，
2: 确定吗？
1: 确定吧。
2: 一起期待
3: 开
2: 门大吉。外面的世界回答正确。哇，

0: 听好听，
1: 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小尼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张树一。
1: 欢迎张树一。
2: Hello，Hello，Hello。
1: 外面的世界。
2: 好可爱啊，这。
1: 想要吗？
2: 想要。
3: 那我先把这个给他。
1: 哦，这是可以挂在身上的。哇、哦，你收养了一只小熊猫。
2: 我退后了哈。
1: 哎，你正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小熊猫吧，让树一也了解一下。
3: 那小熊猫来自我们的瓦屋山，瓦屋山呢是亚洲最大的桌山，也是我们全中国在野外偶遇这个野生小熊猫几率最高的一个景区，基本上春夏秋冬都可以看见它，但你不能去喂它，不能去碰它，
1: 要保护好它。
3: 对，要保护好它。
1: 谢谢，谢谢树一。
2: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哇。
3: 谢谢。
1: 今天他们那一个个介绍自己的家乡，
3: 啊、
1: 特别来劲儿。
3: 对，
1: 你也来说一说家乡。
3: 是啊，我的家乡呢是四川省眉山市洪崖县。我们县呢主要是以自然风光为主。我们有亚洲最大的桌山瓦屋山，它山顶是一个11平方公里的平台，我们平时都让叫它平头哥。哦。上面还有一个湖叫鸳鸯湖，所以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来玩。
1: 我听说你们的亲友团现在有人正在山上，
3: 对呀、啊，
1: 对吧？
3: 对呀、啊，
1: 我们来看一眼。哇！
4: 小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
1: 这是在哪个山顶啊？
3: 瓦屋山顶。
1: 哇、哦，现在是下雪了吗？山顶
3: 下雪了。苏东坡有一首诗叫《瓦屋寒堆春后雪》，就是我们瓦屋山的雪期特别长，也是难得的南国冰雪。
1: 哎，你们四个人挡住风景了，
5: 挡住风景了，
1: 能让我看一下后面吗？
4: 对对对，哇，真的刚刚说
1: 了，太美了！你们四个人站的位置真的是绝美的取景地。
3: 你们四个别出现了。
1: 这四个人呢，可能经常刷短视频的朋友们看着也眼熟，我们的局长也眼熟，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爆火的一条关于我们眉山文旅的一条视频。
3: 对。

0: 好可爱。
1: 我看到的不是四个文旅工作人员，我看到的是四只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在跳舞啊。拍这个视频是谁的主意？你的主意，你就是想看他们闹笑话是吧？
0: 不是，就喜欢看他们跳舞。
1: 他们跳成这个样子，你是不是看得特别开心？
0: 对，只要火了之后我就开心了。
1: 有多火？
0: 这个视频在那个全网的点击量是超过四个亿，然后被我们人民日报转发之后，点赞量也是有400多万。哇，
1: 天哪，太厉害了，特别好，为你们点个赞。
0: 谢谢小妮老师。
1: 这样吧，我们再开一扇门。如果打开这扇门，我们就让那四个哥们儿在
0: 现场跳
1: 山顶给我们跳一段，好不好？
0: 好，
1: 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蛇吧。
1: 蛇，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好，冲！
1: 加油。
2: 11号应该不好猜吧？
3: 那肯定不好猜呀。

0: 有点熟啊。稍微有一丢丢熟悉，
1: 听过吗？
2: 听过，但是不是那么熟。
1: 那你试着唱一下。哒哒哒哒，
2: 我觉得是这首，但是我，不那么熟，也好像不怎么知道歌名。

0: 完全不像个局长。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可以求助。
1: 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场外亲友。
0: 那四个亲友吗？啊，他们在练舞，他们在练舞，他们真的在练舞。
1: 他们还不知道已经连线他们了，还在玩
0: 呢。我们就这么静静的欣赏他们，好不好？
2: 他们在跳舞，跳舞。
0: 哎，跳得不错，跳得不错，我们都看到了。行了，你们现在丢人丢人丢人，不是那个，就是你们现在把这个舞蹈发扬光大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为你们来点掌声。你们刚才听歌了吗？
2: 没听，小丁老师
0: 没听。
2: 我们等会儿跳，我们要马上练舞了。
1: 我的不是他们，我的场外求助不是，哦，
0: 不是他们啊，哦，还有别人，还有别人，我们来看一下，来，你们继续练吧，继续练吧。
3: 哇，哈喽，
0: 嗨，你好，你好，
1: 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弘雅全民 K 歌大赛的总冠军杨珊妮。哇
4: 塞，这专业呀，
5: 这外援。
0: 这位美女，你真的很美，但是我忍不住还是想让你让一下，我想看看你背后的，我觉得哇。好美啊，
1: 这个就是柳江古镇，它的一个 CP 是玉屏山，就像一个绿色的屏障一样，就依偎在柳江古镇的旁边。
0: 你们这个连线准备的也特别的有心，
1: 我们就想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呀。
0: 你太厉害了。行了，你听出来了就点头，没听出来就摇头，听出来了吗？啊，歌名叫什么？
5: 叫春光美。
4: 啊，春光美，没听过。
1: 春光美。
0: 春光美啊，
5: 不是吗？
4: 没猜对。
5: 肯定对，
0: 这是十一号门啊。哦，
1: 春光美
0: 不是那么容易能猜得出来的。
5: 确定确定，
3: 一局确定三局。
5: 行，春光美。好，已经被识破了，
0: 给出了一个答案，叫做
1: 春光美。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
1: 开门，
0: 门大吉，回答正确。我的天哪，真被他们猜出来了，
4: 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0: 欢迎聂诗。聂诗都没有想到这首歌真的被人猜出来了。
1: 对，我觉得这首歌很难，
0: 它太久远了。
1: 对对对，
0: 86年，也就是整整40年前登上过春晚，张哲兰老师演唱的一首歌曲叫《春光》。厉害厉害厉害，
2: 太棒了。
0: 哎，有没有什么聂诗可以感受的我们四川的特色？
1: 可以可以。
0: 哇，钵钵鸡，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这个就是我们洪崖最著名的藤椒味的钵钵鸡。藤椒，对，是我们那边特有的一种香料，在我们洪崖县的种植历史有2000年，然后全县种植面积3.5万亩。现在我们把它经过新的工艺衍生出很多新的产品。对，这个是藤椒味的花生，藤椒味的牛肉，藤椒味的鸡肉，还有藤椒的香薰香精，还有藤椒精油做的面膜。哇，
0: 藤椒被你们开发的很极致了。
1: 来吃一个。

0: 感觉很好吃啊，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
2: 它没有花椒那么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有那个花椒的香和微微一点麻，它没有像花椒那么重，
2: 对，它会多一个清香在里面。
1: 太棒了，
2: 对，
3: 我觉得用四川话就是
2: 拔丝，对，
1: 拔丝的拌，
0: 拔丝的拌，
1: 谢谢谢谢谢谢你师，
2: 谢谢。
1: 要继续前进吗？
2: 肯定要冲啊！
3: 哇，他好勇啊！
1: 那你求助已经没有了，
2: 没关系，
1: 那就最后一扇门了。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今天的终极难关，加油，好不好？12号门，请就位，加油，
2: 好，
1: 请按响门铃。
2: 行。

0: 听不出来，完全听不出来。
1: 反正这个歌我听完是一脸懵。
2: 听出来了吗？
3: 哎呦，没有头绪呢，但是是感觉有点耳熟。
0: 对，是的。
2: 你现在想什么就说什么。
3: 我现在最想的就是你能去红鸭绿腰
0: 绿腰绿腰绿腰。
2: 我说了吧，这些文旅局长他们现在已经每一天想的全都是关于旅游的事情。
3: 是啊，是啊，那确实是。
2: 确实有点难，这歌太难了。但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吧，就跟你们的工作确实是有那么点联系的。
3: 游四川，游山玩水，游玩，游乐场。
0: 这肯定不会，
2: 不一定是游啊。
4: 这到底啥歌啊？
2: 这也是所有的文旅工作者对于老百姓的一种期待，就是希望你们
3: 来玩。哎呦，你反正来就对了，
4: 来都来了，来就对。
2: 这也行，来就对了，好吧。
3: 好，
2: 歌名叫做
3: 来洪崖，来洪崖，来洪崖，
2: 还不忘了做宣传
4: 的。对，行行行，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3: 开门
2: 大
3: 吉。
2: 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究竟是什么。十二号门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李文赫。
2: 大家好，我是杨希。
0: 太难了，太难了。但是今天我们说的就是一个主题，旅行，旅行，还是旅行。你听到歌词，抓住重点了吗？
3: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歌词当中有一句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我们多少人心中的一种渴望。
3: 对，
0: 放下一切说走就走，我想这也是所有的文旅工作人员
3: 对
0: 你们的渴望。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下一切的负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歌名就叫做
4: 说走就走。哦，

0: 确实很难想
1: 到。对，
0: 有点可惜。谢谢两位的演唱，谢谢谢谢。在清零之前，我想看一段表演，大家已经等待多时了。特别好，
2: 红娘王女，开门大吉，
0: 口号都有。我感觉过去这两年，中国的旅游业是爆发式的增长。你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来自各地的文旅的大好的消息，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尤其是到节假日的时候，
1: 对，
0: 你就感觉到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旅游名胜地全都火起来了。
1: 大家也是各出奇招，用尽各种手段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各自的地方来旅游。
0: 希望各位真的有时间说走就走，看一看身边的美景，品尝美食，无论多远都会有人在他们的家乡等待着你的到来。
1: 等待，
0: 也许在四川，也许在新疆，也许在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他们的家乡，不管怎么样，那里都欢迎你的到来。
1: 好了，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3000元全部清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023。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0: 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我们的旅游人数还会节节高，还会越来越多的。
1: 谢谢小明老师的祝福，
0: 你们
1: 希望您有空也到洪雅来看一看。
0: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好的，各位想走就走，想出发就出发，那里一定有人在等待着你的到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
11: 我们就在前方，最大都是灿烂。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1: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3: 大凉山，周围都是山，看不到尽头。
14: 在大凉山长大的我，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是否要走出大山。
13: 直到我第一次听到了大山外的音乐，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去外面看一看。我想当一名歌手，想成为舞台中央那颗最耀眼的星星。我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成为村子里的第一个本科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北京，参加各种音乐选秀节目，却总是逃不过早早被淘汰的命运。
15: 出去的时候一股劲的就是朝着这个梦想走，但是呢过了几年以后，梦想没找着，然后心里就是轰落落的感觉，就有点迷茫嘛，就是那个时候。
14: 热爱的音乐曾经把我带出大山，可现在我该何去何从？日思夜想，我还是应该给父亲打一个电话。
15: 我的爸爸是个小学老师，我小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老师这个职业特别的厉害，什么东西不懂就问老师，我觉得老师是万能的。
13: 和父亲通电话的时候，我问他家乡的音乐课现在怎么样了，父亲说没什么变化。这五个字像钉子一样穿透了我的心。
15: 我就想到自己小时候很想学习音乐，但是整个县里都没有一个音乐老师，所以我就想回来做一个音乐老师，就是给孩子们教音乐。当时来到那个学校的时候，我心里面是 挺难受的。朋友们发了那些在出专辑啊，或者是在各种演出的时候，别人过得那么好，我为什么又回到这个地方？然后一切归于平静。然后我觉得是不是放弃这个地方，然后再去闯一次，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这样想过。
13: 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中午，我抱着吉他轻轻哼唱着，四个女孩循着歌声找到了我，我们围坐在一起开心地唱了起来。
15: 孩子们就是看到我的那个眼神，很渴望的那种感觉，我看到他们那个眼睛，我就觉得哎，给他们讲一些东西，我觉得比在外面自己实现这些所谓的梦想更真实一些。
13: 这里的女孩一代代遵循相似的路径长大，我想音乐或许能让她们开始变得有些不同，于是就有了妞妞合唱团。
15: 我自己喜欢唱歌，和这些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他们的心里面没有一点杂质。我不是说想用音乐来改变他们的什么命运，就我就是单纯的想让这孩子们在音乐的课堂里面感受到自己的童年的这种快乐。
13: 大凉山的一草一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孩子们的童年经历都成为了我的创作灵感。在我写的所有歌中，最喜欢的是那首《勇敢的妞妞》。
15: 这首勇敢的妞妞就是写给一个小女孩叫蓝妞妞的。有次妈妈生病，她就从那边一个人坐在那个乡里面的卫生院去取药，就很害怕。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就翻来覆去就写了这首歌。歌词大概就是：
16: 我不怕森林深处凶猛的豺狼，我翻过高山深谷看见了彩虹，
15: 就是把这些凶猛的豺狼比喻成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只要坚持翻过山顶，越过困难的话，你就会看到生活中的阳光或者是彩虹。

这首原本只写给一个妞妞的歌，鼓励着合唱团的每一个妞妞。我把他们唱歌的视频发布在网络上，许多人感叹太治愈了，妞妞合唱团红了。从普格西的文艺演出，梁山州的文艺比赛，最终登上了北京的舞台，妞妞们的梦想终于跳出了大山。我带着妞妞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看过的繁华。

0: 也带着我达到了我曾经渴望的高度。
1: 年轻的时候的梦想换了一种方式去实现，是一种回归，回归反而让我实现我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出发。

0: 那这次国风超有戏，咱们就走出演播室去采采风。
1: 那我觉得很有必要。我们打造一个沉浸式的音乐环境，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加入进来。
2: 味儿好听。
0: 这次呢，我们想要通过寻风来探索国风音乐的更多可能性，所以我们集结了30位国风音乐人，开启一场国风音乐的共创实验。
3: 去一些未去过的地方，见一些没见过的人。
4: 有文有武，
5: 我这也是3旬演员硬闯歌坛。
6: 竞争从此刻正式开始啊！
7: 还要竞争啊！
6: 大家将分组共创国风原创音乐作品。
1: 说几句不好听的啊，有很多国风音乐同质化很雷同。
8: 有一个构想，就是我们想用电音。
7: 我不是很想要电音。哎，
0: 你明明采风采的是京剧，结果来个京剧念白。
9: 我觉得用京剧没有问题啊。
6: 大家还将接受国风听友的真实满意度反馈。
0: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听到了技巧，没有听到感情。
10: 哦，我呀，
0: 花活太多了，把诗朗诵去掉更好。
7: 我特别难过。
0: 我在歌曲里听到了鼓的声音，像是战鼓，像是时钟，像是心跳。
6: 舞台非常的炫酷，现场实在是太好听了。
7: 我就觉得很好，就是超出了我的期待，带给了我无数的惊喜。
0: 他们非常好的把采风采到的元素融合在自己的作品当中，不仅仅是歌手，还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
1: 舞台是检验作品的标准。
11: 其实风一直在那里，
12: 等你来寻。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寻风记捞仔第一次钱财。
1: 关老师，我们这一季的名字叫国风抄袭寻风记、您怎么看待寻风记这三个字？
0: 我觉得寻风记这三个字的名字起得特别好，因为我觉得从事艺术创作不能闭门造车啊，要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就像那采风。音乐的特质跟风是一样的，都看不见摸不着，但是都能感受到。我觉得作为音乐要多去走走，要采自然之风，采历史之风，采人文之风，通过采风能够多看多听。

0: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最早的时候，我是个杂技演员，然后又流行舞蹈，然后又做歌手，然后又在演戏。在音乐方面，这个国风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新的领域，我希望能够踏入这个领域里面，追寻一些以前没有过的一些感觉和一些眼界吧。
1: 哇哦！
2: 哟哟！
3: 啊 ，Hello！
4: 哎呀，大哥你好，你好！
2: 好多年不见呐！
3: 怎么样，凉快吗？
0: 凉快，凉快，凉快！啊，哦，我觉得很开心，因为首先能够遇到好多老朋友，像海泉啊、阿朵啊，这都是老朋友，很多年没有见了。
3: 阿朵，哎呦，多长时间？好几年？咱们
2: 什么几年？起码十年。
0: 十年，
3: 哦，十年没见了，
4: 十年。
2: 对，我们那时候相见的时候还是十七八岁的时候了。
5: 大家好，我是阿朵。追求如风般的自由洒脱是我的音乐态度。当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因为自己又热爱唱歌又热爱跳舞，在那个时期成为了初代的唱响女歌手。当我到了三十岁的时候，我在寻找自己的根是什么，可能大家都还不了解什么叫做非遗传承的时候，我就在做非遗的传承人。我们的民族文化所结出来的果实，它是有根源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国风音乐接下来的生命力是更加的茂盛的。
0: 哎，泉哥，泉哥，我俩也好久，
3: 我们俩两三年没见，
0: 两三年没见了。
6: 大家好，我是吴爱泉。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讲的话呢，我特别喜欢去探索不知道的东西。你要带着这种好奇心，不能够固守过有的传统。我们不是在复刻经典，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创造现代的中国文化自信的作品。
0: 还要认识一些新朋友，我觉得他们在他们的领域里面都是佼佼者，都是很年轻有为的、才华出众的一些孩子。
7: 对，然后这次新认识的朋友，那个小傅，
3: 小傅，这是小傅
7: 龙飞，小傅，
3: 银林
7: ，听说了，你是在那个国风音乐界里
3: 面很厉害，
7: 非常厉害，所以以后向你学习啊。
2: 没有，今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
7: 哦，真的厉害。
8: 大家好，我是歌手银林。2013年，我发行了第一张国风专辑。
9: 虽然说我十几年之前就开始创作我自己的音乐，像锦鲤抄千丝戏等等等等，可能说得到了大家的喜爱，但是人肯定是要不断突破的。包括国风在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有了新的内涵，我这次来到寻风记也是去寻找这样的创作姿态。
3: 他们俩是同校的，他是学姐，所以他俩南京大学高材生。
7: 小普，我早就听说这个才子。
4: 对，
10: 大家好，我是蒲艺昕，我是一个创作人，但是音乐方面呢算是新人。那在国风音乐这个层面上呢，我是更新的新人了。传统文化是我们作为创作者来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灵感库。这一次来呢，也是希望能够为自己之后国风音乐的创作积累一些经验和灵感。
4: 我是古龙飞，我心中的国风啊，就是少年志，有底气。因为自己也确实一直想说，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把这个流行跟国风结合得更加舒服。能不能用我自己一些特长的音乐元素，加上我们中国传承这么多好的国风音乐元素，去让大家喜欢，所以一直也在做尝试。
2: 你看，你俩一来，天都晴了。来，请。哇，请进。哇，
11: 好看。
2: 怎么样，咱们小院漂亮吧？
11: 可以。
2: 先来到是咱们的听风堂。
12: 这是传说中的山西大院啊！
13: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老仔，从事这行业从88年就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期待更多的音乐人能够汲取到音乐的灵感，来融入到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所以我们发起了国风超有戏的寻风记。
2: 哇，里面好热闹啊！
3: 真的，
2: 看看啊，

0: 哎呀！哎呦！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国风金曲称号，并将收录进中华戏韵金唱片。我们第一季的唱片就在这里啦，
1: 厉害了！
2: 期待！
0: 怎么样？听完之后都很有信心哈，
3: 很有信心。
4: 对，
0: 但是咱们还是要分两个小队的，不如我们来一个环节，叫以乐识人。大家通过唱一首自己的代表作，来感受一下对方的音乐魅力，最终我们再决定怎么分组，好不好？
5: 还没怎么着就得先唱了，
0: 对啊，来吧，推门而入，
5: 推门
0: 进入我们的以乐识人舞台。
5: 是拉还是推啊？
0: 来来来，
5: 拉。哇哇哇哇！好漂亮！
3: 哇，真的熟。
0: 请各位
6: 来啦！哇，
0: 好凉快啊！接下来就是我们以乐识人的环节。
5: 我就先给你们打个样，
7: 好，
5: 帮你们试试音响，
7: 谢谢啊。

0: 还挺开心的啊，好久没有听沙宝唱现场，一如既往的深沉，然后细腻啊。
1: 他那首歌呢，曾经在我的歌单里面也是循环播放过的。我看到他，我觉得哇，音乐节目的品质保障了。
2: 哎呀，你还是一如既往，
3: 还是
2: 随时随地，
3: 王炸，
2: 一秒进入。
4: 我正在感慨，
2: 对，
5: 太好听了。
3: 其实啊，当时我在音乐台打榜，然后三宝老师呢，就是坐出租车上，然后听这个音乐台，然后他就突然听到了以后，就觉得哦，这是谁啊？然后他就跟他的助理说，他说你把这个歌手的名字给我记住，我要找他唱首歌。哦，这样的话，我就有一次特别偶然的接到一通电话，说我是三宝，哦，我是哪个三宝？写歌的三宝，哎呦。啊，我说哇，我都特别兴奋。我说你过来，我找你唱一首歌，我就懵了啊，找我唱首歌。我当时是一个不知名的歌手，然后我就去了，唱的这首《飘》，然后才有了写《金粉世家》的时候还找我去唱这个主题歌，所以才有了《暗香》，大家才能够认识到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4: 刚才那首歌其实吉他好像也是我
3: 的，对，也是你弹的，没错。
4: 完了他说那暗香
3: 也是你录的，
4: 暗香吉他也是我弹。
3: 对，
4: 我觉得一个好的音乐家爱好应该广一点，是吧？
2: 是不是宝亮哥？
4: 他当年可是了不地的。

0: 这个时候我觉得，
1: 小秘密啊，你看，
0: 这也不算什么秘密了。这个是我曾经在十六七岁的时候，也是中国拍的第一部的霹雳舞教学带。
2: 你出大吗？太早了吧？
1: 对，
3: 我都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0: 这个是我在杂技团的时候，对，杂技团的时候我是获那个杂技
3: 世界金奖
0: 的时候的。
1: 得了一个法国的国际的世界级金奖，
4: 顶缸，
5: 顶缸
3: 特别厉害。
5: 完这几年，我听说他演戏剧，我还挺失落。哇，歌坛要损失一员大将，
0: 没有，一直在。
6: 他觉得他戏演得特别好，
2: 对，
6: 戏演特别好。
5: 对，
6: 有不同的人生的。哎，
5: 他那个历练以后更加深刻。我觉得我这次听你唱这个歌，有这个感觉。
2: 放了，来下一位谁呀？啊，
7: 我啦！
1: 再来个不一样的风格，
7: 来吧！啊，
1: 来了！
7: 对。
3: 哦，坐！到明月的台上来做 trap。

0: 帅，傅龙飞他用自己的电音的方式创作的音乐，就是很有英雄气概。这就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做法。他用的前面那个中国的打击乐器和唢呐。
1: 创造出来现在比较流行的 trap 这样的节奏，又有实验性，啊，又有力道，然后又有他自己的个人表演特色。
2: 别看他小伙子长得那么秀气啊，他其实是特别硬朗的，他的作品的风格。
3: 差不多是在2009-2010年开始做电子音乐，
4: 好早啊。
3: 对，我觉得电子音乐确实是一个本根的东西，自己一直喜欢的东西，也是因为这个电子音乐吧，让我开始享受到了舞台带来的所有的美好。在做这首歌的时候，就希望说，像歌词写的就是，举头红日，低头水中月，反思神仙，脚底踏云间。我觉得所有的英雄他也有想卸甲归田，回归到一个很平凡人的生活的时候，去享受这个世界带给我们所有的美好。对，
5: 厉害，
6: 好，
5: 有点像戏词。
6: 对，哎，
4: 对，
3: 也是送给自己，就希望我心中有个英雄梦在，那我可以觉得一直我们都可以少年气。
7: 哦耶，
4: 好。那这首歌我觉得还是非常阳刚气的。哎，那这种国风音乐作品，其实在今天的年轻人当中是更需要去传播的。嗯，就让大家都来寻找属于中国的男性阳刚气
6: 英雄，
4: 哎，在这个作品里，
6: 英雄情
4: 我觉得特别好。
3: 谢谢谢谢，
5: 厉害。
8: 对，其实对传统文化除了要了解才能传承以外，有信心也才能传承。
6: 对对对，
8: 因为我记得说，其实海泉哥之前也给你很多鼓励，
3: 是
8: 让你坚持的，对不对？
3: 海泉哥这句话，对啊，深入人心啊。对，不在乎船有多大，只在这船还在不在。
9: 事实上，说实话，船不在大小，一直在就好，
3: 对吧？
10: 最关键是驱动他的是真正热爱。
3: 嗯，你又觉得像文化自信的东西吧，你是刻在骨子里面的。像每一代，它的东西都不一样。那你要说我们做一个传承。

0: 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我只能说把我接受到的讯息，以及当下我觉得年轻人可能会喜欢讯息，用他们的方式去告诉他们。对，这样子我们可能会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对，这是一点。
1: 你像马老板，那个梅老板，那了不得。其实那个时候，京剧就是流行。
0: 对，
2: 当年的流行有可能就是现在的经典。
1: 对，是这样。
0: 当然是的，
2: 就坚持下来都很难。
0: 对，
2: 所以能坚持下来的人，我觉得很伟大。
3: 来吧，咱来完一个这个豪放派，来个婉约派吧。有请阿总。哇，
1: 现在是加入这
4: 乐器的，
5: 这才是来自于土大地的声音。
6: 好，这首歌是我在2012年的时候在西双版纳开始了我5年的一个在大山里的农妇的生活。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做音乐的时候，好像那时候唱跳女歌手啊什么的，就是为什么还没有成为第一名。有一天在森林里我知道了，我不要做第一名，我要做唯一。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到底是叶子还是花，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种花，它既是叶子也是花，所以我想说，原来我可以做陪衬，我也可以做主角，我是叶子也是花。
1: 哦耶，太棒，
7: 谢谢。
3: 好，来吧。

0: 的对的九月子花那情儿的
1: 好听
0: 有一种花你的对的它是绿色的牛牛的每年春雨下

0: 大山的那个感觉吗？
1: 这首作品它其实非常有实验性，有些唱法是很独特的。然后呢，它也不是非常常规的流行音乐的创作的曲式，所以你能感受到那种真正动人的力量，真的是来自于大自然。
2: 太酷了，
3: 对，特别是你拿着这个乐器，
4: 对，里面是五谷，
1: 五谷，
4: 对，所以叫五谷棒
0: 啊，五谷棒，
4: 对，
0: 模仿夏雨。嗯，
3: 那刚才你也提到你有五年的隐居的生活嘛，大家也都非常好奇，其实对于音乐人来说是五年的采风生活，对不对？
4: 其实可能是在你事业一个比较很好的时期，你突然不见了，对于一个歌手，对于一个艺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尤其是女艺人。但是对于我的人生来说，如果没有那五年，也没有现在的我。嗯，对，所以我觉得是要全盘来看，就像一副棋，你要全盘来看，你不要是说我失去了一个棋子，如果我没有那五年，我就做不出我现在的音乐。嗯，是。这些年我去到了很多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当你进入到大自然中和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去听他们的故事。叫我唱歌
5: 哟，公鸡唱歌了。
4: 他们在唱歌的时候全部都是在讲着他整个的人生，你要相信所有真实发生的远远比你空想和编出来的更精彩。当你去看到和接触的时候，给你的那种震撼是你没有办法透过一个视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们在想，就是说有的歌哈，我们国风的音乐，我们的山歌，我们的民歌，它都是几百年上千年出来的，它怎么这首歌这个词可以流传至今，是为什么，对吧？你就一个农民，当他插秧的时候，面朝黄土背朝天，倒走插秧才是真向前。当他悟出这个道理，他仰头那那呀呼呼，他就传了一千年。哦，
6: 天哪，太厉害了！
4: 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从心出发，他是自然流淌出来的。我觉得唱什么不是最重要的，是为何而唱才是最重要的。
1: 为什么要唱？
3: 找寻它的来处特别的重要哈。
1: 我现在表达一下我对你的唱功的要求。
4: 没有。
3: 来吧，咱们下一位。
1: 来，年轻朋友。
7: 好，年轻。
3: 有请土玉星。
1: 加油，小普。
7: 我的第一首国风单曲。蒲松龄送给你。
0: 蒲松龄，
4: 都姓蒲。
0: 对。
7: 喂。
8: 这位朋友你们好吗？让我看到你们双手。

0: 是从一个现代年轻人的视角去探索和发现和古人对话啊，很有创想力。
1: 他从文学的角度去切入，那么音乐对他来说是一个他的这个诗的一个载体。啊，我觉得他的那种表达，我觉得印象挺深刻的。
2: 其实我做音乐是一个新人，我去年才开始做音乐。然后其实刚才大家进来，我看到各位老师们在那边都有放到自己之前的专辑啊，我没有，我放的是一本小说。然后我是去年开始尝试写音乐，我觉得音乐是一个表达自我的一个途径，一种方式。因为我觉得艺术创作，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所以我想用一张专辑来表达我对创作的一些想法和一些问题的探讨，所以我就想要写《蒲松龄》这首歌。然后这首歌我切入的视角是我虚构了一个现代的一个作家，他灵感枯竭了啊，截稿日要到了啊，这种时候我怎么办呢？哎，我去到了《聊斋》，去到蒲松龄身上去寻找灵感，并且学习他们的身上的东西。然后这当然了，这也是我这次来国风超有戏的原因，为我后面的一些国风的歌曲积累一下灵感，学习一下东西。
3: 这又是一个创作者。
4: 对，
5: 小普他的才华，他的文学功底，他能够虚构一个那样的故事啊，我觉得特别可爱。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人以后我能跟他多合作一些。哎，
6: 到我了，
2: 来，好，
7: 加油，
2: 来。

0: 哦，旋律好听。
1: 林林学姐这首经典的《锦鲤抄》，上次听是在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还是把我拽回了十多年前的这个校园时光吧。
2: 因为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可能跟各位老师不太一样，我是在互联网时代开始创作的，我是在家里是用自己的麦克风。那个时候我们在原创音乐基地，在贴吧。
3: 哦，贴吧啊。
2: 对，就有一群爱好者一起在网络上交流如何作曲，如何作词，
4: 共创。
2: 对，我有一个曲子，谁来帮我唱一下？
5: 很有趣。
2: 对，当时大家都很有热情，我自己是希望能够唱这首歌来找到那个时候的感觉，找到关于我是怎么样想到来创作音乐的
4: 初心。
2: 对，
6: 我觉得他就是在那个我们看到的视频的那个平台里面走出来的一个人，所以你在他的表演或者他的演唱当中还能感受到某种对舞台的那个声色感，这个我必须要讲，因为它跟舞台还是有距离的。
3: 我这里说几句不好听的啊，就是有很多国风音乐，我觉得这个同质化很雷同，旋律、和弦、那个配器、
4: 形式感，
3: 这就是现在歌曲创作都有一种。哎，这首歌火了，哎，老板，
4: 咱 call 一下 ，call 一下，
3: 你照这个给我写一个。歌曲这个东西没有，只有唯一性。我觉得好的歌曲，现在能火的，都有它的唯一性和特点，这样的歌曲它才有这个意义。
4: 对，
2: 对于我自己来讲，就是我肯定是会希望我自己做的音乐是发自自己本心的，我希望写什么我才写什么。如果说我们的导向是一个我就是为了要模仿一个什么东西，这样我觉得是不好的，
4: 不真实。
2: 对，
3: 我觉得除了发自内心的去热爱，还要增强一下自己的音乐技术。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用怎么样去分析它，这都是学问。我觉得始终会大浪淘沙的。
2: 对于我自己来讲，人肯定是要不断突破的，能够来到这边。

0: 土地上，用这个采风的形式去丰富我自己创作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1: 好，有请下一位，胡海泉。
2: 这个歌呢，其实也跟咱们现在这个场景还真的蛮契合的。虽然它很新，这个是两个星期以前我才发表的新歌。对，然后是一个我跟古人共创的，然后就是这么一个作品。然后歌词写出来的时候，我起名字跟 AI 合作了一下，他给我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断肠编年史》。哎，
3: 断肠，
4: 这个词，
2: 蛮有意思啊。
3: 啊，来，期待，
2: 再给大家这个唱一个新歌。
3: 来，听听多断肠。

0: 快。哇
1: 啊，全哥一如既往的稳，非常的稳，而且他这首歌我觉得也是让我颠覆他对以往唱腔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很好听。
2: 我很喜欢这种古今对话的感觉，这方面跟海泉哥是同道中人。
3: 其实我自己写歌的风格或者喜欢的音乐风格特别多嘛，而且现在我觉得我们寻找这个新的创作素材和借鉴的形式，如果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去寻觅的话，真的是大有可为啊。刚才这首歌算是从文本上获得灵感的，因为我后面的歌词全是基于前面的古人的文字去创作出来的，就是那个西风瘦马的画面引领了我写完了整首歌。
4: 那海泉哥，你怎么看待现在这些国风音乐的趋势？你觉得整体上来说是往什么方向发展？
3: 对它，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说文化现象，它是一个我们说叫历史周期趋势，
5: 回到原位。
3: 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于我们自然而然的改变嘛，所以就是这种文化的自信是骨子里的。所以我们像国风、国潮、国漫，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他们是没有任何思想包袱的，也不用去刻意去好像我们证明我是谁。这种自信来自于我不要一定要证明我是谁，而是我很享受我有的东西，啊，这个才叫真正的文化自信，啊，对。然后我们传播出去的时候，它也是一种非刻意的行为，因为你的东西是优秀的，然后再去做更多的交流。
4: 那现在六位全部一跃十人完毕了，我们要分为两组，三人组队，大家彼此认识过之后，想一想啊，自己需要什么样的采风伙伴。
3: 那个这样，就这样吧。

0: 对对，我们已经自动结盟了。我们俩就是要不要这孩子？
1: 我说这还非常好，
2: 这孩子不错啊，这个啊，等会儿大家同着玩吧。
1: 我觉得在小普身上能看到很多文学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合作起来会很好。然后银铃清澈的声音，我觉得会在音乐里给我们像云雀一样，嗯，好听。
3: 那咱们三个吧，好吧。没有争议了，分的刚刚好。正式成立了啊，我们两个小分队。但是在正式的采风之前呢，两位主理人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惊喜。哦，走吧，出门去看一看。好啊。
4: 什么惊喜呢？
3: 走。哇，什么惊喜呢？哇，
5: 竟然是这样哦。

0: 太好了！哇，
1: 老师好，我们太原锣鼓呢，迄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哦，
2: 以前呢，我们的指挥是拿鼓语做指挥，但是经过我们的发展创新以后呢，这就是双旗，
3: 两个旗子，
1: 对，两个旗，
0: 旗语，
1: 黄黄蓝绿，
2: 哦，有不同的颜色，
1: 对，
0: 令旗
1: 也是太原锣鼓里面的灵魂所在，
2: 令旗，
1: 令旗，哎，
2: 像什么旗打什么节奏，
1: 对对，
2: 是不是像乐队的指挥一样？
1: 对，一样。哦。
4: 其实采风现在就已经可以马不停蹄的开始了。
1: 对，
4: 不如朱立人直接宣布一下，咱们这一次的主题吧。
5: 这次主题叫“大地欢歌”。
4: 山西的古乐从黄土中诞生，一敲一击里沉淀着三晋大地千百年的岁月风华，所以这次的寻风主题就是感受这片土地孕育出的大地欢歌。
6: 大地欢歌，首先我觉得接地气，
7: 给人一种很旺盛的生命力的感觉，
8: 很宏大，因为土地是我们这个一切生命的来源。
9: 我其实期待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一些东西。
10: 我们今天的寻风之旅有两条寻风路线，其中一条自驾前往距离国风音乐社50公里的山西历史文化名村，收集土地里的人间万象和那些经久流传的山西民歌。
11: 另外一条在太原古县城收集三晋大地独特的戏曲之韵，非遗之萃。
12: 还有一个小锦囊可以送给大家，在哪里？哎，
13: 谢谢。
2: 哦，还有录书，
12: 采风的工具，可以拍照，然后可以拿笔记录下来。
14: 啊，来一个，四个，来来来，
12: 3、2、1。
15: 晋韵流芳古城有戏到点了，有演出，
16: 走，咱们去金牛湖公园。
17: 到了，走吧，正好一切开始了，
18: 正好。
19: 啊，耗子公园。

Sure.

0: 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谢涛。大家刚才看到了由我们太原市京剧艺术研究院的优秀青年演员，还有我们北楼梆子上党梆子的优秀青年演员一起给大家表演了我们的戏曲绝活。其中呢，可能大家都知道有椅子功、敲子功、铃子功、烧子功、水袖功、冒翅功，就是很多的功夫。我们京剧呢韵味醇厚，而且起伏跌宕。我们刚才听了唱，也看了做，下面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嘉宾，请大家欣赏他的表演。
1: 哇，

0: 哇！哇！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1: 它里面有门子。
2: 精彩吧？厉害！那么大家猜一猜，他用的这个兵器叫什么？
3: 剪。
2: 剪，双剪。
4: 就一下呗。
2: 可以啊，
5: 来吧，要吧，来，走。
6: 那咱们来这个吧，转的这个，对这个，你先让他站住。啊。站住以后，然后手自然的抖动。
2: 看，是可以的。
6: 对。哦，
2: 真棒。转的不快，但是他这个画是对的。
6: 对，是，
7: 啥都会呢。哎呦，
8: 谢谢，
7: 厉害，血液里流淌的杂技基因。
2: 是的。
1: 看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学的动作？
2: 你有兴趣挑战一下我们的官帽？
1: 可以啊，试试。
2: 好，先请沙老师让他们给你勒头。
7: 去吧。
1: 勒头很难受的，我这个。
9: 嗯，很受他这个。
1: 我知道很痛，我就勒过头。

0: 那我们在座的，我们还有水袖，还有帽翅，你要选什么？
1: 我想选个水袖。
0: 好呀。啊。哇。李老师还戴着呢。好，老师穿上
1: 是吗？
0: 穿上，穿上。
2: 哇，我们真的是说来就来，
0: 就准备
2: 立刻就上。
3: 来来来，老师，水袖比较长的话，就是要挑袖挑到那个抓的斜一点，就是大概这个位置。
0: 要找中线。
3: 对。找到侧一点，
1: 好，好，好，好。
3: 然后里面的手其实是八字花，然后要用手腕的这个力量去挑它，抓住之后，咱们可以利用手腕的力量，对，
0: 哎，有范儿，对，
4: 哇，可以呀，
0: 有范儿，有范儿，有戏曲基础吗？
5: 没有，
1: 没有，
0: 不像，不像，不像，
1: 一点，
0: 来来来，双的，双的，双的，
1: 来，八字花，
0: 对，对，对，这儿再大一点。可以可以可以，哇，

0: 我有点天赋，特别棒，可以继续练。好，那我们这位帅哥呢？我建议他把胡子，我们叫髯扣，
1: 来，
2: 给你一个髯扣，
0: 这个就挂上，挂到耳朵底下。
2: 哎，对，但是那个胡子呢，尽量要打到上嘴唇上，上嘴，哎，对，要，不会把我牙给露出来吧？
3: 不能露出牙，
2: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念如给他说两个基本动作，你看这个手抓住，这个手要把它甩在这面，
4: 就头要跟着他一起，
2: 对，没错，头和手腕都。
0: 还好，这个甩过来的同时，怎么是这个手就要接住了？这个手你就要接住，要搂回来了。不能接一半，这个挺难的。
4: 确实，
0: 你先甩过来。对对，哎呀，我觉得他蛮有范儿的。
2: 对，
0: 哟，哇，你们看，
4: 来了，
0: 谁出现来了？蓉蓉给那个老师。
4: 先讲一下要领，示范一下。我这个是代表喜悦的心情。双起，嗯，啊，这个好像还行。这叫双起。
5: 会说话，双起，
0: 喜悦。没问题，没问题。
2: 然后呢，这个呢是思考。
4: 哦，单边有点难。
0: 这个难度很高的。啊，找范儿。
4: 等会儿，
0: 没问题，这个范儿是对的。这是个巧劲儿，
2: 对，
4: 还有脚，脚要，哎，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要，脚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冬对，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 是的，好，然后一人亮一个我们的戏曲的城市动作。
2: 行，
3: 来，
1: 走，
4: 大得，
1: 上步，蹬，抬，腾，好，非常棒，非常棒。
2: 我们也想邀请在座的各位，我们的戏曲演员一起参与我们的国风音乐会。
1: 没问题，没问题。
2: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哎呀，真开心！哎，您好，哎，专车为您服务。
6: 好，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去村里。
7: 听说这个村子里面好像很多人会唱民歌，对吧？
5: 我感觉应该是整个村子都会唱。
7: 对。
6: 但是我们有一个任务啊，就是我们要找到在那个村里面最会唱民歌的人。
7: 最会的。
5: 啊？
6: 最会就是。
5: 这咋找呢？
6: 我有个想法哈，
7: 你说，
6: 这里面有一些歌单，看谁？哦，
7: 这是我们那个录书上，
6: 对，他不是写了很多的歌名吗？
7: 山西民歌，
6: 谁都会唱，那他就是民歌王。
5: 那我们报歌名，让他来唱。
7: 是的，
5: 我觉得可这个
7: 而且他唱的对不对？其实我们阿罗老师也比较熟悉，因为他对民歌更熟悉。
5: 对，
6: 这些民歌说实在话，我十首里面，
5: 朵姐都会啊。
6: 一两句肯定是会的。
7: 好厉害。
6: 哎，这一块的地貌很有趣，
7: 这就是葛凉凉。
5: 哦，这是葛凉凉啊，
6: 是这种风貌叫葛凉凉。
7: 对，就是这种土黄土堆啊，在这样的地貌里面，它哼出来的旋律就是不一样。
6: 没错。

0: 到了，
1: 很震撼。哇，往里走。嚯，
2: 哎，
1: 哇，这有一棵老树哎。哇，
3: 可以许愿吗？
2: 老树。
1: 哎，那边有下棋的两位，两位老师，打扰一下。
3: 你好。
1: 当然下棋了啊。
3: 你好。
1: 您是本地村民吗？
4: 哦，是是是。哦。
1: 我听说本地的村民咱们都会唱山西民歌是吧？
4: 是是是是。哎呦，
1: 你们俩是不是这村子里面最会唱的？
4: 哦，不是。
1: 哎，别谦虚，
5: 张哥嗓子挺好的，也会唱民歌。
2: 那给我们，
1: 我们这样，我们挑战一下，我们说出了一首歌名，
3: 歌名
1: 都是咱们山西特别有名的民歌，看您会不会
2: 挑战一下，好不好？
1: 来，先简单一级挑战，来，
2: 人说山西好风光，您会吗？
4: 哦，不会。
2: 你不会啊？哦，
1: 山西人不会山西好风光，
4: 那我唱一个，我唱一个青个大侠和洗衣裳吧。
3: 来，好嘞，来老师来。
4: 青个大侠和洗衣裳，双个点儿跪在石头上呀，小青个的小手手红来小手手白，搓一搓衣裳把头边甩呀，小青个的，哎呦，小小青个的。
1: 您刚才有点谦虚了，我们问您会不会唱，您说我不会不会，原来这么会唱，说自己不会唱。
5: 你不是找那个最会唱的吗？
2: 对对啊。
5: 不是，我们上面那个石老师唱的更好。
2: 真的吗？
4: 哦，真的真的真的。
1: 有一位石老师是吧？
4: 比我唱的好。
1: 我们就沿着村路我这往上走。
2: 行，
1: 谢谢您啊，
3: 石老师。
2: 谢谢谢谢。
1: 您接着下棋啊。
3: 谢谢。
1: 啊，
3: 哦，一整个村子都会唱歌，那
1: 这什么？从下地干活去了？
6: 哦，刚从地里头回来。
1: 是啊。哦，我们想找这个村里面最会唱民歌的人。
6: 最会唱民歌的人呀，最会唱民歌的人站在上面的，
1: 往上走。
2: 对，继续走，继续走。
6: 就这上面了，
1: 好像有人在唱歌，有人在对歌。
7: 小妹妹，
6: 我们村都是爱唱民歌的人，
1: 厉害厉害！
2: 怎么这么多人啊？
7: 我爱那个妹妹，你站在这里啊！
1: 哇，好高亢，
2: 好高亢哦！
7: 啊，看看。

0: 别的村都是跳广场舞，咱们是全是对歌哎。你们好，大家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刚才这首民歌叫什么？
1: 这个民歌叫《哥亮亮》。
2: 哥亮亮啊，这是个地貌。
0: 对，其实我们来到这里是想要寻找本村最会唱民歌的哦。想要知道我们村最会唱民歌的人是谁，得上台来跟我们学唱两句。
3: 来来，
1: 走。哎。
0: 哇，气氛好好哦，这里。那要不就唱一首咱们刚才的那个我们的哥亮亮吧。
3: 哥亮亮，
4: 哥亮亮。
5: 如果我们没学好的话，很可能会凉凉。
0: 对对对。没有关系。
5: 别好了，又得。再唱了。
2: 快说吧，啊，有道理，有道理。
0: 好的，好的，好的。
5: 来吧。
3: 对吧？巴巴的那个哥亮亮。
5: 先叫到这儿，先叫到这儿，这已经很难了。
0: 对吧？
3: 对吧？巴巴的那个哥亮亮。
5: 那就是咱们有名的那个二妹妹，哦，
0: 要了命了。
5: 那就是那个哥亮亮的二小妹妹。哦，好棒！我们也经过挑战了，能不能再给我们看看我们想找的本村最会唱民歌、
4: 最会唱的那个人在哪里？
0: 是，
4: 找最会唱的民歌那个，那就是石老师。
3: 石老师
0: 啊，
3: 不是不是。
0: 哇，还有比你们更厉害的？
5: 对对对对对对，
4: 你们接着
5: happy，
3: 介绍哎，谢谢，
5: 继续唱继续唱。东山上的那个月，大呀西在上的那个月。真快乐呀！ 这个村子肯定是常熟村，亮亮亮，那个妹妹，很多烟音啊，
0: 是
5: 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0: 吧。
1: 对，床上。
2: 莲花落，
3: 开始了已经。
2: 大旗在左半边响连声啊！感谢各位亲爱的观众们，我看到几个观众还挺面熟啊，好像还都是大明星。我介绍一下太原的莲花落，大家来点掌声，行不行？
4: 行行。
2: 哎呀。先介绍一下我们太原的莲花烙啊，这个太原莲花烙呢，起源于北宋末年，后来呢，清朝的道光年间，从河南传到了今天的山西晋中文水交城一带。我的恩师曹强先生就是在晋中烙子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孕育出了独树一帜的太原莲花烙。太原莲花烙就像我刚才一样，打着快板，用太原方言来演唱，说中有唱，唱中有说。那么今天我呢？还想请几位观众走上舞台，我教教大家唱唱莲花烙，大伙儿看好吗？
5: 好，
2: 举手看看谁愿意，有吗？
3: 我愿意。
4: 好，学学学
3: 学
4: 学。
2: 好嘞，我就等你们举手了哈。好，来，掌声欢迎。哎，
6: 好，
2: 把我们的快板拿上来。
7: 什么选一个？
3: 多巴胺一下。
6: 我来一个。
8: 那我
7: 来个彩的，
8: 来个这个，
2: 啊、哎，选个颜色，咱们就学一个简单一点的，然后咱们合作上一小段，怎么样？
3: 行，
2: 可以吧？这个我们主要小板这个得拿对了，哎，这么打。
6: 千年岁月莫要将，标一个。
2: 你咋啥也会呢？拿不出来，什么都会啊，太厉害了。好，就四句，咱们一人一句，咱们合作一段。
6: 好，
4: 好，
9: 那我学第一句，
2: 学第一句，
6: 一二三四，
2: 可以，没问题啊。第一句是。
6: 风，你哪儿都不太好是吧？
9: 不是，
2: 非得这么听啊？哎，好，
6: 好，
2: 哎，风和柳碎丝多缠绵，
6: 风和柳碎丝多缠绵。
2: 这属于陕西莲花啊，
9: 要带这个风。
3: 老亮哥，刚才的最精神的这个在那抖，
2: 对，已经抖起来了。
3: 对，看这劲
2: 儿。哎，
6: 来，
2: 您来啊，那个。历经两千五百年，
9: 历经两千五百年
2: ，
4: 历经两千五百年。
2: 好，哎，这太好了，太好了！
3: 你唱出了摇滚的感觉，真的
9: 有吗？
3: 有，表情包都出来了。
2: 好，
10: 好，我试试。
2: 这还得活动活动。
10: 我
2: 说
10: 你气足吗？
2: 气足啊！好，美是美景那最缺。
10: 美是美景那最缺，
2: 哎，还是不错的。为啥？欢迎大家来太原。
9: 那你这最简单了。
10: 欢迎大家来太原。
2: 太好了。那这样的，就我们一人一句，唱完之后我们一块说个对。欢迎大家来太原。
9: 那咱们摆一个 pose。
3: 行，
2: 好吧。哎，
3: 好，来。
2: 好，
9: 从我第一个来啊！
6: 风吹草低见牛羊。
9: 不是，
3: 这是哪走了呢？
9: 怎么来呀？怎么来着？好，
6: 风和柳碎丝多缠绵，
4: 历经两千五百年。
10: 美是美景那最缺。
4: 欢迎大家来太原，
2: 哎，对，
4: 欢迎大家来太原。
9: 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好，
9: 太棒了，太棒了，
2: 行。
9: 人家都是啊，
10: 人人都会唱啊，
9: 人人都会唱，村村都会唱。
10: 对，
9: 上面这真的是传统窑洞了哈。
10: 哦，真的哦。哎，你看这里面。
2: 这边吧，
10: 里头，
2: 这边，
10: 好酷！你看这房子，哎，这边在干嘛？
2: 哦，这是
10: 在雕刻
2: 的一个手艺吗？哎，你好，打扰您。
9: 哎，两位老师你们好，哎，
10: 打扰了。
9: 我们是音乐采风团，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11: 我们是木板年画。
2: 哦，木板年画，啊，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民间艺术雕版，这是个黑线的墨板，然后色板我们在。雕色板，
9: 民间版画，
11: 对，木板年画，对。
9: 这平常就是在这个村里面，
12: 我们是新村民，
9: 搬到这儿来定居了。
12: 对，
11: 我们这个土村山清水秀。哦。它这个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
9: 是。
11: 所以后我们五百年哈都是咱们的遗产文化。哦，
0: 我觉得真的两人一起夫妻啊，然后来到这里一起来雕刻版画，这好浪漫。
9: 而且这是在创业哦。
11: 对不对
0: 就是真正的开始进入你们最想要做的自由的美好的事情。
11: 是的，我们想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9: 太棒了，太棒
11: 了，
9: 佩服佩服。您二位会不会唱山西民歌呢？
11: 我爱人又会唱又会跳。哎呦，
9: 您给我们展示一段。
12: 可以可以。
3: 好好好好。

0: 这首歌我是听我父母唱，
1: 对对对，
2: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0: 我们还有一个中级任务是要找到本村的石老师，
3: 哦，我们村最会唱的就是实战名老师，
1: 是吧？
3: 大家都知道啊，
1: 在上面，
0: 在上面，
3: 所以要拜见大师，都是要一路爬山的，你知道吗？
1: 要爬山的，
2: 谢谢你们，
1: 好，再见，
0: 拜拜拜拜。
3: 哎呦，这实在名老师真厉害，谁都提到啊！啊，这是村宝啊，村宝，
1: 对，都知道。
3: 石老师，
1: 石老师您在哪儿啊？石老师，怎么？我听上去有点像红糖舞。
3: 你猜他是石老师？
4: 几位？
3: 有可能是石老师。
4: 哎嗨嗨嗨！
3: 好了，我们找不到最会唱，但找到最会跳的。哎，你好，
1: 石老师好。
0: 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钱老师，你钱就，钱老师，
5: 我们一边唱一边给你打听啊！哎，老师，咱们在村里面唱民歌最厉害的石老师在哪儿啊？啊？在山上啊？原来不是你们呀！
3: 石老师，咱们刚才跳舞这个音乐也是民歌对吗？哇，把石老师搬到村下去住，咱就不用爬那么久了。
1: 石老师身体一定很好，每天都爬上山呐。石老师
3: 怪不得人唱歌好，石老师肯定是气息非常的足。
1: 我也觉得肺活量跟咱不一样。哎呦，
3: 你看，在那上面呢，
1: 那么远的地方，
3: 我以为到了呢。
5: 接着对话吧。上，接着接着。哇，录音听到了。啊嗨！哟，我们找的那位石老师是本村说最会唱民歌的人，您是那位石老师吗？哎呀，我们村唱民歌的人多了，藏龙卧虎的。
1: 只不过是我比他们多唱了几首民歌，比如说我们任选一首歌，您都可能唱出来，对吗？啊，
5: 山西的民歌都会唱，都会唱。想亲亲，
1: 会不会？小恰恰下的鹅，烧麦那个人，呀呼嘿，
3: 就是他，
1: 就是您，石老师，清空下来吧。
5: 好，咱下去聊吧，好吗？
0: 终于找到了，你坐这儿吧，你坐这儿。好，
5: 哎呀，我们是一路啊，看到无论是划船的，还是种地的，还是下棋的，还是放牛的，
1: 对，
5: 跳这个广场舞的，
0: 都会唱歌，
5: 每个人都会唱歌，每个人都知道您说最会唱民歌的是你。哎呀，
1: 也不敢吧。
5: 石老师，我想问一下，特别好奇啊，为什么说山西怎么这么多人都会唱民歌呢？嗯，因为我们山西啊，民歌的种类特别多。
1: 你看，我们
5: 走街看花店，是我们太行山里边啊，最美的民歌，啊，所以说我们这儿的，就是中国民歌的海洋。
1: 就这一方百姓，就是几乎从小会记的事儿的时候，就开始学民歌了。
5: 你生在民歌窝里边，能不唱这民歌吗？
3: 那开花调是什么意思呢？
5: 啊，开花调呀，啊，就是什么都能开花。哦，什么都能开花。
1: 这个厉害，
5: 对对对，
1: 它是一个曲牌。
5: 对对对。
1: 在这个曲牌旋律里面临时作词。
5: 对啊，你比如说。
1: 红海
5: 请我今天给你唱首歌，
1: 好，
5: 来来来，红海请呀，这开花呀，呀小星星，莫小豆呀，今天啊呀呀，带你见到了你，
1: 见到了你啊，
5: 就是莫小豆，今天得见到你啊，哦，马上就要说出来了，
1: 就是看什么唱什么。
5: 那你们会不会您站在这个山，然后就是？
1: 跟那边山聊天啊，
5: 能聊啊，就是你不要对面有个麦子，我就能给你唱给你听。
1: 来来来，
5: 你看，比如说对面有个麦子，爬山过两个小姨来呀，啊个呀呀的，呀呀的，对，就是，这是特别喜欢的，了不得。
1: 我太喜欢你了，
5: 我太喜欢你了。您
1: 唱了那么多的山西民歌，
5: 那我们今天想找一首比较有代表性的山西民歌，你能不能，一是您唱一下，教一下我们，
0: 对，
5: 让我们这次采风啊，我们对有收获。
1: 对对对对。
5: 你看这个山西吧，民歌很多，尤其这个天下黄河99.9弯呢，它在黄河边上。

0: 啊，你看你黄河奔腾的那个黄河，你站在那边一唱，
1: 很有气势，
0: 很有气势，
2: 气势。
0: 你比如这是，耶。

去。

0: 对，哇，其实你看哈，它不光是高亢，嗯，它有很回来又细腻的再放出去，它有点像打太极拳那种。这个演唱嘛，就是你从歌声呢听出来，啊，必须有很。
1: 丰富的生活，
2: 是的，你画面感和
3: 这块土地啊，洒进这个泥土里边的这种情怀，
0: 你才有个这个感觉。
2: 没错，
4: 是是。
0: 那我们能不能就学刚才那首歌？
5: 就是这段吧，
0: 好吧，
5: 就这段吧，啊，
0: 就学这段，
5: 我教你一段吧，啊，
0: 好，
2: 一小段一小段，
5: 天下的那黄。

0: 们太厉害了。
1: 哎呀，老师教的好，天哪！哎
2: 呀，今天来到村子里面，我们真的收获特别多哈、啊。然后真的是风土人情，以及最鲜活在土地上各式各样的民歌哈、啊。
0: 对对，
2: 这样我们这个音频也记录了，但是我们更希望是用这个鲜活的能量。
1: 能量。
2: 所以呢，不仅仅是我们把它学会，更希望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创的创作。
3: 对，
2: 舒老师，不知道能不能冒昧的邀请您拨冗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音乐创作和表演。
0: 没问题啊，
4: 没问题、啊，
1: 没问题啊！
0: 愿意非常愿意，非常喜欢啊！
3: 就是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一定要请这里最会唱民歌的老师跟我们一起，那我们就对这个山歌我们就更有底气了。
2: 我们三个今天晚上回去可能会商量一下创作的素材方向怎么去运用。
3: 对，
2: 如果有了好的 idea 的话，我就跟您分享。
0: 没问题，
2: 那咱们一言为定哈。
3: 那我们就舞台上见啊！
0: 舞台上见。
5: 我觉得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讲的话，我们本身呢曾经创作和借鉴过很多的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曲调曲式乐器演奏方式，但是它都是一些技法，而真正的根和魂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土地，所以它首先它的创作的灵魂是在于生活和土地。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是为谁而创作，对，是其实是要回馈到土地和回馈到生活的。
6: 回家了，
7: 又回来了。
3: 你们怎么样？
8: 我们玩了好多好玩的啊！
9: 主理人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10: 辛苦了，辛苦了。哎，
11: 你们收获满满啊！看来
2: 他们笑容很满足、啊。
1: 还行，老师好，
3: 还不错。
9: 来，请落座，老师们请落座。
11: 这是我给你们带的帮手，哎，这音乐制作人一磊。这是建恒啊。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了音乐制作团队，为大家的音乐共创保驾护航。
9: 欢迎两位老师。欢
2: 迎，太好了。我觉得我们每个团队其实是不是可以就是汇总一下自己的收获，再提出一些，因为我们自己内部各自都复了盘，在创作上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0: 对，
9: 那这样，海泉哥你们队先来吧。
2: 我们因为刚刚回来，没有像他们那么细密，还做了一个 PPT。哎，
9: 你看看，
12: 我们的 PPT 已经搭一个框架了啊。
13: 第一个词
0: 醋，
13: 醋，他那个就叫人人马马嘛。
0: 对，
12: 学习方言快板，我们看一下汇报，我们就有这个 PPT 了。
1: 特别像个大学老师。
2: 对，
12: 好，上课啊！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我们国风超游戏《寻风记》的这个课堂现场哈、哎呀！好，我们做一下这个今天我们寻风之旅的简单的汇报。今天内容还是挺丰富的。首先，我们第一个呢，去到了这个非遗市集，逛了一些摊位。
14: 哇，这古城不小呢哈！
9: 这里，哎，你看这儿，哇，
14: 你看，多喜庆！
9: 好漂亮呀！
3: 这个好漂亮，
9: 这是当地的非遗。
14: 哇，那待会儿我们回来买一点。
9: 走，咱们去感受一下山西陈醋。
3: 欢迎各位老师。各位老师，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酿造的山西老陈醋。嗯。
14: 哦。对兔当哥，人生
9: 几何。干杯。很酸，这个好酸。
12: 上头。然后呢，我们还非常幸运地碰到了这边民俗嘉年华的巡游，看到了晋源的射家鼓和晋源的铁棍。
3: 哇，这个好可爱！哇，
9: 哦，是真人！哇，这是当地的非遗。
12: 之后呢，非常幸运地碰到莲花烙的表演。我们还去到了，当然是晋剧啊，
11: 晋剧也是梆子戏。
12: 对，然后我们当时呢，还非常幸运地感受了一下这个冒翅水袖和燃扣。我们的这些呢，有这个音频和画面记录啊，观众朋友们感兴趣的时候可以截图暂停。今天体验到的东西的确非常多，有吃的，有喝的，然后看的、听的都有。其实整个体验下来，从音乐的角度讲，宝亮哥他觉得如果我们要做一首歌的话，前面可能是非常安静的，甚至有一点点的悲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感受了很多的山西这边的传统文化和非遗，但是很多我们年轻的朋友其实已经不知道这些非遗。
14: 很多人都在坚持着，如果没有这些人坚持，有可能以后就不会被别人看到了。
1: 对 对，
14: 所以他是凄美的，我觉得是那样的。
12: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整首歌的主题也就出来了，其实就是讲传承。
13: 那具体到词来写什么呢？我想在歌词上用一些非常具体的细节去切入。我们就写人，写这些唱戏的人，传承文化的人。我觉得从一些非常细节的角度去切入。
11: 他是戏迷，我知道。
14: 我可以看，
13: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些元素啊。
11: 你们记住啊，沙宝挖掘一下他的这个戏曲的元素。
14: 好嘞，必须的。
13: 整体就是这样。
1: 好，特别棒，
13: 好，
1: 超级棒。
9: 怎么样，两位制作人老师，根据他们目前采风的素材，两位现在目前有什么建议吗？
14: 就是除了传统戏曲里面的锣鼓以外，也看能不能用到关于这边的一些节奏的元素，然后还会用到一些梆子声，我们再会进行一些采样，然后我在想会不会设计一个戏腔对的旋律，沙宝老师他的一个京剧的念白。
4: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旅程吧，更注重的是人文，
14: 对，
4: 我们有这样的一股力量，这种力量是我们所见所得的，所以到最后我们是需要把这种力量释放出来，让大家感受到，我觉得就 OK 了。
7: 我只觉得你们放那么多素材在里，你怎么完成？还是要做点减法，
11: 突出重点。
14: 对对，
11: 突出重点。
7: 还有就是放戏腔，你是用京剧戏腔还是晋剧戏腔？这事儿也得考虑清楚，不然的话啊，你明明采风采的是晋剧，结果来个京剧念白，
11: 对，就有点
7: 很像是宝亮哥个人才艺展示，又不是太贴切。
4: 不，我跟您的想法有区别啊。我觉得很多东西大家都是一家，我觉得没有特别重要的地域感。就我来山西就唱山西，然后我来哪儿就唱哪儿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去在意它，因为都是中国传承的文化。
7: 可是在技术落地的时候它会遇到实际问题啊。
4: 什么实际问题？
7: 你用什么方言，你用什么旋律和调调？
10: 我觉得用京剧没有问题啊。
4: 京剧的国粹。
7: 不是就是味儿会不对。
4: 我们写的是传承。我们并不是，我们没，并不是复原他的山歌和他的戏曲，
15: 这个由我们来干，
4: 我们不是复刻这
15: 些东西，我们这组来干这活。
4: 我们写的是传承，传承所有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讲都可以，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创作习惯，这个是自由的，我不想加以任何的评判。
15: 我明白，我明白你们两方说的，我都明白，我可以理解，于老板他是说的，你既然来到这里采风，那肯定要把自己现在这里有什么，
7: 这里的东西
15: 你就用什么。但是我也理解，宝哥这说什么呢？

0: 一天的时间。你想要这个真的是几千年的文化，我一天的时间我把它能弄透了，做不到。
1: 其实都是对的，做这种国风音乐它有几个层次啊，我自己概括一下。一个是就是对它感兴趣但有一点距离，他对他有感觉就有感而发。还有一种呢就是哎呀我要去模仿，就哎呦我这段声歌真好，我给他加工以后变成自己的东西啊，我就变成。还有一种就是分析完整个深刻研究完，像你这做了5年以后总结提炼出来，那是三个，我觉得都要有这样的话才音乐才是全面的，对吧？哎呀还是
0: 真难的呀，你这一天都要有。
1: 我跟你说，我以前也是这种，比如我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觉得哎呦这个那
2: 这这也好那也好，
1: 这好，哎呦这一个村的人给我唱的四部和声，哼得马上就把我听晕了，哎呀我太棒了。后来发现你写什么呢？一下子，
3: 我觉得还是力所能及吧。
1: 对，
3: 真的。
4: 基于刚才这个热烈的讨论，我们觉得也是这样啊，就是先汇报一下自己经历的东西。
0: 是。
4: 然后呢，我们确实记录了非常多，在那一个村子里面听到了非常多不同的人唱的不同的歌。嗯。我们三个比较震撼的是听到了最后一首歌。
2: 对。
4: 也就是我们探访到了这个在我们山西民歌界很有名望的一位老师。最后他演唱了一首我们觉得这首歌非常大气，《天下黄河99道》。
3: 哎呦，
5: 这是几只船啊，嘿，
0: 我们听了就是整个山西的民歌，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发现这里的人在唱山歌的时候，他的情绪的表达非常的浓郁。
4: 直接
0: 就是我如果是唱一个情歌，我也告诉你我有多喜欢你，用怒吟唱。对，就是所有的情感非常浓郁。所以我们想把这个山西人的这种性格直接的表达放在音乐里，所以我们想选择就是这首歌，就是《天下黄河99道》。
4: 它是可以用采样的形式，也可以用借鉴旋律的形式来演做器乐演奏。当然我们的另外一部分全新的创作部分呢，直接就来
1: 直给
4: 恢宏了，上来就来。
1: 对对。
4: 然后我们今天看到鼓楼下面的，
6: 跟我们刚好一个反差。
4: 对对，有反差，有差
3: 一画。这儿直接对着山喊。
4: 对，然后那个鼓的节奏，哇，今天我们那个鼓舞那个队伍的那些音色和他那个阵仗，其实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整个歌的基调。
7: 明白啊。这就是采风的魅力。
4: 对，
7: 采来的风是不一样
0: 的。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4: 这个确实特别希望，它是一个很有力量但同时也很积极的东西。
7: 争取做好。
4: 太好了。
2: 太好了。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期待。
8: 极限操作就交给各位了。竞争正式开始啊！
0: 还要竞争啊！
8: 看到了吗？我们第一季的中华戏韵金唱片，两组只有一首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唱片当中去。
9: 感觉任务还挺艰巨，一方面的确时间比较紧张，在尝试把我们采风记录的元素全部汇总到我们的音乐里面，我们要做一些取舍。
10: 好的元素太多了，我们需要怎么能够把它融在里面去，但是同时呢又不能删减，这个说实话对创作是最难的一部分。
0: 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整个山西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把它融入到我们自己的这首歌的当中，其实是有点难，野心有点大。
11: 放一遍音乐，我们走一遍
0: 这个地方，下不来。
12: 结尾的时候还要协调，
11: 我们的音乐的现任在哪儿换？
3: 这个歌怎么做得完啊？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请您记住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欢迎来到国风超游戏首场国风音乐会，两首全新原创的云峰共创剧即将。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发布，
7: 我听到了戏腔最好的诠释，
8: 听完以后热血澎湃。
3: 共创曲目现场获得满意度更高的是这个结果，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9: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0: 实实在在，
1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整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去完成，是吗？
1: 对，
2: 自己跟自己玩。
0: 自己跟自己玩。
3: 本周的周冠军发了，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7: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我们的五组选手第一次登台亮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欢迎先跟大家问个好。大家好，我是专注唱歌剧的男高音薛浩银。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你们的骆文博。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桦，我也是你们的好朋友。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3: ，Hello everyone，good evening morning， 我是农民歌手大一个朱世文，来向大家来学起来了。<笑>你这个问好的方式还好特别呀，你再说一遍让我听清楚。
4: Hello everyone，good evening。
1: Good evening。周周，好久不见了。
3: 是，回娘家来了。
1: 真的是呢。嗯。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3: 哎，一直到处做节目、演出、种地。
1: 家里今年收成好不好？
3: 今年收成是非常非常好。哎，有句话说得好，家有存粮，心不慌啊。
1: 你现在心里可踏实了，是吗？
3: 过得很踏实。
1: 好的。我们四位嘉宾今天会为我们的五组选手一一打票，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0: 好。
1: 好的，来，各位请就坐。
0: 好，
1: 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了，星光嗨唱团。那为我们所有人助阵的是我们的星光乐队。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5: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手冰凉，妹妹搓一搓。
7: 有点紧张。
1: 不紧张，不紧张。我叫不紧张。
7: 好的，
1: 先跟大家问个好就不紧张了。
7: Hello， 现场的各位好朋友们，我叫赵倩杰，来自河北邯郸，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星光大道的舞台。
1: 有没有河北的朋友来？倩杰，倩杰，倩杰，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妹妹是河北人，但是最近是在长沙。
1: 对，
0: 住在长沙。
1: 对，暂时要去长沙工作一段时间，因为我最近换了新的工作，而且是和音乐，终于和音乐相关了。
0: 你学什么专业的？
1: 我上学学的是物流管理专业，后来也做过这个文员类的工作了。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还是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热情。我就偷偷辞职，没有告诉我的父母。然后呢，我就白天跑到我闺蜜家躲着，晚上呢就是偷偷去唱歌去兼职，然后结果有一天就还被发现了，然后就我爸我妈就骂了我一顿，然后我就一直给他们做工作，又带他们去我当时工作的那个音乐餐厅去吃了顿饭，然后他们才觉得啊，确实那个女儿在台上好像真的很喜欢，然后在发光，所以到现在就非常非常的支持我。
0: 其实也蛮大胆的，我可以这么任性吗？我可以这样吗？你真的选了自己热爱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介入了吗？你当时是怎么样的？
1: 第一天登台的时候，我站在台上，然后唱的那首歌全程都没有在调上，

0: 而且腿还一直在发抖，
1: 就上台是打抖的，
0: 对对，
1: 然后被乐队的老师一直在嘲笑他，你来唱歌吗，你行吗，备受打击，
0: 是的，确实是，然后下台就哭了嘛。然后后来我就很不服气，然后我就私下在家对着镜子啊这样去练习，然后慢慢慢慢可能才有大家看到今天的来到星光大道的我啊。
1: 因为你热爱，你不会轻易放弃，量变就变成了一个质变。今天妈妈陪着你来的吗？
0: 对，今天我妈妈跟我一起来的，妈妈在那里坐着。
1: 来来来，妈妈，你觉得她在发光吗？在台上？
2: 嗯，很好很好。啊，我姑娘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我们全家都支持她，然后走自己的事业，希望她越来越好。
1: 嗯，是你给妈妈唱首歌啊，还是你跟妈妈唱首歌啊？
0: 我们一起好不好？我妈妈说一起。
1: 好啊，好啊，好啊。那我能邀请助威团的各位朋友吗？
0: 有请各位老师。
1: 上来吧。
0: 不要紧张哦，妈妈。
1: 来。
3: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1: 头上舞蹈请开启。

0: 过你内心真的燃烧着熊熊的烈火，如果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时代的呼声，也是自己内心的声音。加油，年轻的朋友们，加油！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一起请出下一位好不好？
1: 好，
0: 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我叫方月，我是二号，今天能来到这里特别的开心。看到迅姐有点激动。
0: 你是看见大家伙有点激动吧？
2: 看到大家
0: 六盘水来是不是？
2: 对，
0: 六盘水来的。
2: 贵州，
0: 现场有贵州的朋友吗？
3: 啊，应该没有，
2: 有是吧？
0: 有贵州的朋友是不是？有老乡在，往那边看，你看，他们都是。
2: 这样就感觉轻松多了。
0: 他是有老乡在，就跟咱六盘水家乡，那片土地上一样。范月，
2: 加油！
0: 加油！
2: 谢谢。

0: 会跟大家说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大家好，我来自美丽的贵州六盘水，我是一名录音师和音乐编曲。那刚刚我唱的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歌。
0: 我听说你做过一段时间北漂。
1: 对，我高中毕业以后呢，我就来北漂了。就来北漂以后呢，我是带着音乐梦想来的。我在一家那个游戏音乐工作室里面做那个录音助理。我回到家乡以后呢，我说我们那个小城市能不能做一下这一行，然后一做就做到现在。哦，这是已经16年了。
0: 16年了。
1: 16年
0: 的时间，肯定有很多印象深刻的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好不好？
1: 好。
0: 来，
2: 今天我要去公司给一个小朋友录音。我家离上班的地方很近啊，我一般都是走路上班。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间了，有点寒酸，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间虽然说寒酸，但是麻雀虽小哈，五脏俱全。这录音的小男孩呢叫做李玉顺。
0: 有的时候你回望自己的过往，得到的时候固然你觉得是一个收获的过程，但是你给予他人帮助的时候是让你内心真正幸福和快乐的。今天孩子也来到了现场，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李玉顺。
0: 玉顺，你好。
3: 你好。
0: 你叫什么名字？
3: 李玉顺。
0: 真的好棒。你多大了告诉大家？
3: 14岁，快要满15岁了。
0: 听说你声音就像小天使的声音一样，可好听，可好听了。
3: 过奖了，过奖了。
0: 你性格真好。那个哥哥给你写了很多首歌，是不是？
3: 不是，是范老师。
0: 哦，对对对，就是范老师。对对对，他比你大。范老师给你写了好几首歌，是不是？
3: 对呀。
0: 那你敢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在中央电视台的一号演播大厅唱出你自己的歌呢？
3: 敢呀。
0: 你想唱什么歌？哪首歌？
3: 把这旋律当成你。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孩子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1: 谢谢萱姐，谢谢萱姐啊，
0: 干干净净，纯纯粹粹。小范老师给孩子写了很多原创作品，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每一个人一个公平的机会，一点点才华和努力都不会被埋没掉。你是懂的，是不是？
2: 对呀、
0: 你的性格怎么这么好啊？快15岁了，小男子汉了。接下来生活的很多事情也要自己慢慢的去担起来了，是不是？
2: 是的。
0: 我们为孩子们可以找到一个方向，一种色彩，
1: 是的，
0: 一个生计和一道生命之光。加油，宝宝！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3号选手登场。
3: 新姐好，大家好。我们现在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师的脱衣组合。
4: 我叫诺尔波利朱凡。哎呀，
3: 我是叶斯泰叶森泰，我们是哈萨克族。
0: 哎呀，为什么叫脱衣组合？
3: 脱衣在我们的哈萨克语里是喜庆的、欢庆的意思。通过我们俩的歌声，给大家带来了欢庆、欢乐，所以给我们的组合起了个名字叫脱衣组合。
0: 今天带来的歌曲是
3: 哈萨克族民歌《可爱地一朵玫瑰花》。

0: 哎呀，我问一句话，你们说实话行吗？你们俩确定不是唱歌剧的吗？
1: 不是的，我俩是牧民家的。
0: 你是牧民家的孩子？
1: 是的。
0: 薛浩音同志刚才一直在跟我说，这两个人是学过歌剧的。来，
2: 你本身到台上来，
0: 对，你到台上来。

0: 还说没学过，肯定学过。我们民族音乐当中就流淌着这种强大的音乐性，这是哈萨克民族真的是不可独一无二的东西，宝藏男孩两个。哎呀，他学了好几十年呢。
1: 我觉得我准备挖你啊，我准备挖你过来学歌剧、啊。形象又好，嗓子又好。
0: 是呢，是呢。好的，谢谢，谢谢浩银。哈萨克族的朋友，你知道为什么歌声这么好听吗？他们真的好浪漫，就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就充满了浪漫的感觉。你结婚了吗？
2: 结了。
0: 结几年了？
2: 三年了，我有个小公主。
0: 这一次就是家里的爱人都没有陪着一起来，是不是？
2: 是。
0: 你跟你爱人怎么认识的？
2: 大学毕业了以后呢，我就去找我的女朋友去了。到她的城市以后呢，为了生活，我去跑业务，一直穿着冬天的鞋子跑到了春天。当时呀，因为没钱，舍不得买一双新鞋，结果我的女朋友看到我脚特别疼，结果用她的自己的生活费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当时被感动了，我心里就想，我不能辜负你。然后通过我的努力呢，我们两个202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婚了。
0: 你呢？你结婚了吗？
3: 对，我也结婚了。我去年5月份领了结婚证。我跟我老婆在大学认识的，咱俩是一个学校的。然后我跟她在2017年大学认识。他家是塔城，我家在北屯，然后我们大学谈了4年恋爱，然后毕业的时候我们都特别难过，都以为这段感情就结束，对，因为遥远的距离看不到的未来，就是然后我们各自回到了 各自的家乡，600多公里，每个周末都会来回跑为了见他。1年坚持下来，他就勇敢地做了一个决定，来到我身边陪着我，然后在我的那个北屯市，在一个城市里面奋斗的努力下，他也考上了当地的一个事业单位，然后我的收入来源也稳定下来了，然后我们就去年结婚了。我特别喜欢我的爱人，她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一个女孩。
1: 都是老婆主动的，一个是老婆主动买鞋，一个是老婆主动走到你身边，他还有点显摆啊，他还有点显摆啊。
0: 你的点在这儿呢，
1: 对吧？
4: 说人家老婆先主动的，你老婆先主动了嘛？
1: 我也是，我也是。
0: 你也显摆。那朱志文是你老婆主动的还是你主动的？
4: 是他主动的，是他主动的。
0: 他怎么追你的？我听听。
4: 你比如我在我那个田间地头，我跟他练歌呢，让他，练歌呢，在那遥远的地方。我老婆她当时她不是我老婆。那个小伙子唱的这个也好。你有对象了没有？我说还没。
0: 哇！哎呦我的天哪！你看看人家。文波，你主动点。
5: 对，怪不得我还没结婚呢，主要是我不够主动。
0: 不，你太内敛了。
1: 对。
0: 你爱人最喜欢听的是哪首歌？
2: 我爱人，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叫《来自阿勒泰的姑娘》。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就是你拿的这个琴，
1: 这个乐器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叫冬布拉。
0: 冬布拉，
2: 弹起我心爱的冬布拉。
0: 对，冬布拉。那这个琴，它好像它的音律很特别，你可以为我们演奏一段。

0: 看，多好的乐手。那你拿的是什么乐器呢？你也给我们表演一段好吗？
1: 我这个手里拿的是哈萨克族传统乐器，吹奏乐器是丝乌兹。
0: 丝乌兹，嗯，丝乌兹，嗯，来试试看。

0: 脑海中已经有洛文博同志
1: 和沙漠
0: 那个衣服在大漠起舞的感觉。
2: 那我们就来一段那个。
0: 来吧，来吧，
1: 来吧，
0: 来吧。
2: 塔城，石屯儿，就那种，你们俩演奏一段可以吗？然后让他跳，请吧，来。

0: 给你一个面纱，你就充满了那种好丝路风情，对，神秘感。确实，谢谢文博美好的模样，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四号选手关爽，我来自辽宁大连，然后现在在青岛生活，现在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宝妈。
0: 但是他是超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大家可以侧耳倾听。来吧，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关爽，舞台交给你。

0: 其实你现在很多的工作是在网上教人学唱歌是吗？
1: 对，就是在直播的形式教一些就是零基础的音乐爱好者们唱歌。哦，对。
0: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我觉得就是玩一下就好了。啊、
0: 那你也要学唱歌？行了，够了，行，那你就上来吧。
1: 可以，
0: 够了，来，一句啊，一句。好。

0: 生。
1: 后来，
0: 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对，就这样。
1: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0: 来，跟我做一个。然后我们用这个 A 来唱一下这个旋律。对，是这个意思。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3: 可以了，小伙子，可以了，小伙子，回去先把你的音准找到。
2: 好。
3: 这音准再来学声乐，就是我都不用老师教你，我都可以告诉你。你说
4: 啊，刚才呢，那个关爽，他在唱这首歌，我想叫他指点一二。美丽的

0: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1: 老师，您唱的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2: 谢谢各位。网络让很多喜欢学音乐的朋友有老师可以指点，是吧？
1: 然后同时我在做就是这种教学的时候啊，我觉得对我来说自己的成长特别大。我以前纯做歌手的时候，我可能想不到就是以老师的角度去想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去唱，对。但是我教别人之后，我就会觉得哇，我的成长特别快。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然后利他也利己。
2: 那现在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宝宝多大了？
1: 现在一岁多。
2: 其实我们是等了他等了两年了。
1: 对，
2: 我们2年前吧，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说，这个可以来参加节目，但是他说，哎呀，刚刚怀孕，所以现在生完宝宝又
1: 能够来到这儿，
2: 我看看在哪儿呢？今天是带着孩子来的吗？
1: 孩子爸爸带着，在这儿，在这儿，来吧。
2: 他在做什么的呢？手指一样大。这叫什么？这叫手办吗？这叫什么？
1: 头雕。
2: 头雕啊，小伙子，你做这个多长时间了？
3: 其实我是一直学美术的。
2: 你学美术的？
3: 对。哦，做这个有3年吧。
2: 3年的时间你就能做成这样？我看你手，这真的手好巧啊。就是音乐其实也是流动的美术，他们俩在美上相遇了，所以彼此倾心，然后组建成一个家庭。
3: 谢谢。
1: 其实迅姐，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其实带孩子我特别开心，我并没有觉得我放弃了我的梦想啊，或者是放弃了我的工作，我觉得就是特别幸福。对，现在
2: 只要你自己心里认

0: 从，你自己不觉得委屈，生活委屈不了你。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有请他闪亮登场，欢迎你。
1: 迅姐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二金，来自大连。
0: 你为什么叫二金？
1: 因为我的本名最后一个字是帅，然后把这个字拆开就叫二金。
0: 挺有趣的，朋友们，二金。
1: 谢谢大家。
0: 舞台交给你。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一个人是一个乐队，他整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去完成，是吗？
1: 对。
0: 就刚才你是先从哪开始的来着？
1: 从我先
0: 吉他
1: 范音儿，
0: 范音儿、啊、来，这一个全都是你自己吗？
1: 对。
0: 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一个loop 效果器，就是一个循环效果器，它可以把我刚刚的声音就录进来。对，所以我就把每一件乐器，然后有的录一个小节，有的录四个小节，然后就对都录进来，然后一点点这样循环，自己跟自己玩。
0: 自己跟自己玩？
1: 对。
0: 哎，挺有趣的。所以这个让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个音乐的乐器的一个状态。
1: 对的。
0: 这个真有趣。你是学音乐的吗？
1: 不是，我是学美术的。我高中的时候就是美术生，然后后来大学是在新加坡读的大学，在那边工作了两年，做室内设计，但是太喜欢音乐了，就放弃了我原来的工作。
0: 然后你放弃了室内设计？
1: 对对，就一心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自己也写歌。如果有幸进到下一轮的话，我会唱我自己的歌。
0: 对，就你们看着办吧。就是如果进入下一轮，他就可以有自己原创的音乐来表达。如果做音乐也是需要很多人去配合的。
1: 对。
0: 但是找人配合也是个挺麻烦的事情，是不是？
1: 对，之前其实也组过乐队。然后之前想就是在 live house 到处走，到处演出，但是我乐队的小伙伴们他们可能不是很想去。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就只能就是想怎么自己去表达去演。我之前在乐队的时候是打非洲鼓卡轰。对，然后后来一点一点就是接触，因为我很喜欢乐器，然后就接触各种各样的乐器，自学，然后自己研究，包括这些设备什么的，就一点点研究啊。
0: 就是我今天学一个吉他，我就加入吉他；我明天学一个键盘，我就加入键盘；我后天我再学一个中国鼓，我就加入中国鼓的元素。
1: 是
0: 这样吗？
1: 对的，对的。
0: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技术赋予了我们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性的基础上，我们作为就现场也有很多做音乐的朋友，就在这个基础上再叠加，我能做些什么，可能是每个人可以去想的事情。YouTuber， 你要不要跟他合作一个啥？比如说你唱《滚滚长江东逝水》。
2: 来，咱们
0: 来。哎，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太荣幸了。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朱之文，来，你自己再唱一个什么吧？
1: 我给大家先唱一个我自己的一首歌吧，叫做《远方》。
2: 我想一个人坐火车去远方。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画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1: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2: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我们先来看一下五组选手大家伙儿给出的人气指数，我们倒数五个数，来，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是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那么现场朱之文，第一轮大家伙表现得怎么样？
1: 一号呢，他把放弃他自己的这个职业，为了他的那个喜欢的唱歌，放弃一切，那个没有专业学过，能唱着这个水平是非常非常让我们佩服的。再说二号，他这个非常有才，非常有才，特别就这那个帮助一个失明的儿童，把你当成儿童的眼睛是一样。从这一方面，我投这一位。
2: 你投给范岳。
3: 如花，我来说说小范老师。我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义，希望你能多写歌，然后让歌曲的风格进行各种各样的拓展，让它有一个丰富的演唱曲目保留下来。特别鼓励你继续做这件事情。一号歌手赵倩杰，对，我非常喜欢你在舞台上的松弛。你说你就练了几天就演成这样了，我都有点不太相信。所以我觉得你刚才在舞台上表现得相对完整，而且歌唱的态度非常的干净，我非常喜欢你，所以我这票投给赵倩杰。
4: 谢谢老师，谢谢。
0: 文博，
5: 我觉得就是五号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一个人的创作就像一个人是一个导演，你可以全局观的在把控自己的音乐，你所有的乐器如何去配合，它是一个大的统筹工作。那么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气息也算是我们的乐器当中的一个艺术表现手段之一，所以我觉得你肯定是全方位的在思考你的作品，所以这一票我给到二金。
6: 我言简意赅，这个我们民族兄弟最自然天然，而且呢是那么的，就是让我们觉得一如既往的对我们民族兄弟的这种感觉一直那么美好。这个四号选手的表达应该是最接地气，还有小宝宝那么可爱，感觉到一家人的这种凝聚力特别棒。完了，一公斤选手啊，一公斤二斤。我想问一句，你刚才唱歌的时候是这种风格吗？都是有点在缝里，像我们是学这个古典音乐的，所以说这个耳朵相对比较挑剔，就你的这种特别是尾音句尾和中间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情绪的部分并不是特别的准。
5: 对，
6: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是风格还是说就是现在可能就是乐器太多了没顾及到？
7: 可能会分散一点精力，因为在唱的时候还要去想我下一步要
6: 是吧，
7: 对，然后对，也可能
6: 我感觉
7: 可能就是不准，
6: 我感觉好像是有点可能会被这些
7: 对
6: 这么多的这种
7: 对哎是的是的是的
6: 中间操作呀什么之类的你会分心。
7: 对对对对对，
6: 祝你还是找两个好帮手。
5: 对，
7: 好的，
5: 不要一个人太
6: 辛苦。
7: 好的
6: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但是我呢还是想把我的票投给我们的三号民族兄弟套一组合。
0: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啊，关爽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

0: 为台下准备下一轮。事隔五年再回到舞台上，毕竟我们又回来了。虽然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但这也是你热爱的一方土地，热爱的一方天地。
1: 今天能够站在这儿，我就很知足了。
0: 对，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请走上星光大道。来吧，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其实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不乏原创歌手，也不乏优秀的音乐人，我特别期待着音乐人之间的相互碰撞出来的火花。小天要不要给上去给同为音乐人的我们的二金拉拉票，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
1: 那些不回家的清早又失了眠，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苗小姐，她也像我一样

好，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小天，谢谢二金，希望音乐人当中还是有这种互动。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1: 赞赞我家乡，赞赞我家乡，主打了一个反差。咱们家乡在哪里？
0: 刚才也介绍过，我来自河北邯郸，这么近那么美，欢迎大家周末来河北。
1: 你会怎么介绍邯郸呢？
0: 如果让我说邯郸的话，首先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一个成语叫做邯郸学步，对，没错，是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邯郸也是一座3000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也是成语之乡，有很多的成语出自邯郸。
1: 有哪些成语是出自邯郸？邯郸的成语有
0: 胡服骑射，
1: 漂亮，
2: 负荆请罪，
1: 负荆请罪，
3: 完璧归赵，
1: 漂亮，
4: 毛遂自荐，
1: 毛遂自荐，
0: 这个也是呢，
1: 是呢，
0: 确实是的，
1: 这
5: 一言九鼎，
1: 一言九鼎。其实确实邯郸有很多成语的出处，所以它被称之为成语之都。还有呢，邯郸有什么？
0: 太极拳的发源地也是我们的河北邯郸。
1: 你会吗？
0: 我不太专业啊，我只能简单给大家比划一下，如果各位想看的话，
1: 那试试看，来，还行，没想到妹妹是个练家子。
0: 谢谢谢谢。
1: 好的，其实邯郸也有很多美食。
0: 对，
1: 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
0: 我今天给现场的朋友们也带了一些特产。那么我带了我们邯郸魏县的果糕，还有包括像朱勋老师特别适合吃的一个叫做梨糕糖。
1: 哦，我知道，我知道，拿上来吧，咱就不客气了，快。
0: 那另外还准备了我们邯郸歙县的核桃仁儿，带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来品尝。
1: 那你送给大家吧，好不好？来，我先替大家尝一尝，投票通道请开启。好吧，估计轮不到咱了。
6: 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谢谢谢谢大家。
1: 从六盘水来
0: 啊，六盘水
1: 赞赞我家乡、啊、六盘水。哇，彝族朋友是不是特别多？
0: 对，我是在彝族寨子长大的。
1: 哦，
0: 但是我是汉族。
1: 但是怪不得你就是有一点就那种感觉，不是感觉
0: 啊啊啊。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那个刺梨。
1: 刺梨，
0: 刺梨已经是产品了，它是刺梨原汁。
1: 刺梨原汁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喝、
0: 但是它对身体特别好。
1: 真的吗？
0: 对对，它就是我们看一下，
1: 我们不做广告啊。
0: 嗯，
1: 但是就是大家的心意，刺梨原汁为什么对身体好呢？
0: 它对就是维 C 含量特别的高。
1: 维 C 含量特别高、
0: 对维 C，并且它要在我们六盘水那种就是贵州的那喀斯特地形才能种得出来，就是那种气候和那种地形才能种出来，
1: 是不
0: 移到别的地方种不了。
1: 你要不要一边给大家分这个刺梨的原汁，一边用彝族朋友的方式、一边唱着一边给大家分好不好？
0: 啊，
1: 来吧，来，
0: 今天有

0: 都上座，夕阳月放双脚，你那样一段山座，牡丹开花会说哟，牡丹皮说哟。林总，我们分给大家一下啊，
1: 来吧，尝尝，
0: 就试一下这个
1: 五维 C
0: 含量特别高，但是有点酸涩，有点酸涩。
1: 哎，五维 C， 大姐，五维 C， 酸不？
2: 他已经有货了，
1: 好酸的，我知道，刺梨汁就好酸的，但它 VC 含量特别足。
0: 一个苹果和同样体积的这个刺梨的话，它是苹果的500倍，
1: 500倍
0: 啊，好吧，就是啊，
1: 好的，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胡志文，他们有一个心愿，想跟你一起唱一个。
1: 没问题。哎呀
2: ，
1: 来，怎么唱歌呢？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水浒传》有个插曲，哎，那个叫《好汉歌》，哎，是不是咱们一块这个用这首歌互动一下，好不好？
3: 好，
1: 来，三二一。

0: 哎呀，新疆是美食的天堂，我不知道今天两位推荐家乡的什么样的美食，什么样的特产。那么在我们的北村呢，好吃的东西那是多，那么其中呢有我们的菌盆羊肉，羊肉是啊，还有我们的冷水鱼，
1: 冷水鱼啊，
0: 还有我们的酸奶疙瘩，
1: 酸奶疙瘩，
0: 还有我们的骆驼奶疙瘩，我也今天给你带过来了。
1: 新疆和每次去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家一个家都把自己家里做的最拿手的菜端到一起，大家一起吃。这是一锦，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酸奶疙瘩。
1: 我们平时怎么吃？
0: 手工的，直接拿手吃。
1: 大家，就是你拿，如果你拿一块的话，你就放在嘴里，你细细的品，给大家送下去行吗？这是什么？
0: 这是骆驼奶疙瘩。
2: 骆驼奶疙瘩。
3: 骆驼奶疙瘩。
1: 骆驼奶疙瘩。东西。
2: 骆驼没得。骆驼怎么了？
1: 太大。拿一块，您尝一下。这是好东西，大家尝一块。这是。
0: 这是我们的哈萨克族的花毛。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这是一个最高的礼品之一。新疆
4: 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1: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观众朋友们给出的大家伙儿赞赞我家乡他们的人气指数。五四三
5: 二一，
1: 出结果。

0: 话，我看到你坚定的眼神，心里已经有底了，是不是？
1: 是的，我这一票呢，投给二号选手，小范老师。
2: 哦，范月，
1: 对，我觉得就是坚持去作曲，然后在这个时代，然后不再用 AI， 完全靠自己的独立思考，然后创新，有新的曲风，然后新的编曲的感觉，注入到每一首歌当中。我觉得我要把这一票投给你，因为作为一个录音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0: 明白。李志文，
3: 好，我给三号，我看中三号。
0: 会组合，哦。
3: 从你这个那个选的这个节目，音准感觉，让很快乐，引人入境，我投你一票。哦，
0: 浩银，
4: 现在我看到的真诚、专注、持续的在做音乐的人，我认为是一公斤选手，五号选手，二金，所以说我把我的票投给二金。
5: 文博，我这一票投给五号选手二金。说说我的理由，我这一票投给二金是因为你是原创歌手，因为你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希望看到你更多好的作品，希望你们有更好的发挥，加油。
0: 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二金本周冠军。

0: 耳机来获奖感言。
1: 非常感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我自己我都觉得有些就是太开心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好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5: 我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6: 号外，
7: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001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8: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9: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钧窑、官窑、汝窑，
10: 这个器物世间仅此一件，
11: 稀世珍宝。
12: 何大人，我误会你了啊！
13: 你误会我还少吗？哎呀！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成千年记忆著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这是瓷器馆了是吧？
1: 对，咱接下来了解的这件文物叫做是谁在唱歌、
2: 那么是谁在唱歌呢？
1: 是谁呢？
3: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哟，
0: 请问您哪位啊？
3: 我乃宋徽宗。哦哟，您
0: 官家。哎，你瞧瞧，你瞧瞧，哎，我这行的是清朝的礼，我是清朝的皇上爷嘛。
3: 朕昨日做了一个梦，梦见雨过天晴，云破之处有一抹天蓝，那颜色、那质地就像……嘿，对，就像此物。来，你们看，你们看。此物色泽温润，似玉非玉，内有暗纹，这造型还是一个葫芦，寓意吉祥啊。他的烧制匠人叫周生。
0: 那周生您少了一个字儿，您再说一遍。
3: 那哎，周大生。
0: 对，
3: 尔等烧瓷匠人务必将此颜色凝于瓷器之上，就由汝来烧啊，叫汝瓷。哦，烧的不烧的？
0: 烧的，官家说什么咱就干什么。
3: 好、
0: 咱就干什么。
3: 好，此乃朕对记忆之期许，亦为我大宋文化之荣光，尔等烧瓷匠人务必竭尽全力，不得有误。
1: 哇，好
2: 漂亮这个颜色。
0: 哦，这就是汝窑瓷。
1: 对，但是我们说
2: 这个颜色，
1: 这个颜色要比天青色更难烧，它前两个字叫做天蓝釉。我们说到汝瓷呢，是因为它在釉中加了大量的玛瑙粉末，入釉之后经过高温锻制，还原出这种似蓝非青，水天一色。而且这汝瓷它烧造的时间特别短，这个器物留下来的其实全世界呢也就不到100件。咱刚才说这天蓝釉的哈，其实目前统计来说就个位数了，5-6件，但是带着刻花的而且还没有经过修复的，世间仅此一件。
0: 出品了，
1: 而且哈，它的表面还有一些碎片，我们把它叫做开片，如冰裂，如蝉翼，如蟹爪，它是有着特殊声响的。所以刚才说是谁在唱歌啊，这瓷器也会唱歌。哎呦，
2: 好清脆。
0: 它开窑的时候，
1: 对，
0: 它冷空气一进来以后，它裂纹的。
1: 那其实这件器物的来头也大有讲究。刚才咱说叫汝瓷，这汝是哪儿啊？我们河南平顶山。
4: 长期以来，宋代汝窑窑址在哪里一直都是一个谜，找不到原窑址就相当于无法为这些瓷器找到出生证明。直到1986年的春天，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一位农民在清理他县的红薯窖时，意外发现了一件青瓷洗。这一发现引起了当地陶瓷厂工人王刘宪的注意，于是以30元工资的实力豪掷600元拿下了这件青瓷。第二年，王刘宪在一个全国性陶瓷研究会上拿出了这件青瓷，并提出宋代汝官窑或许就在宝丰清凉寺附近的推测，引起业内轰动。于是在经过专家的层层调查与12次考古发掘，沉睡了千年的汝官窑遗址终于完整重现天日。
1: 那其实除了汝窑之外呢，我们河南哈、还有非常多重要的窑址，尤其是在宋金元中国瓷器发展的高峰，出现了五大名窑，我们简称叫做汝官歌钧定。其实河南就出现了3个窑址，汝窑呢在平顶山，这官窑哈、是烧在了河南开封，那还有一个窑址叫做钧窑，就在河南许昌的禹州市。嗯，
0: 太好了。
2: 我记得小时候看铁齿铜牙纪晓岚的时候，其中有一集呢，和珅把一对这个宋朝的汝窑摔了一只。
0: 这样这样，我呢就给何大人打一电话。
2: 哦，哎呦，当面问清楚。啊、
0: 对对对。你看，你看，何大人。
5: 哎，老季。
0: 哎，何大人，你知道我在哪儿吗？
5: 我听说你好像是，反正在外地，
0: 河南博物院。
5: 好啊！
0: 哎呀，看到太多宝贝了。
5: 哎呦，你有眼福啊！
0: 我有眼福。今天和我一起来周游记的呢，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演员。
2: 老师你好，我是演员王玉文，幸会幸会。
5: 你好。
0: 玉文刚才问一个问题，让他自己问吧。
2: 有一集和珅把一个宋朝的汝窑瓷瓶给他砸了。原本有一对儿，
5: 那我记得，如果没记错，那叫三足脸
2: 啊。
5: 可是现在，啊，一只两只呢，值多少钱？
2: 哦，
5: 现在摔碎了，一只剩一只呢，这价钱就翻倍了。其实呢，那有点是为了喜剧效果的需要，有点夸张。
0: 我还原以为你是从这个最后的银子价值上来看这件事儿呢，闹了半天还是戏剧的需要啊。
6: 你懂个。算了算了算了，我不说脏话。
0: 何大人，我误会你了啊！
5: 哎呀，老季啊，你误会我还少吗？
0: 哎呀，何大人，来，我给你看看这个，全世界就这一件啊，只有这一件。
5: 我跟你说，河南多了不起啊！你想想，过去宋代五大官窑，汝官哥、钧定有三个窑口都在河南呢、啊。
0: 你看，我们刚讲完这个，你看啊，我跟你说啊，因为你对瓷器是最在行的，你看看，这是钧窑的。哎呀，如同你亲临一样啊！看看平顶山官窑的那些碎片，宝丰清凉寺汝窑、钧窑天蓝釉荷叶花口瓷瓶，真好。何大人，我们这样吧，我代表那个河南博物院的院长啊，邀请你到河南博物院来做客，太多宝贝了。
5: 那了不得，真的是。
2: 哎，
0: 你这河南话说的也
2: 中。
0: 那俺就接着走了。
5: 好的。
0: 拜拜。
1: 在文献中记载，宋徽宗的梦叫雨过天青云破处，恰似这般颜色作将来啊。所以您看这汝瓷的奥妙，直到今天我们也有特别多的文人学者，包括我们很多的研究老师，以它为基础还创造了非常多新的变化。所以我们作为博物馆人哈，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来了解中国千年历史，也能了解诞生于我们河南平顶山的汝窑瓷器。
0: 好，那我们继续。
1: 继续。好嘞，走着，走着。

0: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一次远行，踏上寻找幸福的旅程。
4: 这儿有个摸鱼池，
5: 这是夫妻树，应该是。
3: 溯源千年文脉，穿行青山深处，邂逅古村生活。
6: 下面这个歌声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5: 哇，好好吃这个！
3: 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究竟指向怎样的幸福答案？《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眉山。
7: 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握手。太丢人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你一出场挺惊艳的，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8: 爆火。
7: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义？
9: 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7: 你这把戏全抢走了，没人看主持人了。
8: 我的儿啊，
7: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不是。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小朋友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总是面目狰狞。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2: 结婚了吗？
3: 平时乐意吃点啥？
2: 平时打游戏吗？
4: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
5: 我是把家乡一百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6: 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7: 我能完成一秒变装。
8: 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很多人问我，帆哥啊，怎么才能培养自己慧眼识真、明察秋毫、分辨真假的能力呢？简单，坚持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今天我们现场有四支方阵的观众都来挑战自己的眼力，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的领队探针达人。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8: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7: 欢迎大锁。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邵峰。
18: 这期我非常有信心。
17: 为什么？
18: 因为我上一期我骄傲地告诉你们，我得了2000分。

0: 对，这就没必要说了吧。
1: 你不要公布别人得分，我就有必要说。哎，掌声在哪里啊？
0: 弄得不好意思。接下来坐在这位嘉宾的身后，那是满满的信心啊！欢迎奥运冠军邓亚萍。
2: 拜托拜托啊！我希望拿冠军，我在杨帆这个节目里头啊，

0: 选三还快。
1: 选二号，你就对了，你也得不了冠军。
0: 只能选三号。哎，
2: 答案是三号。
3: 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刘海宽战队。让其他三位给劝的，要不然他没想选那个正确答案。
4: 这一期就还是跟着大家的脚步啊！
3: 欢迎海宽，也欢迎海宽身后的观众。最后，我还要隆重介绍一下我场上的另外一位搭档——人工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你好。
2: 杨帆，哎，刚才介绍各位探针达人的时候啊，我觉得亚萍姐那句话让我扎心了。
3: 怎么呢？
2: 一个奥运冠军在这里居然一直没有拿到冠军，所以我决定今天对亚萍姐特殊对待。
3: 哦，怎么讲？
2: 可以看其他三个人在桌子上摆的是紫林老陈醋，而今天我给亚萍姐摆的是紫林的十年陈酿正宗山西老陈醋。哎呦，这个醋绵柔醇厚，香酸，品质更高，产量更低。如果亚萍姐今天夺不了冠军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办法。
1: 还说呀？
3: 这样，亚萍姐，你听了我接下来这段话，我觉得你也许会受到启发，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0亿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好了，今晚的挑战马上开始，一共5轮游戏，我们第一关的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让我们有请三位隐藏者。好，三位隐藏者登场的时候，场上还摆上了4幅，这是油画吗还是什么？这样，先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哈。
5: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6: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7: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哦，
3: 你们这么一介绍自己，我就看清了，这旁边这不是画上去的，这是个照片，在稻田上边各种各样的图案，非常漂亮啊！三位隐藏者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2: 稻田画又称稻田彩绘，是一种以大地为画布、彩色水稻为颜料的艺术形式。创作者通过预先设计图案，运用 GPS 定位、3D 透视等技术，在田间精准栽种不同颜色的水稻秧苗。哇哦！随着水稻生长，田地里便会呈现出各种文字、图案或立体画作。这种艺术已成为推动休闲观光农业、促进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请问三位隐藏者中，
8: 谁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3: 谁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呢？来，我们现场的4位探针达人可以找线索了。
9: 好，那我先问个基础信息，三位可以都报一下自己是来自哪里吗？
3: 好，一号您是哪里人？啊，
5: 各位高矮胖瘦绿肥红瘦的观众们，我来自大兴安岭脚下科尔沁草原上的一个村。
6: 我是来自辽宁的沈阳。
9: 沈阳哪片？
6: 沈阳这么熟吗？沈阳的沈北新区。
9: 沈北新区。3号您呢？
7: 啊，我是辽宁人，但是我在黑龙江哈尔滨。哦，
9: 都是那种水稻的那个种植地啊。嗯，那个我记得沈腾老师有一部电影，就是那个电影，就是他骗他自己媳妇儿到俄罗斯去学习了那个。
10: 我和我的家乡。
9: 对对对，就那个片段，那个是不是就是在这个稻田画的这个种植地拍的呢？
3: 说到关键点，
9: 三号是这个事儿吗？因为你笑了，我看刚才。
10: 是，啊，
1: 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这个稻田画啊，它不是画的吧？
5: 它最开始啊，就是利用人工手段，然后拉着绳子，指挥的人呢站在梯子上，这边打格，这边打什么格，然后根据这个画的内容，然后添上不同颜色的种子。哦，
3: 那您就比如给我们介绍介绍这熊猫。
1: 对，你介绍一下。
3: 这黑的是什么种子？
5: 黑色的，其实这个不是黑色的，其实是这个紫色的。
3: 紫色熊猫。
5: 对对。
3: 那这红的呢？
5: 这个脸蛋用的是红颜色的种子，水稻它有不同颜色的。哦，嗯，对对对，
1: 明白。它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5: 啊，就是根据它的不同生长周期，这些种子啊，它的长出地面的时间要一致，不能说它先出来了，然后它还没出来。
1: 好，我问二号，这个打嗝的任务是你来做吗？

0: 设计？
1: 我不是打歌的，我是做设计。其实我们打网格是最简单的方式，我们现在都已经用到了 GPS 的那个定位的系统，
2: 给它画上啊，还是比如说给它勾出那个线条啊。
1: 我们需要在这个稻田上把这个所有的一个我们能用到的这些拐点，我们都用这个经纬度把它给确认出来，
2: 只在关键点上。
1: 对，在关键点上我们打好标记，然后看我们这块差什么颜色。
3: 哦，那我继续问三号，就是中间这两幅，这明显的是不是一个季节吗？这个我怎么看呢？我是四月份来一次还是八月份来啊？
4: 我大概给您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在东北的生长的水稻，它是一年是一季的
3: 啊，
4: 是我们是基本上是在四月中旬左右我们会进行插秧，然后最后的丰收大概是在九月底十一左右期间，这是完整的一个水稻的周期。
3: 水稻周期啊，
4: 您现在看到的这一幅图，就是我们稻田画最佳的观赏的时期，是在七到八月份。
3: 七到八月，
4: 就是颜色它会最鲜艳的。然后您看到的那一幅，大概是在基本上要到八月底九月中旬左右的样子，然后要稍微逐渐的变黄的那个时候，您可以理解为不同季节的话，但是是同时期种的，
2: 所以到这个八月底九月份，
4: 对它
2: 也
4: 会变黄，对它也会变黄。
3: 哦，它是这样的。
5: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这个是一开始是怎么是从你这儿开始发明创造的呢，还是跟谁学的呢？
4: 稻田画最早它不是我们这边的。然后我们也是在外面学习到的这项技术，
2: 借鉴过来
4: 啊，对，借鉴过来。截止到今年吧，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稻田画是大概有12年的时间。
5: 12年，
4: 嗯。
5: 那你们通过这12年的这个运营，给当地的村民和当地的人带来多大的经济拉动呢？
4: 具体的数字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大概每年有50到70万的游客。
5: 这四幅都是到同一个地方吗？还是说是不同的地方？
4: 不同的地方。
5: 都是您做的吗？
4: 啊，不是。
5: 那二号呢？您做的是哪一幅呢？
1: 这几幅都是我们做的。
5: 一号呢？一号老师，
6: 大熊猫，这是我做的啊。今天的乡亲们呢，肚子鼓了，腰包鼓了，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幸福了，精神的世界不能落伍了。于是我心生一计，我要用我的特长为乡亲们打造一个田园赏心、美景悦目、稻香扑鼻、米味沁皮、乡愁萦怀的世间桃源。
5: 那这个画我们能到哪儿去看得到呢？
6: 就到内蒙古兴安盟突厥县东杜尔基镇明兴村，我的老家。
2: 我怎么听了一号大哥的介绍，觉得您不是这个的作者，我觉得您像是二人转演员。
3: 你看全四句八句啊。
2: 对，这口才很棒啊。
6: 对，我就负责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宣传，那个策划宣传家乡。
2: 有那工作任务那么重，应该没有时间自己亲自种吧。
6: 我也出谋划策，把这些绘画加上诗意的表达，因为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5: 好，
3: 您词儿最硬，你看看，我很看好你哦。嗯，
2: 海宽，
7: 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这四幅画没有一幅是您的是吧？
4: 有。
7: 哪个是啊？
4: 这个就是我做的。
7: 这个是您的第一幅吗？
4: 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技术，就只是单纯的平面，就画了一个小太阳，然后旁边写了一个丰收。
7: 您结婚了吗？
4: 我结婚了。
2: 这有什么关系吗？
7: 因为
2: 婚后不让种地。
8: 我想接着问一下，三号稻田画的具体地址，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
4: 可以，就是我们是哈尔滨的这个严
9: 家港。
3: 严家港，
8: 行。然后那个二号，我想问一个问题，您是少数民族吗？
1: 我是少数民族，
8: 什么族？
1: 锡伯族。
8: 锡伯族。
2: 哦。
8: 您的这个画就在那个沈北新区那片。
1: 对。
8: 明白了。
2: 我们三位隐藏者讲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那我们四位探侦大人更倾向于哪一个？接下来请和身后的观众商量并给出答案。
7: 三号更像一个搞艺术，
10: 三号最不像。

0: 认为是几号？那接下来就是探针达人来投票表决的时刻，台上谁是真正的稻田话的作者？三、二、一，请投票。
1: 哎，你看，哦，
0: 好像投三号投的蛮有信心的哈。那就雅萍姐你先来说，为什么三号？
1: 我觉得三号刚才讲了一些数据吧，包括给了一些信息，我认为是比较真的。一号的大哥呢，刚才虽然讲了特别的头头是道，但是呢，我总觉得这个大哥呢不太像设计师。
2: 这个邓老师点我名了，这个否定我了，很伤我的自尊。但是我要代表乡亲们，我要代表乡亲们送您两句话：邓亚萍就是忠，敢打敢拼敢冲锋；邓亚萍就是行。赛场披挂中国红，哎呦！
0: 你更不像设计师了，你像是拉拉队的。咱问问海宽，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3: 三号老师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是他，就他给人就是平时比较内收，但是内核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他才能会做出这样的东西。
4: 哦，海宽老师，哎，通常。像您这么认真的分析的时候，好像基本上都答不对。
0: 好，邵峰老师为什么选二号？哎呀，
5: 其实我真的内心里，我真的想选一号大哥来着。一号大哥，你刚才要不做邓亚萍老师那一首诗，我真的觉得你是从热爱家乡、宣传家乡的角度。
6: 邵峰老师，您听听我的理由，我长话短说啊，那是2014年的一个夏
4: 天。你不长话短说吗？
6: 不要打断我跟他的回忆。那是2014年的一个夏天，刚大学毕业的我呢，报了一个驾校，开着我们的教练车，驰骋在我们沈北新区宽广的这个道路上，一路向北，越开人越少。我抬头赫然看见路边有那么几个大横幅，
5: 叫什么？
6: 沈北新区锡伯族特色稻田化实验基地。
5: 好了，这个故事很有说服力，
6: 所以说我执着的就选了二号。
0: 好，那我们就有请三位来揭晓身份，谁是真正的稻田化的作者？来，请揭晓。
2: 各位聪明的嘉宾和观众朋友们，我来说一段话，请你们猜一猜我是做什么的啊？就是我单位的门口啊，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有好几百人在排队呀。等到门一开，大家争先恐后蜂拥而入。你看，有几条袜子、几条鞋的，有叫苦不迭的，有跌倒的，有崴脚的，有掉了眼镜趴在地上苦苦寻找的，有爬起来继续向前奔跑的。大家猜猜我是做啥的？
5: 超市开门的，
6: 超市保安，
0: 或者在地铁口工作的。
2: 不是，我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以审计命名的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啊，
0: 怪不得哟，口才这么棒。
5: 对呀，
0: 还是肚子里边有墨水。图书管理员是吧？
2: 是的，
5: 好样的。
0: 好，二号、三号谁是呢？
2: 哎呦，这
0: 哦，我们看地平是有变化的哈。哎呦，小时候的饭香叫稻梦，
5: 所以就是
0: 哎，真正的稻田话作者就是二号。好，那三号来，请揭晓一下你的身份。
7: 大家好，我也是从事农业工作的，啊，只是我是一名销售。哦，
0: 也跟农作物沾边。
5: 我们同学说他太对口了。
0: 掌声感谢一号和三号两位隐藏者啊，台下休息，谢谢你们。锡伯族的姑娘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张婉婷，来自我们辽宁沈阳沈北新区。
0: 我记得这个稻田话第一次被全国朋友所知道，应该还是沈腾和马丽当时拍那个电影。
8: 对，我和我的家乡。对，稻田话其实我们最早是我父亲先做的，当时我大学毕业以后实际上是在高校做教师，后来就是觉得我心里面其实挺向往这样一片田园的，然后后来就返回来跟他一起做这件事儿。
0: 所以就等于返乡 从事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工作啊。
8: 对，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只有稻田画，现在游客们除了来

0: 观赏我们的稻田画，还可以在这里住民宿，品尝地道的农家饭，采摘果蔬，或者把我们种植基地的农产品、土特产带回家。每天我们在这个园区里面看到的服务的人员都是我们的大爷大妈，他们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多一份收入，日子也越过越舒心。包括我从小生活的农村，现在变得越来越美了。其实我们也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让这么多的城里的人来到我们的家乡，然后看到我们把粮食种得很好，又可以把粮食种得很好看，又可以让大家找到一个休闲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还是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还是很有价值的。
1: 真棒，欢迎大家到沈阳的沈北新区，
0: 对，沈北新区的西伯族镇稻梦空间，
1: 去打卡，去拍照。
2: 我看的就是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名字，
0: 稻的世界，梦的海洋。
2: 对，那里还有一个大游乐场，然后吃的还有大学城，物美价廉，欢迎大家去沈北新区去看看。
3: 大哥，我知道你车为什么开不好，你也不往前看。
2: 哎呦，全是美景，我跟你说。
1: 那在这里，我们也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啊！
4: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婉婷，
0: 谢谢，拜拜。
2: 这题为啥不是10000分的题？
1: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我们场上的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大锁和少峰战队，他们各自获得了500分。
5: 不着急，不着急，你们慢慢跑着啊。
1: 第二关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舞蹈，来有请。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7: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8: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1: 怎么感觉像一家三口啊？姥姥、妈妈、宝宝，一家子都有可能是世界冠军。这个拉丁舞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聚光灯下，他身姿挺拔，眼神坚定。舞池中央，他脚步利落，裙摆飞扬，每一个旋转，每一次摆胯都精准有力。拉丁舞的热情与魅力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拉丁舞世界冠军？
1: 来，现场我们探针达人可以提问了。
2: 那我问一下3号吧，这个拉丁舞比赛它都分为哪些年龄段可以拿冠军的呢？
8: 其实它有很多年龄段的组别，比如说从6岁到8岁、10岁、12岁、16岁，成人组、职业组都有。
2: 成人组和职业组有什么区别？
8: 职业组就是可以在很多世界大赛上拿冠军，就是很厉害的选手可以参加职业组。
2: 那比如说现在像我想拉一下子还来得及吗？最大年龄什么时候能拉？
8: 50-60岁。
2: 50-60岁都能拉丁？
8: 当然赛场上有很多。
9: 有啊，70多的都有啊。啊，
2: 就比如说60多岁就拉丁能有世界冠军的头衔吗？
8: 有啊。
2: 也有。
8: 有啊，我旁边就是。啊，
2: 你旁边帆哥就是。
1: 我已经隐瞒很久了。
2: 哦，2号，您说2号是那个组，
9: 就年龄组是吧？人是分年龄组的。
8: 是的。
9: 我来接着问。小朋友，您是儿童组吗？
10: 是。
9: 你是一个人参加的比赛还是有舞伴啊？
10: 我是一个人参加的比赛。
1: 为什么没找个舞伴呢？
10: 有舞伴，只不过当时就是报的单人的。
9: 哦，单人的。哦，那你跳的是哪支舞啊？
10: 跳的是恰恰。
9: 恰恰拉不是拉丁吗？
1: 你给这个爷爷解释一下。
10: 拉丁舞分为5种舞，恰恰、伦巴、牛仔、斗牛和桑巴。
9: 你回答对了。对，你这个表情我也想问你个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短视频啊，小朋友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总是这个面目狰狞。这是评分的标准吗？
10: 它是分表现力的，但是，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1: 一号小朋友今年几岁？刚才有介绍吗？
10: 我今年9岁了。
1: 小朋友虽然9岁，但我觉得回答问题非常成熟啊。嗯。

0: 九岁的，也就是说你参加的是九岁组的。
1: 不是，我是去年参加，我是八岁组的。
0: 八岁组的，我想再问一下二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学习的拉丁舞呢？
2: 我从50岁开始学习。
0: 五岁开始学习？
2: 50岁、
3: 啊。您都有50了？
0: 您都有50了？
2: 我今年56岁。
0: 56岁？
3: 那你怎么看着比邵峰老师年轻那么多呀？
0: 我的天哪，你这我只比人家大2岁。
3: 那看像大2轮。
2: 这就是跳拉丁舞的好处。
0: 谢谢谢谢，我们不好意思再问了。
4: 三号选手，你是从几岁开始练拉丁舞的？
5: 我是从6岁到现在已经14年了。
4: 参加了哪一届的拉丁舞比赛呢？
5: 参加了去年的全国国际标准舞锦标�赛，然后以及23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 BOC 国际标准舞世界公开赛，拿到了世界冠军。
4: 你是单人舞还是双人舞啊？
5: 双人舞。
4: 哪个舞种啊？
5: 我比了5支舞，全部都比了。
4: 你们是按单项算还是全部大家都要用5个舞种算在一起的总分？
5: 它是有单项，单项就是可以比单独1支舞，比如说恰恰，然后它也可以比5支舞，然后也可以比4支舞。
4: 哦，那你等于是拿了一个全能，相当于。你最擅长哪一种舞种啊？
5: 恰恰。
4: 啊，也是恰恰。小朋友，你练这个舞蹈练了多长时间了？
1: 2年。
4: 你知道这个拉丁舞是属于体育的范畴吗？
1: 属于。
4: 它叫体育什么？
1: 体育舞蹈。
4: 哦，那你在哪儿练的呀？跟谁练的？
1: 跟我老师练的。
3: 没毛病。
4: 你老师叫什么名字？
1: 叫小泽老师。
4: 他取得过什么成绩？
1: 我有点忘了。
3: 没事，忘了可以。宝贝儿，叔叔问一个问题，你不是世界级的冠军吗？那次比赛是在哪儿比的？
1: 那次就是在北京。
3: 在北京比的。
1: 嗯。
3: 是奖牌还是奖杯还是奖状？
1: 是奖杯。
3: 奖杯。当时除了那个奖杯还给什么了？
6: 没给点紫林啥的吗？
0: 别他的表情。
3: 下次你参加我们这边的比赛，我们这边都发送。来，他宽哥哥。
7: 问一下一号妹妹，你是自己想学吗？
1: 是。
7: 还是父母逼的？
1: 我是自己想学。
7: 三号老师，
3: 你是自己想学吗？
5: 当然是。
3: 这问题吗？
7: 没有没有，因为不同的性格对于比赛他是有不一样的那个执念。二号老师，他那个比赛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就是即兴？
5: 没有即兴。
7: 没有即兴，都是
5: 一轮一轮的，比如说半决啊、决赛这种。
6: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哈，就是您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是怎么就跳上拉丁了？
8: 我退休的时候，体检报告说循环不太好，然后医生建议我吃一些药物来去调理身体。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还很年轻，我不想去用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个体育在前、舞蹈在后的这个体育舞蹈拉丁舞。
6: 就学了几年就拿世界冠军了？
8: 我到现在为止总共学了6年。
6: 然后您拿世界冠军，像刚才问的是双人还是单人，跳的是什么舞种？
8: 双人。
6: 双人。哦，
8: 5支舞，连跳5支舞。
6: 哦，舞伴是咋找的呀？
8: 舞伴是我的老师
6: 啊。老师，
0: 我想请三位选手分别说一下，你们在参加世界性的比赛之前平均每天训练多长时间？从一号小朋友开始。
3: 你练几个小时？
1: 一般每天放学回来练3到4个小时。
8: 比赛前是每天都会练，上午下午至少也有2个小时，加起来有4个小时一天。
0: 三号妹妹，
5: 一般每天是4到5小时，至少的话是3个小时起。
0: 是连续性的是吧？就是专门时间来练比赛舞蹈。
5: 不是，因为我的专业课就是国标舞，所以我每天需要上专业课。
0: 好，明白了。
3: 我来问最后一个问题，一号小朋友，你这个鞋一看就是借的，这不是你的鞋对不对？
1: 这是我的鞋。
3: 你看那个鞋明显就小，你脚趾都伸出来了。是不是？你这是你去年的8岁的鞋。
1: 对呀。
3: 那你为什么穿个小鞋上来呢？
1: 如果鞋大一点的话，它就会影响动作发挥。
3: 那这个不挤脚吗？
1: 不挤的。
3: 这是有要求吗？跳拉丁舞必须鞋稍微小一点。
1: 没什么。
3: 哎，我发现好像其他2位也是哈，
0: 是
6: 二号那脚趾
3: 都伸出来的，那个鞋显得那个鞋要小一点。 好，疑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思考一下，决定把票投给谁呢？来，请做准备。
0: 张老师专业了，但是他现在估计还没有得到过冠军。
7: 我觉得二号站姿不像，太像，反而感觉不一定。
9: 小孩学的反而多呀。
3: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现场投票，你们认为三位隐藏者谁是那位真正的世界级的拉丁舞者？三、二、一，请投票。
0: 大姐，我可就听你的了，三号了啊。
6: 哎，
0: 摁错了，
6: 来放下来，让那个、
3: 啊、让赵峰老师重新投。
0: 不是错就错了呗。
3: 爷爷支持你。
6: 我们这位眼镜反着戴的阿姨说是一号，
0: 那你还不听大姐的？
3: 哦，好，三号，二号。
0: 哎呦，
3: 来，邵老师，您对您的选择有没有信心？
0: 就非常有信心。
3: 嗯，
0: 我觉得就可以，现在就可以加分了。
6: 哎呀，
3: 哦呦，
0: 一号已经是
10: 世界冠军，
0: 八岁你就是，对不对？是的。
11: 邵峰老师，如果一号不是真的，他让你说的，他自己都信了。
6: 其实我一开始就不太相信一号，因为小朋友的这种拉丁的这种世界比赛的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0: 对，
6: 太激烈了。但是我相信我们眼睛反着戴的这位阿姨。
3: 邓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4: 我觉得三号从他的形态还有包括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感觉，我是觉得他有那个专业的那个法。
3: 好，那海宽呢，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7: 其实我一开始出来，我觉得就可能我最不倾向的就是二号老师，但是我后来又想想，就是我就别分析了，反正我投二号。
11: 海宽老师，以我对您的了解，通常情况下您不想选的那个有可能就答对了。
3: 一二三号都有探针达人支持，但是三位当中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世界级的冠军，会是谁呢？请揭晓身份。
9: 起范儿了，风沙都会。
3: 哇，一号小朋友很专业。
9: 小泽老师，
3: 难道你就传说中的小泽老师吗？哇哦，
0: 小泽老师，

0: 别着急，二号也可能下。
1: 老师怎么走了？

0: 正确答案就是二号。
1: 谢谢，欢迎我们的二号以及他的舞伴，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何有林，今年56岁，来自广东深圳，我是一名退役军人。哦，
1: 您参加的这个世界级的比赛是？
2: 是2024年 GLDC 世界杯国标舞公开赛，然后还有2025年第七

0: 世界杯是 CFA 的，也是环球巨星国际公开赛，两个都是冠军，
1: 太牛了。
2: 也介绍一下您身边的这位搭档好不好？
3: 好，大家好，我是陈良波，是阿姨的搭档，然后来自北京舞蹈学院，我们正在备战英国三大赛事之一的那个黑池舞蹈节的师生组，
2: 所以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哈。说回来，何大姐啊，在取得了世界级的好成绩之后，现在依然在投身于公益啊。
0: 对，在学习这个拉丁舞的这个过程，我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然后我很想把我自己获益的这个开心的或者是我的经历，我想要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体会到坚持一件事情它是真的很棒。
2: 而且我觉得可能人生真的是在不同年纪都有这种再出发的冲动和动力，只要心怀热爱，人生的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可以跳出最精彩的舞步。今天有一份礼物啊送给你们二位，也祝你们在下一个赛场上能够取得好成绩啊！这是我们米多奇送上的一份礼物。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0亿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祝你们取得好成绩，好吧？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海宽战队1000分，紧随其后大锁和少峰战队各500分。邓老师加油，
0: 不着急
2: 不着急。好，那接下来第三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也要相应的增加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4: 行，挡着挡着脸呢。
2: 有请三位。大家看到他们拿的这个小扇子前面的头像了吗？
4: 是个小朋小朋友吗？
2: 三毛。
5: 三毛啊，
2: 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7: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8: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2: 三位都说自己是三毛的扮演者啊，这一下就把我们拉回到小的时候了，童年时代。球宝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三毛流浪记》讲述了孤儿三毛的辛酸成长，那个顶着三根毛瘦小倔强的小男孩成为无数人的童年回忆，也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经典的荧幕形象之一。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2: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4: 我来先问一下吧，我想问一下一号啊，一号就是这部戏您在什么时间拍的？
6: 94年海选，95年拍摄，96年播出。
4: 二号，老师你有不同意见吗？
7: 是95年拍摄，96年播出的。
4: 哦，九五年拍摄，96年就播出了吗？
7: 是的。
4: 三号老师您有不同意见吗？
8: 94年的时候海选的，然后95年的时候拍摄的，96年的时候呢播出的。
4: 好，那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啊，您在拍这个三毛流浪记的时候，您那个鼻子头是造型的还是您就长成那样？
7: 这个是后期修饰的，做一个鼻子需要花费1个小时。
4: 我明白了。那个我再问一下一号老师，您的那个三根头发是怎么固定住的呀？
6: 就是整个剃完当中留一个桃子的形状，然后捋了3撮，用摩丝定型。
4: 那三根头发是您自己的吗？
6: 是我自己的头发。
2: 哦，所以那是真头发。
6: 真头发。
2: 哦，不是粘上去。
6: 对。
4: 好，我暂时先问到这儿。
10: 三号老师，您当时是怎么给选上的呢？
8: 当时我在艺校，然后呢这个学校有这个消息就推荐过去了。我是和妈妈一起过去的，然后当时有6000多个全国各地的人，还有一些坐绿皮车过去的人。我去的时候啊，那个电影版的主角也在现场，他是觉得我跟他挺像的，然后我们俩很投机啊。然后后来的时候导演让我表演才艺，我当时也不知道要表演啥才艺，后来是唱了首歌，反正后来就选上我了。
10: 二号老师呢？
7: 我是浙江人，然后漫画作者

0: 他也是浙江人，是老乡。我从小就看过这个漫画，当时海选这个角色我就去报名。在试镜的时候，导演要求表演肚子饿了的样子，别人都在表演，我在旁边就咽着口水，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被选上了。
1: 是别人眼里馋了是吧？
2: 他馋小子。
3: 一号老师呢？
4: 当时有一个培训机构，然后我们老师就把我推荐去了，然后到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记得全国有6000多名儿童海选，最后筛选下来只剩3个小朋友，最后我自告奋勇的要求剃头，然后就定下来了。
5: 我想再问一下三号老师，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你的对手戏最多的是哪一个角色？
6: 小六子比较多，从整个剧它是分很多单元，那么小故事嘛，一直会贯穿着小六子的。他现在也差不多35岁左右。
5: 哦，哎，我印象当中这部剧里边有没有魏宗万老师啊？
6: 好像有吧。
5: 二号，
0: 这部剧播出距今有30年了，记不清楚了。
5: 哦，那一号呢？
4: 这个剧肯定是没有魏宗万老师。因为这个魏忠安老师是三毛从军记啊。
5: 好的，明白了。
1: 好嘞，来快。
2: 我问一号老师，你刚开机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紧张？前期的话是不是经常会被导演说呀？
4: 其实还好，就是本色演出吧。
1: 防止他偷看。
4: 也没有特别紧张，因为那个时候参加过这个培训嘛。
2: 哎，其实都不用问了。
1: 怎么着，你已经有判断的标准了？
2: 我也不知道我判断对不对啊。哦，
1: 怎么讲，
2: 一个在思考自己的事情，然后另外两位老师是在背。
1: 哦，
2: 就是拍摄时间的时候他就是会真的是在回忆，哦，在想自己是哪年，然后其他两位老师可能就感觉是在背好的。哦，而且现在这个体态其实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1: 三毛是什么体态？
2: 三毛老师的体态就是做自己。
1: 那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
3: 没有问题。
1: 那接下来
7: 大家没发现我没问问题吗？就是
1: 你还要问吗？
7: 不，我觉得不用问了，我听也听七七八八的，选吧。
1: 直接就可以投
7: 了，我直接就能投，现在就把分加在我盘上。
1: 一号，
7: 要不要跟我一票？
3: 跟，
7: 真跟假跟？
3: 啥时候我骗过你？哎呀！
1: 好，全票都投给了一号，那咱们请四位探侦达人都分别给出理由，好吧？大锁也不提问，也不思考，上来就摁一。
7: 对，为啥呢？三毛最显著的特点是他那个鼻头比较撅啊。一号老师的扇子离自己面部是最远的，剩下俩都贴上了。你看三号都扣脸上了都。
5: 我跟亚萍姐这个角度是完全什么都看不到的，
3: 看不见。
7: 但是你们的判断应该是也是差不多。
3: 妹，我可是跟着你的啊！什么叫我们判断啊？
7: 你没判断，亚萍姐。
1: 那你确定相信大锁的人品吗？
3: 目前看起来第一个就蒙上的那个画，我觉得你挺能蒙的，反正
7: 那是我亲眼所见的。亚萍姐，
1: 好容易一个有完全依据的是蒙的，
7: 好不容易一个知道的，反而说我是蒙的。
5: 我是刚才那个问题，因为《三毛流浪记》电视剧拍摄之前一定会召集剧组学习三毛从军记的，一定会。而且三毛从军记里面魏宗万老师那个角色是相当
7: 重要的，
5: 是相当相当出彩的。刚才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只有一号老师他知道魏宗万老师，前两个老师好像都不知道。
2: 对，
1: 那究竟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真正的那位三毛流浪记当中三毛的扮演者？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7: 这不就当年三毛的电视剧吗？

0: 我是你们的童年经典回忆三毛的扮演者孟志超。
1: 你把头套摘了让我们再见。
2: 所以当年，哎，你刚才讲的那个是真的真实的故事版本是吧？
1: 全是真的，
2: 第一时间就把头发剃了。
1: 哎，对，第一时间就把头发剃了。哇，
2: 所以当时是有这样的魄力的、
1: 啊、对，剃了。然后三毛的1949年的老电影扮演者王荣基老师，当时他看到了我，他说这个孩子长得像我的童年。然后三毛的作者张乐平老师，他的夫人看到了我，他说这个孩子长得尤其笑起来的时候特别像我先生画的漫画里的人物。嗯，当时就这么定了，运气非常好。
2: 九几年的戏？
1: 96年的。
2: 对，说离现在也不是很远、嗯、但是其实也30年了，
3: 也30年了。
2: 但会觉得以前这个三毛的标签对于你来讲后来在拓展戏路的时候会是一种挑战吗？
1: 小时候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永远撕不掉的标签，但是每次看到很多人觉得哎呀这是我童年，我也跟你一样现在也是一个中年人了，但是我看到你挺亲切，我觉得很荣幸能把这样美好的回忆带给和我同年人，我觉得特别棒。这个作品
2: 希望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角色和作品。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2: 我们今天有一份小小的礼物啊，送上的是我们蓝标旭府大曲，感谢旭府酒业送出的品质好酒蓝标旭府大曲，好酒不用挑，直接选蓝标。谢谢志超，
1: 谢谢，
2: 继续加油吧。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分数。取得领先的依然是刘海宽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的是大锁和邵峰2500分，邓亚萍老师2000分。
4: 嗯，有进步。
2: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4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刘红还在造型呢哈，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能完成1秒变装。嘿，
6: 大家好，我能完成1秒变装。
7: 大家好，我能完成1秒变装。
2: 1秒变装，哦，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一秒变装是魔术中非常震撼的一种效果，利用手速、视觉盲区以及一些特殊道具设计，让表演者能在瞬间完成服装的切换。表演服饰也很多样，魔术表演、戏曲表演、民族特色表演等都有展现，让观众惊叹不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完成一秒变装？
2: 那可以提问了哈。
9: 那3号，你这头发里藏什么设备还装置还是什么的，你为什么穿这身呢？
7: 这个是我们贵州少数民族的一个服饰。
9: 哦，您是什么民族？
7: 我是苗族。
9: 苗族。
7: 嗯。
9: 哦，那您是怎么学的这个一秒变装？是通过魔术、戏曲，
2: 或者您本身是什么样的身份？
9: 对。
2: 嗯，您做什么工作
7: 的？我本身是一个杂技演员。哦。然后是因为我们杂技剧当中就有这个魔术。
9: 杂技剧。
7: 对。然后展现了我们贵州少数民族不同的服饰，然后就进行1秒切换下一个民族的服饰。

0: 是，
1: 那么问题就来了，咱们都知道贵州苗族这服饰以复杂著称，
0: 对
1: 对吧？又是头饰，又是银饰啊，
2: 它怎么可能一秒钟变过来？
1: 就你这摘帽子也得摘两秒钟啊？
0: 它是不需要摘头饰的
1: 啊，不摘头饰，
0: 它是有小秘密的，这个不能告诉。
1: 酒不告诉我，酒不告诉我啊！我明白了。
2: 一号小妹妹，你是怎么接触到一秒变装这个魔术的呢？
3: 我在一次去吃饭的过程当中就看到了有那种川剧的变脸，包括也服饰也有变换，我就看到比如说变装能跟餐饮结合起来，然后我自己又是学古筝的，我就想能不能把古筝跟中国的传统服饰结合起来，然后来做一个节目。
2: 哦，我明白了，你的表演形式是你在弹古筝的过程当中然后再一秒变装。
3: 对的。
2: 哦，那它的难点在于哪儿呢？
3: 难点就是因为弹古筝是需要指甲的嘛，然后我身上的一些衣服的机关是很复杂的，就怎么样能用拿着指甲的那个手去动机关就是一个难点。
1: 我就弹古筝怎么变装啊？
3: 我是站着弹的。
1: 站着弹古筝？
3: 对。
1: 当然，
3: 是的。
1: 然后你就咔就变了？
3: 嗯，
2: 可以，这没有问题，这我相信。
1: 我不信的，这
2: 我相信。那么二号小妹妹，这个问题你同样回答一下好吗？
0: 好，我之前是一名舞蹈演员。
4: 舞蹈演员。
0: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做了一次那个魔术助理，后期对这个挺感兴趣，我就转行到魔术行业了。
2: 就专门做魔术助理去了。
0: 对。
2: 哦，这个可信，但是太，在表演过程当中，你换几套装？
0: 目前十多套。
2: 你准备要准备多长时间？
0: 目前从接触到现在训练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2: 一年一个，你比如说一会儿我就让你表演，现在让你去准备，你大概要准备多长时间？
0: 随时可以。
2: 随时就可以，
4: 现在就能给你变。
0: 我们这个主要就是台下十年功，台上一秒钟。
4: 一急眼可能半秒就能换。
2: 一急眼。好，我暂时问到这儿。
4: 你敢不敢选？敢选，我们就现在。
2: 我不敢，刚才我还有点信心，这问完我懵了都。
5: 一号选手，你觉得像换衣服和你练古筝哪个更难一点？
3: 因为练古筝是从小就练的，所以其实古筝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很难。然后关于换衣服这个点，因为很多衣服都是我自己做的嘛，所以我会觉得衣服更加的难一些。
5: 二号选手，你练一年就能这个随便变十套衣服，那说明这个忒容易了这事儿。
2: 对，
0: 不是很容易
5: 啊。那你一天练多长时间？
0: 从早到晚练的话，得有4-5个小时每天。
5: 4-5个小时。
0: 对，
5: 变装的核心要点是什么呢？
0: 就是要快。
5: 那你是把衣服都得穿到身上是吧？
0: 这个是我们的秘密。
5: 三号选手呢？你练多久了？
6: 我们训练了长达将近3年，现在。
5: 3年。每天练多长时间？
6: 每天早上8点进排练厅，晚上9点才会结束。
5: 哇，
4: 也是13个小时，
5: 这么久。
4: 海宽。
2: 海宽的问题往往都很重要哦。
1: 什么结没结婚啊？多大岁数呀？你问他晚上吃啥？
7: 太难了，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我可以看一下您那个鞋吗？
1: 没有鞋带。
6: 有。
1: 啊？
6: 有鞋。它是我们贵州少数民族那个
4: 刺绣的哈。
6: 对对，刺绣。
7: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您是那个哪里人呀？
6: 我是山西人。
7: 山西人。一号老师，您是1.7米？
3: 我有170。
4: 怎么170？表情这么痛苦？
1: 他的意思是170变装那个时间长。
2: 哦，
1: 就是你是160，你从上到下捋一遍，跟170捋一遍它不一样吗？
4: 160是 S 码，他这 L 码不好变。
1: 对，它不好变嘛，
4: 而且变装成本也高。
1: 哦，哎，我想继续问一下一号，我依旧不能想象弹着古筝怎么就把妆给变了，是有人辅助你，还是你自己有个机关？你必须给我讲明白这件事情。
3: 我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然后首先是古筝，因为我得站着弹古筝嘛。然后我是这么。
1: 你是把古筝架起来弹？
3: 对，我在表演的时候，我后面是不能站人的。 所以就可能一瞬间
4: 拽到哪个机关，
3: 对，然后一拽机关，然后就会完成一个变装，
1: 就完成变装了。
3: 对，
4: 那我问一下，比如说这个古筝弹奏的一首曲目，你最多可以换多少套？
1: 对，
3: 我的时长是3分钟左右，然后一共可以换8套。
4: 3分钟换8套？
1: 8套？您弹的是什么曲儿？是能说一下方便吗？
3: 能说，就比如说我们古筝的传统曲目，像是渔舟唱晚，然后高山流水这些。其实曲目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换汤不换药，但是那个衣服怎么样卡节拍是更加重要的。
1: 哎呀妈呀，这个题好难呐、啊！
2: 这个好难，太难了。这个
4: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4位探针达人研究研究。
2: 哎，你们不觉得这个他的帽子有很大问题吗？
7: 但是3号这个练习时长也太久了，
8: 也分开，他有装备。
4: 好，有请4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台上的3位姑娘，谁可以做到1秒变装？请按键。
2: 2号，
7: 就正向思维了。
4: 正向思维了，如果你逆向思维会怎么选？
7: 逆向思维我会选2号老师，但是我实在想象不到他现在立刻能在我面前就是变一个样，我想象不到老师。
1: 其实你看这个结果，大家更想象不到弹古筝变装这事儿，所以没人选1号。
7: 是，
4: 那你能想象到3号会怎么变吗？
7: 我能想象到，就是他啪一拽，唰一下，然后帽子啪就下来了，然后
1: 他这帽子里肯定有东西，我跟你说。
2: 对，
4: 所以就是1号和2号，如果他们真的一秒变装，就是他们这个太正常了。这个
1: 对，1号的马甲里也藏不住啥呀，也感觉。
4: 亚萍姐为什么选2号？
5: 我觉得呢，越不显眼的可能就是越是哦，
4: 出其不意。
5: 对，整体来讲，因为本身的表达还有包括就比较不外露，藏的比较厉害。你看大锁，你也不跟我，我跟你讲，待会儿你就
1: 阿姨让我改2号。这家
5: 听大姐的没错，
1: 这家我是观众席，感觉就是进鸭圈了，改改，此起彼伏。
4: 可以改，给你一次机会。
1: 真改，
4: 真可以改。
1: 真改吗？
2: 可以，我们同意。
1: 输了算你们的。
9: 对对，
1: 我是球门。阿姨，改个2号，给不给个面子？
10: 好，来，请把大锁的号牌复位。
4: 借这个机会，问一下那阿姨，为什么你一定建议她改2号呢？
9: 我已经看出错了。
4: 哦，哪个地儿已经露出来了是吧？
9: 对，改。
1: 改。我历史第一次，我改答案。哎呀。
4: 好，那大锁有没有可能改票成功？哎，获得这一环节当中的5000分，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来，有请3位隐藏者揭晓身份，请准备。

0: 啊，走了，直接就走了。
1: 嘿嘿嘿，哇，还藏了个人上来。
0: 帽子也变了。哎呦，还有绿色呢。第五套了，
2: 第五套了，
0: 第五套。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欢迎你，也欢迎你的搭档们哈，大家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肖继豪，是贵州省杂技团的演员，今年26岁。
0: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王国。

0: 国娇，今年20岁，我是贵州省杂技团的演员。
1: 大家好，我叫刘伟，我是贵州省杂技团演员。
2: 大家好，我是马俊，是贵州省杂技团演员。
3: 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很好，既有这个杂技的元素、魔术的元素，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丰富的民族元素在里面。
0: 是的，这个杂技剧《脊梁》，它讲述的是我们这个，贵州的大山，开山修路，然后走出了大山，然后我们就想着把这个加入在里面，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贵州它的民族服饰多彩、绚丽、多姿。
3: 而且据说我们的表演其实是有到国外演出过，国外的观众也非常喜欢。
0: 是的，是的，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们十分的热爱和喜爱我们这个节目，也能看到我们的民族服饰传播出去。
3: 可以说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了解我们中国的杂技，讲述中国的故事，包括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的服饰。希望咱们贵州杂技团的演员们能够精心编创更多的讲好我们中国民族故事的这样的好的剧目。
2: 谢谢，
3: 谢谢您。我们今天有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变化。
4: 等一下，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杂技团的小丑。刚才那什么过程，为什么要改呢？跟大家说一下。刚才阿姨啊，突然发现二号啊，他那个袖子有一个奇怪的凸起鼓包，后来那个人往下走的时候，我发现就是里面衣服没弄平，
3: 以为有什么设计是吧？所以探真达人，他要在众多不同的声音当中找到真相，而不是随波逐流，一点不值得同情。来，我们看一下，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刘海宽战队8000分，其他三位继续加油，因为接下来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所以大家都有机会逆袭哈。来，最后一轮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位。有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6: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7: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3: 养老护理员是不是就是养老院，就是照顾这些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种身份，护理员，对吧？
8: 对对对。
3: 好，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近年来，随着养老需求不断升级，养老服务已成为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有这样一群养老护理员，他们不仅提供专业的生活照料，如饮食起居、个人卫生与健康监测，更给予温情的心理陪伴。他们用爱心与耐心守护老人的尊严与安全，让夕阳红生活更有品质、更有温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养老护理员？
3: 好，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10: 我问问一号大姐吧，就是在您做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什么样的事情令你最难处理？
5: 最难处理的事情呢，是家人或者是最亲的人对你的这种不屑一顾，觉得你为什么要做
10: 这、啊、就是您的家人对您的不理解。
5: 对，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的家里边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你能干哪个，但是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呀？
3: 觉得它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是这么
5: 对，它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对。
10: 哦，那二号，您从事这项工作多长时间了？
6: 我从事这项工作5年的时间了。
10: 您觉着在照顾老人这方面，什么样的情况让你很为难，最难处理？
6: 因为我照顾的老人里边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就是随着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他们有的时候会藏一些东西，藏起来他会忘记，就会认为是我偷了。另外就是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他们吃完饭以后，他们记不住已经吃过饭了，对，一会儿忘了，然后还要求还吃饭。这个时候就是如果再给他吃的话，就是会增加他肠胃的负担嘛，然后就会哄着他说，刚刚吃过了，或者转移视线。 但是这样的话，他老人们也会跟家属反馈，就是说我们不给老人饭吃，就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不理解在里面。
10: 我再问一下三号，啊，你是怎么从事这个行业了？

0: 二号和一号是在什么样的机构从事这种养老服务？
1: 我开始的时候呢是在养老院，然后呢由于个人家里的问题呢，我就离开了养老院，后来呢就做到了居家护理的这样的一个层面。
0: 哦，居家护理的。
1: 对，
0: 就是您是在哪个城市？
1: 我在哈尔滨。
0: 那二号呢？
2: 我在保定的一家养老院工作。
0: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在医院的养老护理跟比如说跟在养老院这种一线的这种护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3: 可能更多的是照顾对象的不同吧。
0: 哦，
3: 大部分是不能自理或者半自理的。
0: 那您是就一线，比如说咱就说点，就是我们平时能看到，比如说我们叫是端屎端尿的那种的工作吗？还是
3: 也是的，这些都是归于我们的日常护理。
0: 这些都是您亲力亲为？
3: 对，是的。
0: 哦，
4: 这个护理工作除了比如说照顾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是不是也包括 有什么康复啊陪伴呢？哎，
3: 因为像我们医院的话是有专门的康复师，所以的话我平常更多的话是做一些日常护理，那空了的话会给老人带他们活动一下。
5: 嗯，这个养老护理员都包含的是什么内容啊？一号。
1: 那么养老护理员从字面上来讲呢，养就是我们要叫一个老人呢或者一个家庭有一个幸福感啊，这个幸福感呢每个人的体验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要养得好，然后呢才能够从他的身体本身把他护理好，我的理解。
5: 二号呢？
6: 养老护理员主要就是对老人的一些生活的照料。
5: 嗯，
6: 当然也有一些娱乐活动的一个组织。嗯，主要以生活照料为主。
5: 三号呢？
3: 我觉得养老护理师是根据不同老人的情况提供不同的照顾，让他们都能安享晚年的一种工作职业。
5: 咱们现在这个国家有对养老护理员的定义吗？然后包括他是居家还是养老院还是医院，他有分吗？
1: 分，一定要分的。护理员就是护理员，护士就是护士，医生就是医生，康复师就是康复师。
5: 那您是啥？
1: 护理员。
7: 没炸出来，
0: 没炸出来。
4: 海宽，
8: 哎，我想问一下三号，你平时打游戏吗？
9: 哎，这个问题真是很
3: 平时大学的时候会打，但是现在比较少了。
8: 你毕业几年了？
3: 毕业快两年了。
8: 二号老师，不护理的时候你平时会做些什么？
6: 我平时喜欢唱歌、爬山、看书这些，因为那个从事这个行业说实话心理压力特别大，每天有那么长的照护时间，包括也有一些就是不理解呀，也这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疲惫，所以说就是进行自我调节还是特别有必要的，就是一定要培养这个兴趣爱好。
8: 您应该还没结婚吧？
6: 我结婚了。
8: 结婚了，有孩子吗？
6: 有了。
4: 怎么了？
7: 这怎么了？这怎么愁成这样？
0: 失望的这。
10: 你们怎么还？
8: 不是，跟我想的不一样。
11: 海宽老师，
8: 哎，
11: 如果问问题这么痛苦的话，可以不问。
8: 不是。一号老师，平时吃啥不？乐意吃点啥？
1: 我喜欢吃素食。
8: 素食？
1: 嗯。
4: 又哭了。三号弟弟，你说点能让你哥开心的答案好不好？
8: 有对象吗？
0: 哎呦我天，
3: 曾经有。
4: 笑了。
0: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这真没办法。
7: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你今年才25岁，你遇没遇上过就是当你被分配到照顾这个老人的时候，家属说不同意，就请换一个？
3: 有过。
7: 有过还是经常？
3: 并不经常。
7: 并不经常。
3: 嗯，因为我们都是会提前沟通的。
7: 哦，好，明白了。我再一个问题是问二号，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如果遇上这个家里有阿尔兹海默病的这样的老人，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他明明已经吃过饭了，他忘了，瞬间忘了我要吃饭，你怎么引导他？你怎么告诉他？
6: 因为这种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他就是短期记忆是，就是，你当下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
7: 啊，让他忘掉这个事儿。
6: 对，就是你跟他聊别的，他一会儿就忘记了。
7: 哦，就你不要跟他犟嘴，不要跟他，
6: 对，
7: 不要跟他犟，
6: 不反驳，
7: 不要跟他认真，
6: 对对。
7: 好，明白。
4: 好，来，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 特别提醒四位

0: 看真达人，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投票，
1: 很难。
0: 有请看真达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2: 这个问题就得问问后面的叔叔阿姨了。
0: 大嫂又来问阿姨来了哈。
3: 我的心里啊，是二号，剩三号小伙，真安排给你家老人，你会愿意吗？
0: 来吧，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投票，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大锁，
2: 我呀，嗯，你看这二号跳起来了，就冥冥中啊，就得选三号。
0: 压根没希望。一号。
2: 海宽，你跟我这个最低分人就是选一样没有用，不保赢。你得跟那个第二分高的人选一样，你才保赢。给你一个改，来，阿姨们改改改，你改不改？
0: 这阿姨现在不仅欠自己的了，还欠对手改。
4: 我不改。
0: 海宽，你先说一下你为什么选三号，看看你这个理由能不能打动几位阿姨。
2: 对。
4: 我不说。
5: 他不说
6: 能改我们改，
2: 咱们咋改好像都赢不了了，是不是？
7: 甭换了，我跟你讲，我是逆风翻盘。
0: 来，亚萍姐说一下为什么选一号。
7: 因为他们都没选，我只有选一号。
0: 但您觉得您选一号有百分之多少的把握？
7: 100%啊。就得不能走常人路，逆向思维才能拿冠军。
1: 我是今天啊，这个二号打动了
0: 第一个选的，
1: 我就是在这二号打动了，我也不犹豫。管您是护士也好，大夫也好，还是那个养老护理员，反正我就选二号。
0: 好，一二三都有人支持，三位谁是真正的养老护理员？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8: 接下来我们将以一段视频来揭晓正确答案，请看大屏幕。
9: 你平时看我很忙，还来帮我们照顾照顾老人，出去散散步，你是最棒的。
10: 你给我唱粤语啊，我真
1: 河北话吧，
10: 喜欢。
11: 工作认真为人好，
2: 三号要哭了，
11: 热心为大家服务。
12: 我的妈妈精神气比以前好了很多，快乐了很多，像老小孩一样，真的对他们的身体有好大的帮助。谢谢你朱恩国。
13: 谢谢你朱恩国。
11: 谢谢你朱恩国。
10: 谢谢你朱恩国。
9: 谢谢你朱恩国，你是最棒的。
0: 谢谢你朱恩国。朱恩国的名牌现在在我的手中。
2: 很好，大家好。
0: 不可能，应该会有反转。阿姨来。您叫什么名字？
14: 我叫苏建华。
0: 苏建华，哦，那阿姨不是。二号呢，您叫什么名字？
15: 贾少辉。啊，
0: 所以朱恩国就是三号是吧？
5: 好，
0: 让我们欢迎三号。那也请一号和二号两位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哈。一号阿姨，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4: 我是做护理教育工作的。
0: 护理教育工作。
1: 教育工作的。
14: 大学老师。哦，
0: 大学老师，怪不得您的口才那么好。来，二号呢？
15: 我是保定的一家养老院的院长。
0: 哦，养老院的院长。
1: 养老院的院长。
0: 真的，你们太难猜了。
1: 那太难。
0: 这三位他其实都和养老这个行业有关，都有切身的体会。那我们再次把掌声也送给一号老师和我们二号院长，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二位。小朱从事这份工作2年的时间哈，又记得刚才你介绍过，最开始你是在宣传部门工作。
16: 是的，
0: 当年是笔杆子，工作其实也比较稳定。在做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候，身边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哈。
16: 我妈是支持的，但是我爸比较反对。他就说，你一个男孩子，你能照顾好人吗？但是后来有一次他住院了，然后他发现我就把他照顾得很好，就慢慢的改变了想法，他觉得我也是可以做好这行的，所以他后来也慢慢放心了。 然后在家里有一次他还对我说，你好好干，以后我和你妈老了靠你给我们养老了。而且其实这个工作也不只是一个工作，我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也收获了很多的爷爷奶奶，他们对我真的就像亲孙子一样，包括像王奶奶、钱奶奶还有江爷爷，他们从最开始对我很陌生，然后对我不搭理不说话，到后面我陪他们唱越剧唱歌然后跳跳舞，然后慢慢的也接受了我。像江爷爷，他其实在前不久还给我写过一个七律诗歌，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病人深感亲和暖，欢悦心态病消伴。我觉得我听到之后特别感动，这也是我能够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动力之一吧。
0: 好，真棒啊！因为它不是一天的工作，不是三分钟的热情，它是一直在持续下去的。然后其实你面对的是不同的情况，有时候会有理解，但可能有会不理解，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16: 是的，像之前我有个胡爷爷照顾的，他的状态就是时好时坏的，有时候意识不清醒，可能脾气暴躁了还会抓人打人，然后我手上就有几处他的伤疤。但后来我就从家属那边了解到他特别喜欢吃火龙果，我就给他每天喂个几口，他慢慢就习惯了我在跟前。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没吃早饭，他看到了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10块钱说让我去买早饭吃。我觉得这些伤疤都变成了我和他之间的一种联系和纽带。
0: 非常好，刚才在播这个短片的时候，就我看那个海宽也一直非常的感动啊。
17: 我就觉得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就我把我带入到他这个的话，我可能很难做到他这么好。
0: 再次向小猪致敬啊。谢谢谢谢。我们这里也专门送上了一份礼物，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小猪。好了，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时刻，我们要看一下今晚的最终成绩，今晚的冠军是谁呢？
1: 好，蝉联啊，
0: 今晚的冠军就是刘海宽战队，18000分。有请我们的冠军队登台领奖。
1: 好。
1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0: 运动，随时开始。
21: 没时间，
22: 那就挤出时间。
23: 没条件，
24: 那就创造条件。
0: 喂，你好。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大便干净。

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今天的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刘海宽战队。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到家
16: 了。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8: 嘛？受不了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发表获胜感言。
7: 还是感谢我的团队没有我的团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希望下次我们的团队还能再接再厉，继续拿冠军。
3: 好的，希望电视机前的您也有机会像我身后观众一样幸运，所以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5: 守住真相，
6: 真的会赢。
3: 下周

0: 只有五位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1: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部剧我们走定。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立白感恩欢度节，
12: 立白大师香氛，
13: 真香。
12: 立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
1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3: 真划算。
12: 还得是立白。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5: 一幕入上海，一程唱千年。
14: 你瞧，他们来了，
16: 快游团集合啦！
17: 集合，冲啊！
14: 跟着春晚游中国，
18: 你往前走，
19: 你扛得住吗？
14: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他说：“
1: 不服就滚，我低血糖。”
2: 好想好想，他装得比我还小。哎呀，我刚开始晃，他就往地上躺，
3: 按不着嘞，
0: 好有破碎感。
2: 放映露天电影《喜剧之王》，
0: 他请全校吃爆米花，
2: 他真大方。他把爆米花机拉到操场，
0: 还说：“
1: 哎，都躲远点啊，别崩着你们。”砰！
2: 爆米崩了一操场。
1: 同学，
0: 什么？
1: 给你加了糖。
0: 哦，你还看战狼？
1: 啊，行，那我先去忙。
4: 青春，
0: 被甜到了。

0: 呜、哦，
1: 他是不是过我了？
2: 过我了。
1: 这样的男孩啊，防不胜防。
3: 啊，同学，啊，你还在这儿？哦，你是在等我？喝完的矿泉水瓶对吗？哎，
1: 我喝完了。哇哦，扁扁的，
3: 给，
1: 来，等的就是这个了，这学期学费有了。
3: 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哦，啊，
1: 好笑好笑。
3: 我给你展示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怎么样？想不想？
1: 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天！

再用破瓶子轰炸我心房。哎，瓶子，瓶子，对了，他肯定在瓶子里给我藏了些什么，就是破瓶子。但有些喜欢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后来我跟他就是破瓶子，失态了。

0: 都没上过。
1: 许不信。
0: 哦，到。
1: 宇浩。
0: 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

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他睡得好香好香。好

0: 不，
1: 想不想？
0: 过年了，
1: 考完了。哦，
0: 考完了。
1: 这是我给你写的。
0: 老师，我交卷。哎，
1: 这不是你考卷。哦，
0: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1: 你脑子呢？

0: 毕业了，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哎，啊，那祝你补考顺利，重修快乐。学弟，哎，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
1: 哦，这也是我的回忆。

0: 张。哎，实话跟你们说啊，那次
1: 爱不着不累，
0: 是我假装。

0: 谁。好想知道在我之后还有没有人。
1: 后来就再也没有人。
0: 拿瓶子放烟花，给你听。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你会不会？算了，
1: 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
0: 也谢谢你。哦，谢谢你。
2: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0: 关键是冲动过后得有10000次想吻对方的激情。
1: 张潇，离婚。张潇，今天这个婚咱俩必须离。
0: 今天这婚咱俩离不了，岳美丽，我还告诉你，
1: 我说离就得离，都到这儿了怎么就离不了？
0: 就冲我在这儿上班，这婚就离不了，气人不？两边都是我值班，你说气人不？在这儿离婚的概率可低了，你说气人不？
1: 你气死我了！我不管，我要离，我要离，我要离！
0: 要压力，要雪梨，
1: 要压力，
0: 给。
2: 你今儿这梨买的还挺甜，
3: 我网购的。
1: 你别跟我在这打马虎眼，赶紧给我办了。
0: 你说我这上着班呢，我给你办什么办？
1: 我跟你说，你今天不给我解决，你就别想消停。
0: 那你就等着吧，
1: 你赶紧办。
0: 哎，你等着，我这一堆活呢，
1: 你不解决，你就别想消停。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我们是来这儿办理结婚登记的。
0: 哎，好好好好好，哎，就这。哎，
1: 排队，排队。
5: 结婚登记怎么跟食堂打饭似的？
1: 你们俩跟我排队哦，赶紧办。
5: 哎，不对呀，这结婚登记还能一个人来了？
1: 谁结婚呀？我办离婚。
4: 不是，离婚也不能一个人来呀。
1: 跟他离婚，
4: 人家是工作人员，
1: 他还是我老公呢。
4: 他是你老公？
6: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到啊，办理结婚登记的工作人员给自己办理离婚的。
5: 太有意思了，我赶快发个朋友圈。
0: 哎，我说我们俩人离婚，你们俩人怎么那么高兴呢？先办你们结婚证
4: 啊。不，你们先来，我们两个呀看看这是个怎么样的神奇操作。你们去吧。离呀，接着离呀。
0: 你说现在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怎么那么多呢？
5: 我们这不是也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吗？
4: 是啊，姐，什么情况啊？我看我哥人还不错呀。
5: 不错，他炒股票。
0: 我炒股票怎么了？炒股之前，我开的是10万的车，现在我天天坐的是500万的车。
4: 大哥，你炒股票赚那么多钱？
5: 哼，他天天坐地铁。
0: 我赔一次你就要跟我离婚，你赔那么多次我说过你吗？
5: 哎，你不愿意你可以离婚呀。
0: 我就不离，气人不？
5: 我不气。
0: 我不离。
5: 哎，我不气。
0: 我不离。
5: 我不气。
0: 我不离。
5: 我不气。
4: 我大哥大嫂真是不离不弃呀、啊！
1: 谁跟他不离不弃呀、啊？赶紧给我办！
4: 你等着，
3: 现在这儿办公不？
1: 排队。
0: 那个，你们俩人稍微等一下，好吧？我先问问这两位，
4: 好好好，
0: 稍微等一下。哎啊，大爷大妈你好。就这儿。啊、您二位这是要办？
3: 我们俩人啊已经在一起30多年了，现在是儿女双全，子孙满堂，准备进行到人生的下一步。
0: 下一步是
3: 离婚。
0: 离婚就别摆造型了。
3: 矛盾主要就是缠在我和广场舞之间，他只能选一个。
1: 大妈必须选广场舞。
0: 为什么呀？
1: 老头多。
0: 行，你找老头去。哎
7: 呀，离跟我一边去。啊，小伙子啊，就我们家这老头子呀，天天抱着手机玩象棋。哎呦，我们家这扫地机器人就围他一个人转。
3: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7: 说明你就是这个家里最大的垃圾。你们这年轻的人啊，可得选好了。要是选对了人呢，那是甜蜜无限；要是选错了人呢，那是华山论剑。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拳打脚踢，唇枪舌战，上午打架，下午开战，刀光剑影，兵荒马乱，鬼里开溜，儿子乱窜，鸡犬不宁，母猪炸。

0: 你这就是要诈卷，
1: 你给我起开，小伙子，赶紧给我们俩办喽。
2: 那个大妈，您稍微等会儿，你看这都排着队呢，您稍微等一会儿好不好？
1: 我那个，
2: 我先给那小两口啊把那结婚的办了，好吧？
1: 不是我，哎，
3: 你我。哎，
4: 这结完婚都这样了，我都有点不敢接了。
2: 说啥呢？你们还真说晚了啊！结婚证都出来了，
5: 结婚证办好了。
2: 你们俩人啊，千万别被这大爷大妈还有我们俩人给影响了。其实夫妻之间呢，有100次想掐死对方的冲动，很正常啊。关键是，冲动过后。得有10000次想吻对方的激情。
5: 谢谢你，
2: 祝福你们。
4: 谢谢，
2: 祝你们幸福。
5: 再见。
4: 再见啊！哎呀，到我了，到我了。哎，那个该我们俩了。
2: 哎呦，到点儿了，上午办不了了，好吧？
1: 下班了？啊？那不是你加下班呗？你说我们俩这大老远来的。哎
2: 呦，大妈，您可能不太了解啊。啊，这个离婚跟结婚可不一样啊，离婚得好几个小时呢。这么着啊，你先去对面啊吃个午饭，然后下午再过来，好吧？
1: 下午啊，离个婚在这耗一天？
0: 是啊，这效率也太慢了。
2: 你要嫌慢，可以不离呀。
0: 嘿，呛我这股火是吧？小伙子，你要跟我这么说话，今儿这婚我们还就不离了。走，老婆子。咱们还不在这儿照顾他这业务了呢，我这还
1: 老头子啊，今儿你还真爷们儿，我还真有一种想吻你10000次的冲动。
0: 你快拉倒吧，你再把那假牙拉我脸上。
1: 你等等我呀，你这老头子，
2: 老两口都不离了，你还离吗？
4: 离，赶紧办。
2: 给。
4: 给别人办离婚那么费劲，给我办倒是挺痛快。
2: 谁让你是我媳妇呢？这结婚跟离婚啊，都不是儿戏，选择要是做错了，可就要后悔了。现在后悔没有？
4: 后悔有什么用啊？离婚证都领了。
2: 那你打开看看。
4: 我不看。
2: 你看一眼。
4: 空白的，张潇，你耍我！
2: 我在这儿上一天班，你这婚就跟我离不了。
4: 离婚？
2: 不离。
4: 离婚？
2: 就不离。
4: 离婚？哎，
2: 就不离。
4: 你赶紧给我办！
2: 你别缠我，缠我我也不离。
4: 你快来给我！
2: 不离。哎，我就不离。
6: 提到贵子，这应该是我们婚姻重要的衍生品吧？
7: 必须的，而且还是拳头产品呢。
6: 对合同还满意吧？
7: 我暂时没有问题了。
6: 合作愉快。
7: 合作愉快。
6: 好好好，既然咱们协议签署完了呢，那咱们就进行婚礼的彩排流程。来，音乐。新郎新娘，你们愿意成为对方的伴侣，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永远的爱他，照顾他，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吗？我愿意。
7: 我不愿意。
6: 好，既然你们两个人都愿意，我们就进行下。
7: 你听我说话呀，我说我不愿意。
6: 不愿意啊。那既然彩排中断，我们进行商讨阶段。来，二位接一步。新娘，刚才是您提出的异议，那就由您详细的阐述你的观点。
7: 啊，好的。我觉得这段誓词不太合理。你看哈，什么程度的病算疾病？穷成啥样算贫穷？多不快乐算不快乐？如果要是又疾病又贫穷又不快乐的逆境，那已

0: 然是生命的尽头了。
1: 醍醐灌顶，醍醐灌顶了，来给我一下啊！刚才文文说的这些必须写在合同里，贫穷但不至于变卖家产，哎，疾病治愈之后必须有自理能力，不快乐但必须保留俩人在被窝里说笑话那个劲儿。这样的逆境应该也逆不到哪里去。
0: 我同意。
1: 你俩爱咋地咋地，咱们婚礼彩排继续。新郎新娘，你们愿意成为对方的伴侣，无论健康还是疾病，但是能自理；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但是能在被窝里讲笑话；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但是不完全逆境，都永远的爱他，照顾他，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吗？
2: 我愿意。
1: 好，接下来有请伴郎伴娘上场，为我们的新人交换爱的礼物。在很久很久以前，等一下，在哈尔滨，停一下，什么意思？彩排停止，开会。啊，那咱们就进行婚礼的会议流程，你不用参会了。合同。
0: 为啥开会呀？
1: 我问一下啊，刚才那个伴郎是个什么玩意儿？
0: 那是我朋友。
1: 伴郎不应该是我朋友吗？怎么是你朋友呢？再说是你朋友，你是不是应该先在合同里知会一声啊？
0: 我大喜的日子，我让我亲弟来当个伴郎，还用往合同里写呀？
1: 问题来了啊！问题来了，你刚才还说是朋友，现在变弟弟了。
0: 我们家人关系好，我弟弟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1: 你这叫刻意隐瞒。
0: 我没隐瞒，咱俩认识第一天我就说了我有弟弟。
1: 我知道啊，就是你让我在我公司那安排一个实习那小伙啊。
0: 那是我表弟。
1: 哦，表的啊。那个挺大岁数凑不起份子钱然后还单身的那个呢？
0: 那是我堂弟。
1: 哦，堂的。哦，那我知道了，刚才这个小伙他算是亲弟弟。
0: 对，你见着的就这个事。
1: 我说我见着，我还有多少没见着的呀？
0: 你不用管了，明天一典礼你都见着了。
1: 我还能都见着？我都见着，我都。你究竟有几个好弟弟？
0: 你不用管我有多少个，我弟弟都不用你操心。
1: 那我能不操心吗？我能不操心吗？你说我当姐夫的，如果啊，我是说这个如果出现一个网上像那种叫伏地魔，你说我这个姐夫我得承担多大风险呢？
0: 什么伏地魔？但我也不能因为跟你结个婚啊，跟我弟就断绝关系了。
1: 我也没让你断绝关系啊，是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咱应该写在合同里。当然，文文不是因为你啊，我是为了震慑那帮弟弟。以后，因为弟弟个人原因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姐姐承担，姐夫免责。哎
0: 呀，无比呀，你这当姐夫的也太狠了吧？
1: 那我承担个3%呗。
0: 3%？你再怎么说那一堆也都算你小舅子吧。
1: 10%。
0: 哥哥。
1: 20%。30%，你快点的，我挺不住了，快开始呗。
0: 30%行。
1: 来，那咱们彩排继续，状态。在很久很久以前，
3: 等一下，
1: 在哈尔滨。
3: 我说等一下，
1: 不是，为什么我总在哈尔滨就停呢？咱们能不能走出东山省？
0: 不是我俩喊的，
1: 那谁？是我喊的。
0: 你来干啥呀？
1: 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3: 我不是个玩意儿，我是他的前男友。
1: 钱还男友？他这是要控股啊。
3: 错，我是来收购你的股份的。亲爱的文文，看见了吗？
4: 我就烦你这种用金钱让人不能自理的人。
1: 跟我撕脸是不是？
4: 文文，他要是这样的话啊，我刚才跟你签的所有的合同，所有的从现在起我可以退一步。哎呦，
5: 一步一步也叫退啊？文文，我对你所有的要求我可以退三步。
4: 呀，三步算啥呀？哎，你看我这，哎，我退五步，300步，
1: 还有没有更高的？
4: 我500步，
1: 500步一次，
6: 1公里，
4: 几个公里呀、啊？你退一个我看看，
5: 退就退，1米5，3米，哎，我数学贼拉好，哎，9米，12米25，17米17，哎，22米3，
1: 赶紧的，把门锁上，快点，宏观的人不要放进来了啊！
0: 你看出来我当时为啥把他踹了不？
4: 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1: 继续。
4: 好，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哈尔滨。哎
1: 呦，我都会了，你没有别的城市吗？
0: 是，老弟，你还会不会点别的了？
1: 怎么说话呢？那能不会吗？你像接下来你们两个交换戒指，接下来入洞房，然后所有的亲朋好友祝福你们早生贵子，但是你们不给我机会说呀。哎，
4: 提到贵子，这应该是我们婚姻重要的衍生品吧？
0: 那必须的，而且还是拳头产品呢。
4: 你退下吧，我俩有个新项目。
1: 那你俩有事去哈尔滨找我啊。
4: 你俩结个婚是真费劲的。如果说这个衍生品，我应该算是甲方吧。以后我要给他买尿不湿，买玩具，买汽车，买公寓，我要让他一辈子无忧无虑呀。
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得算甲方啊。这孩子困了我得拍，饿了我得喂，人情我得交，事故还得会，一辈子净挨累，碰着婆媳问题我还得往后退呢。
4: 没想到你为了这个项目真是煞费苦心呐、啊！
0: 你这劲头也是孤注一掷啊！
4: 我就喜欢你什么事儿都摆在桌面上聊的态度。
0: 我就喜欢你动不动就签字的范儿呢。要不然我今天晚上再拟个合同吧，本来要回娘家的，这规矩我就不守了。
4: 你要是这么说，今天晚上告别单身的派对我也不能去了，我必须陪你加班。
0: 你说这个衍生品咱俩不一定只有一个吧？
4: 我都想好了，我要为你打造一个系列。
0: 讨厌。
4: 那咱们就往后余生
0: 请多指教。
7: 大家看看，这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人呀、啊、今天的这笔爱情啊成交。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呢大家来到大型的拍卖现场啊！我是今天的拍卖主持人，我叫成交。第一件拍品啊，一个话筒。哎，你们又会想了，一个普通的话筒有什么可拍卖的呢？这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杨帆使过的一只话筒，而且呢，上面呢还有他积攒了30多年的口水。这个起拍价呢，我们定的是非常合理的一个价钱，是0元起拍。各位拍友呢，咱们随便的喊拍来。
8: 负7、负10、负15、负20。
7: 哎，别说了，给不起了。负20挺好。这个待会儿给您20块钱，这个话筒就归您了。也感谢您为垃圾分类做出的贡献，谢谢。那么没想到啊，这么快呢就拍出去了。今天的拍卖会到此结束，朋友们再见。嘿嘿嘿，
9: 赶紧帮我个忙，给我主持婚礼。
7: 快快快，你等会儿啊，刚才大伙儿也都看见了，我是这个拍卖主持人，不是婚礼主持人。
9: 不是，我找那个主持人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你给帮帮忙。
7: 我们这不是什么活都接，那有原则的。
9: 费用3000。
7: 救场如救火，带我上现场。哎，等你，钱呢？
9: 婚礼结束就给你，赶紧走吧。
7: 好，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所有拍友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0: 型的拍卖那个婚礼的现场。哎，这个首先呢，请出今天的第一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郎入场。这个向我们走来的第一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郎。他1985年呀，出生在河南省一间普通的妇幼保健院的这个医院里面，至今呢完好无损，但是这个看得出来成色一般。他的身高大概是165.32厘米，重量应该是76.44公斤，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啊，据这个考古学家分析，此物呢是浇铸的方法，一气呵成。拍
1: 停停停停停！浇铸而成？
0: 不是，
1: 我是编钟啊，还是青铜器啊？
0: 不是，
1: 什么叫浇铸而成？
0: 这词儿就这么写的，我们这
1: 你别按这词儿，婚礼，
0: 婚礼的词儿啊，
1: 婚礼的词儿，
0: 我再找找感觉，
1: 你找找找。
0: 有请出下一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娘入场。来，同样呢，向我们走来的这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娘。她与这个新郎的出土时间呀差不多，但是从这个成色上来看呢，似乎比这个新郎晚出土了20年左右，是吧？据这个专家的分析啊，新娘的做工呢非常的细腻，很多的藏友呢也是跃跃欲试，最终新郎用他的爱拍到手中，朋友们鼓鼓掌吧！
2: 行，来，别鼓了，别鼓了。不是主持人呐，
0: 哎，
2: 我刚才听半天了啊，你这人说话怎么？
3: 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2: 这么有水平呢？哎，该说不说啊，通过你刚才那一番介绍，我感觉我自己这个身价啊，层层的往上涨了。
0: 你瞧，
2: 哎，主持人，
0: 哎，
2: 我跟你说啊，我结过这么多次婚
0: 啊，
2: 我参加过这么多场婚礼啊，你的主持风格那可以说是最特别的。
0: 太谢谢您了。
2: 你这么的，那个下回结婚我还找你。啊，那个以后如果我有朋友结婚，还找你啊。
0: 好，朋友们，接下来呢就是万众瞩目的时刻，我们一起看看新娘的庐山真面目。跟我一起倒数三个数，3、2、1，走走。
1: 这不得我接头纱吗？
0: 对了，
1: 你怎么抢？
0: 我们这活习惯了，都是我接。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该，你给新娘再拿一个什么收藏品之类的？
1: 收藏品干
0: 什么呀？
1: 钻戒、戒指。
0: 哦，对对对对，
1: 戒。
0: 来来来，那接下来就是新郎为新娘戴上结婚钻戒，来。这就是爱。等会儿，拿，这不对呀、啊，这个
1: 怎么？
0: 哎，就据我多年的这个鉴宝的经验呀，此物虽然外表华丽，但是看得出来里头有划痕，二手的吧？
2: 咋的？跟我结婚钻戒你还整个二手的？
1: 不是媳妇儿，它不是二手的，它对，它是我们家祖传的，100年了。一百年，
0: 你蒙傻子呢你？我看出来了，最多半年。
4: 三千，
0: 啊，新娘，是这样的，这枚钻戒108年了，这就是古董啊，他对你的爱，戴上吧，来戴上，哎，好，太好了，哎，来，哎，二位新人站好，接下来一个环节呢，就是咱们请出两件拍品的作者。
5: 双方父母，
0: 对不起。接下来就是请出二位新人的父母代表上台见证此刻。哎呀，两位都是二位宝贝的这个持宝人，是不是？哎，我还听说呀，两位持宝人为你们的宝贝定了一个新的起拍价，是吧？
1: 什么起拍价？
5: 不是红包，
0: 红包还给他们准备红包了，是吧？哎，您给准备了多少钱？

0: 500。新郎的爸爸出了500块，您呢？
1: 600。
0: 根据规则来定呢，这个出价高的我们先改口。
2: 我出700。
0: 已经涨到。

0: 要啊。
1: 不是你们在那吵吵什么呢？吵吵。
2: 不是那个叔叔，你别着急啊。不是主持人想要个红包，没事，我给他就行了。
1: 大结婚的就找这样的人来糊弄我们，是不是？我们今天嫁姑娘呢，知道吗？啊，我们姑娘上几回结婚的时候有这么、
3: 我觉得是这样啊，赶紧进行最后一项改口吧。那个爸，要不晚了就整不出去了啊。
0: 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啊，新娘说的对，咱们以大局为重，家和才能万事兴，对不对？
3: 对。
0: 咱们正式的开始改口的仪式，咱们有请新郎改口。
2: 爸，
1: 哎，
0: 新娘改口。
4: 爸，
2: 哎，
0: 大家看看，这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人呀、啊！今天的这笔爱情啊，成交。
1: 好，
0: 好，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好。哎，哥，你别走啊，我那3000呢？
2: 两千，
3: 1000，
2: 500，
1: 你给我500。
2: 哎，成交，
0: 我白忙活了。
1: 你不是招了个公安吗？
5: 对呀，就是他。
1: 六公安？
6: 是我呀。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
5: 洗衣做饭不怕苦，家里家外俺做主，要问俺是哪一个，如花似玉小保姆。
6: 兰花，
5: 公安，
6: 兰花、哎、来来来，哎，咱们两个的事情你跟你哥哥讲了没有？
5: 讲了。
6: 他同意了吗？
5: 同意了。耶、yeah、俺说俺找了个公安。
6: 哎，我的名字叫刘公安，可我干的工作是保安呀。
5: 俺要说找了个保安，俺哥他肯定不同意。
6: 他凭什么不同意啊？现在婚姻自由，走走走，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
5: 哎呀，登什么记呀？
6: 啊，
5: 俺的身份证还在俺哥身上呢。
6: 他凭什么拿你的身份证啊？
5: 从小是俺哥把俺带大的，从小到大俺都听俺哥的。
6: 你好了，这到底是你哥呀还是你爹呀？
5: 哥就是爹，爹就是哥。
6: 他长了一个爹呀。那整天他牛哄哄的那个样子吧，我骄傲，我骄傲，他有什么可骄傲的？
5: 你还想干登记不？
6: 我想啊。
5: 想就听俺的、嗯、对付俺哥俺有办法。其实俺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6: 嗯，
5: 一会儿俺哥来了咱就挣、啊、
6: 你爹来了，
5: 讨厌。
1: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5: 哥
1: 呀，妹儿啊，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5: 和刘公安聊天呢。
1: 和他有啥聊的？我最烦他。刘公安，
6: 哎，
1: 我妹妹有对象了啊。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骄傲。妹儿啊，
5: 嗯，
1: 303张老师请咱们吃饺子，走，吃饭去。
5: 哥，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1: 那
5: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
1: 这话不像他说的。
5: 真的。
1: 刘公安，
6: 哎，
1: 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啊。
6: 实话跟你讲吧，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1: 这是他的心里话呀，这个小子太装了，走，吃饭去。
6: 不敢了吧。你吓跑了吧，你吃饺子去吧。
5: 哥，他瞧不起你呀、啊、他很狂呀、啊、算了吧。
6: 干什么干什么，你还真要训训我呀？
7: 好呀好呀，
6: 街坊邻居都在这里，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让他训训我。来，
5: 好，
6: 来来。
1: 你狂啥？你过去在哪儿站岗？
6: 养鸡场。
1: 现在
6: 小区。
1: 你档次提高很多呀。
6: 为什么？
1: 现在你是为人站岗。
6: 过去嘞？
1: 过去你是为鸡守蛋。
6: 咦，
1: 爷啥爷，我还训不了你了。都有了，队长、教练、李斌。
5: 哥，你真帅。
1: 那我的动作我骄傲。都有了，少熙、队长。你错了吧？
6: 我没错呀、啊。
1: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6: 我没退啊。
1: 啊，中中中，我退回来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吧？
6: 平了呀。
1: 都有了，少熙、队长。你退了。哎，
6: 我没有退啊。
1: 哎呦，我看着你退了啊。
6: 我就是没有退。
5: 你就是退了。
1: 你看看我妹妹都看出来了，你就是退了。
5: 站俺哥你坐。
1: 都有了，少熙、队长。对了吗？
6: 这样是对了。
1: 都有了，少熙、队长。少熙、队长。少熙、队长。少熙、队长。你看你提高很多呀。
5: 刘公安，向俺哥学习。
6: 我跟他学什么呀？我跟

0: 个。
1: 那要学的太多了，当好一个保安啥都得练。
2: 嘿嘿，练拳脚，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一眼就得认出来？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谁？
0: 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1: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
0: 啊？
1: 耶，昨天不是这个。
0: 那会是谁啊？
1: 我不知道。快！
0: 啊，
1: 过来了，过来了。
0: 怎么办
1: 啊？这不该看了，别看。
0: 哦，
3: 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4: 阿姨好。
1: 哎呀，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住的都是有能力的人呢，人厉害，养那个狗更厉害。妹儿啊，轻易不要惹呀。
3: 惹咋了？
1: 惹，咬你
3: 呀！哥，你的手让狗咬了。
1: 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呀，真大的一条大狼狗啊，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
0: 哦，
1: 张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
0: 啊，
1: 吓得哇哇直哭啊！我这干啥嘞？我这保安，我这管的。我说你干啥嘞？那狗，你过来。
0: 你这么讲话，那个狗能听得懂啊？
1: 我发现这个问题了。
0: 对呀、啊，
1: 我说你，妈
0: 有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哟，他还真听懂了。
3: 哥，你真牛。
1: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
0: 啊！
1: 干啥的？凶啥？你还咬人？你咬人的小孩算啥的？嗯，有本事你咬我呀！你敢的，吓死你！呀哈！
0: 这条狗真的很凶的呀，
1: 狼狗啊！
0: 哎呀，狼狗
5: 啊！
1: 哎，
5: 小婉，哎呀，我到处找你啊，你手怎么样了？
1: 哎呀，没事，大娃。
5: 哎呦，你看我这孙子，这真不懂事，把你手给咬了。
1: 不是不是，你孙子
5: 啊？这是我孙子，你还不赶快道歉？
1: 哎呀，你看，哎呀，这个孙子真懂事啊！哎呀，来来来，孙子！哎呀妈呀，这真咬了我呀，他是？
0: 哎呀，老马呀！
1: 哎。
0: 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
5: 哎，小马，你打第二针狂犬疫苗，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儿去。
1: 找
5: 啊！好，那我买菜去了啊。
1: 好嘞，好嘞。
5: 哎，快跟叔叔再见。
1: 再见，大侄子。
5: 再见。
0: 老马呀，
1: 啊，
0: 你有这样的侄子很骄傲呀。
1: 骄傲这个词放在这儿不合适，训练训练。
0: 啊啊！我不想训练了。
3: 哎呀，为啥不想训了？
6: 你说了。
3: 不想干保安了。
0: 啊。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
3: 呀，哥，不得了了，他不想干保安了。
1: 你为啥呀？
0: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的。
1: 你干啥有意义呀？你在北京工作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呀？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祖国的心脏。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胸脯肉，多值钱呢！
0: 不管你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愿意干。
3: 哎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啊，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
1: 那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0: 那好吧，老马呀，我找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都不同意。
1: 张成，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3: 哥
1: 啊，为啥？
0: 他们家要给他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1: 公安保安平级嘛，公安有啥呀？
3: 公安有枪啊。
1: 咱保安有棍呐，
0: 那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3: 嗯，
1: 咱这身衣服也很酷啊。
0: 啊，
1: 穿上咱这身保安服，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0: 这些话我都讲过了，没有用的。
1: 你跟他说重要的，那奥运会无与伦比。
0: 对，
1: 安保工作多出色。
0: 嗯，
1: 安保那就是说咱嘞。
0: 我的安保怎么会是说咱嘞？
1: 你是干啥？
0: 保安。
1: 倒过来。
0: 安保。
1: 我骄傲。
0: 那人家家里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1: 他家谁不同意啊？
0: 他哥。
1: 他哥凭啥呀？他哥咋真王八蛋了？他哥是他爹呀、
0: 啊，
1: 老弟，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这个小伙很优秀嘛，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哎呀，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娘啊，哎呀，
0: 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1: 好啊，气质很硬啊，老弟呀、啊，我跟你说呀，人这一生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要乐观的面对，勇敢的向前。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加保安。
0: 我就是干的再好，他那个哥也不同意。我女朋友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啊，没有她，我觉得我活不下去的。
3: 哎呀，这是啥呀？
0: 这是药。
3: 药，哥，出事了，出大事了！
1: 你要干啥呀？
0: 你还给我！
1: 不给！
0: 你还给我！
1: 我不给！
0: 老妈。好，好，好，好。

0: 要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1: 你不想活了？
0: 我啊，我不想活了。对，
1: 哥，出人命了！
0: 我不想活了，干什么？你别拉着我！哎呀，你让我走吧，
2: 老马。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3: 老弟呀，我不能让你走啊！
0: 你别管我了，
3: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啊！
0: 我不想活了。
3: 老弟呀，你可不敢真想啊，你还年轻啊，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的。恁爹恁妈养你这么大不容易呀。老弟呀，你放心啊，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0: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3: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0: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3: 对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1: 哥，
3: 我有妹妹呀。妹妹。
1: 哥，妹妹你叫啥呀？
3: 怎么跟你说啊？小六是个好小伙，他还年轻，咱不能看着他出事，咱得救他，先把他稳住啊。老弟，哎，你觉得我妹妹咋样？
0: 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她是个公安。
3: 锤了。
1: 哥，
3: 别说话，老弟呀，你听我。
1: 哥，
3: 别捣乱。
1: 哥，
3: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1: 中。
3: 老弟，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0: 好，
3: 长得
0: 美，可我跟你妹妹站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3: 很般配呀、啊，同志们，般配不般配呀、啊？街坊邻居都说了，恁俩多般配呀、啊！你看你俩这个个头，你看你俩这个形象，你看你俩这个眼，哎呀，我娘，我心痛啊！
0: 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啊。
3: 没事，有我嘞。哦，妹妹啥？
1: 哥，
3: 哥求你了，中不中啊？
1: 哥，
3: 有点爱心中不中啊？哥的心脏受不了了。
1: 中。
3: 好妹妹。
1: 刘公安，哎，俺愿意嫁给你。
0: 咱俩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3: 啊，我骄傲啊！
0: 中，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啊，走。
1: 哎，啊，身份证。
0: 啊，对，老马呀。
3: 哎。
0: 你还不能去登记啊？
3: 为啥呀？
0: 他没有身份证。
3: 呀，你身份证呢？
0: 在你那里呢。
3: 哦，在我这儿呢哈。拿走。
1: 哥。
0: 哥，
3: 我骄傲。等会儿。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3: 哎，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
0: 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3: 是吗？
0: 大家说是不是啊？
3: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啊，绝对不对，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咋知道嘞？这俩小子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你这个腰吧，口腔套。
1: 哥，
3: 别叫我哥。
1: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就是他。
3: 你不是找了个公安吗？
1: 对呀，就是他。
3: 刘公安。
0: 是我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老马，哎呀，老马，老马，老马，哎，好了好了，你起来起来。
1: 哥，
0: 大舅哥，哎呀，哎呀，大舅哥，哎
1: 呀，你别叫了，
0: 我不叫了，不叫了。
1: 哥，
0: 好了，
1: 哥，哥，俺知道你疼俺，爹妈走得早，俺知道你是想让俺过上好日子。
4: 妹儿啊，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爹妈不在了，哥发过誓，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哥想让你幸福，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你跟哥说，他能让你幸福吗？
1: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0: 老马，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3: 大哥还说啥嘞？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我骄傲啊。
1: 哥哥，
3: 看啥？
1: 俺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
3: 你们定吧，没福。
0: 干啥？
3: 我把妹妹就算交给你了。
0: 你放心吧，大舅哥。
3: 干啥？
5: 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
6: 我们三个就是快乐吉祥一家。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

0: 肤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我天啊，你都主持高端文化访谈节目了，
8: 档次逼到这儿了，我也没有办法。
9: 这个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啊，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
10: 你这拿的什么呀？这都是爸妈最爱吃的东西啊。
11: 还是你会来事儿，咱们住在一个小区，人家姐儿俩出去旅游去了，那咱们做女婿的总得尽尽孝吧。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做两个饼过来，
2: 两个梨儿来。
0: 也许只是一个寻常的日子，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我们把生活写成一首诗，
2: 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
0: 谱成一首歌，编成一支舞。
3: 真正的歌唱拒绝字正腔圆，它是另一种演讲，
0: 让热爱绽放光芒，让平凡成就非凡。追光者，微光成炬，点亮时代。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0: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真善作。
1: 一次远行，踏上寻找幸福的旅程。
2: 这儿有个摸鱼池，
3: 这是福气树，应该是。
1: 溯源千年文脉，穿行青山深处，邂逅古村生活。
4: 下面这个歌声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3: 哇，好好吃这个！
1: 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究竟指向怎样的幸福答案？《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眉山。《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四川的山从来不止一副面孔，它是大地写下的诗篇，是岁月铺展的长卷，是古老文明的回响。蜀山就在这里，等待着每一位后来者赴约。于是我们再度启程，
2: 我要爬老峨山喽。
1: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来到眉山丹陵，走进大雅堂的千年文脉，翻越老峨山的自然诗篇，品味幸福古村的古韵悠长。这一次我们要去探寻散落途中的幸福瞬间。蜀山有约，下山而行。
10: 说老峨，到老峨，成都南来第一峰，林深树密万木幽，今有远客山上游。咱们今天要说的地方啊，正是这老峨山。这里气候温润宜人，山泉绕石而过，云雾漫山而来，自成一方清幽天地。话说这一日，朱迅、蒋林携手何洛洛、龙运竹，组成了登山小队，直奔老峨山而去，寻找幸福二字的答案。不过这趟旅程啊，可谓是挑战重重。
11: 老峨山到了。Hello。
12: 大哥，要是真死了，我绝对不饶你。
11: 哎呀，我们家，家不像家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 NAME 组合的龙运竹。

0: 我们要爬老鹅山喽！
1: 老鹅山，
0: 哇，小狗！哇，
2: 这是我们今天的向导之一。
1: 由此进山，一见倾心。
2: 那我们是往这个玻璃桥地方走。
3: 我最怕就是这种。
1: 你恐高？
3: 好恐高！
1: 你真的吗？啊！哦耶！今天好几个都是恐高。我就是告诉你一下。
2: 多高？你开始害怕？
1: 一米。
3: 我商场的二层我就害怕了。
2: 哇！这样，过一会儿我们可以准备个眼罩，把你拉过去。
1: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那个自己怕的东西。
3: 对，
1: 你怕高，你怕啥？
3: 我怕高，
2: 我怕各种肉虫子，就是一肚子腿儿的那种虫子。啊，
0: 我也害怕，
3: 我
0: 也害怕。
2: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害怕，就是唱跳，就是腿动的时候嘴就不会动。
4: 今天难为他一下，找个地方。
1: 你怕啥？
0: 我小时候特别怕黑，我有那种幽闭恐惧症，有一点，就是在一个很小很黑的房间，我就非常害怕。
2: 迅姐怕啥？
1: 我怕狗。
2: 啊！就刚
0: 吓
1: 的，因为我被咬过啊。我其实在克服我自己保持不怕的状态。
2: 然后到了挑战。好，那个洛洛，你走，我在后面保护你。
3: 不要，我走最后，我不想走在第一个。
5: 那我走第一。
2: 好。
0: 玻璃栈道。
1: 哎，把脸拍上行吗？哈
0: 哈哈哈哈！害怕。哦，
3: 还是有点抖的。哦，还是有点抖的。
0: 还是害怕。别看。
3: 主要这么多人，你知道吗？
2: 对，是的，是的。
0: 你看我们的向导，
1: 我可以把
3: 我可以
1: 把我的手给你。你看那个，
3: 不能看
1: 啊，不能看，
3: 因为看下去还是挺吓人的。
2: 我们现在已经快走到中心点了，走了一半了。
0: 对，很厉害了。
3: 这是最煎熬的时候。
2: 好，
3: 因为退也不是，进也不是。
2: 所以洛洛，我在这儿我就不唱跳了，这样对你好。我们回来不还需要从这儿走回来吗？
5: 那当然了。啊，
2: 那太好了，对于他来说。
5: 这个往下看是水，下面是个湖。
2: 谁要听这段讲解？
5: 何洛洛同学。
2: 他本来说走我们最后面，然后不想聊天，不想看。
1: 不是，他是因为他离前面近一点，他就没那么陡。
5: 对。
2: 好嘞。
1: 洛洛直起腰，
3: 不行，
1: 挺起胸，哎
2: 哎，可以可以，
0: 加油，马上了，
1: 克服了就好。
0: 你看小狗一直跟着我们，
1: 真的呢？
0: 对，
1: 你不觉得在这好漂亮吗？
0: 是。
3: 什么聊天的？可以在前面，可以在前面聊天，好。
2: 老鹅山这个桥长得好有年代感。
1: 你好棒啊！
0: 好棒！耶、yeah ！
3: 该跳舞了，
2: 加油！
0: 该跳舞了，
2: 该我了，是不是？
3: 是啊。
1: 我看一眼，那多不协调。
2: 你跳一下那个。
0: 对，
2: 起。嗯，哎。哇哦！你看，多协调。
3: 可以吗？
2: 不可以。
1: 哎，不许跑！
0: 向导也来。
2: 向导也来了。
0: 一起跳，
1: 我们都克服自己不能克服的事情。
0: 好，
1: 五六七走。
0: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0: 就差不多了。哇！
1: 哎，好吧，好吧，
2: 好，
1: 好，
2: 好
0: 嘞。协调了吗？我没看见他协调了吗？
3: 协调。
0: 牛。
4: 害怕是本能，但走过去了就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
5: 每一次爬山都能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6: 我觉得每个人能通过这个

0: 节目能够克服一点自己难过的事情就好了。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 走过了玻璃吊桥，这几位啊倒是不着急赶路，登山之前呢他们偏要先下河摸鱼。这不，一行人说说笑笑奔向摸鱼池了。
2: 哦，这到了摸鱼池。耶、
0: 你好
3: 你 好，
0: 我们讲一下咱们的规则好吧。
2: 好，
0: 登山小队需换上摸鱼装备，在2分钟内将浅池中的鱼捞到水桶中，捞鱼数量最多的成员可获得奖牌，在登山过程中集齐3枚奖牌可解锁神秘奖品。
4: 这鱼这么大，
0: 哇，开始咯。
5: 开始了，
4: 来来来，赖吗？
6: 把盖子盖，这是盖它。
0: 哎，哇哇，好快呀，游的！哇，
7: 他们真的好快呀，
0: 好难啊！哎，
5: 配合一下，配合一下，
7: 抓不住，
0: 好难啊！
7: 怎么办？
5: 这个项目好像没有那么想象那么简单。
4: 哇，这只鱼不动了。
0: 已经有嘉宾逮到咯。
7: 真的吗？
0: 真的。
7: 哇，你太厉害了，我怎么根本追都追不上他们呢？

一个都抓不住，好难啊！好难啊！哦，我抓了一条。

0: 他也太大。
1: 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我们恭喜这位嘉宾获得了第一名。Yeah. 咱们老鹅山的松鼠的奖牌，
2: 松鼠哦，是那个隐藏款，
3: 是的，
2: 是隐藏款的。
4: 哎呀，这个我该恭喜你吗，墨鱼女孩？
2: 这是属于我们都得到的奖牌。
0: 恭喜你成为我们四个中最会摸鱼的人。耶！
2: 走吧，我们
3: 走下一
2: 下一个挑战。
4: 我小心。
5: 穿行丛林之间，体力与胆量的双重考验，
0: 现在只能用歌声消除我们的疲惫了。
6: 是的，
0: 小心落石，
6: 赶快。
5: 挑战难度不断升级。
4: 哎，等会儿我没有臂力了，等会儿。
5: 他们能否顺利登顶？
7: 经过这一番考验，登山小队这才想起此行的正事来，那就是爬山。抖擞精神，一行人这才算是踏上了爬山的旅程。
2: 看竹子，
4: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地方哦，所以清雅。
0: 这植物长缝里的石缝里，它可能应该是那种爬藤植物，慢慢爬上去的。
4: 这是山泉水吗？
0: 这水是
2: 凉凉的。哦，哇，
0: 凉吗？
4: 凉啊，冰的。
0: 山泉水。哦，
2: 好爽呀！
0: 好鲜，
4: 真的啊，
0: 好鲜。
3: 凉快。
4: 呵。嘿。不能害别人，别人容易自己摔倒。

0: 哇，这个石头，哇，真好看，长成了一个孔雀的羽毛，真的很像孔雀的羽毛。天哪，
1: 它就是贴着树长。
0: 对的，顽强的生命力，我们遇到困难也贴着困难走。
1: 对，
0: 我害怕。
1: 我
0: 们还是能奔向阳光。
1: 对，
0: 走。
1: 快现在狂吸氧气！哎，你说，如果周末到这儿来爬一天山也还好，不累。我觉得爬这种山完全不累，这种山就是舒适，
0: 可以就是扶老携幼，
1: 对，
0: 也可以爬的山。
1: 是的，而且感觉爬这种山也没有什么压力，就随便逛逛走走。
0: 但其实它蛮高的，
1: 嗯，
0: 它到金顶就很高。
2: 爬得很安逸，它风景很好。一抬眼就是一幅画。是。山路是越走越深，步子也越迈越沉。眼前忽然现出一道关卡，谁知这老峨山还藏着这么一手。
3: 你好，你好，你好，就是欢迎来到丛林探险区。接下来我们就是穿上装备以后，我们可以分别进行项目挑战。完成项目挑战的话，我们可以获得奖牌。
1: 哦，OK。
4: 我就不上了，这高度还是很害怕的。其实有了这个，就不太害怕了。嗯。
3: 但有这个，万一待会儿就很高，也没法退，
5: 没法后退，因为你也只能回去，
3: 你撤了。对
1: ，Let's go，
0: 来，去感受一下。没有那么吓。<笑>
1: 你帮我们拍照吗？
6: 对，太好了。
0: 啊，我第一个吗？你第一个吧。
6: 我最后一个。
0: 你最棒了。好，来第一位。
4: 你看多简单，那词儿就出去了。
5: 这词儿最开始。
3: 哎呦！哦，那个挺难的。哦，这个其实不容易。这不容易，这挺累的。
1: 龙龙加油！加油！
3: 此时此刻，龙龙，你有没有一点想参赛的感觉？
7: 没有，我觉得我好开心。<笑>
1: 哦，这样就好走了。
3: 这体力应该要挺好的，他零零后，嗯，核心，
0: 又玩攀岩，肯定好。
3: 我去看一眼。
0: 哇，你好厉害！
3: 这挺难的，
0: 这不能看，看了容易不想去。
3: So easy，
0: 还挺快，哥们儿，你真是太棒了，你。很快，你看，很轻松啊。哇，天哪！
3: 可以出发了，哥。出发。这个挑战对于我来说还是挺简单的。好，好。So
4: easy。哎呀，
1: 前两关嘛。嗯。哦。你抱着板子会省力一点。 因为后面还有靠臂力的，对对，这样抱着好一点。小心啊！你可以分一点重力到你的脚上，这样子手不会那么……对对对，就这样，可以歇一会儿。
4: 我推已经开始感觉到疼了，有一半了吗？我觉得可能在一个景区里，大概率这些项目也还好啊，但是。

0: 加油，马上就结束了。
1: 这个地方挺累的，
2: 这个很累，
1: 就像那个攀岩一样。
2: 对，
1: 努力。
2: 我脚已经开始抖了。
1: 啊，这样省劲儿哎 ，happy。
3: 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去花钱玩这个游戏，我没准真的会在中间某一关我就选择不玩了。但是人生有很多的风景，都是别人推了你一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站稳脚往前走看到的风景。
2: 哇，
0: 恭喜恭喜。
1: 哎呀，挥手的劲儿都没了。
4: 相信你，
5: 如果说纯从体力来说，我的弱项就是上肢力量。干嘛？

0: 我没有臂力了，老师，我没有臂力了。走，我一个来，再放下。哦哦，哎，等会儿我没有臂力了，等会儿。就是我们跑马拉松的人，大家都知道，该放弃的时候一定是要放弃的，是不可以硬顶的。
1: 加油，欣姐！加油，加油！我也是想放弃的，有些时候是因为爱而坚持。加油！欣姐，你竖着踩它。
0: 恭喜！加油！放松一下手臂。我胳膊没劲儿了。你拉伸一下。如果不是下边有人在加油，我第三关就可能就放弃了。
1: 俊姐，加油！你们有什么经验？快说。
2: 先站上去一个，站稳了，站稳了。
3: 纯累就没啥经验。
4: 再过下一个，对，就这样。
2: 哇哇哇哇哇！
0: 慢一点，慢一点。 但是你的手臂要记得松松力，稳定下来再够下一个。对，哇，好厉害啊！丛林探险对我来说意外的真的是刻骨铭心的不容易，我觉得我已经拼尽全力了。如果观众朋友们有中年人的话，我也希望他们能看到坚持、不服输和韧劲儿。
1: 好厉害！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手机，加油！最后一片，哦，最后一片，最后一片，要踩稳，
0: 踩实，踩实。等会儿。
1: 哇哦！
0: 哇了！
1: 加油，好，
0: 鼓掌。
1: 你想，
0: 零零后跟我们真的在体力上没有办法做比较，但是我想让他们也知道，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标准。耶！挑战成功！恭喜我们三位老师完成挑战，今天这枚奖牌，然后我们这边就颁发给我们颁发给何乐乐同学。何乐乐同学，
1: 好荣幸！
0: 他是这项比赛当中我们觉得最棒的，我们会继续努力的。其实啊，我觉得第一次东南。
5: 然后，如果再玩一次，就肯定没有这么难。正确的发力方式了。
0: 对，
5: 明天这样，咱再见。
0: 对，
1: 我不认识你。<笑>
5: 话说回来，这登山远足，光靠一身蛮力可不行，肚子里呀还得有点墨水。这不，登山小队里的三个人还提前去大雅堂上了一堂小课。
1: 我们生活中有时会说“难登大雅之堂”，很多人只当成一句寻常的俗语，却不知道它就与我身后这座大雅堂有关。现在我们看到正前方便是大雅堂的主殿了。正中间“大雅堂”三个字是黄庭坚的字，出自于黄庭坚1100年的时候所书写的《大雅堂记》的前三个字了。 大雅堂呢是始建于北宋元符三年，距今已经有900多年历史。那么大雅堂主要保存的也就是黄庭坚书写的杜甫的两串葵下诗。现在各位眼前看到的是我们的崖顶，在崖顶上呀有对“崖”字的一些解释：“崖者，正也，言王振之所由，废心也。” 也就是说在以前干国家大事的人才被称之为雅，而我们的雅往往是关乎于国家的心肺的。但后来黄庭坚对雅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在我们雅鼎的另外一面，黄庭坚最后一句也是写到：君子坦荡荡，安雅也。只要坦坦荡荡地做人做事，咱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好，各位您请。黄庭坚呢，他被称为是黄山谷，他自身呢也是号山谷道人。
2: 这位就是黄庭坚先生，真是我心中的大爱，对我的生命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人。但是我听说他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跟酒有关。就相传就是他早年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吧，可能是朋友生病还有自己身体的原因，就许了个愿说我再也不喝酒了。但他后来不是被贬了吗？被贬入川，到了宜宾之后，他就偶然的一个情况就尝到了瑶子雪蛆，这是安乐泉水酿造的。然后就说瑶子雪蛆杯色蒸玉，这是千古名句啊。然后这一句诗讲的就是五粮液的前身。
3: 淡淡的酒香中让这段故事更有了一丝传奇色彩。
2: 其实酒跟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的文人和文化密不可分。
3: 是
1: 这个山谷书呀，也是我们模仿北宋的学堂所打造的，整个大雅堂也是还原了当年的文化殿堂，直到今天依旧静静地矗立在这儿，守护着那一代文人的风骨。
4: 书归正传，登山小队带着大雅堂的知识继续爬山，几个人边走边寻找幸福，还真叫他们寻找不少东西。
5: 到金顶还有1700米。
2: 哎，你看这个老峨山的巨石都很有个性哦，你看这像不像一个张开的嘴？
3: 在你们欣赏风景的时候，旁边有块牌子叫"小心落石，请勿走路"，
2: 赶快。

0: 我怎么感觉脸上老有蜘蛛网啊？
1: 可能就是有的，比如说这根树和这根树之间可能有根蛛丝，但是你看不见。
2: 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感觉吗？因为他们是从蛛丝的下面钻过去的。哎呀，
3: 他是我们矮的。
2: 哎，没不了。
1: 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
0: 现在只能用歌声消除我们的疲惫感，
1: 消除我的愁绪。
3: 能量补给站，哦，谢谢。烫吗？
2: 会有点烫啊。这个非常好喝，这个红茶是可以闷泡的，小心啊。
1: 你怎么也在抖啊？
2: 我没抖呀。
1: 你没抖吗？你再说你没抖。
2: 那累了吗？抖正常的嘛。
1: 其实就刚刚运动完，大家都习惯喝冷的，喝一口热的也是舒服的，你的汗一下就透了。嗯，继续前行。
2: 请大家带一包纸。
1: 那四川真是好地方，
3: 四川人特别悠闲，他们不是特别快节奏，
1: 巴斯得很。
3: 巴斯得很。
1: 其实这一千多米是最舒服的。
3: 嗯，很凉爽。
1: 对，一千多米是最舒服的，你又锻炼心肺，
2: 又不会有高原反应。
3: 仙女池，那我如果进去我是不是就是仙女了？
1: 那必须是仙女，不进去你也是仙女。哎，
4: 老师好。
3: 你好，欢迎来到仙女池。
1: 这又有个挑战是吗？我之后退。
3: 这里是第三个发布任务的打卡点。哦，第三个奖牌的任务呢，就是登山小队需要在前往东坡岭的途中找到山中石头上的福字并拍照，将照片交给东坡岭的工作人员确认，同时每人必送苏东坡的一句诗，即可领取奖牌。
1: 好的，
0: 好的，
4: 懂了，
1: 走。
4: 还蛮大的这个池子。
1: 大鱼，哇
3: 哇，
1: 来，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大鱼，
3: 带你

0: 哎，福字呢？各位，我们被美到了，所以就忘了找福了。福字呢？这么大一座山，怎么找？
1: 它应该很醒目吧？
2: 不会在这上面吧？呜
3: 呼！它会不会在苔藓上？要扒开才看得到。
0: 这个是吗？
4: 哇，这边好多字儿。
0: 啊，福，福无福哦。
5: 手机请拍照，
4: 这也有符哦，全都是符，
0: 各种不同书法的符。嗯，哇，
2: 这个是，
5: 这是夫妻数是不是？
0: 这是夫妻数应该是。哦，这是两棵树啊，
2: 好美好呀。对，他们两个并在一起了，
0: 两棵树自然的融合成一体，见证着人间忠贞不渝的爱情。
5: 这上面走上去就是金顶了吧？
0: 早着呢，
5: 我不相信，马上就要天黑了。
4: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
2: 哇！哎 ，Hello， 欢迎来到东坡里，请大家出示一下上一轮任务的照片。好的好的，我们东坡岭呢跟苏东坡有一定的渊源，那么现在就需要考验一下大家，每人背一句我们苏东坡的诗。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哦，

0: 不识老鹅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我家峨眉鹰，与子同一帮。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啊、
0: 好。
3: 好，恭喜大家通过本次考验，并获得我们的第三枚奖牌。
0: 连一个，哎，他这个是
1: 粉色，哇，
4: 这是粉色，看下的是粉色的。
3: 我们老鹅山呢，有句话是“欲览天下景，翻越东坡岭”。走过我们东坡岭呢，前面就是我们金顶最美的风景，在前面等着大家。
0: 这儿到金顶还有多远？
3: 还有几十米。
0: 啊，你看，这个就是个时辰人。
1: 几十米是这个距离，是不是高度？
0: 我才看他是时辰人，他笑的就好狡诈。
1: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刺啊？
5: 就是因为它原来是枝干，但是它要迅速长高，然后去够那个太阳，
1: 就是把这些枝叶的能量全部汇集到中间。
5: 才能活下去。
1: 又学到了
5: 大自然的规则。
1: 哎，这是到了
5: 啊！哦，真的是到了呢，
1: 到了。
5: 哎，这边真的近呢，999级台阶。
6: 那有点吓人啊！
1: 金顶，我们一起登顶吧！
0: 一下天就亮了。

0: 谢谢，唢呐一响，黄金万两。
1: 恭喜各位老师成功登顶，这是今天的这个我们老虎山独有的松柏文创。
2: 谢谢，
3: 向山而行，山也会记住你们。
2: 谢谢，谢谢各位。
1: 登顶之后才发现，原来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
4: 山顶的风景就是送给每个登山人的奖牌。
5: 你看远方的云，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总要穿过迷雾，看到光。
6: 攀登其实我们也是在登上自己内心的那座山峰。
7: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尽翻山越岭的你。
8: 一番波折之后，登山小队总算登上了金顶。 不过，寻找幸福这道题可还没结束。这不，他们又听说有一个叫幸福古村的地方，据说那儿还藏着一份惊喜。于是，几个人呢又踏上了寻找幸福的旅程。
9: 古村石径，烟火人家，
10: 早晨被大公鸡打鸣叫醒。
11: 登山小队能否找到属于他们的幸福答案？
12: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哪里？幸福瞬间！耶！远山之约，蜀山篇，眉山站即将揭晓。Hello，
13: 俊姐，Hello， 林哥，Hello，
14: 大家好，这是我们安排的惊喜哦。哇哟！我叫罗毅啊，我是一名徒步爱好者，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给大家作为向导。 这节路呢，是我们老挝山到幸福古村的越野赛的其中的一节。然后这条路呢，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它是我们川西茶马古道当中的一段。以前我们的客商和马帮啊，会把茶叶还有盐巴从这里运进山，再把山货运出来。啊，那么我们就向着幸福出发吧，
15: 出发。好。
14: 我们四川有一个习俗，不知道您在老挝山看到没有？啊，
16: 我坐过。靠山，
14: 靠一下子。我们把这个柴火放上去是撑着它，对吧？嗯。撑着呢，在四川这个撑叫层层起来。
16: 层起来。
14: 西南官话里面这个层起来，其实就是昂起来的意思。
16: 昂起来。
14: 柴昂起来了，柴也就起来了。
16: 昂起来，我们都昂起来。
14: 昂起来了。
16: 昂起来。
14: 好嘞。
16: 祝你铮铮，祝你昂扬，一首歌你记得吗？哎呀，妈呀，
17: 没有回应，哇，
16: 没有回应，伤心。
17: 祝你铮铮，祝你昂扬，祝你什么什么什么。

0: 《武梁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武梁业独家冠名播出，武梁业敬翻山越岭的你。
1: 幸福谷村以质朴原乡、精巧石渠、盐铁古道、茶田果树为特色，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大观园。土墙青瓦的川西民居院落错落有致，都说幸福藏在这座古村里头，是真是假，看了便知。
2: 好美啊！
3: 这个桥其实它是一个清代的桥，对的对的。现在我们走过了这个赵桥呢，就从我们的老峨山的仙山禅境跨入到了人间幸福。哇！
4: 哇，那里有跳水姑娘。
5: 对呀，真好。这原来是一个电影的外景拍摄地。
6: 欢迎大家来到幸福古村，这里是1981年经典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取景地。
7: 影帝，
8: 人家喊你呢。
6: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姑娘在时代背景下追逐爱情、挣脱命运的故事。我身上穿的衣服就是和电影里的造型相似，
4: 好漂亮。
6: 40多年过去了，这里的池塘、石阶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样貌，几乎没有改变。哦，
5: 真的是。
0: 今天晚上回去搜一下这部电影，在丹陵回看这部电影应该更有感觉。
3: 我们右手边就是幸福公社。我觉得幸福公社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它里面有一个菊城音乐会，每周有一个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一个音乐会，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在谋求了这个温饱以后还能够再享受一下精神世界的富足。
5: 啊，这种小村里住上一两天其实是很新鲜的感觉，早晨被大公鸡打鸣叫醒。
0: 哇，这一家得有多少土蜂啊？
3: 土墙是一种冬暖夏凉的材料，
0: 那土蜂钻多了它不就漏气儿了吗？就它会叮进去吗？
3: 不会，它不会叮到那么里。
4: 它就是巢在外面是吧？
3: 对的。
0: 你看你过来搭这儿，感觉像它把那个土嚼过一遍，重新在里面又搭个了。你好啊。
9: 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丹陵洞八坊，欢迎来体验一下。
0: 好嘞。
5: 老师，这个是原料是什么？是大米吗？
9: 对，大米加有糯米，然后浸泡磨浆发酵，用玉米叶子包裹。
10: 田农里面家家户户都这样的，
5: 真是好辛苦的。
3: 看一下成品吧，看看它到底是变成什么样的，是冻吗？
9: 实际品尝一下。
4: 好。
0: 迅姐，你最喜欢的？
5: 哎呀，我真是最喜欢的。
0: 那我们吃一个哟。
9: 哎，来来来。
4: 可以吃不？
0: 那个是黑米的吗？
5: 为什么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白色的？
3: 粽粑有很多种不同的味道。
4: 黑米的好好吃。
5: 哇，好好吃这个！
0: 刚蒸出来的吗？热乎的。
4: 所以这是还没冻的时候长这样。
11: 真像酸奶。
5: 像奶酪。
0: 对。
9: 它是。经过发酵过后的一个独有的味道，
5: 是我们每个人包一个。
0: 右边往左边拉，这样这个往下，
9: 对，
0: 向下，哎，对，
9: 向下，对，好了，
5: 然后这么放进去，
9: 对对，
3: 好的，确保每个人都学会了，
5: 会了。
3: 其实我的任务到这里也结束了，祝愿各位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0: 谢谢，
9: 谢谢，
3: 再会啦，
4: 谢谢。
3: 我在幸福书房还给大家留了一个彩蛋，你们要自己去发掘哦。
0: 幸福书房应该就是这里了吧。
12: 眉山的话在我们南宋的时候就是我们雕版印刷三大中心之一，在南宋的时候就有个说法叫做宋时蜀刻甲天下，这个蜀刻就是指我们眉山就是刻出来的书。再往后的话，我们就是在雕版印刷的延伸出来就有我们的这些木板水印、版画，还有我们的豆版印刷的一些文人常用的丝笺。然后用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这个荷花是一共是有四个颜色来把它就是逐次把这个颜色印刷出来。哇、wow.

0: 好厉害。
1: 那我们这边有对应的四个图来体验一下这个。
2: 我去参观一下。
3: 对，要找到这个。
2: 还用敲的，再刮两下破了，妹儿。你这是不是有个窟窿眼儿？
0: 破了。
2: 你的小橘子有个洞，这幅印的也可以啊。
0: 这幅是标本，这是样本。
1: 那差不多是那个意思，然后我们再来一次就更熟练了。
4: 老师，你做了多长时间了？
1: 13年吧。
4: 13年。
1: 对，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做了。
4: 在这么快速的年代，您觉得您坚守的意义是什么呀？
1: 我还是比较坚信的一个，就是守传承还得求进步嘛。为之则难者易矣。这个技术它再难，只要我们去做，就没有能够难倒大家的事情。
4: 哦，完美。
1: 其实大家就是通过我们就是刚才几分钟的这个学习和尝试，都印得特别好。颜色分明，就是层次也比较分明，一样的好。
4: 来，我们打个幸福的卡吧。来，三二一，
5: 终于要吃晚饭了。
4: 每次最幸福的时刻。

0: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一直在听《红楼梦》。嗯，《红楼梦》里的茶是特别有讲究的。嗯，它是很多都是用泉水泡制，包括那个薛宝钗的冷香丸。
1: 对，无根之水，
0: 它也是有各种讲究的。这请问这是用什么样的水泡制？
1: 这是用我们幸福村的山泉泡的。哦，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配羊肉汤的绝配啊。其实你看到是大米，它其实是把米做那个分子化，然后再重新塑形，脱掉了很多升糖的指数，吃它会非常的健康。
0: 这个我就替大家尝一尝，因为我是个碳水脑袋，我不吃碳水是很痛苦的事情。
2: 很像糯米的感觉。
3: 对，
0: 这个真的是糯汁汁的大米。
1: 还有一个好吃的翠红李，
0: 这是地理标志产品。这个李子啊，皮很轻薄，然后果肉是清甜的，然后脆脆的。你喜欢吃酸甜口的，这个就特别好，而且是原生态的。我在这儿发现的这块的好吃的，一个是这个脱糖大米，一个是冻巴，一个是这
1: 翠红李。
0: 翠红李。
1: 今天咱们爬了高山啊，然后最后又来到了幸福古村。大家觉得幸福从哪里来？
0: 幸福在哪里呀？幸福在哪里？
1: 幸福从哪里来？
0: 幸福从哪里来？
1: 幸福从哪里来？
2: 幸福从每一个角落来。其实如果把它想得很大的话，你可能这辈子都收获不了幸福，但是很多小确幸堆积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幸福。我觉得
0: 幸福从哪里来是吧？幸福从照片中来啊。哦，
1: 还有今天你爬山拍照没有？
4: 这个我很喜欢啊，
0: 小狗的啊，
1: 特别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0: 向导，我们的领路人。
4: 他挺可爱的。
2: 是的。
0: 还有什么？
2: 我给你们看，这是我在那个登顶的时候帮他们拍的照片。那个叔叔说他是和朋友一起来的。
1: 那你怎么把照片给他呢？
2: 可以，叔叔你看节目。
1: 对对对，叔叔请联系一下我们的剧组啊，我们把照片给您。
2: 因为我感觉就是到了中年老年的时候还能和自己的朋友一起爬山也是很幸福的。他们三个一起
1: 挺幸福的。
2: 对，
1: 我觉得这个好。嗯，哎，这个是不是今天也特别好？你不仅招蝴蝶，招小蜜蜂，你还特别招孩子。
2: 对，
0: 就是你要处处给孩子一种安全感。
1: 对，
0: 你说幸福从哪里来？幸福从爱人的目光中来，幸福从自己的心中来，
2: 幸福从大自然中来。
0: 对，真的是呢。
1: 今天这一天的感受，
2: 今天狠狠充电了。我在大自然里面就会给身体充电，就感觉大自然是我的充电宝。
0: 对，
1: 我今天狠狠放电了，特别是那个手部攀爬运动啊，就我差点掉下去，我就觉得我体力不支，我腿都在抖。没问题，随便播啊，我也不怕了。反正我觉得放电也很重要，有的时候电池要正常的充放电能让电池更健康，所以爬山也是一种放电的过程，
0: 就是释放压力。
2: 对的，
4: 今天很充实，包括我到那个森林的中后段，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亢奋，突然一瞬间就感觉

0: 哇，很清爽。
1: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小米鹏程，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爬山吗？当时去看五粮液的那个五粮九训的时候，是我最喜欢的八个字，叫“沉潜岁月不尽浮华”。其爬山的过程，其实山路已经把浮华都隔绝在你的心外和身外了。你在岁月当中沉潜下去，然后不尽浮华，你才可以真的能够尽得浮华。你接受生命给予你的一切，还是那个沉潜岁月不尽浮华，来吧。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向上而行，永不停步，我们顶峰相见。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一定
12: 自助扫码，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0: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0: 这里服务员。
1: 客人吃着火锅，你们在唱着歌，
0: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2: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3: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2: 老板也爱唱歌，
0: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2: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3: 完全不敢相信，
1: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3: 从来没有想过，
2: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1: 去翻老户口本，才发现，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好，开门大吉的规则非常的简单，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来，走上，3、2、1，停。记住了哪些是最危险的啊？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放马过来吧！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在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上，我们因梦想而相聚，我们在音乐当中重逢。追梦的故事从未缺席，而音乐的力量始终相伴。今天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依然是8位闪闪发光的追梦人，而今天呢，他们都带着各自的音乐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火锅店的服务员，我叫齐年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丰城的爱唱歌音乐博主熊小凤。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江一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广播艺术团的演奏员盛露露。
6: 大家好，我是唱民歌的唐昌河。
7: 大家好，我是用音乐唱响家乡的锦州文旅推荐官边天路。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新邵县的文旅推荐官吴艺林。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梦想儿团的团长，我叫庞鑫。
1: 热爱音乐的朋友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感觉应该非常的有优势，我相信今天大家一定是实力不凡的。那谁会率先出场呢？你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 好，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登场有信心吗？
4: 有信心。
1: 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欢迎今天的第一位选手，这么高啊！
6: 小尼哥好，
0: 来来来，
6: 好，
0: 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6: 好，小尼哥好，等等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江一晨。
0: 音乐人猜歌应该没问题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今天我的梦想呢，是想给我的老爷买一个助听器，因为我老爷跟他说话基本上就是要靠这个距离才可以。
0: 我是你老爷？
6: 没有没有，我最近写了一首给他们的歌，所以我希望能让他有一个好的助听器，这样他能听清楚我想对他表达的爱吧。
0: 好的，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6: 好，谢谢。
0: 现在12首歌、12个生肖、12扇门，全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6: 观众朋友们觉得我选几号合适呢？好，那我听观众的，牛。
0: 好，牛，请准备。
11: 你把我的手先选了，一会儿我选啥？
3: 哇，1号门，
2: 哇，一啊，牛氏。
0: 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湖湾风情湖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2: 没有椰林可以写章，只是片海蓝蓝，
1: 坐在耳边的爱墙上，一片片幻想，也许烧昏的沙滩上有着娇艳两对半。
0: 歌名
1: 外婆的澎湖湾，
3: 很轻松。
4: 恭喜恭喜，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厉害厉害。

0: 好可爱。
1: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谢谢你们，
2: 谢谢，好听，
1: 再见，谢谢你们的演唱。这首歌是1979年创作的歌曲，1989年在春晚的舞台上响起了这首中国台湾的歌曲，就是潘邦演唱的。
3: 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1: 外婆的澎湖湾，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再接再厉哈，
2: 好，
1: 继续加油。外婆的澎湖湾，从小就是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2: 对对，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所以我有点算留守儿童的感觉、姥姥姥爷基本上一手把我带大，小的时候他们都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每一次他们刚做好的那个菜基本上都是放到我们面前，然后他们吃的永远是上一顿的剩菜剩饭。
1: 要不说你长这么高呢、
2: 对，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
4: 好的都给他了。
1: 我感觉姥姥姥爷带大的孩子，他的对姥姥姥爷的感情会特别特别的深，对吧？
2: 对，我姥爷特别喜欢喝茶，所以我每年回去都会给我姥爷带茶叶，
0: 很有心。
1: 最重要的是这份心，
2: 对
1: 他们肯定特别的开心，对吧？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
1: 哪个？
2: 听观众朋友们的吧。
4: 又听观众朋友啊？
5: 又听呀？小心被坑的。
2: 不可以吗？
5: 可以。完了，尝尝甜头了，这是。
0: 还怪有礼貌的。
2: 好，那就选兔。
1: 好，选兔。请准备。

0: 风吧？
1: 对，它可以冰封。
2: 第一位选手有一个
3: 冰封特权，
2: 你确定了冰封吗？你也可以自己开。
3: 冰封。
1: 哎，这门很坚定了。
2: 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的选择很关键。
3: 这边的观众，杨可以吗？
1: 这边的小朋友可以吗？这边的小朋友呢？
4: 真行啊！
3: 决定了，就选杨。
2: 杨，请准备。二号。
4: 观众还挺善良。
2: 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
5: 加油啊！
1: 别浪费这好二。

0: 来你唱。
1: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完美就把你留下来，
2: 留下来，
1: 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期待。哟哟，
0: 你们还互动上了是不是？
3: 留下来，
0: 歌名叫《
4: 最炫民族风》，
0: 一起期待，开门大
4: 吉，
0: 最炫民族风，回答正确。

0: 首先把掌声送给李文赫和吴映香，
1: 谢
2: 谢谢
0: 谢。哎，我都不知道怎么介绍你们了。平常看到李文赫的时候，我直接 WiFi 组合。今天你们是打散了重聚了，是不是？
1: 就上回我下班的时候，导演突然喊我，哎，留下来。
0: 你留下来，你的搭档走了，是不是？哎，第一次合作感觉怎么样？
2: 很完美。
0: 好的，全新的组合，全新的感受，谢谢谢谢两位，
2: 加油加油。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3: 哇，1/2都抽出来了，
4: 好幸运啊。
0: 短剧都刷吧，短剧的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巧合。他的故事也挺有意思的，就在不久前，江一晨刚刚得知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家族秘密。你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特别的震惊。
5: 对，确实特别震惊，
0: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5: 完全不敢相信，
0: 怎么会是这样。
5: 对，
0: 你们怎么就不是亲生的。哦，
2: 不是亲生的，
0: 从来没有想过这是真的。
5: 从来没有想过，
0: 居然这件事情真的像电视剧一样发生了。这个消息是谁告诉你的？
5: 我去翻老户口本
0: 才发现。
5: 对，
0: 这个惊天的大秘密，大家想知道吗？
6: 想。
0: 咱们再开一扇门吧，好不好？
6: 好讨厌你呀。
0: 我们再开一扇门，再揭晓他们家的惊天大秘密，好不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想选什么？
5: 选一个我的属相，老鼠。
0: 鼠。说，请准备。6号，还行，还可以，
4: 还可以，还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江一晨加油，请按响门铃。
3: 我感觉他一人能包圆了，
4: 看看16道门全拆完了。

0: 旋律这么熟，
1: 好像是什么医生跟你走。
2: 你们都不知道吗？
3: 我知道张学友，
4: 我也知道是张学友的，但叫啥名记不住了。
1: 跟你走，
4: 跟你走，
1: 啊，一起走。
0: 歌名叫。哒哒哒
1: 哒，一生一世跟一起走。
0: 简单点。
1: 走走走。
0: 稍微简单一点点，
4: 直接给缩减了。
1: 你走，
0: 你给我走，
5: 你走。
1: 只想一，
4: 对，
1: 一生
4: 好，
1: 跟你走。
5: 真是一生跟你走，哎，没那么长。
0: 真累呀，啊，我。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小年哥好。
0: 这首歌也是歌神张学友的一首
1: 《只想一生跟你走》。
0: 好的，谢谢俊宇，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漂亮。好的。哎，憋了半天了，终于可以揭晓这个秘密了。就在不久之前，江一晨得知了家里的一个惊天大秘密，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那想知道是谁的话，我们再开一扇门，好不好？
2: 哎，你这纯管剧啊，真
0: 是。你们家的谁不是你的谁？
3: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也是我希望给他买助听器的，我的姥爷。他并不是我的亲生姥爷。我在给我妈妈办出生证明的时候，我在老村的那个户口本翻到那个户头，赫然写着一个我特别陌生的名字。后面才跟我姥姥跟我妈妈聊到这个话题，我才知道原来的亲姥爷在我妈妈大概小学初中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哦，我的亲姥爷走了之后，就一下子我姥姥就有点六神无主了，就是不知道谁来拉扯这三个孩子。我姥姥当时也没有收入，所以一下就是可以说是就是瘫在那个炕上，然后她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所以那一刻对于我妈妈来说是一个小的童年阴影，她到现在都还记得。直到后来这个姥爷
0: 他出现在了姥姥的生活里。
3: 对对，当时他可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他就知道，哇，我姥姥每天都很开心，而且他对于我妈妈也还有我的舅舅们也都特别好。所以后来跟我妈妈跟我姥姥聊到，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个姥爷并不是我的亲姥爷，但是我就对把他认定成我的亲姥爷。
0: 即便你不久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但是完全没有改变，
3: 完全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改变。
0: 毕竟就是一手把你带大的，那份感情还是很深的。其实是不是自己的亲姥爷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是那么的爱你。
3: 对，是的。
0: 继续加油。
3: 好，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虎、龙、蛇、马、猴、鸡、狗、猪。
3: 最难的两个应该不会挨一起吧，选一个虎。
0: 好，就他了。
3: 我妈妈的生肖
0: 虎。虎，晴，几来着我忘了。准备，虎是，哇天，你这运气也太好了，五号门，
4: 战神，
5: 哎呀，哥们太强了，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有了，
1: 有了，
0: 来唱。
2: 花风遮天，我是多握着你手，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
0: 叫什么？
1: 晴天。
3: 这个真的是一点难度都没有，
4: 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5: 对，
0: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
6: 大
0: 吉，晴天的回答正确，
5: 太厉害。

0: 欢迎郭嘉明、晴天，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哎，今天家里的事儿这么冷不丁说出来，你有询问过家里吗？是可以说的吗？因为姥姥姥爷现在在线上呢，看着呢。
2: 对，对，
0: 听你刚才说了半天，他们不会介意吧？
2: 没关系。
0: 我们来看一下姥姥姥爷，你们好。
3: 哎，你好，小姨。
0: 哎，可爱了。哎，我听说你给姥姥姥爷写了首歌。
4: 写了首歌，对，
2: 我把姥姥和姥爷呼唤我回家吃饭的那个声音给采样录到了我歌的前奏里。
0: 哦，我们可以听一下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好好，
2: 没问题。
5: 凉哎，饭好了，快点来家带饭凉凉，快点的哈。
6: 凉哎，哎，老婆婆把我的脚抱了，赶快来家带呀。

0: 梦。姥姥喜欢这首歌吗？
1: 喜欢。
0: 这是专门给你们写的歌，你们是不是特别高兴？
1: 特别的高兴。
2: 我老说特别特别的高兴。
0: 这个口音太可爱了，一股海蛎子味儿。
2: 对，
0: 特别亲切。
2: 就是我姥姥在家的时候，老拿着我给她买的那个就是智能手机，然后听，一听到我姥爷的声音，她就笑。
0: 当时你们知道她偷偷给你们录了音吗？
1: 我知道。
0: 这坏小子，
2: 就是我一开始跟我姥姥姥爷说，我说姥爷，我想想小时候你们是怎么叫我回家吃饭呢？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录到歌里，然后他们就
0: 还原了一下。
2: 对，而且这首歌刚发了大概有一周多的时间，在全网就有100多万的曝光量了。
0: 我天哪，这么厉害。哎，你要出去上学了是吧？
2: 对，我要出去上学了。哎呦，
0: 那最牵挂的肯定就是姥姥姥爷了。
2: 是的。
0: 哎，姥姥有什么话对他说？
2: 哎，我接下来要学去读书了。你有什么有没有想对我说的？
1: 我祝你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去做你爱做的工作。
2: 好，我想这个时候跟我姥爷再说一句话。
0: 好。
2: 姥爷，我就想借这个舞台对您真心的说一声谢谢。小时候您托举我们长大，我们全力的照顾你们变老。
0: 老爷一定会打心眼里感到幸福的，一切都值得，一切付出都值得。好好加油，好好对姥姥老爷，好吧？
2: 一定
0: 加油！祝你们健康、长寿、幸福、平安。
3: 姥姥姥爷真柔软，就是我们中国人心里好像特别柔软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到父母好像有的时候都不如说到姥姥姥爷那么动情。
2: 隔代亲。
4: 对，
0: 好的，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好，选哪个生肖？龙蛇马猴鸡狗猪。
2: 哦，这边还没有选到，选猴吧。
0: 无论是几我们都面对它。
2: 好，
0: 猴请准备。
2: 来吧，
0: 10000元，
2: 加油！
0: 努力，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想念变成空气在叹息，我们想要捧在你手心，那是爱情带来的惊喜，让自己
1: 好强啊，哇塞，好厉害啊，
2: 他们一个打通关了，
0: 笑得更甜蜜，
3: 叫什么，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就很熟，这歌
0: 是爱情讯息吗？是吗？我觉得我组合好像只能组合到这四个字儿了。
3: 他要成为史上第一个通关的吗？十二个。
2: 我觉得他真的能通关了，我这感觉。
4: 我以为这首歌他会用求助，他非不用，直接说出个答案来了。他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哈，以为可能也差不多就那样，但没想到会的歌不少。
5: 哟，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
4: 你确定吗？确定我就开，你要不确定你就再想一想。
2: 确定。
0: 爱情讯息，
4: 爱情讯息，
0: 爱情讯息，
1: 确定。
4: 到底对不对呢？这是十号门啊，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开门
6: 大
4: 大，真的是这首吗？大，那开了，急。回答正确，爱情讯息。

0: 欢迎欣然，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妮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齐欣然。
0: 不太好猜，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谢谢齐欣然，谢谢。你行啊你，实力啊，不容小视啊。
2: 主要是站在小妮哥身边，
0: 一下就有灵感了。
3: 这时候情商起来了，
4: 情商一下子起来了
0: 啊。好，一会儿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看你清零的时候哭得有多凶。哎，刚才跟姥姥连线，
2: 对，
0: 然后姥姥说了很多对你的期待啊。
2: 对，
0: 我以为姥姥会说，哎呀，希望你早点找到一个女朋友啊，啊，找到你爱情的讯息啊。嗯，
2: 我姥爷虽然耳背，嗯，但是我每次过年回家的时候，他就会这样。
0: 后面有人吗？
2: 又是一个月回来的，就是又是自己回来的，
3: 又是一个月回来了。
2: 然后我姥爷这时候他会说一句话，我都这个岁数了，你要是再不领另一半回来，后面那句我就不说了啊。黑色幽默，我姥爷是特别希望我早点。
0: 但是你姥爷姥姥现在很给你面子，没有大庭广众之下逼你催婚。
2: 对对，是的，
0: 虽然说一千到一万，希望你这样希望你那样，但最最重要的还是希望你好好的。
2: 对，
0: 好的，那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你可以继续走。
2: 好，
0: 龙蛇马鸡狗猪，
2: 那我把我父亲的那个生肖狗选一下。
0: 可以。狗，请准备几号？八号门。5000元。如果打开了这扇门，猜对了歌曲，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变成2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哇，这首歌我在一个民谣酒馆听过，什么小茉莉
1: 啊，等一下说出来了，天哪。
0: 夕阳照着我的小茉莉，小茉莉，
2: 哇，他真的是要通关了吗？
1: 天哪，他这个太强了。
0: 他的手，他的手，但是歌名，
2: 歌名猜一猜，这歌不叫小茉莉吗？
3: 不可能这么短，很长。
0: 小茉莉，他唱了两句这个，小茉莉，
2: 小茉莉，
0: 小茉莉。
2: 哎，二现场的各位，你们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他表现出自己的这个才华了吗？
4: 没有
1: ，他扮猪吃老虎，他骗我们。
0: 过分了。
2: 他在你们旁边是表现出什么样子啊？
5: 他跟我说，他说老弟别紧张，我也不会。
2: 对，
5: 结果啥都会。
2: 对。如果你们早知道他这么厉害，你们怎么可以轻易让他出去吧？
1: 都是我的错。
2: 先给他摁住啊。所以不要小看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可能是一匹黑马。
5: 厉害。
2: 来，歌名叫
0: 小。

0: 茉莉，
1: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大
2: 吉，
1: 小茉莉
2: 回答正确。
3: 厉害厉害！
2: 天哪，太厉害了吧！

0: 欢迎宋小瑞，你好。
1: 小明哥哥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加油加油，好好学习，好吗？
1: 谢谢大家，谢谢小明哥哥。
0: 谢谢宋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3000元。啊，你是第一位选手啊，
2: 没给咱留机会。
0: 他已经开了1、2、3、4、5、6扇门，还冰封了一扇门，你还没有用求助，你可以继续前进。
3: 小尼哥，您推荐一下，您推荐一下，推荐一下。
0: 当我是餐厅的店长啊。先生你好，你看我们啊，就是那开胃的小菜呢，反正你也吃了不少了，你可能也看不上。当然后面还有几道硬菜，最硬的是12号门，还有11号门，这都是主菜了。
4: 那留给他吧。
0: 我建议您啊，要吃就吃大菜。
5: 不好吃。哦。
3: 那我挑战一下11号门吧。
5: 11号门吧。哎呦！
4: 哇！冰封的门啊！
3: 我为后面的选手排排雷。
2: 男子汉。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我相信二现场的各位选手一定会对你表示感谢的，对吧？
4: 谢谢了
2: ，respect， 话也不说了，记在心里了。
0: 给他介绍女朋友啊？
3: 对对。
4: 不管什么样的，我们给你找。
6: 哥，除了这个妹儿，我就给你接受。
2: 说好了啊，必须的。
0: 来，11号门，你决定了吗？
3: 决定了。
0: 11号门，一上来就把它冰冻。
7: 11号门啊，好紧张。
0: 解铃还需系铃人，11号门，请就位。
2: 哎呀，我都替他捏把汗呢，加油兄弟！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请按下门铃。11号门是20000元。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我也想唱。
1: 完了，
2: 没听出来。嗯，哒哒啦，哒哒哒，
3: 哒哒哒。什么歌？能听出来吗？
4: 我也没听出来。
0: 这个我是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就觉得旋律挺好听的。
2: 没听出来？
0: 没有一点都。
2: 居然还有他不会的。
0: 前几首真的是凑巧，真的凑巧。
2: 没关系，你有求助。
0: 好，
2: 一直留着求助，刚好这个求助也能用在刀刃上。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第三种求助我们的 AI 助手。你要求助？
0: 我求助 AI 吧，试一下。
2: 好，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0: 你好小吉，这首歌有几个字？
5: 这首歌的歌名长度是五个字哦。
2: 第一个问题了，
0: 这是谁唱的歌？
5: 这首歌的原唱是刘德华老师哦。
1: 刘德华？那冷雨夜吗？不是吗？
6: 这旋律有一点不

0: 给我提示一句他的歌词。
1: 就让我和你沉睡在梦里，可知我的心不愿意醒。
2: 我恨我痴心。
0: 这首歌的歌名在描绘什么？
1: 这首歌把心意寄托给浩瀚苍穹，讲的是一位男子把满腔深情藏在心底，始终执着守候心里那份感情的故事哦。你只剩最后一次线索机会喽。
3: 你想好了，你再思考一下，你现在最后一个问题了，没有机会了。
4: 嗯，啊，看得好紧张哦。
0: 这首歌它是哪个电影或者电视剧里的曲子吗？
1: 目前没有查到这首歌关联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哦。它是90年代很经典的一首情歌，今年又重新走红了。线索提示结束。
3: 结束了。
0: 刘德华老师的歌我听的相对偏少。
2: 囚鸟吗？它有一点像，但不是，我觉得。
0: 我这样，我蒙一个吧。
3: 好，
0: 蒙一个，有可能是，就是跟我曾经听过的一首歌最像的《被囚禁的鸟》。
5: 他跟我猜的是一样的，
3: 似曾相识。
0: 对，他有一句是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就只能想到这个了。
3: 好，
0: 没关系，来吧，
3: 没有更多时间了。嗯，这是你最后的答案。
0: 对，
3: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哎呀，好可惜呀。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3: 没办法，这首歌的歌名确实不太好猜，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有点像
0: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0: 欢迎张良。
1: 大家好，小杰哥好。
0: 这歌名不太好猜。
1: 如果天有情，
2: 如果天有情，哇，
1: 他还不在副歌的第一句，他在第二段副歌的第一句。
0: 我刚一直在想，那怎么样才能从小吉嘴里套出这个歌名呢？小吉在吗？
3: 当然了。
0: 这首歌的歌名，你能给我例举一个相同的句式的一句话吗？
3: 这个问题我真的不能说了，要不然你问问小尼哥，你问问小尼哥。
0: 我就是小尼哥，
4: 我就是小尼哥。
0: 谢谢张良，
1: 谢谢小尼哥，加油。
2: 谢谢谢谢。
0: 那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它，
2: 没关系。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哎呀，这是给老爷的助听器。
2: 没关系，自己赚钱。
0: 赶紧赚钱给老爷买个助听器啊！嗯，43,000元全部清零，
5: 有点遗憾哦。
0: 啊，有点遗憾，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在开门大吉，表达了对姥姥姥爷的爱。对他们来说，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接下来就是要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来回报他们，好不好？
2: 谢谢。
0: 比如说这一盒冻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冻谷酿造。谢谢依晨，希望你未来能够开拓更多自己的音乐空间，好吗？
2: 好，
0: 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小尼哥，
0: 再次掌声送给江依晨。
2: 谢谢大家。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冻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冻谷酿造。
6: 真的，他太厉害了，一个人开了7扇门，而且还迎难而上，帮我们打开了很难的11号门。
7: 我们排了一个雷啊。

0: 山东好男儿，谢谢你的仁义和担当，
1: 真汉子，真汉子。
0: 我们先来继续转转盘吧，看看我们能转到哪一号出场。
2: 六号，
3: 四号，
4: 八号，
2: 来个六。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一个火锅店的服务员，我叫秦英烈，大家都喊我芹菜。
1: 芹菜？
0: 哎，芹菜是我的小名。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带爸爸妈妈去旅游一下。啊，
1: 今天这身是工作服吗？
0: 啊，这是我的工作服。我们火锅店每个人的工作服都是，比如说一个歌手或者他的一首成名曲这样的。
1: 这首歌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哎，《人生何处不相逢》是陈慧娴老师的，我是非常喜欢陈慧娴老师啊、孟庭苇老师啊他们的歌。
1: 你爱唱歌？
0: 哎，非常喜欢唱歌。
1: 你唱两句。
0: 人生何处不相逢，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总是告别也交错，真心意妈妈承受债余。
1: 唱得很好哦。
2: 哦，他很擅长粤语歌。
0: 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
3: 唱的确实好啊，
2: 真好。

0: 谢谢。
1: 唱得特别的好。
0: 哇，好听。
1: 好，来，我们开始挑战。场上还有3、4、7、9、12。
0: 那好，就选猪吧。
2: 我爱选的都被你们选完了。
1: 确定吗？
0: 确定，我相信大家。
1: 猪，请准备。
3: 现在最简单的。
1: 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林依轮的，
2: 他应该是老歌挺熟的。
3: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他还没有来到。
0: 歌名叫做
4: 爱情鸟，
0: 确定吗？
4: 确定。
0: 那我们就开了。
4: 好，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5: 我感觉他俩就能把这比赛给

0: 好，经典的一首歌《爱情谣》。
1: 是的，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扬名立万，
4: 我是杨朝阳，
5: 是万雨辰。
0: 谢谢你们。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我特别好奇，他们这个火锅店，每个店员身上都写着不同的歌名。哦，客人吃着火锅，你们在唱着歌。
1: 哎，是的，是这样的。
0: 他们也唱。
1: 他们也唱。
0: 你们这火锅店得多热闹啊！
1: 非常的热闹。
0: 大型 KTV 现场。
1: 来到现场呢，有70%-80%都是为了能够自己唱歌，或者是听我们唱歌而来的。一个人吃火锅很尴尬，但是到我们火锅店，他可以看节目，甚至自己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火锅店，边吃火锅边唱歌的盛况吧，来。

0: 啊，你们老板也爱唱歌。
1: 他其实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到后面他就是非常期待很多来自民间的好声音。
0: 自恋的老板啊，自己爱唱歌，然后给自己开了个火锅店。我们来跟老板打个招呼吧。你好，哎呀，很帅气。
1: 老板好。
2: 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唱歌很爽，对不对？很过瘾。
2: 以前最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想在舞台上继续延续我的音乐梦想。现在我更多的是期待着来自民间的好声音能够更多站在舞台上。老板唱歌怎么样？真的不重要，
0: 就是没有舞台自己创造舞台，然后自己一个人没唱够，要拉着所有人一起唱，
1: 有这种可能。
0: 那你选服务员有没有标准啊？就是必须得是唱歌好的人。
2: 其实没有，最开始芹菜来的时候呢，他是应聘的服务员，那时候还是我自己一个人每天都在舞台上去唱歌。有一位服务员大姐悄悄地告诉我，说老板有个小芹，他唱歌唱得挺好的，你给他个机会让他来尝试一下。我就悄悄地去关注他了，每次有客人在旁边唱歌的时候呢，他就跟着那个节奏在哼，我就问他，小芹啊，你想不想在这个舞台上唱唱歌？他说，老板我真的可以吗？我说可以，你就可以。没想到到现在为止的话，他成为了我们火锅店的台柱子了。
0: 本来老板自己是台柱，结果他培养了个新人
1: 招牌，
0: 他想唱歌的看小芹的心情是吧，大家都爱听他唱歌。哎，那火锅店唱歌那不影响你们生意吗？
2: 当然可能会有影响到比如说我们的翻台啊，但是我觉得为了去成就更多来自老百姓当中的好声音，他们的音乐梦想，我觉得我的这份损失的话是值得的。
0: 平常你吃完就走了，现在你吃完你不舍得走，你还想再唱几首歌。
1: 是的，
0: 关键你吃得慢了是不是？
1: 对头，要看节目了。
3: 但食客的心情会更好啊，更有氛围嘛。
0: 重庆人真的是爱吃爱喝爱玩爱唱爱跳，最重要的是爱生活。谢谢您，祝您生意兴隆啊。
2: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接下来继续前进，龙蛇马鸡选哪一个？
1: 龙。
0: 请准备。
4: 感觉有点难呢。
3: 十是十二。
0: 九号门是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草原之大风吹，
2: 大师
3: 继续的，
1: 大师吹，吹着我伤悲，那天空那天悲。
0: 牛不牛？
4: 厉害！
5: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风吹》。
0: 太牛了！
4: 厉害！
0: 你是重庆人？
5: 我重庆人。
0: 你跟谁学的粤语？
5: 其实我有一个亲哥哥，他大我13岁，我是跟着我的亲哥哥学的，一边听，反反复的听，然后音译把它写在本子上面，
0: 一点点抠，是不是？
5: 对，一点点抠出来的。
0: 这首歌的答案到底是不是大风吹呢？一起期待。开门
6: 大
0: 吉，回答正确，厉害。

0: 欢迎石头。像石头这种特别会唱爱唱的人，到你们火锅店受欢迎吗？
1: 肯定非常受欢迎，
2: 非常受欢迎，
1: 非常受欢迎。我觉得他能拿冠军。
3: 哦、还有比赛呢？
0: 吃火锅能打折吗？
1: 有终身打折卡，终身打折卡。
4: 石头，
5: 我突然觉得就是后半生有着落了。
0: 对呀。
3: 有机会我也去去啊。
6: 说走啊，咱就走。
0: 有没有像这样的客人，真的特别爱唱歌，然后站在台上就不下去了？
1: 非常多，有的时候他们唱完一首歌还意犹未尽，然后还要去点很多歌来唱。
0: 点很多歌，点完以后又点很多菜，这是个良性循环，是吧？好嘞，谢谢谢谢石头，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5: 漂亮。
0: 也会有很多人现在专门来听你唱歌，是不是？
1: 现在被推送到舞台上面去唱歌以后，慢慢的就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喜欢，然后大家刷到我了，就是专程过来听我的歌，然后过来打卡的。
0: 完了，这期节目过完，你们火锅店更火了，赶紧的要求老板加奖金。
1: 不管做什么事情哈，首先要团队之间相互信任，虽然钱很重要哈，自己身心健康，还有就是工作氛围和环境快乐才是。也很重要，我觉得。
0: 老板听着呢，
7: 我能听到了。
0: 情商低的朋友们学着点啊！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蛇、马、鸡。
1: 选一个，鸡狗狗。
0: 鸡狗狗。
1: 我们重庆的鸡的意思。
0: 羊咩咩，蛇丝丝，狗汪汪。确定吗？
1: 确定。
0: 请准备。7号门。
8: 也还好，也还好，也还好。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他不会
2: 不会啊。
3: 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赐予你和我无限的情。
1: 好厉害哦，
2: 好厉害哦。
3: 一滴泪啊，
0: 歌名叫做
4: 左手指月，
0: 确定吗？
4: 因为这首歌我指不上去，
5: 指不上去，
0: 指不上去，
4: 太高了，唱不。
0: 左手指月，他指不上去。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左手指月的左手。

0: 欢迎云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云奇哥好，我是袁云奇。
0: 这首歌的音有多高？好像跨了3个8度，对吧？这个音域。
1: 对。
0: 行了，你去他那儿，你也能打折。惊艳四座啊！谢谢明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左手指月》，回答正确，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
1: 就剩2个了吧？
2: 对，
0: 求助还没有用，你要继续前进吗？
2: 前进啊！
3: 他要通关了。
1: 我要继续前进。
0: 漂亮。好的，蛇马选择哪个？我的天！4号门3000元，12号门3万元，天差地别的两首歌，两个难度，你的决定是？
1: 选小马。
0: 确定。
1: 确定。
0: 马，请准备。啊，也跟二现场的各位选手说一声感谢你们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你的声音，
2: 但是这首歌
3: 听过，但歌名是啥呀？
4: 叫什么相恋
2: ？相恋
5: 啊，相恋呢？
0: 唱。
1: 确实不知道名字，歌倒是挺熟的。
3: 但这首歌确实是旋律，好多人都熟，名儿一下想不起来。
0: 再想想，
1: 确实想不出来了。
0: 万万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天哪！
5: 我觉得求助吧，稳一点。
0: 求助吗？
1: 求助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以及求助 AI 助手。
1: 关键字提醒吧。
0: 请看这首歌有几个字，两个字，选手你可以指定一个字。
1: 第二个吧。
0: 来，第二个字是
1: 相恋。
0: 怎么想起来的？
1: 因为我想到他的歌词，你的声音，
2: 我当时想的是应该是对家人的一种亲情，但是后面我又想，对家人或者是不管是父亲母亲，不应该用烈，然后应该是孩子走出去了以后对家乡的一种思念。
0: 我特别怕他说那个是相恋，相互的那个相，但他很明确的说是对家乡的眷恋，是吗？
1: 哎，
0: 歌名叫做
1: 相恋。
0: 你确定？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相恋，回答正确。
6: 哇塞，仙气飘飘啊。

0: 好经典的一首歌啊。
1: 是的。
0: 相恋这两个字虽然是这首歌的歌名，但是它没有在歌词里出现。
1: 对，我刚刚认真在听他唱，然后但是确实没有找到这首歌的歌词。
0: 对，它是李谷一老师在1983年的春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

0: 第一次上春晚到现在已经有43年了，他从创作到现在已经47年了。哇，很多观众听了以后如沐春风，而且在那样一个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这首歌也是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特别动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冯丽媛，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啦。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加油，
0: 恭喜你。
2: 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
3: 哟，14000也不少了呀，
2: 拿钱走。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在这首歌上用了求助啊，还要继续前进吗？
4: 继续往前冲，往前冲，
5: 冲，
3: 加油，
2: 加油。
0: 告诉我为什么？
4: 这钱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觉得很难得来到我们央视这个大舞台，是我一生当中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荣幸。所以我既然来到这里，我想告诉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是顺境逆境都好，都要勇往直前。
0: 太棒了，
6: 人嘛就要勇往向前，
3: 有这种精神做什么都能成功。
0: 我相信带着这份精神，这种勇往直前的劲儿，未来你还会做更多了不起的事儿。我很喜欢他的这种直接，而且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重庆姑娘身上的那股拼劲儿，特别好。
4: 谢谢。
0: 那与此同时，二现场的各位选手也已经全部晕倒在地了。
3: 加油，
7: 小尼哥！我跟你说，你看他姓唐，然后对面有一位姓唐，还有一位姓边，他们刚刚仨组了个组合叫躺旁边。
0: 你们几个人确实是躺旁边的今天。
7: 对。这边还加了一个那个名字当中有意的，他们四个组了个组合叫一起躺旁边。
0: 看出来了，你们这几个人在二现场确实挺闲的。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不要翻脸。
0: 来吧，接下来各位朋友，最后一扇门，12号门，蛇，请准备。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选择了毫不犹豫，勇往直前，这可能就是你的性格底色。
4: 不管成功与否，自己坚定的去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0: 好的，请按响门铃，加油。
6: 加油吧，加油，
2: 加油，加油！
8: 我感觉12号对他来。

0: 哒哒哒哒，没头绪了。
1: 你再想想，快回来。
0: 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1: 你再回忆一下旋律。
2: 哒啦哒哒哒，旗开得胜吗？
3: 对对，有点像。
0: 我还等什么？
1: 好。嗯。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0: 我在猜歌名。
1: 哦，猜歌名。
0: 旗开得胜。
4: 就世界杯的那个。
1: 确定。旗开得胜。
0: 确定。
5: 对，
1: 好像似乎有点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旗开得胜，但那个是不是旗开得胜？
3: 不要错，不要错，不要错！
1: 一起期待，开门。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大。本节目由东古一品鲜酱油独

0: 牙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插点广告，
0: 哎，这个时候插广告效果特别好。开门的
2: 鸡
0: 鸡，哇，不是旗开得胜，
3: 到底是什么？
0: 这首歌的歌名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四位的演唱。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老歌了，这是1989年推出的一首歌曲，
1: 对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0: 对，对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这样一首群星的为这个灾区募款的慈善募捐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明星，张国荣、谭咏麟、 Beyond、 张学友、童安格等等等等都在这个大家庭当中啊。但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好简单，
2: 永远的朋友，
0: 真是永远的朋友，永远的朋友。来，四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3: 大家好，我是妙子薇。
4: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顾明威。
0: 谢谢，
3: 好，
5: 谢谢。
0: 啊，很遗憾，歌名很简单，但猜歌却很难。
4: 终于领略到就是12号门的
0: 难度了，
4: 难度和威力了。
0: 来吧，12号门很遗憾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在清零之前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我们请他唱首歌好不好？
6: 来吧。
4: 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为大家带这首谁的眼泪在飞。
7: 好，

0: 好听、啊。
1: 眼泪在飞，钱也飞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44000元，全部清零。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开门大吉，
1: 眼泪在飞，钱也飞了，希望那份梦想永远不会飞走。
4: 虽然我现在在我们就是火锅店一个小小的舞台，但是我觉得已经离我的梦想更进一步了，我希望大家也能

0: 坚持自己的梦想。
1: 这期开门大吉，我相信你们会喜欢上他们的歌声。如果想听我们的艳丽演唱，欢迎你去重庆的火锅店。
0: 欢迎大家来我们重庆吃火锅。
1: 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钱虽然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还在，我相信你们的火锅店肯定会需要的。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希望你们继续把最美好的味道、最美好的歌声、最火热的生活带给千家万户，加油！
0: 谢谢
1: 艳丽，
0: 谢谢所有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1: 也谢谢今天的每一位选手。未来希望你们还能够继续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实现你们的梦想。

0: 山野的野，雨从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收拾家务，他就算看见了，他也不干。他不仅不干，他还给你捣乱。他不仅捣乱，你还得做饭。你给他做饭吧，他给你
3: 明白了。他是个唱快板的。
4: 瞅瞅瞅瞅瞅瞅，你把家造成什么样？这房你让我怎么卖？哎，看看看看，看看这墙，这什么颜色？这是？哎，这柜子掉漆了，知道吗？你再看看这模样，这模样，这是人住的吗？
3: 是是是是，您说都在理，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呀。
4: 说，
3: 你说你一个帮我卖房的中介，你是不是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你？你站起来，
4: 哥，你看啊，咱这周围啊，就您这户型都卖300万，您非卖350万，您现在又涨到500万，你卖不出去，你降点儿，
3: 不降。
4: 我这事儿要不你跟嫂子商量一下，
3: 前期，
4: 行，你非卖500万，
3: 就卖500万，
4: 一定卖500万，
3: 必须卖500万，
4: 我要卖出500万。

0: 哎，50万，
1: 那50万给你，你天。
2: 哥，今天早晨有一大傻子月出550万买你这房，我这就钱喝出去。哎呦我的妈呀，挣钱了。
1: 不是，哎哎，我说你这
0: 完了，这怎么整，这怎么整，你说他万一要是这房子卖出去了，我跟我前妻还怎么复合呀，你说这事儿。哎呀妈呀，我叫前妻。
3: 喂，
4: 喂，你哪儿呢？下来帮我搬东西。
3: 哎，不是，我凭什么下去帮你搬东西？
4: 那我可让我同事帮我搬上去了啊！
3: 哎，等会儿，你同事男的女的？
4: 男的呀。
3: 那是同事吗？男朋友吧？
4: 嘿，咱俩现在什么关系？你还管得着吗？我
3: 管不着。
4: 生气了。
3: 呀！我还生气了，我生什么气呀？我开心，我还来不及呢，我。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没离婚几天，他就这样，我跟你，行，来呗，来了，我让他那男的看看他是个什么人呢，我还给你收拾衣服，我去你的吧，走你的吧。眼不见心不烦。
5: 老池、把东西放门口就行了。
6: 哎呦，不行，我得帮你搬屋里边去啊！哎，
5: 不用不用、哎，一会儿我自己慢慢倒腾。
6: 哎呀，这屋里让人抢了吧？
5: 啊，我养了条狗。
6: 我也喜欢狗。
5: 时候不早了，
6: 不是，
5: 赶紧回去吧。
6: 那个，哎呀，我想上个厕所。
5: 哎呀，快快快快去！哎呀，这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你谁呀你？你去我屋里干嘛呀？啊，
6: 我上个厕所。
1: 厕所那儿的不知道吗？
6: 哎哎，不，你谁呀？
1: 我是谁？你问问他我是谁？
5: 他是我室友。啊，
6: 室友不好意思啊。我刚才
1: 不是
6: 厕所，
1: 你是谁呀？啊，
6: 我是楠楠的
5: 男朋友。
1: 你是她男朋友？
6: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妈妈，我恋爱了。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嘿嘿好。
1: 行啊，陈浩南。你找一大傻子。
5: 对呀，我这辈子就逃不出跟大傻子在一块的宿命。
1: 你别跟我说这个。哎，我也挺佩服你的，你说你从一段感情到另外一段感情，你跨度都够快的。你
5: 高铁都多少迈了，我得把以前在你身上浪费的时间都给追回来。
1: 行，哎，那你跟我说说，既然是你男朋友，你干嘛不跟人实话实说呀？你为什么一进门你说我是你室友，你怎么不说我是你前夫呢？我明白，心慌了，迷茫了，不自信了。你肯定此时此刻在心里对我还是念念不忘。
5: 贵姓啊？啊？
6: 不错啊，楠楠，我们
1: 哎，兄弟。没什么事儿，咱俩坐着聊会儿啊。
6: 好啊。
5: 哎，挺晚的了，你还是回去吧。
6: 没事没事。哎，
1: 男朋友。
6: 哎，咱俩不是聊天吗？你别动手动脚。
1: 这我高兴啊。我呢，是楠楠长期的室友，对他比较了解。优点我就不说了，我说说缺点啊。你就这个。收拾家务，他就算看见了，他也不干。他不仅不干，他还给你捣乱。他不仅捣乱，你还得做饭。你给他做饭吧，他给你
6: 明白了。他是个唱快板的，
1: 什么唱快板的？那个，楠楠特别喜欢花钱。哎呀，你可不知道，那钱花起来没完没了的。你就拿买口红这事儿来说吧。哎，但凡去了商场，他买个帽子，给你配个口红。买个衣服，给你配个口红。 买个包，你配个口红，买个鞋，你看看，你说这鞋离嘴它得有多远，它照样给你配口红。这么一句话吧，心情好买口红，心情不好买口红，自己过生日买口红，别人过生日买口红，大街买口红，小街买口红，没街找街照样买口红。一句话，他买的口红够买一套房了。
6: 哎呀，那得多少口红啊？
1: 问得好啊！你看，你看我们家这个墙了没？啊，那都是拿口红涂出来的呀。那真是家徒四壁啊！所以啊，以后啊，可有地儿花钱呢，多包容啊！
6: 明白了，哎，我这卡里有100万，全卖成口红，把咱们那个别墅都涂成红颜色。让我生活在你的吻里，多买口红。
1: 你太优秀了你，但有一点你不知道，他离过婚。没事兄弟，这种事儿早晚得知道，别难受啊。
6: 我也离过婚，
1: 大哥。谢谢你，
6: 我知道他离过婚，但是我不敢问，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跟他说我离婚这事。
1: 我明白你，
6: 难道
1: 不是等会儿啊，兄弟，那你知道他为什么离婚吗？
6: 我知道啊，他前夫太不是人了，他欺人勇，笑人无，进光棍怕财主，兑魂汤下臭物，乱社会败风俗，缺功德少功里，敲竹杠拍马屁，扯疯狗咬傻子，藏住街转上家，又种土又卖饭，一马勺换一锅，软的欺负硬的怕，他实在就不是个东西。哎呀，大哥，你看，光听我说完这人就把你气成这样，
1: 我就是他前夫。
6: 他是你前夫？
5: 过去式，早翻篇了。前夫能影响咱俩关系吗？
6: 楠楠，我爱你。啊！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不愿意。
5: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过来，咱俩是离婚了，可是，这房子不是还没卖出去呢吗？
5: 那就赶紧卖。
6: 楠楠，
5: 你给我闭嘴，赶紧卖！我告诉你，今天你要卖不出去，你就不是人。
1: 你跟我玩真的是吧、嗯、你跟我玩真的。
6: 这位室友，
1: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6: 好嘞，
1: 你别后悔啊。谁呀、啊、谁？
7: 中介小王，
5: 开门去。
7: 哥，快，合同弄好了，550万签合同吧。
1: 我什么时候说要卖房子了？
7: 不是哥，别闹，现在遇见个傻子不容易，你签了吧。哎，
1: 不卖。
7: 不是你这刚钱嫂子在这儿呢，来，你签吧，来，550万把这房卖了。
5: 你不卖？
1: 我不卖。
5: 550万你不卖？
1: 我不卖。
5: 550万你都不卖，小王啊，我也不卖。
7: 你俩玩呢？什么玩意？一会儿卖一会儿不卖，上来就给我合同撕了，我一会儿怎么和这大傻子说呀？
6: 我就是那大傻子。我就。楠楠，其实这几次送你回家，我感觉你对这个房子特别依恋。我以为把这房子买了，问题就解决了。后来发现我错了。你依恋的不是这房子，你依恋的是这房子里面的人。其实你俩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祝你们幸福。
7: 不是，哎，大傻子，不是那个什么，大哥，我这还有别的，
6: 别跟着我，
7: 你再考虑考虑，大哥。
8: 咱家现在这扫地机器人、做饭机器人、擦玻璃机器人，你再加上个他，全是机器人，就我一个人类。人类的情感啊，不是机器能代替的，明白吗？谈恋爱，啊，谈恋爱，你说你年轻轻，你懂什么叫谈恋爱吗？你啊，
9: 我不懂，
8: 不懂你还管我？我就谈恋爱了，怎么的？我就处对象了，我就跟他好。
9: 大爷。 我就是个送外卖的，你指着我鼻子骂了我半个多小时了，你让我走行吗？
10: 孩子，你陪我玩会儿，我求你了，行不？
11: 老张
10: 啊，
11: 老张，你这是干什么呀？
10: 这发型，咱俩的事我不一直不敢跟我儿子说嘛，我寻思我拿他先练练手。
9: 大妈，你管管你家老伴儿吧啊，他呀非不让我走。
11: 咦，别瞎叫，我俩还没结婚呢。
9: 你们俩呀肯定能成为一家人。
11: 孩子忙去吧。
12: 那个大爷，你不能给我差评吗？
10: 不能，就冲你刚才那个眼光啊，你是懂爱情的人。
12: 谢谢大爷，
10: 去吧。这临走还夸我一句，你看看。
11: 老张、啊、说实话，你是不是特紧张啊？你要实在紧张，那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跟你儿子说吧。
10: 我不紧张，我紧张啥？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儿子回来我就让他站这儿，然后咱俩就站在对面，我就这么搂上你，我就跟他说怎么的，我就谈恋爱了，我处对象了，我要跟他好，他还能骂我早恋呢。
11: 你呀，你就嘴硬吧，我看你儿子回来了你怎么跟他说。
10: 我就这么说，哎，我劝你有时间呢回家收拾收拾东西，我觉得不出意外啊，晚上你就能搬过来住了。哎呀，来坐。哎，儿子。
13: 爸呀，我到家楼下了啊。
10: 上来吧，起来回去，快点，快点，快点，我儿子要回来了，
14: 这包
10: 先回去，晚上我再叫你。这屋里这不能发现呢。
13: 爸，我回来了。哎呦、
10: 啊、回来了
13: 啊。对了，这两天下楼梯你注意点啊。
10: 怎么呢？
13: 楼梯滑，一个老太太轱辘下去了。
10: 那得多不小心。
13: 来来来，干啥呀？
10: 看看热闹，我看摔啥样。这是、
13: 啊、没事，他自己站起来了。
10: 啊，那也行。
13: 爸，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0: 巧了，爸也想跟你说点事儿呢。啊，
13: 那你先说吧。
10: 行，这个你看啊，你妈呢也走了好几年了，你呢就成家立业在外边，天天也不回来。我吧一个人在家，总有那么一点
13: 孤独，嗯，寂寞，
10: 是
13: 需要人陪伴。你这小心思我都知道了。
10: 你都知道了？
13: 都知道了。
10: 你知道了你不服人家起来？你
13: 我服啥什么什么呀？啊，爸你不明白咋回事，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啊，你等着吧。
15: 搭把手。嘿，哎哎 哎, 哎来了。哎，开个门快点。哎哎哎哎哎
10: 哎，不是，你是啥呀这是？
15: 哎哎哎哎，我帮你啊。
10: 哎呀，儿子，你这咋又花钱呢？真是的，家里不有冰箱了吗？还买一个啊？哎呀呀呀呀！以后别老这么花钱啊！你这家里这，哎，孩子，你刚才不送外卖的吗？咋又送快递了呢？
9: 大爷是这样的，我刚才呀就换了一个职业，然后我就想躲着点你，没想到在这跟你狭路相逢了。哎
10: 呀，这是个什么样的缘分？你说，
9: 这就是孽缘呢。再见，大爷。
13: 我说爸啊，你认识吗？
10: 啊，是前面几期都出来过。啊，那个啥，你这给爸买了个什么？这是？
13: 你不是孤独寂寞需要人陪伴吗？啊，看着啊，当当当当。
10: 儿子啊，你说爸再孤单再寂寞，你不能大道上随便绑个老太太回来，你快给人送回去，快点。
13: 吓死我了，这个可是。高科技智能人工 AI 机器人陪伴老伴儿。
10: 儿子，就你这个词儿生拼到一起，现在我听的脑子有点乱。
13: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10: 突然是突然的，幸不幸福就不好说了。你再说一遍，他是个什么？
13: 你老伴儿。
10: 这现在机器都能当老伴儿了？哎呀，
13: 老高科技了啊！你看着好吧。啊。开机。哎呀。老杜，老杜，
11: 老杜在吗？
10: 你等会儿，他叫什么名？老杜，
13: 啊，系统设置的，你要不喜欢，你随时改，
10: 能改，
13: 能啊、
10: 哦，那叫木子呗，演好几期了，台上也没叫过人家大名。
13: 行、啊，木子木子，
11: 木子在呢。
10: 你看一叫大名，给他乐的。
13: 我让你看看啥叫高科技，
10: 我看看。
13: 你坐稳了啊，
10: 来。
13: 木子，
11: 木子在呢。
13: 现在几点了？
11: 北京时间11:07。
13: 对，这高科技，哎呀，烧脑啊，就运算了。
10: 你等会儿，儿子，这不就是一个100多斤的电子表吗？
13: 瞎说啥呀，爸？你得被他扫描入他的芯片，把你当成是他的老伴之后，他所有的功能全部解锁。
10: 扫，来咋扫？我看看来，来扫一个，我看看来。
13: 木子，
11: 木子在呢。
13: 扫一下你老伴。
11: 老伴儿扫描中。
10: 多少钱买的？
13: 你就别管钱了。
11: 老伴儿，
13: 我爸可这
10: 瞎扫。
11: 重新扫描。嗯、老伴儿，
10: 他这个姿色，他凭什么嫌弃我？ 再说了，这逮谁扫谁，这谁都能领走啊！这你赶紧退了，
13: 别先别退。木子，
11: 木子在呢。
13: 介绍一下你的功能：
11: 打扫卫生、健康监测、情感陪伴、看家护院。
10: 看家护院好，这咱家那大黑狗死了多少年了？你就去门口趴着，回头我整个狗盆放点电池，你饿了就吃去吧啊！
11: 说错了，不是看家护院，是洗衣做饭。刚才开启了抖包袱模式，喜欢不？
10: 指定是有点什么大病。
14: 这包袱不好玩吗？
10: 儿子，就这包袱，你爸一天能写五斤，你赶紧退了吧，快点！
13: 别退，你这样，木子啊，
11: 木子在呢。
13: 开启一下健康饮食功能，
11: 垃圾食品扫描中。哎呀。
10: 找垃圾呢，这是。
11: 这是什么？
13: 我爸爱吃那老萝卜干。
10: 对。
11: 致癌，扔了。
10: 哎，
13: 好。
11: 这是什么？
13: 我爸爱吃那臭豆腐。
10: 对。
11: 致癌，扔了。
10: 哎，好。
11: 这是什么？
10: 住手！就是你把我儿子扔了，这酒你都不能扔啊。
13: 爸，我没一瓶白酒重要啊。
10: 儿子，当年爸要不是猛周了一瓶白酒，哪来的你啊？是这样，就是爸周了一瓶白酒之后啊，就壮胆嘛，然后跟你妈表白，表白完我俩结婚，结婚完有你嘛，对吧？这咱一家三口不就欢聚在一起了吗？
13: 给你一个最喜欢的功能啊，
10: 啥呀？
13: 木子，
11: 木子在呢，
13: 请开启娱乐陪伴功能。
11: 你已开启陪伴模式，接下来可以进行娱乐活动。
10: 打牌行啊，这。
13: 到枪口上了啊、哎！我爸打牌老厉害了。
10: 我看看这小机器有多厉害，真是来，啊，对三儿，
11: 炸，
10: 出，
11: 炸，
10: 走，
11: 炸，
10: 还有吗？
11: 没了。
10: 来下象棋了，
13: 不是爸呀。
10: 走，
11: 将军，
10: 坐好。
13: 哎呀呀呀呀！
10: 拿着，
13: 把你翻不上。
11: 大招
16: KO，
10: 我要跟他比谁的血压高，比一比谁的血压高。
13: 你跟机器人比啥血压？他有啥血压呀？不是你个机器人胜负欲怎么这么强呢？再说你个老头，你跟机器较什么劲呢？
10: 这老机器欺负我呀！儿子，这么的，你听爸的，你跟他比一局，你赢了他给爸长长脸，快点！
13: 我跟他比什么比呀？
10: 就跟他比那个比 box。
13: 我跟机器人比什么比 box 呢？
10: 听我的，他是机器人，他没有声带，你随便梆叭两下你就把他赢了，快点来！
13: 犯不上这玩意儿。
10: 来五六七走，奔奔奔，我儿子，闭上。
13: 赢了吧，这回消消气啊，爸，
11: 不懂事，变丑了，
10: 没关系，太重了。
11: 谢谢。
13: 打到了，打不了，啥也不是，哎，我要吃小萝卜干，我让你血啊！
10: 我这就不敢我。
13: 哎，爸，你怎么上去？拿这个玩意儿呢？爸，别生气，你这样咱犯不上啊，咱不以一时失败论英雄，好不好？有了，木子啊。
11: 木子在呢。
13: 开启小女人模式。
11: 小女人模式切换中。
13: 这个好吧，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上个厕所憋不住了啊。
10: 啊，你有小女人模式，你早切换呢。你这刚才给我吓的，我以为我打不过你。
17: 老张，
13: 哎，你咋来了？
17: 我想了一下，这事儿咱俩得一块儿跟你儿子说。
10: 那得一块儿说呀，那我儿子接受能力。
11: 老伴儿啊，饿不饿？渴不渴？我给你做面汤呢。
17: 这谁呀？
10: 我是个机器人，你不用勒他。
17: 机器人？谁是机器人啊？你让我做小女人呢？来了个人，我就变成机器人了。
10: 你这个电子表怎么这样呢？这谁来了个人就变了？我跟你说，刚才不是这样的。刚才有个快递把他送过来，出来完了这样的，开始扫描我，完了扫描我儿子。对，扫描我的时候还有点嫌弃，完就开始扔东西，叮咣扔东西。我一生气，我就跟他比谁血压高。
17: 这话你自己信吗？
10: 啊，我落了两分。这个我俩玩来着，对，打扑克，我出了个对三，剩下啥也没出去，他就把我赢了。下象棋三步把我僵死了。他要是不是机器人的话，谁能这么赢我？
17: 楼下哪个老头赢不了你啊？
10: 来，你跟他说你是机器人，你说一下。来。五六七，说了，
11: 对，我是机器人儿。
10: 稍微诚恳点行不行？你刚才告诉他你啊，你跟他说的诚恳。
11: 行，我是机器人儿，我没有心，我冷冰冰，我还会 B-box 呢。你听，不是大死，满意了吧？
10: 你这没有刚才打得好，完了，说不明白了。
13: 爸呀，呀，这是
18: 儿子。事到如今，爸也就不瞒着你了。过来，叫欧阳阿姨。
13: 她就是欧阳阿姨。
18: 对，你欧阳阿姨，大名欧阳娟， 是你爸我
13: 新买的机器人吧？嗯，我说你怎么不喜欢我买这款呢？自己偷摸买新的了。
11: 瞧你那怂样，楠楠，阿姨跟你说实话吧，我跟你爸都好一段时间。

0: 间了，你爸怕你不同意，不敢告诉你。本来今天想跟你摊牌来着，谁知道你领回来个他呀？
1: 爸，这机器人这么智能吗？
2: 孩子，你指定是有点啥大病，你找地方看看去吧，要不？
1: 啊，我看看去。
2: 对，你赶紧看看，这病别耽误你。你看啥呢？我让你看病去，看啥呢你啊？
1: 我说你这小机器人。
2: 这不懂礼貌呢，这多大岁数了，你拿那小食指捏着这个小脸颊啊你啊，我看看
1: 真人啊。我对不起阿姨，爸你咋不早点告诉我呢？
2: 我告诉你我不怕你不同意吗？
1: 我有啥不同意的？那你知道我为啥给你买这机器人吗？
2: 我知道，你这不就天天看我自己在家，就我孤单寂寞没人照顾，你买了个他吗？那你说儿子，咱家现在这扫地机器人、做饭机器人、擦玻璃机器人，你再加上个他，全是机器人，就我一个人类，咋的？我是卧底啊！再说了，人类的情感啊，不是机器能代替的，明白吗？
1: 哎，你想多了，我给你买这个机器人啊，是单纯的觉得你这个样找不着对象。
2: 他笑什么玩意儿呢？
1: 他太智能了吧？那个欧阳阿姨啊，既然。你也不挑食，
2: 这话说的，
1: 开玩笑嘛，爸，那个你俩在一块儿，那我就把这机器人退了吧。
2: 你等会儿，我看这玩意儿也不轻啊，你这来回一退，运费不少搭呢。他啥都能干是吧？
1: 啥都能干。
2: 行啊，能说相声吗？
1: 啊，能啊。
2: 能干逗哏吗？
1: 啊，爸，你想听相声？
2: 不，你把它调成逗哏。我有俩朋友，李丁跟郑健，俩人一直没有逗哏，你就把它调好了，送给他们当逗哏去。
3: 我呀。啊。你的吧，
2: 这不还是捧哏吗？这不，
4: 那不比李丁说的好啊？
2: 那倒是，记住了啊，以后你搭档是郑先生啊，走。
0: 我只记住了，
5: 这人是谁呀？
2: 不认识。
5: 怎么跟你长得这么像呢？
2: 我爸。
5: 你爸都80了，这么年轻啊？
2: 我爸开美颜了，开大了。哎，大黄啊，怎么的？什么事？
6: 你昨天你录那视频火了，都上热搜了，你快去看看呀！
7: 啊，你给我录那视频上热搜了？别蒙我了，我看看，我看看。
6: 哥，啊，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 ，A， 你的妻子
7: ，B。
2: 哎，大黄啊，完了，出事了！这视频让你嫂子看见，就你嫂子那脾气，不得跟我急眼呐？
5: 老孙，
2: 不聊，你嫂子来了。
5: 老孙，
2: 哎，媳妇儿，怎么的？
5: 让我逮着了，你胆子够大的。
2: 完了，发现了。
5: 过来。
2: 哎。
5: 我让你过来。
2: 我过来了。
5: 咱俩结婚这些年，我在你心里算什么？你当时干这事儿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
2: 媳妇儿，你别生气，我错了。其实我当时就想爽一下。
5: 125，你能爽到哪儿去？
2: 什么125啊？
5: 你的小金库被我发现了。
2: 啊，我小金库被你发现了，发现的好，你是怎么发现的呀？
5: 你的手机跟平板电脑是连着的，你刚才一次性消费了125，老孙，
2: 哎，
5: 咱家这些年的钱是都归我管，但是你哪次跟我要，我没给你。
2: 是，但是我每次跟你要钱的时候，总有一种借钱的感觉。啊，这你看，就过去我跟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人家掏钱，但是今天是我付的账。你男人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我不是给我争面子，我是出去给你争面子。
5: 你就知道你的兄弟，我在你心里还不如你兄弟。
2: 你看你那，他们能跟你比吗？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5: 怎么的？咱俩处成兄弟了？
2: 不是，兄弟抱一下，来电话了。
5: 你把这铃声给我换了。
2: 哎，我马上换。说兄弟啊，想你了。我接完电话我就换啊。哎。兄弟啊，想你了。宋啊，怎么的？什么事啊？啊？又和小黄打起来了？那还说啥呀？赶紧来我家躲躲吧。来吧，没事。嗯，
5: 你自己的事还没弄明白呢，又把人往家里招。
2: 不是媳妇儿，街坊邻居有点事儿，你不得互相帮忙吗？一会儿人家来了以后，你注意你的人设啊。听见没？贤妻良母，来了。
5: 这事儿告诉你。宋儿啊，
8: 不好意思，嫂子给你家添麻烦了啊。
5: 添什么麻烦？就当自己家有事就过来。
8: 哎呦，谢谢嫂子呀！我媳妇小黄一发脾气是真吓人，她要能有嫂子1/10温柔，我都谢天谢地了。那我平时哎，哥你也在家呀？
2: 什么叫我也在家呀？那刚才打电话不是我？

0: 你叫来的吗？哎，
1: 对对对，
0: 这玩意儿，哎，
1: 哥，恭喜你火了呀！你火的那么突然，火的莫名其妙。
2: 哎，你哥什么火了？
0: 那个，宋婉，你这是说你的事儿呢？因为啥又跟媳妇打起来了？哎
1: 呦，哥。

0: 来了。
1: 小华，来来来，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你坐着，你坐着，没事，你坐着。哎呀，你看你干啥玩意儿？小宋出差刚回来，怎么又打起来了？
0: 你问他自己。
2: 你无理取闹。
0: 你胡说八道！
2: 你胡搅蛮缠！
1: 别说了，干什么玩意儿？这还控制不住场面了，是不是？
0: 是啊，两口子过日子就得互相谦让，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吗？你看我跟你哥为什么这么好？那不就是因为你哥舍，我得吗？
1: 啊，你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对吧？你看你们嫂子这么优秀，为什么死心塌地的她要跟着我？因为我把我自己豁出去了，我豁得非常彻底，是吧？我跟你讲，我不光提供物质上的，我还提供情绪价值。
3: 哥，他没在家这几天我心情挺好的，他一回来哈，飞气儿让我看一个他录的什么视频，那叫啥视频啊？一个选择题，哔哔哔哔哔。
2: 媳妇儿，你也不听我解释呀，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3: 哎，那原创是谁？
2: 原创哥，
1: 哥哥，你没事你录个歌干什么玩意儿？你又不会唱歌，你看你一唱歌你嫂子急眼了。
2: 不是哥，原创不是我。
1: 不是，你别提原创了，
2: 我真不是原创啊，他跟我发。
1: 不是，你别老提原创，你两口子打架跟人家原创有什么关系？
2: 他跟我发脾气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创吗？
1: 不是，你怎么这样呢？你两口子这因为这打起来了，原创两口子没打。明白没？原创没打。
2: 明白了。
1: 哎，
2: 原创有个好媳妇儿。
1: 哎呀我去，
0: 哎呀，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来来来，那你说说看，这个原创到底是谁？
1: 那个啊，宋，那个小黄，你别想从这瞎说八道的，你这事跟原创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其实我估计当初原创录这个视频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会产生这样一个后果，他就是想爽一下。其实要赖就赖那大黄。
0: 大黄是谁呀？
1: 别管他是谁了。
2: 哥，我也想知道大黄是谁呀。
1: 大黄是条狗。说你的事就完了，你管大黄干什么玩意儿？
2: 我就说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1: 你怎么还提原创？原创的呀，
2: 我确实不是原创啊。
1: 不是，你怎么这样呢？你完全啊，你翻拍人家原创的作品，你经过人家原创同意了吗？完了你翻拍完了，你点赞多了，你涨粉了，出了事了，你赖人家原创了。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替原创把这个雷扛起来，也算你对得起原创，明白不？
2: 哥，你怎么突然那么狂躁？被大黄咬了？
1: 宋啊，就过去啊，就过去，你跟小黄吵架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是小黄的问题。今天我算明白了，不赖人家，就赖你。你这个嘴太欠，你小黄多优秀啊，
0: 是不是哥？那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想当年多少人追我呀，我是矬子里拔矬子，把你给拔起来了。
2: 这现在是聊矬子的事吗？现在聊原创的事呢？
1: 你怎么还提原创呢？人家说的多清楚，你是人家矬子里边拔出来的原创。
0: 我
1: 你是人家矬子里边拔出来的猴子。那个咱翻篇啊，咱过了这一篇啊。我不相信啊，就是你这小黄这么优秀，就能因为这个视频跟你打起来。
0: 哥，
1: 哎，
0: 还是你了解我。
1: 你看看，
0: 不光是因为视频啊，主要是他不尊重我。
1: 你看这事儿大了
0: 呀。这事儿真大了啊。
1: 这得说呀，
0: 黄，你得说
1: 说，必须说，只要不是视频的事儿，什么事儿都能说。
0: 姓宋的，来，你的事儿你敢说吗？
2: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哥，
1: 哎，
2: 我一看他生气了，赶紧把我挣的钱拿出来，说我的钱都给你，急了。
1: 急了？你是不是落了什么重要的环节？你是不是光说没给钱？
2: 我是边掏钱边说我的钱都给你。
0: 什么叫你的钱？你哪来的钱？
2: 我挣的钱。
0: 你给谁挣的钱？
2: 给你挣的钱。
0: 那给我挣的钱怎么成你的了？
2: 所以我都给你了呀。
0: 我的钱我用你给吗？
2: 那我不给你了。
0: 我的钱你凭什么不给我？
1: 这钱到底是谁的？我怎么有点蒙圈呢？
0: 华，这事儿你占理，嫂子挺你，是吧嫂子？
2: 不是哥，这也不讲理呀。我真不明白了，媳妇儿，那钱都给你了你还不乐意？那我要是像有些男人私藏一个小金库，每次我都不多藏啊，我就藏他个
0: 125。
2: 多少嫂子？125。藏都藏了才藏125，那么脑袋被门挤了是吧哥？125那不是缺钱了，那是缺心眼儿。这老爷们应该多吃点核桃补补脑子是吧哥？

0: 你老拍我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话，你别动手行不行？
1: 啊，行，打个比方啊，我傻了吧唧就藏了125，这么点钱你能发现吗？
2: 我怎么发现不了？
1: 发现了也没事儿，我还可以忽悠你，嫂子。我就这么跟他说，那平时跟兄弟们出去吃饭都是兄弟们掏钱，自从我有了小金库我买单，从此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
3: 姓孙的给我站起来，一边待着去。
1: 嫂子，关键是后面这句，我那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吗？我是为了你在兄弟们面前有面子。哎呀，就这一顿给他忽悠都说不出我半句不是。
2: 哎呀，这家把你能的，把你能的，我怎么说不出来了？
1: 你不光说不出来，你还得觉得你老公受委屈了，是不是哥？
2: 切，你还好意思问哥？哥这么优秀，他能操小金库吗？是吧哥？
3: 能吗？他哥。
0: 哥哥哥，你今天算把我搁里边了。你
3: 姓孙的，今天就小金库的事儿，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0: 你不说了吧？
3: 你说，因为啥？
0: 因为，所以，然而，但是，
1: 哥，你这段话时长是站住了，可内容听不懂啊。
2: 多清晰呀，条理多。
3: 嫂子听明白了，你们俩之间没啥大事儿，要不然你们先回去，我跟你哥这儿有点事儿，不小，需要跟他解决一下。
2: 哦，行，回不回呀？
1: 回，我都想家了。
2: 走了，嫂子。
1: 走了，嫂子。
0: 走了，嫂子。
3: 你给我回来。你去哪儿？
0: 我想出去溜达一下，我怕一会儿出不去了。宋啊，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1: 没事的哥，我俩可好了。
0: 不是黄，你平时那么事儿，你再想想你还有什么事儿？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2: 那倒是还有个事儿。
0: 你看，媳妇她不能走，小黄还有事儿。来来来，黄别着急，慢慢说。什么事儿？
2: 就是那个视频嘛。
0: 出去吧，来。
3: 等会儿。
0: 出去。
3: 说了半天视频，到底是什么视频？
1: 哎呀，嫂子，不就这个视频吗？老火了。
4: 哥，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A，你的妻子。
0: B。
3: 这视频你看过吗？
0: 没有，第一次看。
3: 这人是谁呀？
0: 不认识。
3: 怎么跟你长得这么像呢？
0: 我爸。
3: 你爸都80了，这么年轻啊？
0: 我爸开美颜了，开大了。
3: 姓孙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别逼我哥。是我。
3: 你们是当我缺心眼儿吗？
0: 缺心眼儿都能看得出来。
1: 我这不想帮忙吗？哥，出发点是好的。
0: 出发点是好的，以后最好别出发。
3: 姓孙的，过来过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当时为什么不选 A？ 哎，怎么你了？哎，哪儿不好了？哎，做了什么让你选择了 B？
0: 媳妇儿，我错了，我跟你承认错误，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只要是选择题我一定选 A。 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是原创，我也是翻拍的。
3: 你不是原创，你上热搜了。
0: 那没有办法，谁让咱们是冻龄男神呢？
3: 把你脸大的。
0: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行不行？
3: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不就是个视频，开个玩笑吗？我就心眼那么小吗？那么没有娱乐精神吗？
1: 哎呀，嫂子真大度呀！
2: 嫂子，以后我向你学习。
0: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你今天可真可爱。
3: 我是今天可爱吗？我哪天不可爱？
0: 是是是。
3: 但是一会儿我要开直播，你得来我直播间，我蹭蹭你的热度。如果我直播间的粉丝不能够到10000的话，我就跟你没完。
0: 你放心吧，10000那还是个事儿。你现在直播间粉丝多少？
3: 6。哎呀，老公，我对你有信心。哎、
0: 媳妇儿，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不可或缺吗？
3: 老公，你就是我的骄傲。
0: 哎呀，
5: 你就是我的
0: 开直播。
6: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7: 哎，你不能走，
6: 再陪我妈聊一会儿。
7: 不是哥们，我真的着急，我着急送餐去呢。
6: 再给你加个蓝牙耳机，
7: 是那个没有线就能听的那个。
6: 哎，宝贝儿，啊，对对，送餐呢，怎么了？又要换新手机啊？是这样啊，我现在的经济情况呢是，啊，不换手机就换老公。行。不就是个手机吗？1000、2000的换，3000呢？

0: 不是，你容我想想办法行不行啊？你别着急，喂喂，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
1: 门没锁。
0: 穿越了，那个，打听一下，你们这现在是几几年？哦，明白了 ，cosplay。要是你们会玩呢，行，那我餐就放这儿了啊。那个，我走了。
2: 老公，别走。
0: 大姨，别闹。
2: 老公，你莫走。你别走、啊、牵过手拉过狗、哎哎哎哎、
0: 不是这什么情况？
1: 我妈呀得了阿兹海默症。哎，这位是我请来的医生、哦、
3: 对，我们把这屋恢复成这样就是为了勾起她的回忆，谁知道半年了她谁也认不清了，今天居然管你叫老公了，这可是个重大突破口啊。
1: 我求求你了，你帮帮忙。
0: 我不是不帮你们，我时间比较紧，再说了，我这身价那也是按分钟算的。
1: 只要你配合我们，钱不是问题。哎呀妈，
0: 钱不是问题，能给多少钱呢？还能给个手机钱呢？
1: 新买的手机，只要你配合我妈演老伴儿，手机就是你的。
0: 哥，叫爹吧。
1: 爹，演完再说。
0: 说。我需要演点什么？
3: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连哄带骗三个月了，他都不吃药，你就先想办法让他把药吃了。
0: 不是，你们三个月专业的都不行，那这对于我来讲太难了。
1: 不难能给你手机吗？
0: 行，我只能试试啊。我想想，那个，哎。哎，哎呀，来，
3: 你不能这样啊！
4: 干什么你？
0: 还有没有别的药？
1: 暂时没有了。
0: 啊，那行，这手机挣的行，那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1: 哎，你不能走，再陪我妈聊一会儿。
0: 不是，哥们，我真的着急，我着急送餐去呢。
1: 再给你加个蓝牙耳机，
0: 是那个没有线就能听的那个。行，你说吧，聊什么？
3: 是这样，现在好不容易勾起他回忆了，你再陪他聊聊过去的事儿，这可是个康复的好机会。
0: 不是，问题我聊什么呀？不行，你俩回避一下。
2: 那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0: 给个五星好评，亲。
2: 什么亲，这么多外人呢、啊、多不好意思。
0: 你看，还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冒昧的问一下，咱们俩是怎么处上的？
2: 这你都忘了？一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后面有个流氓一直跟着我，当时我特别害怕，我一个貌美如花的小姑娘，她要是把我砸地了，我可咋活呀？于是我急中生智，捡起一块板砖，我啪，我就给她拍骨里了。然后她就往上爬，一直往上爬，我特别害怕，我就用拳头在她的小肚子上跺跺两拳。然后她就跟我，我还挺疼。紧接着我就哭嚓一个大背摔，我要哭嚓把他踹够。
0: 幸好那个稍等，我有点着急，我问一下，我什么时候上？
2: 你上不来了，你在沟里呢。
0: 我是臭流氓。
2: 这你都忘了？
0: 还挺疼。
2: 对，就是这个死出。
0: 是这样，我是一个流氓，我不值得拥有你的爱。哼，
2: 我不允许你自己说自己， 我就爱就爱就爱。
0: 行吧行吧行吧。
2: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你一直默默地在暗地里保护我，你就是我的护花使者。
0: 哎，好，护花使者今天呢就先护你到这儿，等改天有时间了你再端我啊。行行不行，那个耳机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2: 老公你莫走，
0: 我得走。
2: 为啥走？
0: 一到手。你莫走，我跟谁都唱呢。
1: 再给你下个电脑。
0: 回来喽。但是说一下，我真的有点着急啊。
1: 这样，我妈呀，病情刚刚有一点好转，现在又受刺激了。你这样，先帮我把她哄好啊。
0: 嗯，行，那没问题。那个，我回来了啊，不生气了啊。你妈可真是个老 baby。那你说吧，你怎么才能原谅我？
2: 那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写的那封信吗？
0: 啥信呢？
2: 这你都忘了？
0: 我你别啥信呢？
1: 有！
0: 哎呀，我没有忘，我怎么可能忘呢？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北医三院，这不病历本吗？
2: 快，快，念给我听。啊，
0: 我念病历本，你看。不是我这病历本怎么念呢？
1: 电脑，
0: 电脑我倒是能编一编。有没有音乐？
3: 有，我配合你。
0: 你给我烘托一下气氛吧。那个，我记得哈，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在北医三院那的门口。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小雨淅淅沥沥，淅淅沥沥的。能不能给我来点淅淅沥沥的感觉？我独自走在街上，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还不够大。就在这时，你从街的对面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你走到了我的面前，你对我说：你能背背我吗？我说：我背人是这音乐吗？我刚要背起你，你却哭了。我拂去你脸上的雨水，我又拂去你脸上的泪水。这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我可我却感觉整个世界都沉默了。那沉默了。你轻轻地抬起了头，表情无比的伤感。那个无比的伤感，你换之前那首，最开始那首。你就这样凝望着我，我也凝望着你，你的眼神让我终生难忘。
2: 忘了，全忘了。
0: 我不是忘不忘的问题，我这我真演不了了，我真着急。
2: 你那个信不是这么写的，哎，这不是啊，信在这儿呢。
0: 你在这儿，你早给我呀。
2: 你看，你信是这么写的：慧君儿，明天我就要上前线了，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如果我能顺利回来， 我一定给你带你最爱吃的蛋糕和黄桃罐头。如果我回不来，你就带着孩子再找一个好人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好生活，千万别等我。你的爱人，王长立。长立啊，哦，我知道你该走了，我也不闹了。我刚才就是想让你再陪我多待一会儿。哦，等一下啊。来，拿着。要入秋了，千万别着凉。你平平安安的，快走吧，快走吧。我在家等你，我一直等你。走吧。走吧。

0: 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你找啥呢？
3: 我找周培岩，跟你有关系吗？
2: 你找他有事儿啊？
3: 前两天呢，我丢了个包，里头有20000块钱，让他捡着了，就还了我10000。
4: 让你吧，我真的很想上去。
5: 不行，你现在上去了，谁保护你？谁对你上心？
6: 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9: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0: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山河长兴，烟火珍贵。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7月30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15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

0: 亲爱的战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
1: 八一快乐！
0: 大道如砥，征途如虹。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走过峥嵘岁月，人民军队赤胆忠诚，勇向党，奋斗建军百年，钢铁雄狮，浴火锻造，向一流。
2: 信仰之光点亮强军征程，时代之潮激荡攻坚锐气，历经思想淬火、政治洗礼的全军官兵，铆定战位，精武强能，追光逐梦，乘势而上，
3: 长剑昂首，东风浩荡。今天我们来到火箭军某部训练场，和战友们共庆八一，唱响嘹亮的青春战歌，奏响决胜未来的时代强音。
4: 目标召唤，战鼓催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抵达攻坚冲锋的决战时刻，让我们全力以赴，只争朝夕，用火热青春书写
1: 胜利荣光。

0: 91年前，连队十七勇士冒着枪林弹雨，强渡天险大渡河，为红军长征开辟了胜利通路。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灵魂早已刻入官兵血脉。我们将在攻坚冲刺中锻造新的荣光。
1: 从先辈小艇打大舰，到新时代红河舰官兵利剑深蓝，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绝对忠诚，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猛虎血性，一脉相承从未改变。
2: 我们持续筑牢坑道党支部战斗堡垒，发扬上甘岭黄继光英雄精神，续写英雄传人时代篇章，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3: 我们营是战略导弹部队的尖刀营，一代的官兵把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融入灵魂血脉，我们会用绝对可靠的发展能力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4: 少尉就是战场，执勤就是战斗，我们把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落实到每项任务、每名官兵，践行永远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铮铮誓言。敬礼。

0: 高阳，到火箭军部队来过八一，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我想一定是这个火箭军的火字。我们训练场上的战友们是激情似火，队列训练是风风火火，还有我们现场的官兵那叫热情如火，大家说对不对？
0: 是吗？是啊，在祖国的座座军营，到处都跳动着火热的青春，年轻的战友们时刻保持着冲锋姿态。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通过镜头去看一看沙场追梦的火热豪情。

0: 长风照战旗，红星永向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放眼绿色军营，到处都激荡着忠诚于党、矢志强军的澎湃热血。
1: 今年7月1号，也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的日子。60年利剑铸盾，战略导弹部队官兵砥砺前行，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为捍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0: 今天在我们的活动现场，我们也请到了3位特别的嘉宾，他们是这支英雄部队发展建设的亲历者、见证者，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我们来为大家一一介绍，首先是我身旁的崔道虎班长。崔班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崔班长啊，是一位工程安装技师，他与群山作伴30多年，和队友用双手建造起了一个又一个导弹阵地。崔班长今天来到现场，我注意到您带来了2块石头，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我今天带到现场的这2块石头相距4000多公里，入伍前我从没见过大山，入伍后却再没有离开过大山。这些年每建成一块阵地，我都会捡一块石头留着，30多年了也攒了30多块。每次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那些攻坚鏖战的日日夜夜。对我们导弹工程兵来讲，阵地就是战场，施工就是打仗。这一块块看似普通的石头，承载着我的青春，是我们扎根深山默默奉献的纪念，更是一代代工兵人对党最朴素的忠诚。
0: 站在班长身旁听着他的讲述，我很感动，因为我想到这30多块石头的背后，其实是30多座大山，也是30多个导弹阵地的从无到有。我知道崔班长的微信签名这样写道：初心不改，重复的岁月里对得起每一寸光阴。我们也要向所有和崔班长一样用青春热血、工匠精神铸就和平盾牌的导弹工程兵们致敬。
1: 是的，此刻我们的心中是满满的敬意。朋友们，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火箭军某部的号手赵静，赵班长。赵班长，首先祝贺您晋升为1级军士长。我看您身上啊挂满了沉甸甸的荣誉勋章，我想每一枚勋章的背后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赵班长今天带了2枚哨子，我很好奇这2枚哨子是做什么用的呢？
3: 可能大家觉得奇怪，一个号手带2个哨子干嘛？其实不同型号的哨子发出的声音不一样，远距离指挥、特殊和紧急情况下，我们通过哨声来传递信号。
1: 那我就很好奇了，今天现场能不能让咱们听一听？
3: 可以。在2024年执行的那次洲际导弹发射任务时，因为机动距离远、道路条件复杂，面临很多的突发情况，这2个哨子都用上了。其实能够执行那次光荣的任务，我等待了22年。2024年9月25日8时44分，当导弹呼啸的直冲海天那一刻，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22年的坚守，都在那一刻有了答案。也是在那一年，我荣立了个人一等功。但是我深知，这份荣誉凝聚着无数战友的心血和期盼。
1: 赵班长，我真替你和你的战友们感到骄傲。朋友们，每一个

0: 火箭军的号手都有一个导弹的飞天梦，咱们火箭军敢打必胜的底气就源自于火箭军官兵日复一日的坚守。在这里我们向赵班长和您的战友致敬。
1: 再来认识我身旁的这一位，这是火箭军特驾尖兵三级军士长张赫，欢迎张班长。张班长手上拿着的这一枚红星，对于所有的火箭军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它的分量和意义以及和您的故事，请张班长和大家讲一讲。
2: 这枚红星呢，是我们发射车上贴的荣誉战星，它有三层含义。一是红色代表着忠诚，就像我们火箭军官兵一样，就是要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二是代表着荣誉，一颗星意味着完成了一次实弹发射任务。目前呢，我们的发射车已经挂满了十颗星。三是代表着底气，星星贴得越多，证明我们操作能力以及车辆的装备性能越来越可靠，请党和人民放心。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我和我们的发射车一定能够上得去，打得赢。十星战车随时听令，使命必达。
1: 今天三位班长带来的石头、哨子和红星，看似普通，却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凡的意义。那是中国军人如磐的使命，如钢的信念，每一件都承载着使命的重量，每一件都镌刻着忠诚的担当。再次向中国军人致敬。
3: 敬礼。

0: 军歌是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的精神载体，见证着一代代官兵的奋斗历程。
1: 每一首军歌都是一段历史的回响，每一次传唱都是一次精神的传承。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战友们的拉歌声中，共同感受火热军营的热血青春。

0: 何林，下一个节目就到咱了，咱们得把平时的气势拿出来。
1: 放心吧，班长，这把稳了。
2: 你挑战。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1: 伟大远征，铁流奔涌，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再次踏上那条漫漫征途，聆听历史的回响，共同见证人民军队的荣光。
2: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86000名将士集结于这条并不宽阔的于都河畔，他们的身前是茫茫未知，身后是父母妻儿，是生养他们的红色故土。

长征路上，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将士奋勇作战。而经历了湘江血战之后，人数从86000余人锐减至3万人，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5年1月，一场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会议在遵义秘密召开。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风掠，长空雁叫，双城月，双城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91年前，长征途中，我的父亲孙继先带领17勇士强渡大渡河。今天传承好长征精神，就是我的长征。
1: 这面旗帜上留下名字的，只是参与长征的一小部分先辈，更多的人以无名的方式化作了今天的万里江山，让后人铭记他们。这是我的长征。
2: 我和我想想他的2万5，
3: 从百战百胜到时代楷模，
2: 这是我们的长征。报子国
4: 从创造我国五星潜艇首次极限飞潜记录到铸就水下钢铁长城，这是我们的长征。
2: 军队冲锋号，赴岛飞长空。
4: 从一人一伞一杆枪，到快速反应、纵深打击的空降利刃，这是我们的长征。
5: 炮手就位，
6: 5、4、3、2、1，给我！
7: 从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到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这是我们的长征。
8: 闯过多个首次的娄山关，要跨越成组的一年期在轨驻留，这个雪山草地，这是专属于我们成组的长征。

0: 这是我在站位上度过的第一个八一，
1: 第二个八一，
2: 第六个八一，
1: 第十个八一，
3: 第十五个八一，
4: 第二十一个八一。
5: 八一就是少尉坚守，寸土不让。
6: 八一就是钢枪在握，阵地在心。
7: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守护万家灯火。
8: 不负一身戎装，坚守初心，奋勇前行。
9: 全心全意守护官兵健康。
10: 是平凡日夜里的坚守，
2: 是守护家国不变的信仰。
1: 时刻保持冲锋姿态，
11: 在未来的战场上击退一切来犯之敌。

岁，战鼓弦，飞花领诗，月雄江，千秋将士

0: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砥砺奋进，共赴征程。邀您收看《奋进向一流》。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格力真好。
3: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今年3月，全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人员证正式制发启用，在全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很多的技术人才踊跃报名，积极投身国防事业。
4: 是的，同样心系国防的还有广大退役军人，他们脱下戎装，兵心不改，重新出发，忠诚如一，祖国召唤我喊道是他们的庄严承诺。

0: 我曾服役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军营的大熔炉教会我什么是担当与奉献。退役后，通过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我在这里找到了人生的新战场。我将永葆军人本色，继续为人民服务，为军旗增光添彩。
1: 我们是解放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祖国召唤，我喊到。
2: 我们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成员，是暂时现役部队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祖国召唤，我喊到。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沂蒙红枣纪念馆。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军民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进入新时代，一代代沂蒙儿女传承红色基因，投身国防建设，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代表。那在我身旁的就是来自沂蒙红枣民兵排的战友，你好。
1: 你好。
0: 我了解到你们曾经荣获全国妇联巾帼志愿示范宣讲队、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等多项荣誉。

0: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集体的故事？
1: 我们排是从2022年沂蒙红小班一步发展而来的，现如今21名姐妹都是纪念馆的讲解员，也是合格的民兵。在2025年93阅兵中，我非常荣幸地代表沂蒙红扫民兵排昂首走过天安门，我心里是特别自豪的。
2: 故事啊，传遍了全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重温沂蒙红
0: 的。你好，我看你刚才也完成了一场讲解，是吗？
3: 纪念馆自开放至今没有一日空档期，日军接待21个讲解团队，革命先辈用热血换来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也会把这一份红色基因一代一代传下去。
0: 哎，您好，了解完沂蒙红扫的故事，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4: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临沂罗南人，从小呢就听红扫故事，沂蒙精神代代相传，始终激励着我。所以每年8一的时候，我都会组织我的员工啊到这个地方重新学习红扫的故事，家国安稳，国防强大，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越来越好。我们依托于广汽荣军驿站，是实实在在的为退役军人和现役军人服务，从广汽专属的购车方案到保养维修、就业推荐、技能培训，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作为沂蒙儿女，能为拥军事业做一份贡献，我觉得既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光荣。
0: 从革命年代的红扫精神到新时代的荣军驿站，永恒不变的是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

0: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砥砺奋进，共赴征程。邀您收看《奋进向一流》。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格力真好。
3: 每到八一呀，总有一种颜色会刷屏我们的朋友圈，就是那抹最动人的八一军旗红。哎，罗旭，你今天的朋友圈发的是什么？给大伙晒晒呀。
4: 今天早上我发了一条强军战歌，另外呢我还翻了翻战友们的朋友圈，可丰富了，有晒战友情谊的，有晒新风正气的，还有晒崭新风貌的。
3: 那就让我们赶快打开强军朋友圈，一同走进哨所班牌，点赞多彩军营。
5: 班长，啥时候画过我站岗的样子？
6: 老孙，你有相片甩哟。
5: 我想给我妈看一下，儿子长大了。

0: 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
1: 作为新时代的火箭兵，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操作训练，每一次演训任务中。
2: 我将锚定强军目标，勇毅攻坚拼搏，力争把更多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战斗力。
3: 作为一名教员，就要挺膺在前，敢打敢拼，用担当扛起使命重任。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不奋斗不青春。我们当以建功立业为追求，以时代使命为荣光。
5: 我对青春的回答很简单，没有什么捷径，就是把别人觉得枯燥的事情一遍一遍做到极致。
6: 年轻时的每一次咬牙坚持，都会成为日后让你骄傲的底气。梦想不会发光，会发光的是追梦的你。
7: 狙击战位的荣光全靠长久奋斗铸就，狙击训练容不得半点松懈，实时对标严格标准，脚踏实地夯实基本功。
8: 唯有将每个动作练到极致，才能在关键时刻一击制胜。
9: 守好祖国的每一寸疆土，就是我对祖国最忠诚的誓言。
10: 我会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练兵备战工作中。

0: 强军高歌进，建功正当时。新征程上，全军涌现出了一大批可学可做、可追可及的强军先锋。聚力强军打赢成为军营主旋律，建功强军事业成为官兵最强音。
1: 八一前夕，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他们也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战友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0: 冲锋在联合作战的最前沿，扎根在备战打仗的第一线。我们将建强指挥体系，创新制胜招法，锻造打赢能力，奋勇建功，强军伟业。
1: 作为祖国最北端的合成部队，我们传承着铁锤子精神，始终枕戈待旦，时刻待战，当好北疆卫士，守好祖国北大门。
2: 从战斗机飞行员到战舰舰长，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对胜战的执着。我将和战友们一起，以一腔忠勇勇担时代重任，寻觅山河无恙，奔赴海天荣光。
3: 作为一名飞行员，我将始终传承空中铁拳精神，苦练精飞，矢志打赢，永葆巷战初心，以过硬本领守护万里长空，让青春航迹绽放光彩。
4: 潜心国防科研二十多年来，我们紧盯强敌对手，瞄准科技前沿，为导弹磨刃，为攻防寻路。我们将努力用科技力量托举导弹腾飞，
5: 用发明创造为大国重器加钢淬火，用青春热血为太空安全保驾护航。作为一名太空卫士，我将站好太空前沿哨，守好祖国高边疆。
6: 作为全新组建的战略性兵种，我们必将按照体系融合、全域支撑的战略要求，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7: 作为新时代国防动员人，我们将绷紧备战打仗之弦，在灵魂上补钙，本事上升级，血性上淬火，品德上提纯，守护家国安宁。
8: 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是军科人的使命。我将努力取得更多更好的创新成果，回报祖国的培养和信任。
5: 三尺讲台是我的站位，政治建军是我的航标。我将坚持以真理浇灌心田，以圣战铸就忠诚，立起新时代军队院校政治教员的好样子。
9: 我们在转型升级中夯实圣战根基，在实战淬炼中砥砺圣战本领，逢敌敢亮剑，决战必决胜。
1: 请党和人民放心，当那一天来临，我们必将做到。
10: 走。

0: 奋进向一流，听党指挥是灵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民军队始终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1: 奋进向一流，能打胜仗是核心。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人民军队时刻准备，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0: 奋进向一流，作风优良是保证。无论面对任何考验，人民军队始终确保永续忠诚血脉，永保纯洁光荣。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3: 奋勇前进。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我们公司的事儿让你费心了，应该的。沈谦，我私下要跟你通个气，公司现在对瑞智峰的B加轮融资有了犹疑，建议你们尽快攻克难题，完成研发上市。那还得拜托你帮我们跟投资人说说话。我会的，你们的众志成城也很有力量，我这边也在想办法。 在为你们找降本增效的方案。扬州的实验室给你们用，我们还有苏州、杭州、加州的实验室做备选。
1: 太好了，谢谢。
0: 其实我爷爷就是肺癌去世的，所以。 无论从个人感情，还是公司利益，我都希望 M701和 M703能尽快研发成功。你最近看起来有点焦虑，你的腰现在还能跑步吗？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玄武物业跑，特别解压。你也可以试试。
1: 好，哪天去跟你偶遇去。
0: 好，我先走了。 走了啊！
2: 哎。

0: 哎呦，这沉了，我帮你吧。你小心啊，你小心。
1: 哎呀，好，哎好，真够重的。哎哎，哎，慢点啊。
0: 你把那个打开。哎。
1: 哦。哎，老师。要什么？哎呀，
2: 不合适，不合适。
1: 怎么了？
2: 这玻璃买厚了。
1: 厚点好啊，隔音。这个是钢化玻璃，隔安全。
3: 安全好，安全很重要。
2: 不是，这玻璃都得统一，它跟别的玻璃那得一样，要不然受热不均匀，容易炸。
1: 有这个说法吗？
3: 这我可不懂这个。
2: 您不懂我懂啊，我们厂里有专门的玻璃车间。哎呀，这玻璃可马虎不得啊。
1: 好好好，我想办法再重新配一块啊。
3: 啊，哎，要不然老刘啊，哎呦呦呦，好，索性这样吧啊，你干脆呀，你就甭管了，我们找人来修。
2: 不用，
1: 真的。
4: 小白，我算了一下啊，培训学校制服这一单做下来呢，我能赚30000。但是吧，我得先垫付20万呢。
5: 那金银带正好派上用场，我给姐办加急。
4: 加急现在快马加鞭都来不及了。昨天我给于

0: 厂长打了无数电话，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他一定要让我先给他付80%的预付款，他才肯帮我赶工期。
1: 可这到手的单子不能放过呀。姐，
0: 嗯，
1: 要不然我想办法帮你拆借。
0: 拆借？不行不行，利息太高了，我都没得赚了呀。
1: 也是，
0: 我再想办法吧。
1: 反正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0: 嗯，
1: 合同。
2: 哎，景天啊！
3: 哎，刘二姨，
2: 你怎么不回家呀？
3: 啊，那个，我就有点累，在这坐着听会儿音乐。
2: 下班以后早点回家。知道你忙，但忙要有度啊。男男女女下班不回家，加班就成了婚外情的温床了，夹着夹着就出事儿了。沈清啊，你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3: 我知道了，刘阿姨，那您先回吧。
2: 啊，好。

0: 回来了，怎么弄这么晚啊？
1: 跟安瑞峰去见了几波投资人。
0: 哦，谈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哎呦，那家里投进去的钱不会打水漂吧？哎，投资的事你跟安瑞峰说了吗？
1: 我跟他说了，还挺感动的呢。
0: 反正这个理财也没到期，反悔还来得及吧？或者咱们少投一点。
1: 你怎么出尔反尔啊？我还要不要做人了以后？
0: 你还说我呢？你不是也一动就跳吗？我又没说不投，我不是问问还不行啊？80万又不是80，家里出这么多钱都换不回你一个笑脸。
1: 我相信我啊，说到做到。

0: 两件。
1: 哦，哎，玉莲同志，
2: 刚才我买牛奶去了，看见沈清了，这么晚才下班，在楼下发呆，不愿意回家。老沈同志，我认为你有必要跟孩子谈谈。
3: 沈清是一个有分寸的人啊，做家长的不能什么事儿都得知道，都得掺和。说到底，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生活。你别说，老刘这个人还真行啊，三下两下子沙发就给修好了。
4: 哎呦，挺晚的了，你抓紧休息。
2: 哎，不。别，还是我去沙发，你就坐着。别，
3: 不行，你睡沙发，回头再把沙发给睡塌了，你的伤还没好呢。
2: 我好的是差不多了，真的，你不合适这样。
3: 我行。
2: 不行，您听我的。不，您
3: 听我说，吕岩同志，按照您的话来说，一切听组织安排。

丽娜爸爸，啊，我是吕儿，我就想问一下，那个窗的玻璃怎么样了？啊？哦。哦。哦。

0: 沈总，
1: 王总，
0: 您的融资金额是80万，对吧？
1: 对呀、啊，不是之前在那个同意融资的表格上都签过字了吗？
0: 是，你太太打款进来了。
1: 太好了。
0: 但是只有60万。
1: 你确定吗？
0: 对，我确定。
2: 就是我有一笔生意要先垫资，我就挪了20万，
3: 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对方就把钱打过来了，很快的。
4: 那你事先跟我说一声啊！
2: 我想着就周转一下嘛。
4: 我跟公司都说好了，刘丽娜，我跟你说，做生意不能太着急。外边现在骗子那么多，你知道人什么底细吗？
2: 白经理不是骗子啊，甲方学校我已经去考察过了，合同也签了，钱是直接打给服装厂的，人家根本就不过手，人家骗我什么呀？沈清，你要80万我都答应了，我就用20万，你这唧唧歪歪，你什么意思啊？
4: 我唧唧歪歪。哪有正经的理财经理没事就约着客户一块吃 brunch 的？
2: 哦，只允许你跟甲方经理用咖啡干杯，不允许我跟理财经理吃个 brunch 啊！你天天的又是加班又是应酬，每天不到睡觉你不回来，今天好天还亮着呢，破天荒就回来了，就是为了钱。转过去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转回来！
4: 怎么的？我转过来了。
2: 你别小看人。一个礼拜我就给你打回去。
5: 好了，哎，这下子大功告成了。哎呀，
6: 老刘啊，哎，你这个人真是巧思善工，没什么事儿能难得着你。
5: 不是翠柳啊，你给我一个工具箱，我分分钟什么东西都给你搞定了。
6: 你太棒了，你。老刘，谢谢谢谢。哎呦呦，
5: 李大姐。现在你可以不要再睡沙发了。
7: 我找到龙妈了。

0: 哦，那个玻璃的钱，他们还给你没有啊？
1: 完了，几百块钱，不停的问。哦，我帮他们把沙发也修好了。
0: 沙发又怎么了？
1: 塌了，腿断了。
0: 哦，沙发腿断了。是的。书房的。 窗子坏了，哎呦，那吕大姐住在哪儿啊？天啊，吕大姐不会跟老沈住在一起吧？
2: 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呀？同在一个屋檐下，日久就生情了呀，是吧？哼，你笑什么呀？嘿。 第一个，费钱；第二个，不花钱；第三个，倒贴钱。<笑>我天哪，这个老沈是越来越成功了。<笑>不行，我得给丽娜敲敲屁股。<笑>
3: 他多管闲事哦！
0: 哎，这个人怎么是多管闲事了？啊？哎，找一个要钱的。 他要跟丽娜分遗产，找一个得癌症的，那丽娜就得跑医院啊。找一个身体好的，丽娜就跟着享福嘞，咱们是多管闲事，这是息息相关嘞。我回来了，
4: 怎么样啊？啊，这个伤好了没有？
2: 好了，这次我主要去医院给您开了养生的汤药。
4: 汤药？补血补气的。
2: 不是，你不说是锻炼加食疗是最好的吗？
4: 那这几天你走一万步了吗？
2: 这几天你是因为你病了，我照顾。好了，
4: 我已经，您去吧。
2: 我这现在。嗯。
4: 别烦了，去去去去去去去！
2: 行行行，我去，我去，我去。啊！哎，我去。

0: 这20万啊，我还得等几天。你跟那个安总说，最多一个星期啊，最多一个星期。哎，爸，您干嘛呢？
1: 哎，你怎么坐这儿啊？你不回家呀？
0: 累，在这发会儿呆。您干嘛呢？
1: 我也累，我陪你发会儿呆吧。哎
0: 呦，您干什么呢？累呀？
1: 李元同志让我走1万步，我这还没达标呢，还得走。
2: 不是，您都70的人了，又不参加奥运会，这怎么每天走路还得有数的呀？
1: 是说的是，不过你这么想哈，因为我原来不太爱锻炼，人家现在强迫咱们锻炼身体，这不也是好事儿吗？啊，往好的想。哎，那是累。
3: 爷爷，
0: 哎，
3: 你干嘛呢？
0: 我们爷俩在这发会儿呆。
1: 啊，发呆。
3: 那我也来发会儿呆。哎呀，
4: 男同胞俱乐部。
0: 你不用回去写作业。
3: 不加班啊，爷爷。你不走1万步呀？
1: 走走走，我现在就走。1万步啊！
3: 爷爷加油！
1: 哎，加油！
4: 爸您，
0: 回写作业吧。
4: 知道了。
0: 加班呢。
1: 辛苦啊，
5: 沈伯伯啊，我们今天刚回来，我今天把家里收拾一下，明天就去接我妈妈，麻烦您跟她说一下，这段时间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
1: 哎呦，感谢什么呀？不是革命同志之间有什么困难，互相帮助吗？啊，行，我一定告诉他。
6: 哎，沈爷爷，
1: 嗯，
6: 任务还没完成呢。
1: 哎呦，小孙啊，哎，还差着将近2000步呢，瞧瞧。

0: 哎，那这样呗，我正好给那个马教授送文件，我帮您走。
1: 这样可以啊？
0: 那当然了。
1: 哎呦，那太好了。
0: 沈爷，您坐着歇会儿，
2: 我来。
0: 好，那我开始了。
2: 好，哎，好。
1: 哎，还可以这样呢，
2: 太好了。

0: 我回来了，
1: 小孙啊，你看见你沈爷爷了吗？这么晚他也不回来，电话也不接，
2: 看见了，在传达室遛弯呢。哎呀，
1: 我就找他去。
0: 哎，不用，吕奶奶，我去，我跑得快啊。
1: 你让他赶紧回来，我找他有事儿啊。
0: 放心，吕奶奶，放心，我快点叫的啊。
1: 让他赶紧的啊。
0: 放心吧，吕奶奶。
1: 哎，好，
0: 放心。
3: 沈爷啊，刚才四个大字，惊心动魄呀！
4: 怎么了？
0: 我刚出来呀，我就从电梯门我一出，吕奶奶就来了，还问我呢，让我叫你赶紧回家。我没见过你，我说。
4: 那他怎么会问你呢？啊，你没把这事儿跟他说吧？
0: 没有，我藏起来，我立马我就藏起来，放心
4: 啊。吓死我了！
0: 来，你看，
5: 有啊。
4: 达标了，还超了点儿啊！
0: 没事，
4: 你真行。他真不知道吧？
0: 真不知道，放心，我放心。
4: 好，谢谢你，小孙。哎，
0: 没事，没事。哎，
4: 这事儿以后还可以吧
0: ？OK，
5: 好嘞，就这么着。
0: 哎，沈爷，再见，
4: 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沈爷。嘿，
4: 还是年轻人的脑子灵。
6: 不。整个楼道都是中药汤的味儿。
7: 是，药熬好了，来，喝着它。
6: 我的药啊？
7: 对呀。
6: 我没病啊，我。
7: 有病去病，无病强身。来。
6: 那这什么东西？它就
7: 好东西，好东西，快。
6: 哎呦，还挺苦的。
7: 良药苦口，一口气就把它喝了。来，
6: 不是，我
7: 一口气，一口气，
6: 我得
7: 憋口气，憋口气喝了。
6: 哎，哎呀，苦死我了！我得赶紧漱漱口啊。

0: 来了。
1: 哎嘿，你放下放下放下，我正说我脱完了我去呢。
0: 没事儿。
1: 你说你还受着伤呢呀。
0: 我早就好了，我不是那种贪生怕死娇生惯养的人。来，哎，
1: 我来我来，我自己来。你快坐快坐。
0: 行，
1: 坐下坐下。
0: 行吗？
1: 合适，正合适。哎
0: 呀，夸我脚好，哎，活血
1: 是。美元同志，哎，女人呐，有的时候让自己柔弱一点儿，脆弱一点儿，啊。
0: 是，以前别人这么说的时候，我是坚决抵制的。现在吧，我认为还是要辩证的看问题。
1: 嘿嘿，
0: 还是要学会取长补短。
1: 是，先听。

0: 子，明吗？
1: 嗯。
0: 哎呀，李山同志，你说你给我喝的是什么药啊？喝了以后我就叫渴。哎呀，这嗓子干的，你瞧这水都让我快喝完了，我现在还渴呢，真冒汗。
2: 嗯，那就是说这个药已经起作用了。
0: 哦，
2: 你看看你这满头的汗呢，来，给你擦擦啊。
0: 这我这擦半天。
2: 来，
0: 哎呦，这
2: 哎呦，你看这脖子哟，哎呦，这脖子都是汗的，你看看。哎呀，
0: 李元同志，哎，这，李元同志，我，啊，
3: 哎呀，你不泡脚了？
0: 我不泡，
3: 泡脚，哎，活血的。
4: 现在公司一直烧钱，进退两难，你后悔后悔跟我一起干。
5: 瑞峰，你喝多了吧？
6: 跟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怎么会后悔呢？以后啊，少喝酒，
5: 多吃饭，少多想，多搞钱啊，赶紧回家吧。

0: 小白。哦，好，那我马上下来，你等我一下啊。小白。
1: 哎，姐。
0: 哎。
1: 我刚好路过，把资料给你。
0: 谢谢。
1: 怎么了？不开心？
0: 哎，坐会儿吧。心累，说实话吧，80万是我们家现在全部的现金了。我纠结了很久，背着我妈拿出来全部给了我老公。我背了多大压力，下了多大决心啊！他倒好，他一点都不感激，还怪我给钱给慢了。
2: 给慢了？
0: 我挪了20万，不就是那个制服的垫资吗？啊。
1: 那就是转了手啊。
0: 是啊，哎呀，但他不这么认为啊，他觉得我是说话不算话，简直是这日子过的。
1: 姐，其实男人都跟小孩一样，我以前游泳队的时候那训练特别苦，有一天教练开给我们放半天假，我所有人都高兴坏了，谁也没想到他提前10分钟集合，所有男生都忘了他已经给我们放了半天假，只跟这10分钟较劲，哎呀，最后把我们教练气的，再也没给我们放过假。
0: 活该。
1: 姐，别着急，明天我就问问张校长，看看他能不能把支付款提前打给你。哎呀，
0: 那姐太感谢你了，小白。哎，
1: 请叫我白总监。啊。刘总，既然您这边没什么事儿，那我先走了。祝您生活愉快。
0: 谢谢哈。
1: 姐，放轻松。嗯，有我呢。嗯。放轻松。

0: 非常好，休息十分钟。
1: 嗯，词儿多。
0: 哎，我觉得这家伙啊确实有点问题。
2: 哎，嗯，特别好，特别好啊。哎，喝点水啊，休息一会儿。哎呀，
3: 哎，您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怎么一头虚汗呢？
4: 没有啊，昨晚上女员同志非逼着我喝了一碗中药。哎呀，喝完以后燥得慌，一直出汗，一晚上我都没睡好。
3: 那什么药啊？
4: 不知道啊，他就说有病治病，没病强身。
3: 有方子吗？
4: 没有，我没看。
3: 哎，这药不就在这儿的吗？
4: 哎，这药袋子我装的是那个榨菜。
3: 哎，药放在这儿呢。
4: 怎么了？什么情况？啊？
5: 怎么了？情况不妙。
0: 不是不妙，是不明。我告诉你啊，这方子小甜甜也给我买过，男女都能吃。你看看它的功能。
6: 健康老人，活到老做到老。分享五味滋阴补阳的中药，肉苁蓉、益精血、补肾助阳，这几味药可是《黄帝内经》传下来的。一次不管用，可以多次，加倍强补。

0: 音壮。
1: 这药特别有效果，
2: 看来吕元同志要对我们的老沈啊下狠手了，要把生米做成熟饭。啊，你玩你的吧，老沈，这天晚上瞧你的了。
1: 你这胡说什么呢？这是？
2: 哎，那这老东西。
3: 喝了它来，哎，
0: 吕元同志，
3: 哎，
0: 你为什么让我喝这壮阳药？
3: 回家赶紧写作业啊，念没？
4: 你知道了。
5: 丽娜姐，
3: 星火来了，快叫阿姨。
6: 哎呀，大家好，
3: 哎呀，今天真漂亮哦。

0: 李元同志，您能不能尊重一下我？我怎么不尊重您了？咱有病就得治，您不行，其实就应该去看男科。我怕您不好意思，我就帮您去了。啊，医生可是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健康老人活到老做到老，男人80都没有问题，您刚70。
1: 每天还走1万步呢，怎么就不行了呢？不，咱俩没到说这个事儿的程度啊，李元同志，咱俩是革命友谊，不是爱情。
0: 不管是什么情，都是由心而发的嘛。您有没有觉得，自从我来了以后，您就更健康了？ 我就更幸福了。您是男人，我是女人，男女搭配，阴阳平衡，天经地义。
1: 我对你没兴趣。
0: 不是，是我对这事儿没兴趣，行吗？我懂了，问题还在那个。 连一连身上，算了，不提他了，咱们重新开始啊。老沈同志，我是为您好，这药大补，中华瑰宝，滋阴壮阳，我自己都喝，效果卓然。
1: 我不喝。
0: 还效果卓然，你别闹了，行不行啊？还卓然，我很累的。我告诉你，我每天都很累的，走1万步啊，我每天都睡不着觉啊。还让我喝这个，更睡不着觉了。我告诉你，这药我是万万不能喝，
2: 不能喝也得喝。你们男人就是这样，一见到狐狸精就想入非非，一见到能顶半边天的劳动妇女就没有欲望了。
1: 我就是得治理你这个病，我没病，我就是对这事儿没兴趣，不行吗？我不行了，行吗？我70了，我就是不行了，我不行了还不行吗？这，哎呦，你不行。
3: 多乐，哎，你带涛涛回家玩一会儿啊！
4: 涛涛，咱们回家玩，玩乐哥，走。
3: 涛涛，爸，怎么了？

0: 爸，没事吧？你消消气儿，歇会儿。嗯。妈，我来帮你吧。哎呀，跟我滚一边去吧！
1: 妈，你够了！妈，我实话告诉你，我这次带着涛涛去迪士尼，我就是跟你看不上的那个男人一起去的。
0: 我穿了裙子，我穿了高跟鞋，涛涛也涂了指甲油。我们相处下来，大家都非常开心，特别放松。涛涛急性肠胃炎也是他陪我一起照顾的，我觉得他很好，我喜欢他，这有错吗？这犯罪吗？妈妈，你还敢跟他去迪士尼？啊，这个男人，我已经调查过了。
2: 他离婚也是因为出轨，
0: 你还敢喜欢他？我告诉你，男人出轨一次就有两次，就有无数次。他喜欢涛涛，他自己的女儿多长时间看一次，你知道吗？
2: 我知道啊，
0: 他每周都接回来过周末。迪士尼他女儿也去了，跟涛涛成好朋友了。
2: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像个正经女人吗？

0: 妈妈，你自己也戴发卡了？嗯，不用你管，你也别管我。这个男人再出轨，我也敢再离。而且我爸爸现在跟那个梁阿姨在一起，他没有再出轨啊。你去看你爸了？
1: 对，我去看爸爸了。他现在跟梁阿姨过得很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爸出轨，是我逼的吗？
1: 那滔滔的爸出轨也是我逼的吗？是我逼的，妈妈，是我逼的，行了吧？我每天都查滔滔爸爸手机，是因为你告诉我，全天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男人就是要严防死守。我现在才明白，妈妈，爱情是管不出来的。你管得越紧，他跑得越快。为什么人非要管另一个人呢？我不管行吗？ 我不管你爸，他在单位跑销售，被人诬陷贪污，我不管他，谁替他出头啊？还有你，都高三了，还要跟着网友搭车去西藏，哎，你也是当妈的人了，哥你不管吗？当年你生涛涛。 疼了2天2宿啊！你那个出轨的前夫叫你忍，要不是我半夜冲去跑去医院求人家跪人家求人家，你现在命早就没了。我能不管你吗？我不管你行吗？妈，
0: 妈，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一个人活成了千军万马呀！你活的实在是太累了。我也很心疼你啊！我现在长大了，我长大了，妈妈，我也是涛涛的妈妈了。我懂得妈妈的心，我们以后都好好过，谁也别管着谁，互相爱着，行吗？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您辛苦了。
1: 没事的呀。
0: 夫人辛苦了。
1: 没事的呀。
2: 这也太像妈妈了。
3: 这就是奶奶吧？
0: 她不是你妈妈，她是省电视台为我们合唱队派来的化妆师，叫乐水山。
4: 哥，我想妈妈了。

1: 丽娜姐，沈伯伯，这段时间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嗯，
2: 没事儿，谢伯。
1: 对不起啊，我把那个药给倒了。别倒，好东西留给沈清河啊。
3: 我们先走了。吕楠同志，你是个好同志，你鼓励丽娜，鼓励老丁，你给我的生活中带来了很多的活力，我得谢谢你。星火跟涛涛都是好孩子，你们要回去好好过啊。
4: 哎呦，涛涛！哎呦，涛涛！哎呀，
5: 想爷爷这种不需要了，你带着公主跟姥姥回家吧啊！好，姥姥，
4: 哎，
5: 这个是我家叔叔给我买的，
4: 这是啊。
5: 好啊，姥姥，嗯，我不想包饺子吃吗？那你不是说，姥姥不在家的时候，你们很开心吗？
4: 开心是开心，但是我想姥姥呀。
5: 你真想姥姥了？我真想姥姥了。好，走，走，
6: 再见，涛涛。
5: 再见，再见，
7: 再见，吕阿姨。
5: 再见，丽娜。
6: 再见，
5: 抱重啊，丽娜。
4: 再见，丽娜。

0: 同志，
1: 郎神同志，
2: 母亲回来，
3: 三爷爷，
0: 哦，涛涛啊，
1: 郎神同志，你今天走一万步了吗？
0: 哎，我们这不正走着呢吗？
4: 都说了向吕岩同志学习，
5: 我今天已经走两万步了，
0: 向吕岩同志学习，学习，向右看，
6: 我刚从学校财务室出来，校长已经签字付款，
4: 你赶紧快点收到。
1: 太好了，小白，你真的太棒了，
5: 我一定要请你吃饭啊。
0: 那我可要吃好了啊。
4: 哎，放心，不喝酒。
1: 吃，吃最好的，喝最

0: 老公，我的货款到了，我给你公司打过去了啊。
1: 哎，丽娜，
2: 哎，
1: 倩倩工啊，
0: 那他不在，我在这收拾呢。
1: 哦，哎，那个，我们把这个吸尘器啊给你们扛过来了。不好用，用不惯，也费电，不用了。
0: 开车去取不就行了吗？哎、你们还跑一趟啊？
3: 去取这个油费要费多少啊？我这个是劳动力，不用白不用的。
1: 用你不用你，你又去钓鱼，钓了半天就是小猫鱼，还都不够路费的。哼！啊，
3: 好好。
1: 嘿，店里员的这个大家伙没有拿走哎。哎呀。
0: 他们母女俩走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
1: 哦，
0: 又没顾上，回头我给他送去吧。
1: 哟，哭嘞！哎，
0: 我现在算是理解吕星火了。这个女儿这么多年真的不容易啊。吕大妈什么都好吧，
1: 好，
0: 就是喜欢管头管脚。当年她老公就是被她管烦了，所以出的轨，离婚闹得一塌糊涂。
1: 哇，真的假的呀？
0: 我骗你干嘛？吕大妈自己最后都醒悟了，人啊是越管越跑，要学会放手。
3: 一点不错，就是不能管得太多。
1: 什么意思？
3: 没的意思。
0: 我爸说的对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能人管人。
1: 不管，不管就上天嘞。
0: 哎呦妈，你又来了。我跟你说啊，我都看不过去了。我爸也没什么爱好，就是喜欢钓个鱼，而且还是在野塘子不花钱的。他那些鱼友也得有点社交，你好歹给他装点钱，要不然被人笑话。
3: 这个你妈妈啃的？
1: 以为我是猪八皮呀？啊？我转，你不就要钱吗？我给你转。转，哎，我给你转，
3: 一千块，
1: 好吧，你爱怎么花怎么花来。
0: 哎呦，一千块钱能怎么花是吧？
3: 真转了，就今天你妈妈大手笔啊，平时的时候转100块钱她都不容易的。
1: 你笑笑笑，你有什么好笑的吗？钱拿了，
3: 哎，
1: 干点实事。去吧，看看那个吸尘器里面有没有土，倒一倒了。
3: 哦，对对对，是的，都是土。我先去收拾一下。
1: 哎呀，
3: 我马上回来收拾，我马上回来收拾。
1: 你
0: 妈，你看你一放手，我爸劳动积极性高涨。
1: 呀，管人的人是很累的呀，你看看这个，我不管行吗？这弄得哪儿都是
0: 的。
1: 哎呀，你看看，哎呦。
0: 哎呀，你放着我来，
1: 干一点事情，我要跟着屁股后边收拾。
0: 哎，你别弄我了。
1: 真是的，哎呀，还你来啊？我不愿意管的，真是啊，太累人了。哎呦。

0: 这一晃啊，
1: 这么久了。
0: 你公公一辈子的桃花运都没有今年多。
1: 反正我觉得呀，莲姨、聂老师、吕大妈还有彭阿姨都是努力追求幸福的女人，很了不起。

0: 告诉大家一下，一会儿电视台啊要给咱们来录像，我们要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啊，再接再厉。好，
1: 哎呀，我们这个合唱团要出名了。
2: 风雨彩虹合唱团，江湖自在，荣辱不惊。
3: 哎，老沈是我们文化担当，电视台要来采访，我们就由老沈来做。
2: 不不不，我们
4: 这个就不一样。
5: 各位老师辛苦了，哎，那我们马上就抓紧时间，好吧？我们先化妆，哪个老师可以先来？
2: 好嘞
4: 。哎，老师啊，你先来，
2: 你先化。
3: 不，老师，你得去啊，你一会儿得代表我们去接受采访的。
2: 你再来，行，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4: 好，大家现在原地休息，原地休息啊。
2: 您辛苦了。
6: 没事的呀。
2: 夫人辛苦了。
6: 没事的呀。来，试试，缝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2: 哦。

0: 太像了，什么？看什么呢？静明，什么静？老人的，这也太像妈妈了。这就是奶奶吧？肯定是奶奶生病之前的样子，现在用 AI 做复原呢。是啊，太像了，干。我。
1: 再跟你们说一遍，她不是你妈妈，她是省电视台为我们合唱队派来的化妆师，叫乐水山。
2: 爸，这会不会是妈失散多年的姐妹？
1: 你外婆生完你妈以后没多久就过世了，那不可能有的呀。
3: 爷爷，
2: 你看我用软件做对比，相似度92%。
3: 这也太像了吧！
2: 爸，
3: 不会是外公？
2: 在外边有什么花头，留下的遗珠。啊，
3: 大明湖畔下雨河啊！
2: 不要乱讲，你外公是一个很传统的人。沈岱，你别天马行空的。我们也不要老说人家沈岱，沈岱就是有这种天马行空、这个独往独来的个性。
1: 哎，爷爷，你太偏心了。
2: 不是偏心，那你说他现在能搞艺术工作，不就是因为这个吗？对吧？
1: 爸，你真有品。
4: 对我真好，我都感动了。哎，
3: 收着了，嗯，
4: 你感动你就回来多看看吧，别老云感动。没事，我理解啊，别理你哥哥。<笑>我不理他，他都已经油腻了。哇，妈妈呀！哎，老婆子，
5: 什么事？
4: 快快快，你看看，你看。 你看看，哇，吓死人嘞！我天，
0: 不可思议，
4: 是的呀，
0: 江南四散。

0: 他们学校更新财务系统，所以付款晚。我跟张校长软磨硬泡，最后他拿我没办法，签了情况说明，我送到财务室，请人家用测试系统打了款。
1: 你真太仗义了。哎，以后你有什么事儿跟姐开口啊。
0: 姐，咱们以后尽量还是别再遇到事儿了啊。哦，对了，您那个企业贷也审核通过了，可以随借随还。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这个备用金在，以后着急用钱也不至于那么被动了啊。
0: 没错。
2: 你好，上来菜。
0: 谢谢。
1: 你就点了三个菜啊？
0: 大鱼大肉还不铺张，很铺张了。
1: 小白，姐敬你啊，谢谢。
0: 客气客气。好。我跟张校长磨起款的时候，也跟他提了校服的事儿。他对你的印象很好，说制服送到的时候一根线头都没有。
1: 那当然了，我一件一件挑的。
0: 所以，他愿意把校服也交给你做。
1: 真的啊？三千件，哎，这可是巨单啊。
0: 但是吧，学校考虑给学生减轻负担。把校服的价格压得很低，但是要求一点都不低。我担心的是，你忙在外面最后赚不到钱啊，姐。嗯，
1: 没事儿。哎呀，校服嘛，就是走量。哎呀，如果我能把这一单给吃下来，那公司规模就上去了，那咱就不是家庭小作坊了。
0: 还是姐的目光长远，那咱们一起去找一下张校长。
1: 行啊，那就明天呗。
0: 可以啊。
1: 小白，你真是姐发财路上的小福星。
0: 客气姐，
1: 谢谢谢谢。
3: 大致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1: 张校长，这四季校服价格要控制在1000块钱，又要自主设计，还要好的面料，这不是说不赚钱啊，这是要贴钱的。
0: 是啊，张校长，好歹再让点利润吧。
1: 我保质保量保售后，还跟上次一样，一个线头都不会有。
3: 刘总啊，坦白的说吧，我们学校的学生家庭条件都很一般，所以呢，我作为校长一定会想尽办法为他们省钱。之前呢，我们也联系了一些厂家，说实话他们也能做，但是呢，跟你们接触以后啊，我觉得还是刘总这边比较仔细比较认真。再一个呢，我们这个价格呢也是经过调研的，也没法再涨了。不过如果刘总为难的话呢，那咱们就再找机会合作。
0: 走吧，姐。嗯，
1: 张校长，我坐。创业嘛，也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发财，对吧？
3: 那我就谢谢刘总了。
1: 哎，不客气。
4: 这是乐水山的一些资料。乐水山苏仲仁现在已经退休了，但之前是个化妆师，因为人品好情商高，所以各个节目有什么活动的话现在还会用他。他年轻时候是在西北工作，老公是南京人，后来老公出意外去世了，她就回了南京，顶了婆婆的职。最早是在广电集团跑广告的，后来自学的化妆，变成了化妆师。
5: 经历还挺丰富。
4: 沈总，您打听这个人干嘛呀？
5: 因为乐水山跟我妈长得有点像。
4: 真的假的？有多像？我这要多像有多像。
5: 戴戴，你说。
6: 哥，我在北京转机，还有一个多小时到南京，来接我。
5: 你脑袋坏掉了？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那个，我一会儿得去趟机场，啊，我妹回来了。
4: 等会儿，他不会也是因为这
5: 谁知道啊。

0: 你这个身材绝对是不减当年，来，再转一圈，
1: 乱花钱。
2: 你看这腰身儿，这手臂。

0: 还是这个味儿。你快吃吧。
1: 我没那么饿。想什么呢？
2: 我在想，妈妈爷爷穿旗袍，爷爷美美的。
1: 如果时间能倒回去，我一定不让他带多乐。多乐那会儿一身一身的往他身上吐奶，他有一年多吧没买过新衣服。
2: 后来多乐大了以后，妈就又开始操心我，每天就盯着我，你穿没穿袜子，然后告诉我说寒从脚起，一定要保暖，烦死了。现在回想起来，他那个时候应该就已经复发了。布哥，还有件事没告诉你，你知道吗？我现在睡觉的时候都会穿一双袜子，然后有一天我半夜醒过来的时候，我在那儿喊妈妈，我穿袜子了，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已经不在了。哥，你说人为什么要没有了妈妈以后才听她的话？
1: 你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
2: 什么？
1: 妈复发以后，她想去新疆，我怕她身体吃不消，我就跟她说，等等，等夏天再去。夏天，他最后那几天躺在病床上，我跟他说，我说妈，对不起，新疆咱们应该去不上。那时候已经说不出话了，他就招手让我靠近他，冲我笑了笑，摸着我的头，把我扒了一根白头。想到了就去做，要不错过就永远错过。
2: 所以我刷到乐蕊山视频的时候，我一分钟都等不了了，我就想回来，我就想看看他。哥，我想妈妈了。咱们谢谢姑姑吧，我千里迢迢给你背回来的。
3: 我真谢谢你啊，姑姑，
4: 是够重的这个。
5: 哎，回家的汤圆，明天再给你做好吃的。
2: 谢谢嫂。
4: 你先慢点，慢点，别烫着了。行，先说说，这突然就跑回家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2: 当然有事儿，爸。想家是不是大事儿？
4: 嗨，
2: 哥，想妈是不是大事儿？爸，我今天带着我哥去看乐水山了，他气泡队今天有演出。
4: 啊？你们俩，是真行你。
2: 儿子，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真的觉得他就是妈妈。我一直都觉得欠妈一顿团圆饭，妈是带着遗憾走的。 我也带着遗憾活着。所以我亲爱的爸爸，这个中秋节你能不能请乐阿姨来家里边吃饭？
4: 这不合适吗？
2: 不是，怎么不合适啊？我就想让乐阿姨坐在那儿，然后呢咱们都围着她，她看着我们就行。
4: 可她不是妈妈呀。
2: 不管她是不是，对着她那张脸我就是。你能不能就让我就任性一回？我就想用妈妈最爱的那个紫砂杯，然后呢，我给她倒一杯她最爱的茶，她只要笑眯眯地坐在那儿看着我们就行了。
6: 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那么冷不丁的一看她，也觉得她就像是你妈一样，
2: 是吧？那就请呗。
6: 那我就试试。
4: 您是一家之主，您说了算。
2: 是。
6: 行。
7: 感觉怎么样？
4: 跑完一身汗，感觉特别解压，
7: 是不是啊？嗯，大自然就是一种镇静剂。契诃夫说的。
4: 最近啊，遇到一位长得跟我妈特别像的人，我们全家人全部震惊了。
7: 有多像啊？
4: 对比软件上相似度92%，而且还没有血缘关系。
7: 那真的很像啊。
4: 为这个，我妹专门从国外飞回来了，而且还非要请人来家里吃饭，我是觉得挺突兀。
7: 能遇见就是缘分啊，长得像就更是了，见见呗。

0: 效果真不错，
1: 真不错，
2: 不错，
1: 真不错。哎呀，
0: 我们这风雨彩虹合唱团算是有名了，
3: 可以考虑扩招，把乐水山同志可以招进来。
1: 哎，你别说，嘿，老狗，你这个决定我认为特别正确，我赞成。
2: 我也赞成。
0: 不思量，
2: 自难忘。
0: 老弟，不糊涂，不糊涂。

0: 最早这个歌就已经出来了，
1: 根本来了来了来了，
0: 没更能唱。
2: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乐老师，欢迎。
2: 哎，您的加盟是我们的荣幸。
3: 哎，窦老师，你这一来啊，我们合唱团的这个颜值整体都提升了。
1: 老周，你要注意哦，师母管理的还是很严的哦。
4: 我是乐水山啊，新来的，大家多关照。您是沈老师？
0: 啊，对。
4: 沈卓然老师，
0: 是，
4: 怪不得那天给您化妆的时候，我就觉得您特别眼熟。您来过沈台做过读书节目，
0: 对，
4: 昆曲里的文学美，
0: 啊，对对对，是这个，是的。
4: 当时我也在场，您说，人生选择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左右之别，特别触动我。
0: 哎呦，这不巧了吗？
2: 乐老师，
5: 这就是缘分呐、
4: 啊。缘分是天注定的，事情是人为的。啊，哎，
5: 这个此话怎讲？
4: 老狗在给我打电话之前呀，我就已经是拜托了学院的徐院长，让他引荐，让我进合唱团。嗯、然后就接到老狗的电话邀约。我特别开心，我觉着我和风雨彩虹是双向奔赴。
1: 真的，真的是。
0: 说得好，说得好。
1: 好啊，
4: 沈老师啊，麻烦您给我签个字行吗？哎呀，
0: 书您还带着呢，真有心了。好，好。您看我签在哪儿啊？嗯，是这儿还是？
4: 就在这儿吧，第一页。
0: 好，好，
4: 行吗？啊。好久都没有见过别钢笔的男人了，你真有风度。
5: 哎，老弟，哎，来，老弟。嗯啊
4: 好漂亮啊，一首字。
0: 谢谢，
4: 谢谢啦。
6: 嗯，乐水山加入你们合唱团了？
0: 对呀、啊。
6: 那中秋节来家吃饭的事儿，你邀请他了吗？
0: 今儿还没有呢，他因为刚刚开始排练呀、啊。如果我现在就邀请，那是不是有点太唐突？
6: 也对。反正以后咱们有的是机会。
0: 是，哦，对了，他呀，今儿个还带了一本我写的书，让我给签名呢。
1: 啊，真的？啊，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6: 那当
0: 然了，说不准。
6: 咱爸多有魅力。哦，对了，爸，快点试试我给你带回来的新衣服。以后啊，咱们更要美美的去合唱团。
0: 不喜欢这事儿。啊？
1: 这。颜色挺鲜亮的，爸，你看平常狗伯伯穿的。
0: 那行，我能跟他比。再说了，这衣服上没兜，我没法插钢笔啊。
6: 什么颜料？那谁爱插钢笔啊？
0: 我呀。啊？
7: 没准女粉丝喜欢。
6: 我给你买带兜的，能插钢笔的啊！
1: 哎，正好把这件衣服试一试，你妹带回来。哎
8: 呀，回来再试吧，我要去学武术去跑步呢。
1: 跑步又不是赶飞机，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啊？还跑玄武湖，开车来回要一个小时，停车费大几十块的，家门口不能跑啊！
8: 我腰疼你不高兴，我跑步你也不高兴，玄武湖。有跑团，气氛好。
1: 那行，先把这件衣服试了再去。你现在骨头轻，这个颜色正好适合你，跑团最亮眼。
8: 嗯，这衣服适合我？不要。哎
1: 呦，真难伺候，那不给你了。
8: 走了啊。
1: 唧唧。
9: 来，
10: 这个鱼头啊，
1: 多吃点啊，小朋友，多吃点啊。哎，各位老哥，来，怎么样，口味还可以吧？
11: 这个砂锅鱼头啊，
0: 蛮地道的。
1: 哦，这个老哥会吃哦，有品味哦。老哥贵姓啊？
0: 刘。
1: 刘大哥，我要敬敬你啊。
0: 好的。
1: 我跟你讲，这个砂锅鱼头是我们这儿的特色菜，我自己下厨的。哦。
12: 老刘，今天你带我们来对地方了。
11: 我女婿介绍的，他说好，肯定好。哎呀，
1: 再敬你刘大哥，敬你刘大哥，来，
13: 好，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哎，我跟你们讲啊，我最欣赏的，就是钓鱼的男人。
0: 为什么？哎，
1: 第一个，有耐心哎。
0: 啊对，哥。哎，
1: 还啥？第二个。要有计算，第三个，钓鱼老哥天天是风里来雨里去啊，才有味道哎。哎呀，
14: 老板娘，今天我买的啊，不
15: 找了，
14: 别抢，
1: 你们都不要抢了，我跟你们讲，这个蛋已经有人买的了。啊？哎，猜是哪个？猜哪个？
14: 谁买的？
1: 来，我来带大家一起感谢一下刘大哥。谢谢刘大哥。
11: 多大点事哎，干杯。
1: 来，
16: 不要讲啊，这个外国货卖洋气的
1: 什么怪，
16: 你自己大红大绿就不信我。行吧。
17: 哎，你个钓鱼，你穿打扮成这样干嘛？给谁看？啊？哎，刘德宝，我问你啊，这个于美娇是谁？你为什么给她转了565块钱？
16: 我们鱼友聚餐轮流请，这个于美娇是农家乐的一个老板娘。
17: 呦，鱼友聚餐老板娘，哦呦，刘德宝，哎，你现在的话头劲真的不老少嘞。
16: 话头劲，你统工资给我1000块钱，又不是10000块。
17: 你什么意思啊？嫌钱少啊？哎，你不要以为你披上外国货，你就是华侨嘞。哎，好了，把你衣服脱下来啊，出客的时候再穿来。
16: 从结婚到现在，工资卡长什么样，我一点不晓得。好不容易给我1000块钱，天天订老茶，这请人家吃顿饭怎么了？又不是犯法。女儿给的衣服不让我穿，我现在不穿什么时候穿？我死了以后穿啊！
17: 哎，我这是……哎，刘德宝，你敢跟我这样？好，你穿，哎，你穿，哎，你穿，好嘞，卡，工资卡我也拿给你了，我也不要了，啊，放在这里了。你穿新衣，戴新帽，哎，追新人送钞票，哎，你追到新人，你跟我讲一声，我跟你谈地方。
18: 张校长，哎，合作愉快。
19: 好的，那刘总，麻烦。把这个服装设计图啊，尽快给到我们。
18: 没问题，
19: 合作愉快。好，谢谢。
18: 谢谢您。什么？设计个校服要28000？我知道是专业设计师，但这也太贵了吧。行，那我再问问。
19: 怎么了？
18: 后悔当初啊，没去学设计。现在设计师的报价简直贵得离谱，就是画画图嘛。
20: 你别瞧不起别人的专业，任何行业它都有自己的门道。
18: 说是这么说，可是这一单我本来就是不挣钱的，设计费再这么贵，那我真是赔本赚吆喝了。
20: 人家找你不就是为了省钱吗？这些问题你应该事先能想到啊。
18: 哎，你难得回家吃饭呢。 就不能鼓励鼓励我啊？就知道泼冷水。
20: 哎，你这要是不高，你要不跟人说算了，咱别做了。
18: 我不，我就要做，我自己设计，我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
20: 你刚才说话那样特别像吕二阿姨。
18: 吕阿姨说的对。
0: 我说话的时候你不插嘴啊。
18: 我保证。哎，就这个。对。
9: 喂。
0: 喂。啊，小乐啊。啊，
9: 沈老师。
0: 这么晚给你打电话不打扰你吧？
9: 没有没有。你说。
0: 啊，没别的事儿，就是想问问你。中秋节有空没有啊？
9: 有啊，怎么了？
0: 哦，是这样，我女儿在国外，她回来过中秋了。她在国外就关注了你的那个
10: 视频号，
0: 哎，是你的粉丝。她就说能不能中秋节的时候请乐阿姨到家里来一块吃个便饭，一起过个中秋？我就这么问问。
9: 好啊好啊，会不会太打扰了？
0: 啊，不打扰不打扰。哎，如果您能来，我们万分荣幸。
9: 好啊，好啊，我们到时候见。
0: 哦，谢谢，谢谢。
13: 谢谢你，谢谢你，爸爸，我太高兴了，乐阿姨要来了，我快把那个糕点放冰箱里，我等乐阿姨来。
0: 好嘞，好。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您最爱的，
2: 我还真是最爱茉莉花茶呢。乐阿姨，你要是喜欢的，我就直接送。
3: 戴戴，你这吓着乐阿姨了。对
4: 对，多乐，你给我多拍几张啊！
5: 哎，我知道了。好了，你往后一点。好了，你往后一点。
1: 我接受你的道歉，回去吧，沈老师。
0: 你还是让我送送你吧。
1: 用不着。
6: 乐水山，我代表我爸来接你了。
1: 这位是沈老师，这才是真正的缘分。

0: 哎呀，哎爸，哎，人靠衣，长麻靠岸，一穿上这个杏脱了扇啊，鱼立马就上钩了。哎呦，
1: 主要是技术好，跟衣服没得关系。哈，
0: 自从你爸爸穿上这个外国衣服啊，鱼都追着他跑嘞。哎，丁娜，嗯，你这时候回来干嘛？
1: 我爸钓了鱼了，让我回来拿。哎，是啊。
0: 不是，那个沈岱不是不吃鱼的吗？
1: 对哟。
2: 他不是跟鱼有仇吗？哎呀，
0: 他们沈家人啊，邀请那个乐随善送去我接过来吃饭。孙家讲了，乐随善喜欢吃鱼。
1: 乐随善？哎，
0: 就是那个像你婆婆那个人。
2: 嗯，
0: 是啊。哎呀，沈家起敬呢，沈岱是专门从国外飞回来的。
1: 专门飞回来的？
0: 哎，
1: 我的天呀，胡闹哎！
0: 哎，你看看，跟那个鱼一样的疯了啊！哎呦，你刘丽娜，你要当心了，你可不能让连一连的悲剧再重演了。
3: 我怎么当心啊？
0: 你也不能让不明不白的人登堂入室了。
3: 我又拦不住了。
0: 你。

0: 沈清，沈清，
1: 啊，
0: 沈清。

妈，对不起啊，您委屈一下，嫂子妈不会怪你的。

0: 人来了啊啊！哎，来了，快快快！
1: 这边是我爸哦，你看你看，都出来了，喝。哎，好，那我就给你们介绍介绍啊。这是乐阿姨
2: 啊，乐阿姨好，
3: 阿姨好。
1: 这个是
2: 沈清，长子。哦，
0: 住这儿。
2: 对，住这儿，住这儿。
3: 对对。啊，我叫刘丽娜，
2: 我是太太，我。
3: 你好，你好。
4: 我叫沈多乐，
1: 呵，
4: 这是我爷爷。哦，
3: 爷爷还长得真是有点像。啊，
1: 是是是，这个是。啊，
5: 我是沈代，叫我代代就行。哎，
0: 代代，你好。
1: 女儿，哦，你的那个视频号就是她关注的。哦。
0: 见笑了，见笑了，
3: 乐阿姨啊，嗯，谢谢您来给我们过中秋。哎呦，
6: 谢谢你们邀请我。
1: 啊，好。
3: 哎，别都站在外面，乐阿姨请进啊。
1: 啊，对对对，赶紧赶紧进屋吧，你看门口站吧去了。哎
0: 呦，这么干净，我换双鞋吧。
1: 不用，先别，先落座，先落座，在外边站半天了，坐下再换。来，走走走，您坐这儿。
0: 太像了。这空间真的是很有书香气啊！
1: 教一辈子书，就书多。来来，您坐，坐，坐，请坐，您坐。
3: 乐阿姨啊，您换拖鞋。哦，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爷爷。
0: 啊。啊，刚好。啊，那个
3: 我来。哦，
0: 好。这个，您最爱的。我还真是最爱茉莉花茶呢，哎呦，你怎么知道的？
4: 乐奶奶，我听我姑姑说您喜欢拍照，我给您准备了个小礼物，自拍杆。

0: 你看，
1: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有。哎呀，那我也没带什么礼物给你了。
2: 不用不用了，奶奶，您收下吧。
1: 好，我收下了，谢谢你啊，
3: 乐阿姨。哎，那这个樱桃，你也一定特别喜欢吧？
1: 我最喜欢的水果就是樱桃了。
3: 哦，还有这个口味都行，这个枣这个枣特别甜。嗯，我现在就特别爱吃枣，吃枣对女生好，我现在手就特别暖。哎，不信您摸摸。
1: 真是的，你的手一点都不凉
3: 是吧？嗯。
4: 妈，您放心，现在我过得很好。
1: 你看上去像搞艺术的是吧？啊，
3: 对，我是做策展的。
1: 策展
0: 的。行了行了，别抓着了，坐，坐。啊，坐。哎，你们也别站着了，赶紧都坐着喝口茶来。
5: 我还有一个大菜没做完呢。对对，
0: 厨房里还有事呢。
5: 对对对，
0: 那赶紧的，抓紧时间上菜啊。
3: 吃水果，
5: 刚出锅的蛋饺，
0: 热乎乎的。
6: 今天这个蛋饺啊，是我们家沈清自己做的，不是在菜场买的哦。
1: 哎呦，沈清，你真的太能干了！哎，
0: 沈清从小就是一好哥哥。哎，你别先给我呀，那去，你看你先给乐阿姨。
2: 爸，给我来一个。
3: 哎呀，小孩不懂规矩，先给个人。不是，先给乐阿姨。
1: 哎，没事没事。
0: 来来来，你吃这个，
5: 对啊，
0: 这个碗是干净的。
5: 您吃，您尝。
1: 我自己呀，没孩子，看你们这一大家子这么热闹，真是羡慕。
5: 爸，您尝尝看看是不是那个味儿？
0: 嗯，好，是那个味儿。你快尝尝，你快尝尝。
1: 你真厉害啊，知道做蛋饺真的是很麻烦的。
5: 阿姨，您客气了，主要是我也想吃了。爸，您看看是那个味儿哈。
0: 是是是，
6: 阿姨，我们家沈清十年没有摸过菜刀了，今天这肉馅都是他自己亲自剁的呢。
0: 哥，你看，
3: 陆阿姨，我可跟你讲，这是我们祖传配方沈家秘制，外人吃不着。
2: 先掉眉毛。
1: 那我必须得尝一尝。
0: 对，
3: 快尝尝。
1: 好，我来尝一口啊。
0: 好了。
1: 嗯，真鲜。
3: 是吧？看样我哥是宝刀未老。
0: 这是夸人的吗？人家头一回做，你哥这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对不对？
2: 就
1: 是，
2: 那是爷爷啊，这么夸自己儿子
0: 吗？哎，他不是你爸爸吗？
1: 可以的，可以的，你爷爷是实话实说。嗯，
0: 来，今天是中秋，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咱们一块儿举杯。再喝一个，好不好？
3: 干杯！哎，
0: 干杯！
5: 干杯！
0: 中秋快乐！
5: 中秋快乐！
3: 中秋快乐！哎，
1: 中秋快乐！啊，嗯，
0: 啊，
1: 大爷，
5: 您看看是不是那个味儿？
2: 你们大口喝酒，我可大口吃肉了。
5: 多吃几个爸爸做的蛋饺，长肉长个儿。
6: 还要吃点你外公钓的鱼，
3: 哎，这个做的好吃。陆阿姨，我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
1: 我也是，真的，我好久都没这么开心过了。嗯，我决定，我今天呀，我不减肥了。
0: 对对对，吃完这顿再减。
6: 陆阿姨，胖点好看，有很多衣服都需要一点肉肉才能撑起来的。
1: 是的哦，
3: 就是。
0: 爷俩喝一
3: 瓶。哎，那阿姨，比如这一件红色的衣服，您穿肯定就特别合适。
1: 哎呦，这件衣服啊，哎，料子真好，真的是很好看啊，样式也好，复古的那种感觉。
3: 哎，我也特别喜欢。哦，您喜欢吗？
1: 我喜欢这个颜色。
3: 哎，乐阿姨，你要是喜欢，那我就直接送给你了。
5: 戴戴，你这吓着乐阿姨了。
0: 我们家这戴戴呀，是做什么事都直来直去。哎，咱这孩子心真好。
1: 这性格多好啊！
6: 乐阿姨，要不你穿上试试啊？
1: 我
3: 穿上吧。要不乐阿姨您试试，好不好看？
6: 试一下嘛。
1: 试试。
3: 那
1: 行，
3: 试一下。来。
1: 好，
3: 来，我给您穿上，
6: 特别好。
3: 嗯，穿上。嗯，
1: 哎呀，这个颜色是真好看
3: 哈。我把头发给您拿出来。
6: 嗯，
3: 来，
1: 我这个颜色还真的不大。

0: 穿的，但是
1: 来，
0: 颜色是
1: 要把头发给拿出来，帮您整理一下啊，我看看。
0: 这颜色好看吗？
1: 好看。

0: 穿上试试。
1: 又浪费钱。
0: 哎呀，给你买东西不浪费，我看看啊，我给你整理整理。
1: 好看吗？真好看。
0: 爸，哥，我那个喝的可能有点上头，我去趟洗手间啊。
2: 哎，
0: 没事吧？
3: 这喝猛了，
4: 没事，当它干了，上头快。
0: 欧阿姨。

0: 穿这件衣服真好看，今天中秋节要不咱们拍个合影吧？
1: 我来拍，
2: 拍个大合影，
1: 来
3: 拍
1: 个
3: 合影，
4: 帮我照相，太太。
5: 哦，好，没事吧？来，好呀，拍张合影，
2: 拍张合影，
3: 就穿着这身衣裳拍。
5: 啊，来了，来了。
3: 好看，好看，
0: 颜色挺好的，
3: 是是是，
0: 是吧？哎，来
3: 来来来，乐乐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
2: 来来来
3: 来来来
2: 来
3: 来
2: 了！
0: 哎呦，这用上了，
3: 同款的那个伸缩杆是吧？用上了啊！
1: 哎，来啊来啊 ，K 头啊！嗯，三二一，
3: 是不是？
5: 行不行？
2: 没框进去啊！啊，
5: 哎，不行，你再来一张。
3: 你那脸太大了，看着。
1: 你往后一点。
3: 对对对，
0: 往后一点。
6: 咱们这儿放进去。
5: 多乐，你给我多拍几张啊！
1: 哎，我知道了。
5: 多拍。
1: 妈，你也往后一点。哎，你往后一点。嗯。你让我看一眼。妈，你也往后一点。
2: 好了，
1: 你往后一点。

0: 小乐，对不起啊，我们做的欠妥，我代表全家向你道歉。
1: 没关系。
0: 要不然你骂我一顿吧，你这样我心有不安。
1: 你让我骂你一顿，让你心安？
0: 啊，是啊，我确实太自私了。
1: 行，我接受你的道歉，回去吧，沈老师。
0: 不是，这太晚了，你还是让我送送你吧。
1: 用不着。我一个当替身的，难不成你还怕有危险？
0: 您能听我说句话吗？当然不听也没关系。
1: 说吧。
0: 静敏是我结发的妻子，这些年我一直在忙着工作，忙事业，退休以后发挥余热，到处去讲课。我觉得社会需要我，我心里还挺美的。直到静敏生病了，我才知道，其实最需要你的人就在你的身边。但是，时间不多了。

0: 谢谢你愿意听。这几年我没给静敏做过一顿饭，没给她拍过一张像样的照片，静敏走了就觉得很多很多的遗憾无法弥补了，孩子们也这样想，于是我们全家就为了满足自己的感情需求，把你请到家里来过的中秋。
1: 我跟静敏长得还蛮像的，
0: 非常像啊。

所以孩子们就想着让你坐在妈妈的位置上，假装团圆如期而至，假装所有的遗憾都得到了弥补，结果给你带来了伤害。对不起。

0: 直到静野生病了，我才发现，其实最需要你的人就在身边。但是，时间不多。
1: 明天合唱团排练，你来不来接我？

0: 你们让乐水山穿上你婆婆的大衣和拖鞋？哦呦，笑死人，你们这家人太过分了。知不知道有衣冠冢啊？嗨，我要是乐水山，我就掀桌子跟你们不客气。
1: 是啊，后来我公公就追出去跟人家道歉了。
0: 哦，
1: 人家可能就算了吧。
0: 哦，那是算了呀，还是原谅了呀？
1: 那不都一样啊？
0: 哎，那怎么能一样呢？算了，就是懒得跟你们沈家人计较这些，我估计以后离你们八丈远。那原谅了呢？那就是翻篇了，以后继续来往。
1: 反正昨天晚上我公公回来的时候情绪还不错。
0: 哦，
1: 嗯，
0: 那就是原谅了，
1: 应该是。哎妈，行啊，你有两把刷子啊，什么事儿你都能抓住重点啊。
0: 那是，我是你老妈。
1: 都没人了，走走走。
0: 哎呦，快点了，赶紧。
1: 哎呦。
0: 嘿嘿，6222，好嘞。
2: 哦，好好好，不看不看。
0: 哎呀，出密码了，
2: 谁要看？
0: 嘿，好嘞。哎，你看看这余额。
1: 哎，我不看。
0: 你看一看。
2: 哎呀，看啊，
0: 看一看了。
1: 好好好，
0: 你看看这余额。上礼拜就这么多钱，这礼拜还这么多钱。你爸爸虽然说把这工资卡要走了啊，但是他没有用的。男人就是要面子，你给他钱花，他都不知道怎么花的。
1: 妈，我坐在这儿陪你等半天，我以为你搞什么重要业务呢，搞了半天就查我爸。
0: 啊，这不重要吗？你这个孩子，这是重要的事情。你爸以为工资拿走了，他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当家做主人了。我跟你讲啊，我把你爸爸骂得透透的。
3: 哎呀，我的个乖，是不是
4: 啊？
3: 这一跟鱼干一千多块。哎呦我的妈呀，这钓的啊，这钓海龙王啊！哎呦，
4: 真正要买的，我不让他非要买。
3: 哎呀，是的。你这个日子哦，过得是真好啊！
4: 哎，一半半，一半半啊！
3: 哎呀，
4: 主要是我这个人呐，哎，什么事情呢都想得开。
0: 这公司里怎么这么乌烟瘴气的？
3: 哎，沈山。
0: 哎呀，刘东啊，
3: 你回来了。
0: 哎呀，你请客呀！哎呦，我平时我这个房间里是不让人抽烟的呀。因为我气管炎了，你说？不过你抽你随便抽。
3: 不抽了不抽了，吸烟有害健康。
0: 对对对，
4: 喝水喝水，不抽不抽不抽，喝水喝水
3: 啊。嗯，沈山。
0: 哎，
3: 是这样的，我这回来南京呢，就是给小爷爷来开药的。

0: 这长一辈的现在就剩下小爷爷他一个人。嗯，他老人家呀天天的就是鸡刮着念叨着要修祠堂嘞。老家的叔叔啊兄弟们的意思嘞就是干脆哈一家呢摊个20000块钱，20000块钱也不算多，然后呢把这个祠堂修起来，咱刘家的精神就能发扬光大嘞。嗯，叔叔，这可是文化传承啊。嗯，
1: 哎，好的，我跟你二婶商量商量。
0: 哎，啊，没得事，好啊。哎、
2: 哦，哈哈，那个你坐啊，刘董，我去给你切点橙子啊。哎，
3: 不用了，婶婶，不用忙了。
2: 不要，我们没事了，你们聊吧。
0: 叔叔，哎，如果是您呢，你要是为难，哎，就算了。
1: 为难什么？不为难了。我回头我把钱给你回过去。哎呦，
3: 那行啊，那行啊。是这样哈，等祠堂修好了以后呢，咱刘家的一大家子人到时候都要好好的聚一聚。到时候你带着我婶婶还有丽娜他们，到时候一大家子人都要回来哦。
1: 那是肯定的，
3: 那太好了。嗯，行了，叔叔，嗯，那我就先走了。
1: 走啊，
3: 啊，走啊，走啊。
1: 你这
3: 不是这样走的，这样走的。婶婶，哎，我走了啊。
2: 哎呀，吃饭再走了。
3: 哎呦，不了，小爷爷还等着我买药续命呢。
2: 哎呦，我那什么给你切好了，我给你带着路上。
3: 不用，
2: 我在路上。
3: 婶婶，我真的啊。
1: 路上开车小心啊。
0: 哎，叔叔，到时候那个钱打了以后，你跟我讲一声。
1: 哎，没问题。
3: 走了，婶婶。
2: 走了，走了，
1: 慢走啊。哎呀，
3: 回去吧。哎。
2: 哎呀，我就说嘛，你们老家的人从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都是平头百姓。哎啊，祖宗八代哎都没有出过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还修什么祠堂？修祠堂，我天，
1: 这个是老家的规矩啊，也是为了望后辈啊，也就20000块钱。这文化传承不是听到了吗？
2: 好好，修祠堂我不反对啊，啊，修可以。你们老刘家的人自己掏钱，我姓孙，我不姓刘。
4: 好，我们现在开始，再练一遍。第二排再紧凑一点。这个小乐，你刚来，别着急，慢慢跟啊。啊。

0: 水山，我代表我爸来接你了。
1: 是
0: 吗？
1: 这是什么人？谁呀？
2: 不认识，不知道。
3: 对不起，对不起啊。
1: 家务事，家务事。
0: 你唱啊，我等你。怎么了？我来就不行？非得我爸来才行是吗？
3: 李西北，过分了啊！
0: 我过分？我快生了，我就指着我爸离我近点，照顾着我点呢。你每天拉着他走东走西。

0: 当司机，这我都忍了。为什么谈着谈着恋爱就让他把房子卖了换到你们家小区去呢？你知道吗？这是我从小住到大的房子，也是我将来孩子要用的学区房。他对我来说不仅是房子，还是我的家。凭什么你说卖就卖了？你以为你是谁呀？
1: 姑娘，姑娘，姑娘，我们这儿排练着呢，你冷静冷静啊。你在外边待会儿，有什么话咱们排练完了你再说啊。走，排练。
2: 我跟你爸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0: 说清楚了，说清楚，你给他发信息让他来接你。你这么大个人，离了他不能活了。
2: 李西贝，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我们这把年纪的人，谁离开了谁都能过。这位是沈老师，沈教授。
3: 这个流水山原来
2: 我和他的亡妻长得一模一样，这才是真正的缘分。
1: 对，谁呀、啊，小乐，这个是
2: 我来正式介绍一下，李黑豹，他的女儿李西贝，这位是沈卓然教授，沈教授，沈老师，中秋节啊，我和沈老师还有他的全家一起过的。我们之间有很多的共同语言，相处得非常好，我们过得很温暖，对吧，沈老师？
1: 是，很温暖。嗯。哦，
4: 过个中秋就温暖吧。
2: 对。
4: 徐山，这……
2: 昨天晚上。沈教授和我聊了很多，他说的话都很触动我。我觉得我们之间是真的有缘分，是吧，沈老师？嗯。之前误会啊，我道歉啊。我跟你之间到此为止了。
4: 这就为止了？我不同意。
1: 哎，这姑娘，你慢点，慢着点。姑娘怎么了？这是姑娘怎么了？这
5: 来帮忙，帮忙。
6: 怎么了？
0: 肚子疼。
5: 快快，
0: 那得上医院呀，不能。
5: 哦，对对对，上医院，上医院。快
0: 上
5: 医院。
0: 行，
5: 哎呦，
0: 行吧。
5: 哎呦，小心啊。
0: 行吧。
5: 小心点。
2: 谢谢你。这个李黑豹吧，之前是皮划艇运动员。退役后做了教练，每天都在玄武湖。我们这个旗袍队呢，又经常在那儿练习走台步，所以老是遇见，就认识了。他知道我之前吃过好多苦，所以他就特别照顾我。经常有的时候他开一个多小时，给我送个早点。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你就把你的房子置换到离我家近一点，省得你这么来回跑。哦，没想到引起他们父女这么大的矛盾，也怪我没有考虑周全。
1: 不是你这是无心的，本来是好意啊，然后你等。

0: 他的气头过去了，你跟他一解释，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爷，
1: 我不想解释。看人家女儿这么反对，不是房子，以后他也会找到其他的事情的。这把年纪了，就算了，何必呢？
0: 还真是，这孩子的事儿不解决好了，以后是个麻烦。那你想的怎么样好，你就怎么处理呗。
1: 后半生，我觉得我想活得简单一点，你说呢，沈老师？

0: 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
0: 哦，来，饿了吧？趁热喝点粥。
1: 爸，
0: 来，
1: 你也喝点吧。
0: 你先吃，你吃不了我吃。

0: 年呢。
1: 嗯，小潘给我来电话，我告诉他一切正常，让他安心出差。
0: 嗯，
1: 快吃啊。
0: 嗯，好。
2: 1、2、1、1、2、1、1、2、1、1、2、3、4。
3: 哎，走啊！怎么了？
4: 没情绪，走不动。
2: 哎，老弟，李弟，小欧娟，好，回来。啊，那个，李弟，李弟，嗯，
3: 你这怎么了？
4: 这冒出这么一档子事儿来，这太突然了吗？
2: 太突然了吗？
5: 真没想到，这乐水山居然还是名花有主啊！
4: 那我现在成什么了？我成他备胎了。
5: 这大块头，穿个运动裤，虎了吧唧的，一看就有勇无谋，还跟你不是对手。
2: 他不是你的对手。那么魁梧的身材，全是肌肉，他是退役运动员。
5: 那退役运动员怎么了呀？啊，你还不退休教授呢吗？各有所长，啊。老沈，咱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这叫飞来横祸。他女儿这么一闹，你这备胎分分钟就转正了。
4: 我怎么觉得这乐水山是把我当挡箭牌了？他是想让那铁塔死心而已。
2: 死心不死心？
5: 老沈啊，老沈，你跟乐水山是真的有缘分呐、啊。你看他跟静敏多相像啊，你们俩在各个方面都合适，都般配，那是终于等到你了，你可千万不能放弃。
4: 哎，你怎么了，老狗？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没事吧你？
5: 我就是让你的磨磨唧唧给气得心疼，
2: 气得心疼。
4: 啊，好，
5: 没事，咱们支棱起来。心疼也得让那大块头心疼，来，咱们支棱起来。
2: 好，开步走，向前，向前，向前。

0: 就这么个情况，
1: 这就是缘分呐。
2: 我觉得这事儿得谨慎啊。
3: 嗯，有什么好谨慎的？
1: 沈老师啊，今天很感谢你的解围。中秋节那天我走的太仓促了，也没加戴戴的微信，能让他加我吗？加，立刻加，推给我。OK，
4: 哈哈。哎呦，那要真成了的话，墙上挂着钱婆婆。
5: 沙发上坐着后婆婆，
4: 俩人长得一模一样，哇，你们不害怕呀？哎呀妈，你不要讲了，讲的吓死人了。哎，这乐视山的视频号啊，嘿，蛮漂亮的，
5: 很会打扮。我看看，哎，
4: 他
5: 不一定看得上老沈。
4: 哎，穿的是名牌吧？哎，他退休工资有多少呀？嗯，
3: 那我哪知道啊？
5: 他是化妆师啊，好多人请他呢。哦，是蛮会打扮的。
4: 你没事看着女同桌的视频干嘛呀？嗯，
5: 这个大数据啊，这周围的人。
4: 哎，是啊，你经常看什么视频，手机就给你推什么。哎。

0: 真的啊！
1: 祠堂太重要了。当一个家族拥有了自己的祠堂，
2: 哎呀爸，手机没得电了，我帮你去充点电哦。真是没得电了！
3: 你太吓着你爸爸了吧？我气死我了！
4: 谢谢啊。
5: 谢谢您今天愿意见我，谢谢您包容我。之前我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挺不合适的。
6: 翻篇了啊！那天我看到遗像，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这怎么长那么像啊？怪不得那天你们一直盯着我看。你想妈妈了，我理解。
5: 乐阿姨，
6: 也不说了。这两套衣服挺好看的，进去看看，干点开心的事儿。
5: 好。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水山，
2: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3: 我跟你之间结束了。
0: 人家说你们结束了，
1: 你算老几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个备胎啊？
0: 备胎送你回家。
4: 哎，书记，这怎么了？
5: 慢点，慢点。
6: 老丁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把这个浴室的水龙头打开了，别触电了。
7: 你别动，别动。

0: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杨教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娘子军连歌是电影《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曲，影片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以及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战斗故事。该片也获得了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其中那首《娘子军连歌》曾带给无数女性力量，随着电影一播出，就在广大的女性同胞当中传唱开来。这首歌不仅有力量，更有柔情，所以他当时的创作背景是什么样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首先要说的是这首歌曲的曲作者黄准女士。黄准女士呢，她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位女性电影作曲家，同时呢，她也是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老师的得意门生。最开始的时候在影片当中是想选择一首现成的歌曲的，主创他们的意思呢，要一个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的歌曲，但是呢黄准觉得不太适合，因为整部影片它其实是把镜头对准了女性革命者，娘子军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这样的歌曲不足以表现女性革命者的那种柔美和他们的坚定也同时是因为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的歌曲呢，它缺乏海南的地方特色，所以呢黄准老师就决定自己来写这首主题歌。为了创作这首主题歌，黄准老师四下海南，四处寻访当时还健在的娘子军战士，也收集到了大量的海南民歌，还有当地的这个琼剧，但是呢写出了前六个字向前进向前进就再也展不开了，写不下去了。然后接连好几天也没有灵感，也没有向下进行的思路。后来呢他就在拍摄现场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男主人公党代表洪长青英勇就义的这个场景，这个场景一下点燃了黄准老师的创作热情，然后他写出了这首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娘子军连歌。在最后一次混录的时候，黄准老师实际上是流泪了的，他自己都说今后可能也不一定有机会能够写这么完整的电影音乐。
0: 休言女子非鹦鹉，夜夜龙泉壁上鸣。
1: 对，
0: 所以这首歌从创作者到他的精神内核，其实处处都彰显着女性力量。
1: 对，
0: 其中的歌词，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影片当中的故事发生在闷热异常的海南，这首娘子军连歌就像那股凉爽的风一样，鼓舞着我们，治愈着我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重温这首娘子军连歌，感受其中的女性力量。

0: 去。哎，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0: 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的。闯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站住！哪来的？
0: 广州，
1: 干什么的？啊，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打开，让他们检查。
0: 嗯。

0: 逮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啊、嗯！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你们简直瞎了眼！

0: 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1: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2: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1: 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0: 嗯，
1: 老四，
0: 不，更衣。
3: 哎，长青同志，
2: 哎，
3: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
2: 什么？
3: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2: 他为什么跑？
3: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2: 哦，
3: 哎，我们要成立娘子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怎么能对洪先生这样呢？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不用了。
2: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1: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嗯，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哎，看这小子的架子，要他出500条枪还不会有什么困难吧？啊，现在天下通归蒋家了，但是蒋总司令暂时对付我们海南岛还是鞭长莫及呀。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1: 对对对对，
3: 王老爷到。
1: 总爷。
0: 哦，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
4: 黄振山，兄弟缘分，
1: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5: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压惊，
1: 哎，
0: 开宴。
5: 是，开宴。
0: 请，
1: 请，
0: 请，请。
5: 灭灯。
0: 这是下人想出来的一点余兴。二龙戏珠。

0: 小菜儿，小菜儿，请红人兄先喝这杯蛇胆酒，贵客双胆。来，
1: 多谢。
0: 来来来，为了荣华富贵，请，
1: 请，
0: 请，
2: 请。
0: 来。

0: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1: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来来用菜用菜。
2: 半夜三更又卖人，
3: 酒鬼卖了他，你好到窑子去逛的。

0: 抓住他！春花跑了！抓住他！
1: 目前嘛，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2: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挨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
2: 啊，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1: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3: 红人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2: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五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3: 哦，是，孝为人伦之本嘛。
2: 啊、走。这是琼花刚才又跑了，这丫头啊，已经跑到哪去了？我看。兄弟有一事相烦，
1: 请讲，请讲。
2: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哦。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哦。能否代劳？
1: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

0: 病的才好啊。你看，
1: 宋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2: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1: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0: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2: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0: 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1: 好好，
0: 请上马吧。
1: 好，后会有期，
0: 一路顺风。
3: 谁来谈谈流年？

0: 传情到那儿带他回师部吗？
1: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0: 啊，
1: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啊。

0: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1: 他是哪国老爷啊？
2: 你自由了。真的？
1: 完全是真的。哎，你等一等。
0: 怎么？
2: 我想问问你，你要到哪儿去啊？
0: 你别管。
2: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
1: 好，
2: 你家在哪儿住？
0: 家。

0: 我没有讲。
1: 怎么？你没有讲？
0: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0: 想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0: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呀？
0: 吴琼花。
1: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回来了。
1: 老寇回来了，
2: 回来了。
1: 看你这样，嚯，有意思，
2: 款子全带回来了。
1: 小鬼，
2: 是的，给我吧。
1: 哎，我
2: 吧，你拿，
1: 我屋里藏去吧。怎么样啊？啊。
2: 小王，快搞定饭来。
3: 怎么这么快呀、
2: 啊？那还能不快、啊？
1: 来，喝杯水。
2: 好。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区啊！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只愿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不尽头啊！
4: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会亲自来。长青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啊！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5: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1: 好，
5: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臣女典礼啊！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1: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3: 哎，明天一早。
2: 那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

0: 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你是逃出来的？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境遇的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呐！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你也去苏区，嗯，没别的活路了。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
1: 我也去苏区，
0: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你们家怎么没人呢？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
1: 公婆，嗯，有公婆就有男人了，也算有吧。人呢？在你身后。你别吓唬人。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0: 死了，他根本就没活过。

0: 这就是我的男人，我十岁过门，陪着木头尸首过了整整十年了，这么逼得人没活路了，
1: 没活路了。

0: 你到底出来了？
1: 出来了。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
2: 他是我的老邻居，前天跑出来的。
0: 他是油厂阶级的人吧？
2: 嗯，

0: 快走吧，走。
1: 哎哎，现在不行啊。
2: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流血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期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哎。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部影片。我们刚刚说到了黄准女士为了写好这首歌，也是寻访了海南当地的各种民歌和曲调，所以在这首歌当中又有融入了哪一些设计和巧思呢？
1: 那么首先呢，这首歌曲它必须要表现出整个影片的这个主体形象，也就是杨子君，所以黄准老师采用了进行曲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但是呢，因为它反映的是底层妇女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这样的群体他们的感情肯定不能够太开朗，旋律的进行也不能够过于起伏跌宕，反而呢应该有一些相对压抑相对低沉的这样的元素，因为在比较有地方特色的海南地区，所以呢歌曲也要求要鲜明的海南地方特色，然后符合海南民间音乐特有的节奏啊旋律啊，甚至我们说和声上的这个特点。那么最后呢，为了传播演唱，它也一定是短小精悍的，音域也只有一个八度，就是唱起来不是那么的困难，让大家一听到马上就能够捕捉到它的这个特点。所以说黄准女士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说费尽了心思，所以我们才听到了一直传唱至今而且呢地方特色鲜明的娘子军连歌。
0: 娘子军连歌不仅唱出了顽强不息的革命斗争精神，还让世界都听到了女性的声音。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部影片。娘子军连歌这首歌其实在电影当中反复出现过了很多次，所以谢晋导演为什么要反复的用同一首歌来匹配电影画面呢？
1: 其实在电影歌曲或者是电影音乐在电影当中运用方式的多元化这个角度来讲，娘子军连歌在红色娘子军这部电影当中它用了重复的方式，我们一般还会有比如说多主题不一样的这个歌曲或者是音乐，或者是相同主题不同变奏的方式，但是这个娘子军连歌它没有，它就是重复旋律啊，歌词啊一直都没有变，并且呢谢晋导演他专门设计这个歌曲在影片当中出现了四次，除了开头部分以及结尾的部分，那么在中间还有两次，那么第一次呢是娘子军连成立的这个大会上，娘子军战士们扛着军旗一起高唱娘子军连歌，另外一次呢是娘子军完成了阻击任务之后，党代表洪长青他牺牲了，那么主角吴琼花把剩余的女战士集合起来，大家一起唱这首娘子军连歌继续接下来的战斗的这样的场景。这首歌曲在片中的不断

出现重复，它实际上就是在强调娘子军战士这样一些非常坚定的、坚强的、特别有自己的这个追求的女性，她们的这。

0: 庆，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
1: 一二一，
0: 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
2: 连长，哎，也不知从哪来了两个老百姓，他
3: 立正报告。
2: 哟，怎么报啊？
3: 立正报告，
2: 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你们是干什么的？
4: 来当娘子兵的
5: 啊。
2: 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4: 敢呐，我什么都敢。
2: 无产阶级吗？
4: 什么？
2: 有地没有？
4: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2: 好，你行了。你呢？
4: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2: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6: 我们
4: 这么容易批准了，
6: 那可信的。
0: 可不，还问你有对象
2: 呢。就是啊，大姐，真的。哎，别吵别吵。
4: 可也是，
2: 你们去办一下手续。
4: 你不是连长吗？
2: 啊，
4: 那你说了算吧。
2: 哟，近一点，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4: 为什么要来？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

0: 安静，书记。
1: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2: 好。
1: 你留下吧。
0: 哎，我还有个姐姐。
1: 好，站到队伍里吧。
3: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0: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
1: 嗯，
0: 好，走吧。千万别暴露你们是娘子军。

0: 杀他，杀他，放开！
1: 啊！快给我放开！
0: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

0: 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1: 拦了，没拦住。
0: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1: 我后悔。
0: 什么？
1: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0: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1: 不要我了。
0: 嗯。
1: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怨我呀。
0: 先去吧。
2: 你怎么了？
0: 我是恨铁不成钢。
2: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1: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2: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1: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2: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烂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1: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0: 不是再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锦鼻师里好好反省反省。
1: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0: 快去吧。
1: 要蹲锦鼻，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0: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1: 是。

0: 莲姐，
1: 通了。
0: 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1: 嗯，翻纪律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
1: 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0: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嗯。

0: 你说，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1: 这是什么？
0: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的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0: 还不睡？我在想。想什么？连姐，你说为什么长青书记和连长都比我们懂得多，看得远呢？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呢。是啊，连姐，过两年三年，我们也成了老战士，也能像连长、像长青书记那样。那时候，我们俩都能参加共产党。是啊，为劳苦大众拼命。连姐，我们一块参的军，入党也要一块。
1: 嗯，
0: 你信得过我吗？我一定好好改正错误。
1: 我信，
0: 琼花，我信。睡吧。
2: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2: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2: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2: 对。打南霸天，我得去。
0: 我能出这个门吗？
1: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1: 哎，我给你求情去。
0: 哎，对了，
1: 他去真合适。
3: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1: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3: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0: 三八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1: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0: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1: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0: 没什么，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就点三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哎呀，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红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哦、
1: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1: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4: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经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房大丫头了，正得宠嘛。<笑>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笑>
1: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 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0: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

0: 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总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0: 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腔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1: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0: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4: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哎呀，我来。

0: 啊，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嗯，不了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
1: 我决定多留几天。
2: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1: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2: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

0: 顺这条小路可以通到碉堡的后面。
1: 老爷，你哭的日子在后头呢。
2: 哼，准备好了，立刻点三堆火。

0: 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说话，
0: 不说就行了。这个当奴才丫头的

0: 去。
1: 喂，老乡们，别打了！喂，静一点儿！
2: 喂
1: 喂，喂，老乡，快到南浦大门口去开大会，枪毙南霸天！
2: 老乡。

我要借个手。

0: 怎么样啊？
1: 没用麻药，居然挺住了。
0: 啊，
1: 这阿妹真坚强。

0: 琼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艾地珠的鞭子好受多了。

0: 长青书记，
1: 琼花，你伤全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就是我们家的人都路过这儿了。是啊，去年秋天从那洼田家里出来，
1: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0: 什么事儿？讲吧。
1: 嗯，我想化妆镜。

0: 你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土地啊，
2: 来吧，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2: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0: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0: 那哪儿有啊？
2: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0: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2: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0: 妈妈呢？
2: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这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里泡着腥。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一辈子。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

0: 好，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兄弟不多讲。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 B 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2: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0: 毕姓南，哎，
1: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好，行动吧，长青同志，
4: 小潘，
3: 师部的命令。
4: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

0: 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1: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0: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1: 再见。
0: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2: 是。
3: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0: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4: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
1: 身子怎么
4: 样？不要紧，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5: 好了，走吧。
4: 哦，
6: 走。

0: 阿姨你好。
1: 哎，阿姨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敌人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
0: 好。可是这……
1: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0: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0: 我都记住了。
1: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0: 是，总支书记。

0: 哦，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1: 好，
0: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
1: 你去吧。
2: 其实，在一年之后呢，《红色娘子军》也被改编成了芭蕾舞剧。之前我们的节目里就聊到了，《红湖自卫队》其实是从舞台走向荧幕的。那《红色娘子军》成功的被改编为芭蕾舞剧，其实是从荧幕走向了舞台。
3: 对，
2: 而且《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剧不仅是中国第一部芭蕾舞剧，其实也是中西融合的一个特别好的范本。
3: 对，
2: 所以这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创新和发展呢？
3: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作曲家来说，对于演员来说，还有对于整个的这个芭蕾舞剧的创作人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嗯，因为从这个实地拍摄的银幕，然后呢转到表现起来也可能不是那么充分的舞台，那么怎么样把这些故事，把这些动作，还有一些细微的表情啊等等，融合成或者是转化成这个舞台表演的这个形式，实际上这个对于芭蕾舞剧的这个主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所以我们在芭蕾舞剧当中看到了独舞、群舞等等这样的一些通过形体来表现这些娘子军战士的段落，啊，他把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些非常生动的、直白的、来自于生活当中的那些动作，加工以后艺术化了，然后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艺术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2: 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相信在和杨教授的对话当中，大家一定都对《娘子军连歌》这首歌有了新的认识。无论是吴琼花的成长之路，还是海南人民的革命精神，都能在影片当中完整的展现。

0: 据说啊，当年在拍摄现场，其实谢晋导演也是一位体验派，他实地的去采风、去感受，所以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故事？
1: 对，谢晋导演呢，他作为中国第三代的著名导演，他给我们奉献了很多部优秀的影片。那么其实这个《红色娘子军》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谢晋导演要求所有的演员、职员，他们都要去体验生活啊，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所有人能够扎根到群众当中，让他们也能够知晓当年的这个奋斗有多么的艰险。所以在无数娘子军活动过的地方，还有他们浴血奋战过的这个五指山山区、原始森林，还有偏僻村寨，大家都是重走英雄路的。在原始森林里面呢，作曲家黄准老师他也一直在跟随着大部队在探访。大家知道原始森林里蚂蟥是很厉害的。蚂蟥爬的浑身啊、腿啊到处都是，吸血以后呢，鲜血直流。谢晋导演就帮他拍。大家知道蚂蟥吸血的时候，你只要把它拍下来，但是你拍下一只，又爬上来一只。所以没办法，最后在当地的这个向导的这个帮助下呢，用盐巴让大家抹在腿上，才最终走出了森林。所以这个创作过程，包括体验生活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对所有演职人员的一次锻炼，和对于过去娘子军战士们生活的一个深刻体会。
0: 这是因为这么多人的付出努力哈，才让《红色娘子军》在上映之后取得了如此热烈的反应。

0: 兄弟呀，
1: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0: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2: 哦，
1: 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3: 报告。
1: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3: 是。
0: 宗爷，他又醒了。
4: 给我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莲姐，琼花，
1: 阵地上的情况怎么样？
0: 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

0: 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1: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代表也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1: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1: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1: 好，你立刻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1: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2: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3: 谁？我。
4: 丹珠回来了。
3: 丹珠回来了。
4: 什么？
3: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4: 啥？逃？
3: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燕宁寨的老百姓。
4: 什么？
5: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3: 准备屠杀了。
4: 局还全部抓去了。
3: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也干。
4: 对，你说吧。
3: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总爷，人都抓齐了。
1: 好啊，见见去吧。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啊！我现在就成全你们。怎么，一个喊的没有？打倒土豪劣绅，
1: 打倒地主，
2: 打倒地主！
3: 万岁！
2: 农民万岁！
4: 农民万岁！
5: 好啊！快！
6: 不许动！快，
0: 别动！
6: 快，跟我来！
4: 打倒地主！
0: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起来，吊死他！
4: 打倒地主！
0: 把他给我叫起来！把他给我叫起来！
6: 别动
0: 啊，老四，
6: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

0: 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

0: 我殉国。
1: 好，我成全你。给。狼心兔胆，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0: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1: 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掌声有女的飞行嘉宾了，有请孟佳佳哥。有请我们的参赛者齐

0: 唱了就拜拜了。
1: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啊，范哥？
0: 河南新乡。
1: 河南新乡。
0: 现在我们就在河南新乡的太行山脉，这里叫新乡宝泉旅游区，也是国家的五 A 级的景区，非常美。而且我们这个景区也被称为太行山里的蓝眼泪，一生必去的悬崖旅行地。
2: 蓝眼泪，哇！
3: 哦，所以这里很多的悬崖。
4: 我们其实刚刚坐那个缆车上来的时候，我们那个缆车停的那个地方就直接是一个直筒筒的90度的一个悬崖。
0: 对。而且那个工作人员介绍，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缆车，轿舱里边直接能坐200人。
3: 我们那个里面可以坐200个人吗？
0: 对啊，100个孕妇。
4: 哇，好好笑啊！
5: 万一有双胞胎怎么办呢，哥？
6: 还有三胞胎呢？
7: 201个人不行。
0: 对对对，号称200人左右。这个新乡古称牧野，也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过去什么官渡之战啊、牧野之战啊，还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是这些的发祥地之一，包括我们的《诗经》也是在这里发源的。
3: 所以这里是属于河南的北部是吗？
0: 对，而且呢，现在是河南重要的这个工业基地粮仓。哦，大家以前有来过吗？
5: 没有，
8: 第一次
0: 啊，那就没有人能替我介绍了。
5: 哎，有啊，咱们身边就有位河南霸总曾辉。
0: 也得欢迎我们其他两位新朋友，对不对？飞行嘉宾，欢迎西林。哇，孟坚。
3: 我们节目终于有女嘉宾了啊。
0: 对，
5: 你看大家都精神了不少呢。
0: 要给两位女嘉宾重点介绍一下我们是个什么节目吗？介绍一下我们是什么节目。
3: 我们的节目是大型旅游美食社交类
5: 互动。
4: 你们看起来关系不是很好，就是好像
7: 你们录了
4: 几期
7: 是分开录的，
4: 是分开录的吗？
0: 就是以前我们介绍这个是什么节目的时候，一说社交就特别不自信，因为都是几个男的，
3: 因为我们每一期都是6个男生在这互动。
9: 我觉得还行，我觉得还行。
3: 来，再说一遍，是叫大型美食旅游社交互动节目。
5: 对，
0: 孟佳在家会不会做？
4: 没到逼不可以的话，我可以
7: 不可以是拿着刀这样子逼着你做？
3: 你有发现你刚才出来的时候拿了那个锅勺了吗？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定要做饭的，比如说新来的就是嘉宾一定要做5道菜。
7: 我真的来，我接这个节目的时候跟我说是吃好吃的。
4: 对，没跟我说我做。
3: 是你们来要做好吃的，让我们先吃。我们如果觉得 OK， 然后我们才去吃好吃的。
7: 怪不得你们的节目里面就这么几个人。
0: 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城市就会学当地的美食。
3: 是的，
0: 而且在节目一开场呢，我们会请当地的曲艺演员，就会用他们特色的方式给我们介绍美食，通过音。

0: 便来猜菜名。
1: 对，他会报菜名。
2: 不愧是一个组啊。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河南省曲艺团的演员们，有请。
3: 大家有种缘，邀请各位刚河南。
4: 山美水美人更美，河南的美食最解馋。
3: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河南在中间，来上一碗胡辣汤把美味都占全。
4: 鸳鸯大米郑州的面，鱼虾山珍美名川。
3: 要说哪样有特点，就属经济最稀罕。贵重客人到咱家，大盘经济桌上端，再上一条。

0: 唱得好，好像没什么难度啊。我发现了，因为河南话它就是有点像是变了腔调的普通话，所以它在音乐里面反而听懂了。来吧，兄弟们、姐妹们，大家刚才能记住有哪些美食？
1: 荆芥，
2: 那个稀饭。
3: 对，清蒸。
4: 什么是大盘荆芥？
2: 就是牌比较大，就是牌比较大。
3: 不是，荆芥是什么意思？
2: 荆芥是什么？
4: 一种蔬菜。
1: 对，蔬菜。
2: 也是一种中药。
3: 当地的。哦。
4: 非常厉害。
2: 荆芥在我们河南信阳叫我们那边叫井荆。
3: 井荆。
2: 对，
1: 它是一种类似于薄荷的那种，口感特别好，放那个汤里面喝了之后。
3: 薄荷叶类似的味道是吗？
2: 哎，对对。哦。
3: 再次谢谢我们几位老师，谢谢你们。
5: 谢谢谢谢，谢谢。
6: 现在已经饿了，我听完都唱完一顿。我们现在可以吃饭了。
5: 接下来就到了最重要的游戏环节了，是吧？第一位嘉宾看视频学舞蹈，表演给下一位嘉宾看，给予嘉宾猜歌名，一共5次机会，猜对2道题即获胜。
7: 那来吧，那先我们两个厉害的，对厉害的孟佳跟那个西。

0: 没有了。
1: 哇，
2: 来吧，
3: 好，好好跳啊。
0: 太难了，
3: 好好跳啊。
4: 啊，红高粱模特队
2: 啊，
5: 要不你哼哼呗，来一点呗。
0: 我俩可以来起舞一下。
1: 五六七八，
2: 小五队的吧？哎呦，这动作，
4: 这个动作挺经典的。
6: 这个有点熟。
4: 哎，这个确实是见过。
5: 这个我真的是这两年我才见过，也可能是我脱离网络世界太久了，不一定。
1: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舞蹈动作，
0: 但是他们有的。但说实话，我看这个舞，我也不知道是他们。
7: 再给你们提示啊，五个人，
4: 五个人，
2: 中国初代
4: 舞女子，那个什么，青春美少女。他的歌名记不住，
0: 想一下他的节奏大概是。
8: 太早了，我零零后没看过。
4: 啊，哎呀，
9: 咱们里面有零零。
4: 那叫什么名不知道了，叫什么来着？这歌《
7: 快乐宝贝》。
4: 你看，你看啊。
7: 哎，
4: 哎呀，原来是这个歌啊！
7: 再来一次，
4: 什么？
7: 卡住，卡住。

0: 哎，爱不完，不是，对你爱不完是这个，
1: 那是这个，我说的是，你这个像什么呢？这个像什么呢？
2: 糖葫芦，
0: 你是我心中的棉花糖，棉花糖，
1: 这谁呀？
3: 瞧导演的表情。

0: 这个动作我跟你讲，要猜不出来啊，要挨打了。你就学一个动作就行，两个动作学两个动作。
1: OK OK
0: OK。哦，我看他这样，这样，然后第二个动作。对 ，OK， 你就记这两个动作就行。
2: 好，来，我看看。
0: 要猜不出来，我跟你讲哦，要猜不出来，把这首歌给我下架。
2: 好，哇，好大的气口。
0: 好好看。对对，重复重复
1: ，repeat。我听不见你说啥。
3: 跟你唱有关，
4: 跟我的没有有关。跟我的有什么关？
2: 啊啊！你跳，你跳的是什么？前方超越预警吗？
5: 跳个原版的
6: 什么？
0: 跳原版，音乐放起来！音乐放起来，你还记得吧？这动作这么，你在里面
2: 不是这个，
0: 是什么？
2: 是这个，
0: 是往外啊，
2: 那是往外的。

0: 好哇哦！但说实话，我更喜欢早安的版本。寻味中原，双城飘香。本期你们将前往新乡和郑州，继续河南寻味之旅，品新乡特色美味，感受北方风味当中的豪迈与温情，尝郑州京芥宴，探寻中原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味觉密码。黄河两岸风味交融，美食是山河的馈赠，是人间最美的风景。让我们即刻出发，共赴这场舌尖上的中原之约。醇香三十年，美好千万家。本节目由愿生活的每一刻更醇香的五粮醇特别赞助。
1: 哇哦！哇
2: 哦！开饭了，开饭了。来吧，也让我们欢迎我们两位厨师老师，请自我介绍一下。嗯，
3: 我叫郝刘宝。
2: 嗯，郝老师。嗯，
4: 郝老师。
5: 郝师傅。
6: 我叫白菜。啊，
4: 白菜，白菜。哎，
6: 白菜不是白菜。
7: 白。白老师和。
4: 白老师。
2: 郝老师。
8: 好，请坐，请坐，
2: 请坐，请坐。两位老师，那请问郝老师，为什么你的帽子比他高那么多？哎，
3: 因为我是总厨啊，我是总厨啊。
8: 请坐，请坐。
4: 帅了，帅了。
2: 今天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都是河南新乡当地特色的美食，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3: 好，这个第一个就是古法荷叶金针鱼。哦，
7: 金针鱼。
3: 这个金针鱼呢，是我们当地的冷特产的一种冷水鱼，
2: 就是在我们刚才上山之前下面那个水域里面的那个。
3: 对。然后它这个做法呢，是在那个徽县五县志里面发掘了一个古菜，就是荷叶蒸鲫鱼。经过我们改良以后，哎，做成这个菜。
7: 它看着难度不小哦。
3: 这个做法比较简单，也比较健康。
6: 纯蒸的是吧？没有炸。
3: 对，清蒸的没炸。
7: 以我对节目的了解，就是这难度，我一看着这个就觉得有点有可能要去
2: 捞鱼，
6: 不能捕鱼吧，方哥，咱们，咱不能再捕鱼了吧？
2: 已经捕好几期了。
3: 这个是山楂红烧肉，
2: 山楂哦，
6: 所以偏甜口的是吗？
3: 微甜，微甜。
7: 哦，我们之前吃过一款是跟枣一起啊，
8: 对，是的，那个大枣红烧肉，
7: 甜味的。
3: 因为什么嘛？因为我们这儿是全国的五大山楂产地之一哦，所以呢，就是做了一个当地的一个，
2: 所以主吃山楂，肉是搭的。
4: 红烧肉做起来有点难哦。
8: 还行，红烧肉好做。
4: 你看起来就是他会做，让他做。
8: 我不会。我吃过，
2: 所以我们还是做香肠吧。
8: 我这什么啊？我们先说这个吧。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3: 这个是酥皮菜盒。啊？
4: 菜盒？
3: 三韭菜、鸡蛋，还有那个面皮。
4: 韭菜盒子。
8: 我做这个吧。
3: 这个是风秋卷尖。这个菜呢，在我们新乡地区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地方菜系。
4: 卷的是啥？
3: 用红薯粉和猪肉。
8: 红薯粉和猪肉。
4: 哦，所以它面面的。
7: 红薯粉这个好吃，
3: 这个是红焖羊肉哦，
2: 这是给西林准备的，
4: 我这名字就看起听起来就很厉害。
3: 红焖羊肉呢，是我们豫菜的一个代表菜，它的起源于新乡，它用那个黑山羊加多种香料，小火焖制而成。
6: 黑山羊好，因为黑山羊不那么膻，它比较瘦。
2: 在我们
4: 蒸菜
2: 贝蒂斯橄榄油后面的这三道菜是什么？
3: 这是我们豫菜凉菜的一种传统做法。这个胡萝卜啦，笋丝啦，槐花啦，
4: 它上面感觉不是有点裹了一个什么东西，
2: 应该还是裹了淀粉的是吧？
3: 裹了淀粉，蒸熟以后加蒜泥、香油拌制而成。哦，
2: 这个应该是河南菜比较有代表性。
3: 对
6: 、哎，那个我觉得是
8: 那个糕是吧？
3: 对，
8: 一种糕，
6: 那个就是重阳糕嘛。
2: 哦，一看这白老师做的哈，
6: 重阳糕。
4: 那为什么会？
2: 为什么今天要摆重阳糕呢？
6: 因为重阳节
2: 嘛，今天就是重阳节嘛。
4: 真是想不到啊，想不到
6: 啊！哎，老师啊，你说这重阳糕它整个制作步骤麻烦吗？
9: 这个需要几步吧？
6: 几步？
9: 三四步左右。哦，
6: 三四步啊！啊，
9: 对，三四步。
8: 你刚才想做哪个是吗？
4: 三步左右。左还是右？
2: 所以是两步还是五步？
10: 这么多菜里面，哪一道菜是最繁琐，然后最难的？
2: 孟佳的意思想挑战一道最难的菜，
10: 没有，我没有、
2: 哦，不是这个意思，
4: 他是排除法那个最难的就不见。
8: 我觉得这个不错，就是不一定能赢。
5: 我们因为明天是重阳节，我们今天这期呢也不分队 PK 了，我们需要你们七个人呢在这个地儿选三个菜，然后晚上的迎接宴选两个菜。我们明天将为30多位老爷爷老奶奶做一顿重阳宴。
6: 哦哦，明白了。
2: OK，
5: 通过这五个东西获得原材料。
6: 悬崖，这个。
11: 悬崖秋千，
8: 过山车，悬崖漫步，飞拉达，蹦极。
6: 哇，这个五颗星导演，这应该把星画满了，知道吗？
2: 我来一星的吧。
8: 悬崖漫步需要四人完成挑战，可获得。哎，这个可获得重阳糕、重要食材、干果，我去这个了啊。
7: 你们有人要蹦吗？
2: No， 你来吧。
7: 那我去蹦了。
2: 可以啊，
8: 古法荷叶金针鱼，
7: 重点是鱼吗？重点是鱼吗？
8: 重点是荷叶，
7: 重点是蹦极啊！
5: 这个你们一会儿再商量，咱们老规矩，想吃桌上的菜吗？来，派人掷骰子。
8: 都重阳节了，不要骰了吧，我们直接大家一起吃吧。
7: 我觉得，霸总说几就是几，
2: 霸总。
8: 霸总说几啊？霸总说七吧。
2: 可以说霸总说七。
5: 这么着，因为是重阳节，我给你们饶一下，知道五和六，全员都吃。
6: 霸总去吧，
2: 辉总。
6: 对。哇哦！
2: 哎呦！
5: 哎哇！来，开菜，
6: 开菜。来吧，哎呦，来，
8: 谢瓦哥，
6: 不客气。
12: 羊肉
6: 加
12: 羊肉吗？羊肉，羊肉啊！
6: 我在看拉丝，
10: 好胖，然后你又在喊我。感恩的心。
6: 哦，心里不吃这个，心里不吃猪肉。
12: 那说的高，再来一
7: 次。山楂包，
8: 还挺好吃。
2: 早上多吃点，因为一会儿你要蹦极嘛，你完吃完你沉，然后你下去快一点。
7: 我觉得我做完第一个项目，说不定就轻了呢，
6: 因为吐了，
4: 全出来。
13: 更多文创好物，关注你好历史旗舰店。

0: 勇敢者的游戏，
1: 刚吃饱就过山车，我看你们一会儿谁哕啊。嗯，
2: 四人限时30秒背诵绕口令，乘坐过山车后回答正确即可获得食材。
1: 有没有没吃饱的？
3: 有一个。
4: 有没有没吃饱的朋友？
0: 弟弟，
5: 早安太强了。
0: 弟弟，来
1: 吃吧。你是霸总，
0: 我要看霸总。
1: 来吧，
6: 来坐前面，
7: 我要给你摆造型。
4: 那摆一波，
8: 当当当，上林，
7: 两个自告奋勇的了。
0: 孟佳肯定可以。
1: 霸总，上，
0: 上。
7: 不行吧，这是年轻人玩的。
1: 你可以的，
7: 你们年轻人
0: 没有哥，
7: 你
1: 我年大了，我年轻，
7: 你还留我老吗？我再有几年就退休了，过完生日退休了。
0: 我都上有老下有小了。
4: 西林可以，
9: 刚吃太饱了。你去吧，
1: 你去吧，
7: 你来吧，
1: 我不去，我不可能去的，
7: 我也不行了。
9: 你这怕啥呀？你多想
1: 怕风，我冷。
10: 那我也怕风，我都没有帽子。
1: 吹来面瘫了。
10: 我也怕面瘫，我怕出来就玩不了后面。
7: 你看我，
0: 西林，
7: 西林，
10: 西
7: 林，为什么这一期请飞行嘉宾？
0: 对呀，
7: 飞行嘉宾。飞行嘉宾。
0: 飞行。
1: 话都话到这儿了，
7: 飞行。
0: 话到这儿，谢谢。
1: 不然。
0: 勇士，
11: 重出江湖，
0: 重出江湖。
12: 关键时刻还得靠女人，还得是我俩。我跟你说，
13: 还得这个世界没有女人该怎么办？
12: 这个世界没有女人该怎么办？
1: 你给我确定好啊！我家好几代单传啊。
0: 绑紧了，绑紧了。我想看看霸总坐过山车的时候是
7: 什么。过山车，你给我慢一点。
0: 对，
7: 过山车，你给我停
0: 着点。
4: 小东会握住我的手说：“
14: 别怕。”
1: 然后哎，
15: 我们要。
13: 可以吧？可以吧？哦，
12: 可以。
13: 刚吃饱，感觉把我的午饭给压出来了哟。
7: 咱一会儿啊，咱们仨得离他们远点，
0: 这都太吓人了，
7: 因为有可能吐出来，
1: 可能在那儿
7: 甩出来。
12: 你们俩背前面的，我们背后面的。
1: 好，小爱和小戴一起去买菜。小爱把一斤菜卖给了小戴，我背这两句。Yeah.
13: 小戴有比小爱多一倍多菜。
12: 什么叫多一倍多菜？
0: 你念都念不明白，估计倍有够像。
13: 小爱跟小戴就有一般多的菜。
11: 好，三二一，收。
1: 嘉哥，
11: 好
1: 的。嘉哥呢？
12: 可以，在这儿呢。
11: 加油！
12: 加油！
1: 小爱和小戴
11: 一起去买菜。
1: 小爱把一斤菜卖给小戴。
16: 小戴有比小爱多一倍的
13: 菜，
16: 小戴给小爱一斤的菜，
13: 小爱跟小戴就有一样多的菜，
16: 一样多倍的菜。
4: 这不是小胡、小瓦和小帆吗？
12: 怎么还没到啊？
1: 你们不怕吗？

0: 小爱和小戴，
1: 小戴给小爱一斤多的菜。

0: 还好吗？OK 了。小爱和小戴一起去买菜。小爱把一斤菜卖给小戴。
1: 啊，往上走的是？
0: 是，他说可能得转一圈。我
2: 姐妹，
3: 姐妹，
2: 姐妹
3: ，Let's go！
0: 姐妹，
3: 姐妹，姐妹，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吗，姐妹？
3: 尖叫声！
1: 到了吗？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4: 曾辉的表情已经很不霸总了。哟吼！
3: 爽！
5: 来，请回答。请回答。
0: 小爱和小戴一起去买菜，小爱把一斤菜卖给小戴。
1: 小爱带小，
0: 小爱和小戴一起去买菜，小爱把一斤菜给小戴。
5: 答对。
1: 好。
6: 小戴，
4: 小戴
6: 比小爱多了
3: 多带一
6: 倍
3: 的
6: 多菜。
3: 小戴给小爱
6: 把一斤菜
3: 给
6: 小爱，小爱跟小戴有一样多的菜。
5: 答对。
4: 哎，我发现这个血液一涌上大脑之后，都比平时聪明了，记忆力都变好了。怎么样，过瘾不？
6: 还行，还行，
3: 还行，
7: 可以不？
6: 我跟你说。第一个是最吓人的，后面都不吓人。
4: 第一个是因为你可以看见，是吧？
6: 对，后面看不见，其实就无感。
4: 无感，那就还他们继续吧。
8: 哎，你看，这确实很漂亮，你看。
9: 哇，这个真的是太美了，这个。
4: 它这个地儿是地震带过去的横断山脉，挤压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哦，你看那个，
10: 这真是那个悬崖，那个垂直的那个。
4: 那个太漂亮了。
8: 我们终于迎来一个全员都必须要挑战的东西了。
9: 没有哦，刚才说的是可以找 T，
8: 可以找 T 要给钱
9: 吗？你可以让 PD 去，
4: 我打算让摄像去。
9: 不要难为人家。
2: 我觉得我们白导挺合适的，
9: 对吧？
8: 白导做七次。
4: 不过他们说全员都能做，应该不是很恐怖吧？
2: 对，
4: 一颗星。50周岁以下，哎呦，那我快到岁数了。
3: 哥，别这样。
4: 身高1.4米以上。
6: 幽默了，哥。
3: 嗯，幽默了，哥。幽默了，
4: 可以乘坐。
2: 是50周岁快到了。
8: 哎呀，我50啊，
9: 以下就可以啊。
8: 我不到1.4米。我不到1.4米，我不到1.4米，我不到1.4米。
9: 我不到1.4米。
8: 我，你看我连我最坚持的东西都放弃了。
4: 1.39米也可以上。
3: 太阳都出来了。就我们仨坐呀、啊，曾辉上吧，赶紧。
8: 对呀、啊，抱总，来抱抱抱抱，要不要抱抱抱抱抱抱
11: ？Let's get it,
8: let's get it, 抱抱抱。
0: 这甩几下、啊、这个？
12: 20多下。
0: 我导演，
5: 没有20多下。
12: 你上来了。
5: 80多下。
9: 帮我拍张照片。来，帮我拍张照片，我留影一下。哎，让一下，谢谢啊！啊，等我一下。
8: 啊、怎么的？哎哎
9: 哎，嗯，好，有。
0: 我觉得我旁边空空荡荡，嗡嗡作响，谁在我身边放冷枪？啊？
3: 哎，曾辉人呢？
4: 我先下了，我先下了。
5: 这儿。
0: 谁家霸总拍完照片就溜啊？
3: 9.82减4.6，
5: 10秒钟啊，
0: 10.28次方，
9: 二十八次方，
0: 等一下，我脑子放空了，海绵宝宝，

0: 哇！耶！太可怕了吧！
1: 高了，哎呀！会这样转一圈吗？那我来这个。二的四，二四得八，八十，十六。
2: 哇，你们好认真的在算啊！你们怎么这么？
1: 四，六十四，六十四，一百二十八，一百二十八，三百。
2: 像云朵。
3: 结束了，快冒菜谱，
4: 快冒菜谱，二五六，哇，对，还有五点一五，OK，啊，你们都算好了，啊，对呀，这么厉害，哎呀，告诉我答案，减八十，五点一五，
5: 另一个，
4: 二百，
3: 二百五十六，
6: 你们怎么还跑一个？二百五十六，
4: 二百五十六，
3: 答对，
4: 哇，
3: 骑
4: 了一回当鸟的感觉，
3: 这像吗？
4: 吓人吧？
6: 有点吓人。
3: 哎呀，
4: 两个项目下来了，一身轻松。
6: 对呀，很舒服，
4: 很解压。
3: 我觉得这个呢，有一点高度啊，又有一点，主要是有点冷，
4: 恰到好处，恰到好处，
3: 主要是有点冷。
4: 是，两个项目下来之后，
3: 恰到好处，
4: 两个项目下来之后，看的有点累了。哎。
7: 你们自己牵自己，站在中间坐在那儿，我站在中间，我们的任务就是我们六个坐到中间就要自拍。走吧，你们。
8: 这个还行，哎，来吧。
9: 这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想问呢。哎，
10: 卡住了，没事，不用弄它，卡就卡吧，让它卡着吧。
11: 没有卡住，让它走。
12: 你就别绑了，别绑了，
13: 别
14: 绑了。
13: 他
15: 累赘了。
16: 你让爸总抱一抱。
17: 你让霸总抱着你，你们先去啊。霸总抱着他，你们先去。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就是要去营救你的女主角。
18: 准备好 camera， action！
19: 霸总是想走不成，霸总，霸总，霸总，你不行啊，霸总，
20: 霸总不是这么走的。霸总，你往前看，往我们这边看，
21: 你可以这样吗？你可以这样看吗？
22: 别动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
23: 不如我来看看你呢，没事吧？没问题啊。
24: 不，我导演，我还是回去吧，导演。
25: 别往下看，别往下看，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0: 我回去吧，你们先做好那个动作，我是跑过来赶紧拍完。拍视频，
1: 朋友快！他这样走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往下看，往下看。你往下看不就是怕吗？
1: 哎，看我这，哎，腿出去了，哎，腿出去了，哎，腿出去了。
0: 三二一，咱四个往下看一眼呗。三
1: 二
0: 一。

0: 你看一下，
1: 三二，
2: 我们要一动作要一。哎妈呀！
3: 我有点想去看一眼。
4: 你要去吗？
3: 我想去看一眼。
4: 去。哇！
3: 对，胡先生。
0: 他还跳舞晃。
5: 可以了，来，咱们合拍一张，完成任务了。
2: 把腿放出来，来来来，
6: 这个哇，为什么人要这么对自己呢？
4: 好，等一下，我拍一个。哇，
2: 这样看很爽啊！
5: 哎呀，不敢，
6: 太牛了，你们太牛。
4: 哎，我给你拍一个这个。哎，
5: 你什么时候上来的？
4: 来，转过来，我来，转过来，快点了，一二三，耶！
5: 来，一二，麒麟。一二三，耶！回头我把安全绳给大家都劈掉。
7: 我们不是把玻璃劈掉，
2: 把安全绳解开吧。
5: 那个无人机挥挥手，耶！
8: 为你而来，欢迎你来。
7: 我先来了。
5: 你这要先去了。
7: 我先走了。我刚刚都跟他们一一道过别了，
4: 是吧？
7: 我刚刚跟小曾说，初次见面很高兴认识你。哎呦，
5: 加油，早安，
9: 早安，
5: 你是最棒的。哇哇，
7: 你们不要整得跟道别一样。
10: 注意安全，
5: 早安，
10: 注意安全，
2: 注意安全，
5: 早安，晚安，
4: 记得在山顶摆造型。啊，
2: 你扣绳了吗？绳扣了吗？
11: 扣得挺好。
2: OK。
11: 摆造型，记得要摆造型。
5: 下去别忘了说你的新歌，抱抱抱。
7: 哦，对了，忘了跟你们说一件事了。嗯。
5: 那你不用说了，那你不用说了。
2: 怎么不见了？
6: 哇，那我全鸡皮疙瘩了，
7: 人呢？
5: 还在，行吗？还好吗？
6: 摆造型，
12: 我再摆化。哇，
4: 他故意的，他刚刚说我有件事没跟你们说，
5: 跟我们玩悬念
4: 的，憋死我们呀！
2: 摆造型了，
13: 太冷了，我现在都已经。
5: 哎呦，这造型好哎！
6: 啊，不结束了吗？
3: 我觉得我有几秒拍到了他的人生视频。
2: 你怎么跳了一下消肿了，脸越来越消瘦了？
7: 说实话，累。
14: 像身要强的中国人出图了吗？
15: 人生视频真的很帅啊。
13: 晚上睡前跟中文胜利说的。
14: 我感觉我像一条死。
3: 你看这个笑的多。
5: 多慈祥，
16: 来，恭喜你们获得两张卡。
4: 不可能就两个女孩去吧，
7: 加油，注意安全。加油，注意安全，行，那一个加油。
2: 要把那个菜带回来啊，要把那个。
3: 哦，到了啊。
4: 哥，
17: 要不先拍一下。
3: 你这个王总现在都对，
17: 下就可以，下就可以，没问题。我们一共溜索长度是113米，这段溜索是最长的一段，可以摆一些姿势，
3: 摆姿势。
17: 我一会儿可以给你演示几个姿势。
3: 好的，
17: 可以摆一下姿势过去。
3: 咱也摆造型了，我们这才叫在山，咱们这才是在你上摆造型，咱是
17: 包造型嘛。你可以双手打开，我可以把这个绳子给你放了，你可以凹几个造型，你可以这样子，
3: 好，
17: 这个吗？这样，双手打开向后。哇！你现在可以摆你的头型，然后核心收紧，然后向后。哇哇哇！完全没有问题。
4: 拥抱自己，
17: 这什么歌不知道？
4: 还得是我们两个。
3: 好酷啊！人生照片有了没有？

0: 有了吗？
1: 没有。
2: 有神图了吗，兄弟？
1: 一生要出现的女人，
0: 中国女人。
3: 我们一会儿可以坐到这儿，然后打开双手。我先给大家走一个啊。

哎，我坐下了。

0: 我上来直接吐了，好爽，很爽。来，3、2、1，走。 我的妈呀！我怎么每次都是躺着下来的？每次结束的都是如此的狼狈。
1: 来，3、2、1，走。

0: 好哟。我觉得我们走这个不害怕，建这个的工人我觉得真的挺牛，
1: 真的，他们怎么建的呀？
0: 真的。

0: 挑战成功。耶！
1: 恭喜二位勇士。
2: 就为了拿一个荷叶，
3: 就为了一个荷叶，
4: 我们去河里可以给你们摘好多。
3: 这顿饭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了，
4: 但是我觉得我们出片了，
3: 但是出片最重要。对，你们五个人没有人生照片。
4: 哇，还有这个呀！
5: 谢谢，
4: 我们还获得了荣誉。他们蹦了极都没一个这个玩意儿，这个东西。
3: 他们没有。
4: 谢谢。
6: 那证书。
4: 哇，我像得奖了一样。
3: 谢谢
4: 妈妈，
3: 在这里我要谢谢我的爸爸妈妈，
4: 谢谢我的公司伙伴，
3: 谢谢我身边的所有人，
4: 谢谢我身边的伙伴，
3: 谢谢我身边的伙伴。
7: 老师，我们任务完成了。
8: 任务完成了啊，那这样吧，我们把你们需要的食材准备好了。三个人学做鱼，两个人学做葱香膏，两个人学做蒸菜，好不好？
7: 好，行，
8: 好，你们自由分组。
7: 哎，但是问题来了，我们三组学员只有两组老师，您能不能一心二用，教他一句，教我们一句？
9: 可以。
1: 先切片再切丝儿。
9: 对，
7: 来，老师，我们这边怎么办？
9: 这边就是大米粉、紫薯粉、糯米粉。
7: 好，然后你继续回答他们的问题。
9: 你接着切片，我给你切个吃饭。
10: 老师你很忙。
8: 这样一片一片的。
1: OK。哎呦哎呦哎呦
9: 哎呦哎呦，越细越好。
7: 好嘞，我们这边，
9: 这个跟这个是1:1，
11: 两勺。
10: 大米粉两勺。
9: 对。这糖粉。
7: 糖粉。哦，
9: 这是。来个10勺左右。哇，
7: 可以了啊，然后呢？

0: 哎，等一下，再放加水。
1: 你看老师有点偏心，看见没有？
2: 我们这个切丝儿还需要什么胶呢？
0: 来，我检查一下作业。
2: 是这样切丝儿吗？
0: 你切的有点粗。
2: 但是我切的太粗了。
3: 那你稍微控制一丢丢。
2: 这很难控制啊，这个。
3: 你别切手。
2: 我这个丝儿切的还不好吗？我觉得非常完美。
4: 再加一半。
1: 老师加多少？
5: 咱得用这个，咱得用这个，要不然咱明天
1: 再加一半，
5: 再加一半。对，要不然咱明天。
0: 不能再加了，不是让揉成团了啊！你把它打散，
1: 这样算行吗？
0: 啊，这个就行。
1: 它还有一些粉末，这可以吗？
0: 这个一会儿让过筛子筛出来。哦，这个差不多了，再用个盆拌紫薯的。
1: 我记住前面这个了，紫薯的你来。对，
2: 好，
1: 行吧。
6: 然后搅和匀是吧？
0: 对，搅和匀还是一样，搅和匀再加水。
6: 先加一半是吧？
0: 对，加一半还像刚才那样。
6: 糯米一杯，哇！
1: 加水，细粉出来了。
6: 可以，咱这节目弄完之后，我又学会一道新菜。哎，
7: 只取它肉对吧？
8: 对对。
7: 哦，直接从中间去。
9: 还有排刺。
7: 哎呀，老师这道工，我的天！
9: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形状的情况下去包到荷叶里，
8: 对对，
7: 还要先腌制，
8: 先腌制，
9: 对，但是它是以这样子的块嘛。
7: 行，老师把这条切完，下面两条我切什么？
8: 哇，
10: 不错，
9: 还可以，还可以，
10: 不错不错，
8: 可以可以，
9: 完成体还不错。它这个荷叶是用水先焯过是吗？
8: 对。
2: 我完全是个切丝达人。
1: 哦，加完再加一半。
2: 我的萝卜丝切好了。
0: 萝卜丝切好了。
2: 怎么样？
0: 这个有点粗。
2: 喂兔子还粗吗？
1: 你喂兔子呢？喂兔子再剁。
2: 可是我如果再切的话，
1: 怕切到你的手。
2: 它就变成萝卜丁了。我再给它精修一下。然后呢，老师，我 OK 了，
0: 加点油，那个把它稍微拌一下。
2: 哦，加油拌一下。
0: 好了，拌匀吧。
11: 这一步真的好像做驴肉丸子的感觉啊！
2: 刚才我用到的这个呢，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西班牙这个皇室用油贝蒂斯，100多年的老品牌，煎炒烹炸都可以，那可以空腹饮用，比如说潘哥你现在可以来喝一点。
11: 对呀、啊。
2: 那比如就填一下吧，
1: 哎，不错，
2: 不错。
8: 我们加入我们这个啥？
10: 加入我们的贝蒂斯，
7: 来用我们这个西班牙，
10: 你眼睛快瞪进去了。
7: 西班牙原瓶，
2: 他的眼睛，你在干什么啊？
7: 来用我们这个西班牙原瓶，
10: 你算了吧你。原瓶原装进口的西班牙皇室用油，哎，
7: 对，
10: 100多年的老品牌。
7: 对了，来加入，来
8: 我们蒸笼上气啊。嗯
10: ，OK， 做完了，
9: 下锅。
8: 下锅啊，
0: 加那个粉，把它包裹上一层就行了。
11: 这么多
0: 啊？对，加，没事。
11: 好，它多的裹不上去，所以就多了没关系。
2: 我这个好像那个红薯干啊，
1: 对，
2: 有点吧，有点那个意思。
1: 加了挂的糖哈，
8: 行，
0: 对，上蒸锅
2: ，OK。下班了，
0: 轻轻的拖，别用力就行。
11: 哦，这看着挺有意思的。
5: 还有一层让你上，来拿手套，
11: 我感受一下。我就这么，
1: 对对对对，
11: 就这么，
1: 对
5: 对，你拿一捧子。
11: 你是霸总，你得手把手教我。你是不是霸总？
5: 早安听令
11: 来了，
5: 一捧，然后给它轻轻的抚摸进去，可以。好，然后拿起刮痧板，
11: 然后
5: 开始就从武当到南少林，
11: 从武当到南，好嘞
5: 好嘞。
1: 你们怎么样？呀，已经蒸上了，
2: 蒸上了已经，这切的丝儿就蒸了。
1: 这确实不比赛，比赛这个也很难拿分。
2: 我说了呀，这比赛肯定没分，
1: 这速度太快了，没什么技术含量。
5: 不是吧？他们都已经完事了，
1: 咱们
0: 也完事儿。
1: 咱们要不是因为平安在，
12: 咱们
1: 不是平安，
11: 平平安
5: 在这儿，我也刚想说，我们早完事儿了。
1: 早安在这捣乱，我们早完事儿了。
0: 好了好了，就这样吧，
1: 就这样吧，
0: 撒上那个。

0: 桂花，
1: 撒多少？老师，
2: 少许。
0: 若隐若有若无。
3: 若隐若有。
2: 非常收进去了，
0: 放在里边就行了。
4: 然后蒸多久啊？
5: 蒸30分钟。
4: 30分钟。
6: 好了是吧？
4: 开锅了。
0: 哎，咱们的鱼好了，来。
7: 这个那个蒜多了一点，是吧？
6: 我觉得胡萝卜蒜正好。
4: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创新，对不对？
6: 是。
4: 他把这个蒜放多了之后，就有一种全新的东北菜的感觉。
6: 这干都不蘸鸡蛋酱都整上了。
0: 嗯，太是那味儿了啊！
4: 真的好好吃。
8: 我就问你，
0: 你们的鱼还没有人吃呢。嗯，瓦哥，这鱼熟了吗？我尝一会儿。
9: 跟早上差不多，但有刺啊，慢点啊。咋了？
0: 我感觉这个荷叶为啥比中午的苦啊？
9: 比中午的苦、啊。
0: 你尝到了吗？
4: 哦，哎呀，我吃出了中午一品鲜酱油的味道。哎，
8: 你看，
9: 对，
4: 有荷叶的味道。
9: 对，
4: 这中间的馅是不是鱼啊？
8: 这中间的那个馅是不是鱼啊？
4: 好，我觉得这样，咱们兄弟姐�妹们在这用最短的时间学会了3道菜。哎，但是我觉得还要进一步去学。我们因为接下来要坐车2个小时去郑州，去感受一下正宗的京界宴。
7: 京界宴，
4: 对。但是我们要自备大厨，我们要邀请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10: 好，辛苦了，辛苦了。
4: 欢迎老师加入我们的团队当中。
7: 京界宴，好。
11: 感谢全景太行秘境宝泉河南宝泉旅游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古法匠心成百年，一味鲜香传万家。为你而来，由用心做好酱油的东谷一品鲜酱油特别赞助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9: 孩子早餐很关键，用贝蒂斯橄榄油煎鸡蛋。为你而来，由贝蒂斯橄榄油指定播出。
4: 耶耶！终于到郑州了。
7: 哦，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
12: 京界宴。
4: 京界宴，顾名思义，就是所有的菜
7: 都是由
4: 京界来做。
13: 对，京界是今天的这里面的主角。对对对，是的。
4: 之前我查资料有说啊，说这个京界就跟我们吃西餐里边用的那个罗勒很接近、哦、但是看这个叶子又不太一样。
13: 这个京界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学名是叫罗勒。我们河南的京界是罗勒里面的其中一种，叫酥柔毛罗勒。
14: 那是罗勒啊、
13: 它就是罗勒的其中的一种，相传是经丝绸之路传到我们河南中原大地。嗯啊，然后当时呢是因为它跟我们本地的一种中药材京界，它的味道非常的像，所以大家就借用了这个名字，把它叫成京界了。
4: 其实中药还有叫京界。
13: 对对对，中药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7: 那这个每道菜都会使用到的话，它是有什么功效吗？
13: 京界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味道，它会是
15: 凉。
13: 清凉，
14: 像薄荷
13: 香，对，所以它解暑气，哦，
7: 解暑的，
13: 对，还有开胃提神这样的一个功效。
7: 这可是就这样吃，很像吃草。哎，
4: 现在还没有资格吃，还有游戏环节。先让张老师分别介绍一下桌上摆的京界宴都准备什么美食了，好吧？
13: 中间这个就是我们河南人常说的大盘京界。
7: 大盘啊，
14: 我们这个就是大盘。
13: 对对对。
4: 所以它的吃法就是有点像这个沙拉一样。
13: 对的对的。
4: 拌菜一样。哎，
9: 张老师啊。哎。那这个有听咱们那个河南有句俗话说，吃过大盘京界呢，
13: 才是见过世面。
9: 对，见过世面。但是不吃京界进京界什么意思呢？
13: 不吃京界进京界，它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是怕什么来什么。
9: 怕什么来什么？
13: 您看，您不吃京界，结果进是京界，多害怕呀！就这个意思。
9: 是这个意思啊？
13: 是的，是的。
9: 不吃京界进京界，怕什么来什么？
13: 是的，是的。各位老师，今天见完我们河南的大盘京界，就算是见过世面了。哦，
16: 我们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9: 恭喜恭喜，
7: 都是世面的人了。
13: 好，旁边那个是我们京界疙瘩汤。
7: 京界疙瘩汤，
13: 正常家庭做的话，可能就是用清水和面，用清水做汤。但是我们是用土鸡蛋，然后用定制的这个石磨面粉，再用老母鸡汤做的。

0: 就非常非常的浓郁，
1: 光营养听起来就特别好，
2: 鸡汤
0: 是的是的是的啊，再配上荆芥的那个特殊的那个香气，就后味会非常非常的浓厚啊。
3: 这个像小饼一样的，
0: 这个是荆芥味的鸡内金胶膜。
3: 它这里边有荆芥吗？
0: 里面有荆芥，可以尝尝，有荆芥，是把荆芥打碎了在里边的，和到里面的。就是我们河南的这个，就是妈妈一般都会给孩子做一个这样的膜，因为鸡内金做助消化。
4: 助消化，我怪不得我饿了。
5: 那我们这个还是跟上午一样吗？
1: 先吃崽子，
5: 就是全都吃。一的话就是谁都别吃。
4: 对啊。
3: 剥夺了，对。
5: 我有一首歌，希望可以用到现在，叫 I Get What I Want， 我能得到我想要的。
6: 所以你是想要大家都也吃，
5: 大家想要一，
1: 只要是六就可以不玩游戏直接吃，
5: 认命吧。
4: 好，
7: 啊五，
8: 五个人能吃，来，谐音梗猜词儿，
9: 根据图片提示，猜出空白处的词语。率先答对三个题目的五个人可以获得吃饭资格。
8: 来，开始了啊！三、二、一，胡夏，三，
4: 这是鸡宝，
8: 一坐下，
1: 这是宝鸡，
8: 三，
3: 这是雷鸡，地雷吗？
8: 马哥，
1: 这是炸鸡，
8: 炸鸡答对，哎。
10: 答三道回去。
4: 好了，划不理他。
8: 来，三、二、一，哎，
1: 你看，
8: 马哥。
1: 这是击鼓传花，
8: 错。
1: 你要不要眼睛露出来点？
8: 胡夏，三、二、一。
5: 这是凤凰传奇。
8: 答对。哦。
1: 你比我这个炸鸡显得有含金量高多了。
4: 如果你不饿的话，你可以帮我答吗？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那。
8: 三二一，嘿，五个字下面啊，哎，胡夏，
1: 五个字，
4: 这是少年饭团，这是，
6: 我知道，
4: 等一下，这是时代少年团，
8: 答对，
4: 哎、十个嘛，你看十个，
1: 你怎么能看清楚几个呢？
8: 来准备，
1: 啊，这是鸡腿饭，
11: 照烧鸡腿饭。
8: 对，马哥
1: 装虾，
8: 对，不是，
4: 这是卸妆，
6: 卸妆，
4: 这是治疗，
3: 这是临终关怀，
8: 等会，
11: 这是去治疗，
8: 不对，提示啊，这是个食物啊。早安，
11: 三明治。
3: 哇！怎么就三明治呢？哇，
5: 三个人。
4: 他那个上面写了小明。
8: 来，准备三二一。
1: 叫什么？
8: 下面仨字啊，蒙家。啊，
5: 三个字啊。嗯。炸白菜。
4: 包白菜。
1: 这是菜。
3: 私房菜，私房菜，哇！哇！哇！我的智商怎么了？我怎么一个都猜不出来你？哎，
4: 这是
1: 马鞍，
4: 八马鞍。
6: 哦，八马。
5: 这是巴尔曼。
1: 嗯，巴尔曼，
4: 曼是什么玩意儿？
3: 俗马鞍，
12: 跟一种人体元素有
5: 什么？
11: 多巴胺。
8: 答对。啊！
5: 好多个八，
4: 那你就胜出啊！你就是 OK 了，胜出了，
3: 你回去吧。
11: 你都赢，我还想玩。
4: 不行，
11: 这挺有意思。
4: 他赢了可以把分给我们啊！他赢了可以把分给我们。
8: 可以选择给谁？
11: 好嘞，好嘞。
8: 三二一，
5: 这是烤冷面。
4: 哎，烤冷面我最爱吃了，我都不敢怀疑。
8: 来，
6: 追星。哎
4: 呀，多明显呢！

0: 猜出来。
1: 这一道题我赢的不是很，感觉不是开心。鱼豆腐。哎
2: 呀，这个很简单，
0: 我好容易看出来一个，他怎么说这么快呀、啊？
1: 我赢得很不光彩，这个太简单了。
3: 三二一，
4: 这是包
5: 包包饺子，
3: 把你的分给谁？
6: 为什么这是包饺子？
0: 包饺子。哦
4: ，OK 了，我有分了，
0: 我还没分呢。
5: OK， 下一个帆哥，
7: 下一个帆哥，
5: 好。
0: 望远望机仪。
8: 这成语的呢，这是一望无际。哦，
4: 我们现在帆哥一票都没有啊，
0: 一个都看不出来呀。
3: 两个名额，来准备，三二一，四个字，
4: 圆珠，圆珠笔芯。哎，
3: 圆珠笔芯，
4: 这也能给帆哥，给帆哥。
1: 什么叫圆珠笔芯？什么东西啊？
6: 圆珠笔的芯儿，
0: 就是圆珠笔的芯儿。
1: 你也很不光彩，
3: 这个。准备。
4: 这是笔，
1: 是蜡笔。不对，
3: 专家答对啊！四位了，还只剩一位了。准备，三二一。
4: 皇上吉祥，这是皇
0: 身亡，皇身，党身，
5: 这是交换身，
0: 交换生，交换身，身身
9: 身身。这是一个城市。
1: 啊？深圳。
0: 深圳。
3: 麒麟大队。哎呀！
8: 我在教做的时候有卷过这个食，我觉得这个好吃。
10: 这个我们可以用手吃吗？哎
1: 呀，
10: 我
1: 跟三哥都能吃了，
0: 不吃了，气饱了都。
4: 这个是卷什么吃的？
8: 这个卷这个，
1: 只能看着，
0: 看着就不是很好吃。
1: 没事，要的就是这个竞技的过程，结果不重要。
4: 这味道太重了。
1: 帆哥说：“你们拿着筷子。”
0: 怎么听得那么刺耳？
1: 哎，那边还有一双筷子，给帆哥，给帆哥。
8: 帆哥给。
0: 你看，
8: 都这个点，今天这么辛苦，对吧？
0: 是在境界补一补，还是境界吃的少啊？但是我们强烈建议你们喝一下他这个疙瘩汤，
4: 确实好喝。
0: 我说有那个冬阴功汤那个感觉。据说疙瘩汤对老年人特别好，所以我打算多喝点。我觉得就是我平时疙瘩汤喝的少，所以你才猜不上来。
4: 那就学这个吧。
11: 我们明天要给30位老爷老奶奶做，因为明天重阳节嘛。啊。然后我们想要给他们做一个重阳宴。对，有没有什么推荐我们去学做的菜？
10: 如果是老年人的话，我首选建议就先选我们的境界疙瘩汤，因为这个有营养。然后口味又比较清淡，
0: 但是它的汤料你说不是用清水，是用
10: 它是用老母鸡汤炖的，
0: 那这个会不会比较占时间呢？
10: 那我们可以提前炖好嘛，正常煮老母鸡汤至少需要3个小时，煲3个小时才能出来这个味道。接下来的话，我可以推荐我们这个凉粉吧，这个是开封的名小吃啊，老少皆宜，大家都可以吃啊，这个口感也比较好。
0: 所以今天我们为你而来，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学一道菜，更是在寻找美好生活的本真。我们从赵老板这里学会了这些境界菜之后，我们要回到家里给家人做上这么一盘。
4: 是的，
0: 当然了，还要再配上一瓶我们的五粮醇，
4: 从哪里拿？
0: 这一天累的都散了，对不对？
4: 是的，
0: 喝上这么一口，哎，所有的那种疲劳就烟消云散了。对，为你而来，也是为一日三餐而来，为我们红红火火的日子而来。五粮醇30年来伴百城百味，守万家灯火，在生活的不同面始终美好相伴。咱们举杯五粮醇，致敬美好生活30年，愿生活的每一刻更醇香。同时呢，我们将会请来的是五粮醇的经销商刘国立先生，今天他也为张老板带来了一瓶五粮醇，有请。好，
10: 谢谢。
12: 今天特意给您带来一瓶五粮液股份公司出的五粮醇金红装，这瓶酒呢包装红红火火，也意味着为你而来这个芥末呢红遍中国大江南北。正好今年五粮醇上市30周年，也祝十玉老院子越办越红火，生意火爆。好，同时也祝大家的生活 越来越红火。谢谢大家，
7: 干得好，
11: 常红。
0: 那我们接下来。

0: 就去体验吧。
1: 透，
2: 来吧，
1: 开始，
0: 让我们欢迎两位大厨，两位老师好。
3: 好，大家好，我是十一老院的技术总监李继涛。哇
0: 哦，李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十一老院子的技术总监田军伟。哎，
5: 总监，
0: 那咱们怎么分配？
5: 那我炒凉粉吧。
6: 我想吃炒凉粉。
5: 我炒凉粉吧。
7: 疙瘩汤。
8: 疙瘩汤。
9: 疙瘩汤。
10: 那我疙瘩汤。
3: 疙瘩汤需要的人多一点。
10: 是吗？疙瘩汤需要人多一点吗？
11: 来。
5: 又
11: 怎么又是我们？哎呀，又是我们。
10: 我们四个吧。那我们开动吧。
3: 我们分下工。我们谁在家就是刀工比较好一点。哎，
10: 刀工。我来这个节目，我的刀工一直在长进，一直在有进展。
3: 怎么切？好吧。
12: 我洗菜。
3: 把这个茎叶就是摘一下，好吧？
12: 好，
3: 你们两个，我们和面，好不好？
7: 好，我老会和了。
3: 大哥的就是和面，
7: 我就夸夸夸夸。
3: 这是前期准备的，
0: 对，
3: 后期还有一个就是制作，
0: 制作我来，
3: 行。
5: 来吧，老师，那我们来吧。
7: 好，
5: 第一步需要
4: 摘茎叶，我们的茎叶呢，大一点茎叶，不需要杆，只要叶。
5: 哦，它不需要杆，只要叶。
4: 对，哦，叶子摘出来。
7: 好，这种坑要不要？
3: 这个可以啊，这头可以。
10: 然后放到这里，
3: 对，有点洗一下就行。
5: 这大概也切到多大块了？
4: 切到一厘米左右的
5: 一厘米
4: 小方块。
5: 好的，先切条，再切块，对不对？
4: 对。
5: 那又还要剁茎叶是吧？
4: 对，还要剁茎叶。
3: 我告诉你这个刀的用法，这要用前边切，知道吧？前切后剁中间片。
0: 前切后剁
3: 中间片。
0: 中间片。
3: 来，我看看你这怎么样？
0: 哎，可以，
3: 可以，可以。
0: 看着像冰淇淋呢。
3: 你要给它打起来。甩起来，哎，对对对，
0: 别人离远看以为打碟呢，
7: 我 DJ 呢，我这
0: 打碟里，
4: 顺着刀，对对，稍微剁一下。
0: 此时此刻，我还有那么一点点时间，我给大家助助兴，
5: 好，来
0: 给大家煎个鸡蛋。
6: 啊，好，来了，植入了，
11: 好嘞，
6: 来了，我们让开。
0: 说的那么生硬，发自内心的想给大家煎个蛋。
6: 突然想煎蛋。
0: 当然，煎荷包蛋呢，得配上我们贝蒂斯皇家的烹饪用油，用贝蒂斯橄榄油煎的鸡蛋啊，特别好吃。哎呀，
6: 我煎鸡蛋就用橄榄油，很健康。哎呦，我以为你下油了呢。
5: 下蛋，下蛋这么大声的。
0: 你太下蛋了。下蛋公鸡，
6: 公鸡
0: 公鸡
6: 战斗鸡，
0: 用橄榄油，它的特点就是一点都不腻啊。鸡蛋是优质的蛋白质，橄榄油呢是优质的脂肪，一结合营养就会更好。
5: 哎，你看这油好，一点都不粘锅。
0: 对呀，咱们早晨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工作忙的，就用橄榄油煎个鸡蛋啊，然后再配个面包片啊、生菜啊，这非常便捷的营养早餐就有了，好吃还特别健康。
13: 哇，什么味这么凶，这么香啊？
5: 这么香，
13: 这么香啊！贝蒂斯的油。
6: 对呀。哦，
13: 我说怎么这么香呢？听说西班牙皇室都在用啊。
10: 你看，
0: 用了100多年。
10: 100多年了，你以为？
14: 我印象中霸总的戏不是这样的。
15: 哎，什么油这么香啊？
13: 嘉哥，
6: 不是应该是
13: 让一下。哦。哎
6: 呦呦呦呦呦呦呦！
13: 小帆。小芬，霸总用的什么油煎的？
0: 您看，用贝蒂斯西班牙皇室烹饪用油可以吗？嗯，
13: 可以。跟张总说一声，定100箱。
0: 才100箱？有。
10: 老师，我们现在怎么做？
3: 我们下步就是推疙瘩。
7: 推疙瘩。
3: 对，用这个漏勺。
5: 这疙瘩汤是这么下的。
13: 好，再使劲，大的就出来了。
10: 好。
16: 我脑子里想着我炒菜的时候就这样。
6: 对呀、
16: 啊。然后这样。
6: 还得这样甩两下。
16: 对。肉末、蒜末。
4: 把肉末上色。
5: 肉末这酱油是吗？
4: 老抽。
5: 老抽。
4: 然后倒入凉粉。
16: 直接倒凉粉。好
4: 香。加点鸡汤。哦，
16: 要加鸡汤了。
5: 这一锅菜啊。炒完啊，都是一样。
0: 下一步是什么，老师？
3: 下一步我们开始炒制，泡汤，是吧？很重要，交给你吧。
0: 我能有幸炒一下吗？
3: 交给你啊！
0: 一定要用我们贝蒂斯西班牙
10: 皇室
0: 烹饪用油。
10: 对喽，
16: 炒一下，
0: 炒出沙，
7: 老母鸡汤，
0: 哦，闻着都好香。

0: 盐一勺半，
1: 我放一点点味精。这是胡椒粉，
2: 胡椒粉
1: 放一勺。
2: 如果我们的荆芥疙瘩汤再放那么一点点东谷一品鲜酱油，味道就更好了。加入一点点提鲜，
3: 好，加入我们的做的荆芥，
4: 最后给它炒进去。
3: 对。哦，
4: 它那个炒出来了，那个酸酸的那种。
3: 可以了。
5: 做这个。
4: 对。哇。哇。哇。
2: 好了，那我们这边呢，这个
6: 做出来了。
2: 他们已经好了，
7: 荆芥芥凉粉。
2: 兄弟们，让我们共同见证疙瘩下锅的时刻。你再来一下，
3: 疙瘩汤最重要的就是疙瘩呀，搁哪儿呢？嗯，
2: 疙瘩就没了，疙瘩我们心里的疙瘩就没了，
3: 没有了，
2: 没有疙瘩，
3: 解开了，
2: 解开了，我们都是一家人了。哎呀，
3: 我五粮臣呢，我受不了了，我得来一下。哇，
2: 这感觉不一样啊。
0: 好，我们装盆吧。
5: 哇，有模有样啊！
8: 荆芥疙瘩汤，
2: 自己尝尝，
9: 可以啊，
5: 好吃吗？
9: 可以，真可以。
10: 那为什么
9: 不像你炒的？
5: 确实不是我炒的，
10: 不是他炒的，
5: 不是。
0: 怎么样，老师学会了吗？
2: 老师，
0: 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0: 明天看你们表演了。
2: 好嘞，
3: 这个真的可以，这个真的可以。
4: 挺好的，成功。
2: 谢谢老师，谢谢。那我们也邀请一下两位老师。明天是重阳节，我们会请30位爷爷奶奶来到我们现场，来一起共进晚餐，然后邀请两位老师要参加到我们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来。哎，
8: 是的，
2: 欢迎你们，好吗？
0: 好，
3: 辛苦，
2: 欢迎。家里那个老爸老妈都带来。
11: 无荆芥，不河南，中。
12: 欢迎来到十月稻田。每年的新米季是大米最佳的赏味期，这里就是大米香的起点。自动化生产实现了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每一粒米都是农民一年的辛苦。
13: 准备开饭啦！
14: 中国味是人间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耶，爷爷奶奶们，重阳节快乐！
1: 来，帆哥，那我们 let's get respect， 来，
2: 来吧，老师，那咱们做咱们的
3: 炒凉粉。
2: 炒凉粉，
4: 你做的是啥？
3: 做四份，今天
5: 我疙瘩汤。
4: 那我们先把金芥，
6: 你可以切菜，
7: 首先可以切菜。
4: 对，我也觉得我先把菜。
6: 先那个，先那个。
8: 啊，这是那个疙瘩汤的。
4: 疙瘩汤的。
2: 你们那边干嘛？
8: 疙瘩汤。
2: 你是咱们组的，咱们炒凉皮的，你做什么疙瘩汤？
0: 这会儿整啥组不组的了？帮帮忙吧就。
8: 这个要干嘛？主要是不知道我该干点啥。
2: 哎，不对，你先把蒜剁了呗。
8: 我现在没有刀和板。
2: 那你先，那就帮他们。
3: 你先表演个节目吧。
2: 对对对。
4: 别让我表演节目，显得我真的很没用哎。显得我很没用。
2: 什么？做饭才最没用的，表演节目最有用的，快去。
4: 我看看我还能干点啥，有没有我能帮忙的地方？
1: 来摇，摇。
4: 这样子摇吗？
1: 就昨天那个舞蹈是怎么来着？
4: 这样。
1: 哦，对对对。
4: 好。
2: 哎，西林啊，我记得咱们昨天好像老师有个捣蒜那个，今天没拿来是吧，老师？对啊，在捣蒜的。
4: 好，我有我的用武之地了。
2: 可以可以可以。多打点蒜，真的。

0: 撸起袖子加油干，嗯，细粉啊，细啊，可以了。来，第二层。啊，这个比昨天那个太强太多了，三哥。
1: 你拉的还比较平。对，感觉今天我们要是
2: PK 的话，完胜他们。
3: 堪称完美，
1: 太强了，
2: 这个
1: 再来点，
2: 来，
3: 那我们就来一个重阳九层塔，来一个吧。

0: 来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
0: 封顶是吧？
1: 封顶。
0: 我是奠基。
1: 我来封顶。
0: 我是咱们这个组的基石。
2: 咱规划了。哎呀，
0: 重阳快乐！
3: 满满的永远健康，
0: 永远幸福。
1: 来，我这个真的看面相就无了敌了。
0: 好，第一步完工。我们的疙瘩汤已经
4: 开始了，
0: 开炒了是吗？出沙了吗？
5: 刚下啊，范哥你整吗？
0: 你来。
6: 哇，好香啊！
0: 这是你独立完成的对吗？
5: 这是没有师傅在帮我呢。
1: 四盘辣椒炒肉，
7: 你弄完了的话，帮我切点辣椒呗。
1: 当然可以，
4: 这时候可以加鸡汤了。
1: 好，
4: 这颜色都鲜亮是吧？红红的。
5: 而且鸡汤香一下就出来了。
4: 你来一下。
1: 好，
4: 基本上可以。
1: 基本上可以。嗯，
4: 好的，这我们现在开始调味道。这个就是盐、胡椒粉，然后放一点味精，我们可以放一点点这个中国生抽。哦，
5: 好嘞，
0: 这个得我来一下啊，这是它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哎呦，鲜呐！
5: 东谷还得是东谷，
4: 可以，我们就可以加面油了。
5: 加面油，
4: 对，打一个鸡蛋，这都可以了，
5: 这就可以了。
4: 我们做另外两份，好吧？
5: 好。
2: 来，用上我们这个贝蒂斯西班牙皇室
5: 烹饪用油，
2: 哇，真香！哎呀，我觉得有老师们陪着做，比自己做好太多了。
3: 你看，老师切的，
2: 哎，萝卜条，萝卜丝，好好表现啊！这爷爷奶奶们都在替孩子们选对象呢啊！这单身好好表现啊！这肯定不行，这一看我就霍霍了。
8: 这下来，
5: 这不厉害吗？
8: 你想想太极呢？这样
5: 我都是直接双管齐下。
8: 哎，按摩按摩 ，yes。
9: 楠楠，不下帅吗？
10: 帅呀，好帅，看迷了我，你俩这孩子真可爱。
5: 谢谢。楠楠可能不知道不下是谁。
11: 看，
5: 奶奶
11: 找了一面说帅啊！
5: 奶奶可能没有认出来、
11: 啊。孩子们真可爱。
9: 看迷了，看你们。哎呀，
5: 谢谢奶奶。
10: 好香，好香。
12: 我觉得那个穿黑衣服，
10: 没想到这年，哎，没那么年轻，还做菜那么利索。
12: 他刚才颠勺，真颠的很老练，很靠谱吧？
5: 好了，傅荣飞被夸奖了。嗯。把他刚才颠勺的那个都剪掉啊！
2: 哦，是吗？别说我呢，那我爷爷，
1: 奶奶，
5: 快看呐！
2: 要颠多高？
5: 这些那颠，
2: 颠，我跟你说，这情绪价值给的，
5: 疙瘩汤也颠了，
1: 疙瘩汤也颠颠，
12: 我这也有。
2: 哎，谢谢，
5: 谢谢。
8: 情绪价值给满了，
11: 情绪价值太满了。
2: 因为怕老奶奶们饿，赶紧做吧。
13: 再加点汤汁。嗯，
2: 来，
13: 这碗一放。
2: 对。
8: 那这个锅我可以用了吗，老师？
2: 可以啊，
13: 可以。
2: 你要炒辣椒炒肉是吧？
8: 对。
13: 然后我们境界油。
2: 境界油。
1: 两勺。
2: 两勺。
1: 这是我们最后一盘了。
2: 对。
1: 一共炒几盘了？炒两盘。
2: 炒两盘。咱们这个炒凉皮儿就差不多了
5: ，OK 了，
4: 可以蒸了，
5: 可以蒸了，我要。哦，直接可以这样的。
14: 哎，大家过来，
4: 看薄点。
5: 哇、哦，这个切的很好啊！
11: 这切得太完美了。
2: 来，开蒸，老师。
4: 好的。
2: 好嘞，谢谢您。别烫着。王工，
5: 哦，好香啊，
2: 太香了，我的妈呀！
0: 各位阿姨，各位叔叔，稍安勿躁，我们就等这个小炒肉出锅就可以吃了啊！
15: 好饭不怕晚。哎呀，
0: 谢谢理解，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上菜吧，
2: 上吧，
15: 上吧。哇，
0: 完美啊！今天超常发挥。

0: 来，早安，帮我上菜。哎，久等了，你上这桌吧。
1: 爷爷奶奶，重阳节快乐。
0: 我们这道菜叫做
1: 粉蒸，
0: 我们这道菜叫做粉蒸双素。
2: 对，经济疙瘩汤。
3: 好嘞，谢谢，谢谢了。哎呀，
2: 谢谢了，久等啦。
4: 重阳糕来喽！哎呀，节日快乐啊！
5: 谢谢小伙子，
4: 尝尝我们的手艺。
0: 炒凉粉这边有吗？来来，
6: 趁热吃啊，一定要趁热吃。
0: 哎，好，好，好，好。
7: 爷爷奶奶，古法荷叶蒸金鳟鱼啊。哦，
5: 好，谢谢。
7: 对，荷叶包着鱼肉呢，里面啊。这里面是鱼肉啊，
8: 还有哪边没有肉炒辣椒呀？有了，
7: 是吧？哦，
8: 肉炒辣椒最后一道菜了，久等了，
9: 小美女，
8: 久等久等久等久等，哎呀，
10: 漂亮！哎，
9: 谢谢谢谢。
4: 亲爱的现场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但是长相更像哥哥姐姐的朋友们，大家重阳节快乐！再次感谢一下我们各位小伙伴的努力啊，还有我们四位，我们郑州本地的美食大厨，谢谢我们四位指导老师，辛苦了，来请入席。哎，
9: 奶奶好。哎呦
4: ，奶奶你好，节日快乐。
11: 这可真见到真人了。拍一个，拍一个。
4: 节日啊，要照相是吧？哎
12: 呀，还得是帆哥，
13: 还得是帆哥。
11: 真人
4: 啊，
11: 真
4: 人，
11: 真
4: 来，一，哎呀，哎呀，一二三，一，哎，刚才听见了吗？你们都吃上了。人说杨帆长得太帅了，
14: 太帅了。
4: 这是我跟你们几个录像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赞美。
7: 爷爷奶奶居然说实话，
4: 以水代酒，祝在座的各位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节日快乐！
7: 节日快乐！
4: 我们晚辈们今天做的怎么样？
2: 好，开始吃吧，
15: 开始吧，开动吧。哎，
16: 好吃了，虽然卖相不怎么样啊，但是味道不错。
0: 这桌菜做的怎么样啊？
12: 好。哇，这个可以
13: 可以可以。
9: 来，你
7: 可以可以。
9: 你的凉粉，我给你。
7: 我们昨天我们已经尝过好多次了，奶奶。
0: 来，爷爷奶，给你们盛碗汤吧。这个汤是我们这位大帅哥做的。嗯。你们尝尝他的手艺啊。
17: 这我自己做的。
2: 哦，这个是您自己做的，好好吃，真的。我还以为是买的呢。哎
18: 呀，太幸运了！哎，
19: 今天这里幸运，
18: 今天能吃很多菜呢。
7: 今天大家都幸运，大家都幸运啊！
4: 来，啊，排骨排骨，来，奶奶您来。
0: 还有要尝一下吗？好的，来。
2: 对，这个重阳糕，重阳节要吃一下。
8: 没事，你别客气，您别客气。
7: 您别
8: 过门，
7: 对。
8: 今天当午宴的
4: 156，哦。好嘞，我们重阳宴酒过三巡之后，就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爷爷奶奶要点孙子起来唱歌的环节了。首先呢，由我们这个胡夏老师带领着我们的孩子方阵，给爷爷奶奶们表达一份孝心。我们用一首《爱》。
0: 来吧，
4: 来祝大家节日快乐！
0: 快点，方阵，方阵，快快快上台了！
4: 不能唱啊！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恭喜宴。 真会唱， 我感觉等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
15: 越当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串一串，
4: 恭喜宴。啊，这写起来。
15: 随我们的同心圆，
4: 永远的不平凡。来一个，
15: 这

0: 地前的朋友们，重阳安康，笑口常开。在这个佳节当中呢，我们也要为健康加一点好油，那就是我们贝蒂斯西班牙皇室烹饪用油。无论是做菜还是煎鸡蛋呢、拌酸奶呀、生饮啊，都非常的合适。空腹饮用呢更日常。橄榄油里有丰富的抗炎呢、抗氧化的营养物质，是地中海饮食的真谛，守护全家健康。一份油，一份心意，祝大家身康体健，福寿绵长。今天我们准备了礼物，来吧，兄弟们、姐妹们，
1: 谢谢，
2: 来拿一份啊，来，
3: 谢谢，节日快乐，都有了吗？
4: 来，叔叔，阿姨，
2: 来，这个没有，
4: 来，杨妈妈，有没有呢？好，还有呢啊，别着急，
2: 哎，哪个没有？来，
4: 有，来，给您，非常快乐。
0: 今天我觉得最欣慰的就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吃我们的这些美味，没有人说不好吃。
5: 是的，
6: 好吃
4: 吗？
5: 这不是情绪价值已经给满了。
6: 你们人太好了，都是好人。
0: 我觉得重阳节爷爷奶奶的这份鼓励我们记在心里。
5: 是的，
0: 因为为你而来是一档我们总台的全新的节目。我们看这些都年轻人，我们很多人在家都没怎么做过饭，但是呢我们就想希望通过这档节目，我们来到全国的不同的城市，走遍大街小巷，寻找最美味的烟火，让每到一个城市学会一道美食。所以今天我们就斗胆给大家做了这么一桌重阳宴，然后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期节目，我们也把这些美食自己能够记住，回到家里面也能够经常给自己的家人去做。如果大家觉得我们今天做得好的话，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发个塑料袋好不好？我们打包，不要浪费。
7: 为你而来，欢迎你来，耶！
8: 这个疙瘩汤啊，让咱们吃了以后啊，又回到童年的时候了，是吧？当时这个味道虽然没这么鲜，但是也是这是最起码让我们能回味咱郑州的老食品，是不是？老饭菜是吧？很好。
9: 家乡味的。
10: 不是，这个炒凉粉也是，炒凉粉是老味的。过去郑州街头就那炒凉粉了，现在都没有了。一吃就想起来了，原来的老味道。
8: 就是，
11: 疙瘩汤很好吃，
12: 疙瘩汤很好，
11: 味道不错，味道。这个重阳节过得很有意义，
13: 色香味俱全，
14: 每个都挺好，
15: 每一个都好，
16: 都挺好，
15: 怎么比呢？
16: 为了父老乡亲们都开心，我唱的幸福月儿圆，我唱的幸福月儿圆。
1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一次远行踏上寻找幸福的旅程。
1: 这儿有个摸鱼池，
2: 这是夫妻树，应该是
0: 溯源千年文脉，穿行青山深处，邂逅古村生活。
3: 下面这个歌声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2: 哇，好好吃这个。
0: 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究竟指向怎样的幸福答案？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眉山。四川的山从来不止一副面孔，它是大地写下的诗篇，是岁月铺展的长卷，是古老文明的回响。蜀山就在这里，等待着每一位后来者赴约。于是我们再度启程，
1: 我们要爬老峨山喽。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来到眉山丹陵，走进大雅堂的千年文脉，翻越老峨山的自然诗篇，品味幸福古村的古韵悠长。这一次我们要去探寻散落途中的幸福瞬间。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4: 说老峨，道老峨，成都南来第一峰，林深树密万木幽，今有远客山上游。咱们今天要说的地方啊，正是这老峨山。这里气候温润宜人，山泉绕石而过，云雾漫山而来，自成一方清幽天地。话说这一日，朱迅、蒋林携手何洛洛、龙运竹，组成了登山小队，直奔老峨山而去，寻找幸福二字的答案。不过这趟旅程啊，可谓是挑战重重。
5: 老峨山到了，Hello，
6: 大哥，要是真死了，我绝对不饶你。
5: 哎呀，我们家，家不像家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 NIME 组合的龙运竹。

0: 我们要爬老鹅山喽！
1: 老鹅山，
0: 哇，小狗！哇，
2: 这是我们今天的向导之一。
1: 由此进山，一见倾心。
2: 那我们是往这个玻璃桥地方走。
3: 我最怕就是这种。
4: 你恐高啊？
3: 好恐高！
5: 你真的吗？啊！哦耶！今天好几个都是恐高。我就是告诉你一下。
2: 多高？你开始害怕？
1: 一米。
3: 我商场的二层我就开始害怕了。哇！
2: 这样，过一会儿我们可以准备个眼罩，把你拉过去。
1: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那个自己怕的东西。
3: 对。
1: 你怕高？你怕啥？
3: 我怕高。
2: 我怕各种肉虫子，就是一肚子腿儿的那种虫子。啊，
0: 我也害怕，
2: 我
0: 也害怕。
2: 对，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害怕，就是唱跳，就是腿动的时候嘴就不会动。
5: 今天难为他一下，找个地方。你怕啥？
0: 我小时候特别怕黑，我有那种幽闭恐惧症，有一点，就是在一个很小很黑的房间，我就非常害怕。
2: 迅姐怕啥？
5: 我怕狗。
2: 啊？就刚
0: 才。我是吓的。
1: 因为我被咬过。啊，我其实在克服我自己保持不怕的状态。
2: 然后到了挑战。好，那个洛洛你走，我在后面保护你。
3: 不让我走最后，我不想走在第一。
6: 那我走第一。
2: 好。
0: 玻璃栈道，哎，
5: 把脸拍上行吗？
0: 别听话了，洛洛害怕。哦，
3: 我还是有点抖的。哦，还是有点抖的。
0: 还是害怕。你别看，
3: 主要这么多人。

0: 你知道吗？
1: 是的，是的。
2: 看我们的项目，
3: 我可以把我的手给你。
2: 你看那个，
0: 不能看
2: 啊，不能看，
0: 因为看下去还是挺吓人的。
1: 我们现在已经快走到中心点了，走了一半了。
2: 很厉害了，
0: 这是最煎熬的时候。
1: 好，
0: 你退也不是，进也不是。
1: 所以露露，我在这儿我就不唱跳了，这样对你好。
2: 我们搁下。
1: 我们回来不还需要从这儿走回来吗？
2: 那当然了。啊，
1: 那太好了，对于他来说。
2: 这个往下看是水，下面是个湖。
1: 谁要听这段讲解？
2: 何露露同学，
1: 他本来说走我们最后面，然后不想聊天，不想看。
2: 不是，他是因为他离前面近一点，他就没那么陡。对，
1: 好嘞。
2: 露露直起腰，
0: 不行，
2: 挺起胸。哎
1: 哎，可以可以，
4: 加油，马上了，
2: 克服了就好。
4: 你看小狗一直跟着我们，
2: 真的呢。
4: 对，
2: 你不觉得在这好漂亮吗？
4: 是。
0: 什么聊天的？可以在前面，可以在前面聊天。好。
1: 老峨山这个桥长得好有年代感。
2: 你好棒啊！
4: 好棒！耶、yeah ！
0: 该跳舞了，
1: 加油！
4: 该跳舞了，
1: 该我了，是不是？
0: 是啊。
2: 我看一眼，那多不协调。
1: 你跳一下那个。
2: 对，
1: 起。起。哎。哇、wow、哦、啊！你看，多协调。
0: 可以吗？
1: 不可以。
2: 哎哎，不许跑！
4: 向导也来。
1: 向导也来了。
4: 一起跳。
2: 我们都克服自己不能克服的事情。
4: 好。
2: 五六七，走。
5: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予我快乐。
4: 对了对了。

0: 对，就差不多了。
1: 哇，哎，好吧，好吧，
2: 不一样的风景。
3: 每一次爬山都能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4: 我觉得每个人能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克服一点自己难过的事情就好了。
5: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6: 走过了玻璃吊桥，这几位啊倒是不着急赶路，登山之前呢他们偏要先下河摸鱼。这不，一行人说说笑笑奔向摸鱼池了。
7: 哦，这到了摸鱼池。耶、
4: 你好，
8: 你好，你好，
4: 我们讲一下咱们的规则好吧。
7: 好，
4: 登山小队需换上摸鱼装备，在2分钟内将浅池中的鱼捞到水桶中，捞鱼数量最多的成员可获得奖牌，在登山过程中集齐3枚奖牌可解锁神秘奖品。
9: 这鱼这么大，
4: 哇，开始咯。
9: 开始了，
10: 来来来，
9: 赖吗？
11: 把盖子盖，这是盖它。
4: 哎，哇哇，好快呀，游的！哇，
0: 他们真的好快呀，
4: 好难啊！哎，
9: 配合一下，配合一下，
0: 抓不住，
4: 好难啊！
0: 怎么办？
9: 这个项目好像没有那么想象那么简单。
10: 哇，这只鱼不动了。
4: 已经有嘉宾逮到喽！
0: 真的吗？
4: 真的！
0: 哇，你太厉害了，我怎么根本追都追不上他们呢？

0: 我们恭喜这位嘉宾获得了第一名，带上耶！是咱们老鹅山的松鼠的奖牌，
1: 松鼠哦，是那个隐藏款，
2: 是的。
1: 是隐藏款的。哎呀，
3: 这个我该恭喜你吗，墨鱼女孩？
1: 这是属于我们都得到的奖牌。
4: 恭喜你成为了我们四个中最会摸鱼的人。耶！
1: 走吧，我们
2: 下一个
1: 挑战。
3: 我小心。
5: 穿行丛林之间，体力与胆量的双重考验。
6: 现在只能用歌声消除我们的疲惫了。
7: 是的，
6: 小心落石，
7: 赶快。
5: 挑战难度不断升级。
3: 哎，等会儿我没有臂力了，等会儿。
5: 他们能否顺利登顶？
8: 经过这一番考验，登山小队这才想起此行的正事来，那就是爬山。抖擞精神，一行人这才算是踏上了爬山的旅程。
1: 看竹子，
0: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地方。哦，所以清雅。
6: 这植物长凤梨，石凤梨。它可能应该是那种爬藤植物，慢慢爬上去的。
0: 这是山泉水吗？
6: 这水是
1: 凉凉的。哇，
6: 凉吗？
0: 凉啊，冰的。
6: 山泉。哦，
1: 好爽呀！
6: 好鲜，
4: 真的啊！好鲜，
2: 凉快。
0: 呵，不能害别人，
3: 容易自己摔倒。
1: 哇，这个石头，
0: 哇，真好看！
4: 长成了一个孔雀的羽毛，
1: 真的很像孔雀的羽毛。
0: 天哪，它就是贴着树长。
1: 对的，
0: 顽强的生命力，我们遇到困难也贴着困难走。
1: 对，不害怕，
0: 我们还是能奔向阳光。
1: 对，
0: 走，
1: 快，现在狂吸氧气。
0: 哎，你说如果周末到这儿来爬一天山也还好，
1: 不累。我觉得爬这种山完全不累，这种山就是舒适，
0: 可以就是扶老携幼，
1: 对，
0: 也可以爬的山。
1: 是的，而且感觉爬这种山也没有什么压力，就随便逛逛走走。
0: 但其实它蛮高的。它到金顶就很高。
1: 是，但爬得很安逸，它风景很好。
0: 一抬眼就是一幅画。
1: 是。
8: 山路是越走越深，步子也越迈越沉。眼前忽然现出一道关卡，谁知这老鹅山还藏着这么一手。
0: 您好。
4: 你好。
9: 你好，就是欢迎来到丛林探险区。接下来我们就是穿上装备以后，我们可以分别进行项目挑战。完成项目挑战的话，我们可以获得奖牌。
1: OK。
10: 我就不上了，这高度还是很害怕的。
4: 其实有了这个，就不太害怕了。
6: 但有这个，万一待会儿就很高，也没法退。
4: 没法后退，因为你
6: 爹只能回去
4: 堵车了。
6: 对
1: ，Let's go。
4: 来，去感受一下。
11: 没有那么吓。
0: 你帮我们拍照吗？
11: 对，
0: 太好了。
1: 啊，我第一个吗？
0: 你第一个吧。
4: 我最后一个。
0: 你最棒了。好，来第一位。
4: 你看多简单，那词儿就出去了。
11: 是词儿。
6: 最开始。哎呦，
11: 我们那个挺难的。
0: 哦，这个其实不容易。
11: 这不容易，这挺累的。
0: 龙龙加油，
1: 加油！
4: 此时此刻，龙龙，你有没有一点想参赛的感觉？
11: 没有，我觉得我好，好开心。
1: 哦，这样就好走了。

0: 这体力应该要挺好的。
1: 他零零后，
0: 嗯，核心
1: 又玩攀岩，肯定好。
2: 我去看一眼。
1: 哇，你好厉害！
0: 这挺难的。
1: 这不能看，看了容易不想去。
0: So easy。
1: 还挺快。哥们儿，你真太棒了你！
0: 很快，你看，很轻松啊。哇，
1: 天哪！
0: 可以出发了，哥。出发。
3: 这个挑战对于我来说还是挺简单的。
0: 好近，好近。So easy。
3: 哎呀，前两关嘛。嗯。
4: 你抱着板子会省力一点，因为后面还有靠臂力的。对对，这样抱着好一点。小心啊！你可以分一点重力到你的脚上，这样子手不会那么……对对对，就这样。可以歇一会
0: 儿。我推已经开始感觉到疼了。
5: 都一半了吗？
3: 我觉得可能在一个景区里，大概率这些项目也还好啊，但是我可能过高的估计了我的体能。

0: 加油，马上就结束了。
1: 这个地方挺累的，
2: 这个很累，
1: 就像那个攀岩一样。
2: 对，
1: 努力。
2: 这脚已经开始抖了。
1: 啊，这样省劲儿哎 ，happy happy，
3: 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去花钱玩这个游戏，我没准真的会在中间某一关我就选择不玩了。但是人生有很多的风景，都是别人推了你一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站稳脚往前走看到的风景。
2: 成功了，
0: 恭喜恭喜。
1: 哎呀，挥手的劲儿都没了。
4: 如果说纯从体力来说，我的弱项就是上肢力量，

0: 有臂力了，老师，我没有臂力了。
1: 等我一个来，再放下。
0: 哎，等会儿我没有臂力了，等会儿。就是我们跑马拉松的人，大家都知道，该放弃的时候一定是要放弃。

0: 的是不可以硬顶的。
1: 加油，迅姐！
2: 加油，加油！
0: 我也是想放弃的，有些时候是因为爱而坚持。
1: 加油！欣姐，你竖着踩它。恭喜！加油！放松一下手臂。
3: 我胳膊没劲儿了。
1: 你拉伸一下。
0: 如果不是下边有人在加油，我第三关就可能就放弃了。
2: 迅姐加油！
0: 你们有什么经验？快说。
2: 先站上去一个，站稳了，站稳了。
1: 纯累就没啥经验。再过下一个。对，
2: 这样。哇哇哇哇哇！慢一点，慢一点。
1: 但是你的手臂要记得松松力，
2: 稳定下来再够下一个。对，哇，好厉害啊！
0: 丛林探险对我来说，意外的真的是刻骨铭心的不容易。我觉得我已经拼尽全力了。如果观众朋友们有中年人的话，我也希望他们能看到坚持、不服输和韧劲儿。
1: 好厉害！
2: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4: 手机。
1: 加油！
2: 加油，加油！
1: 一鼓作气。
2: 最后一片。哦。最后一片，最后一片，要踩稳。
4: 踩实，踩实。
0: 等会儿。
1: 哇哦！过了。
2: 加油，好！鼓掌。好快呀、啊，他比我快多了。你稍微慢点，显得我没那么笨。你在那儿站两分钟，迅姐。
0: 你想，00后跟我们真的在体力上没有办法做比较，但是我想让他们也知道，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标准。
5: 恭喜我们三位老师完成挑战，今天这枚奖牌，然后我们这边就颁发给
2: 我们颁发给何洛洛同学，
1: 颁发给何洛洛同学，
6: 好荣幸，
2: 他是这项比赛当中我们觉得最棒的，
6: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0: 其实啊，我觉得第一次东南。然后如果再玩一次就肯定没有这么难，
1: 正确的发力方式了。
0: 对，
2: 明天这样，咱
0: 再见。
2: 对，
0: 我不认识你。
7: 话说回来，这登山远足光靠一身蛮力可不行，肚子里呀、啊、还得有点墨水。这不，登山小队里的三个人还提前去大雅堂上了一堂小课。
0: 我们生活中有时会说难登大雅之堂，很多人只当成一句寻常的俗语，却不知道它就与我身后这座大雅堂有关。
8: 现在我们看到正前方便是大雅堂的主殿了。正中间大雅堂三个字是黄庭坚的字，出自于黄庭坚1100年的时候所书写的大雅堂记的前三个字了。大雅堂呢是始建于北宋元符3年，距今已经有900多年历史。那么大雅堂主要保存的也就是黄庭坚书写的杜甫的两串葵下诗。现在各位眼前看到的是我们的雅鼎，在雅鼎上呀有对雅字的一些解释。雅者，正也，言王振之所由费心也。也就是说，在以前干国家大事的人才被称之为雅，而我们的雅往往是关乎于国家的心肺的。但后来黄庭坚对雅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在我们雅鼎的另外一面，黄庭坚最后一句也是写到：君子坦荡荡，安雅也。只要坦坦荡荡的做人做事，咱们每一个人都 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0: 好，各位您请。黄天坚呢，他被称为是黄山谷，他自身呢也是号山谷道人。
1: 这位就是黄庭坚先生，真是我心中的大爱，对我的生命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人。但是我听说他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跟酒有关。就相传就是他，早年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吧，可能是朋友生病，还有自己身体的原因，就许了个愿，说我再也不喝酒了。但他后来不是被贬了吗？被贬入川，到了宜宾之后，他就偶然的一个情况就尝到了窑子雪蛆，这是安乐泉水酿造的，然后就说窑子雪蛆杯色蒸玉，这是千古名句啊。然后这一句诗讲的就是五粮液的前身。
2: 淡淡的酒香中让这段故事更有了一丝传奇色彩。
1: 其实酒跟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的文人和文化密不可分。
2: 是
0: 这个山谷书呀，也是我们模仿北宋的学堂所打造的，整个大雅堂也是还原了当年的文化殿堂，直到今天依旧静静地矗立在这儿，守护着那一代文人的风骨。
3: 书归正传，登山小队带着大雅堂的知识继续爬山，几个人边走边寻找幸福，还真叫他们寻找不少东西。
1: 到金顶还有1700米。你看这个老峨山的巨石都很有个性哦，你看这像不像一个张开的嘴？
2: 在你们欣赏风景的时候，旁边有块牌子叫“小心落石，请勿走路”。
1: 赶快。
4: 我怎么感觉脸上老有蜘蛛网啊？
1: 可能就是有的，比如说这根树和这根树之间可能有一根蛛丝，但是你看不见。
2: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感觉吗？因为他们是从蛛丝的下面钻过去的。
1: 哎呀，太肉麻了！
2: 没训你。没碰着。
1: 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
4: 现在只能用歌声消除我们的疲惫感，
1: 消除我的抽筋。
5: 能量补给站，哦，
6: 谢谢。
5: 烫吗？
2: 会有点烫啊。这个非常好喝，这个红茶是可以闷泡的，小心啊。
1: 你怎么也在抖啊？
2: 我没抖呀。
1: 你没抖吗？你再说你没抖。
2: 那累了吗？抖正常的嘛。
1: 其实就刚刚运动完，大家都习惯喝冷的，喝一口热的也是舒服的，你的汗一下就透了。继续前行，
7: 请大家带一包纸。
1: 但四川真是好地方，
5: 四川人特别悠闲，他们不是特别快节奏，
1: 巴适的很。
5: 巴适得很。
1: 其实这1000多米是最舒服的。
5: 很凉爽。
1: 对，1000多米是最舒服的，你又锻炼心肺，
2: 又不会有高原反应。
5: 仙女池。那我如果进去，我是不是就是仙女了？
1: 那当然，必须是仙女，不进去你也是仙女。啊，
8: 老师好。
5: 你好，欢迎来到仙女池。
1: 这又有个挑战是吗？你往前后退，你
5: 这里是第三个发布任务的打卡点。第三个奖牌的任务呢，就是登山小队需要在前往东坡岭的途中找到山中石头上的福字并拍照，将照片交给东坡岭的工作人员确认，同时每人必送苏东坡的一句诗，即可领取奖牌。
1: 好的，
8: 懂了，
1: 走。
8: 还蛮大的这个池子。
1: 大鱼，哇，来，你首歌怎么唱来着？大鱼，
5: 带你

0: 福字呢？各位，我们被美到了，所以就忘了找福了。福字呢？这么大一座山，怎么找？
1: 它应该很醒目吧？
2: 不会在这上面吧？呜
3: 呼，它会不会在苔藓上？要扒开才看得到。
0: 这个是吗？
4: 哇，这边好多字儿。
0: 啊，福，福无福哦。
5: 手机请拍照。
4: 这也有福哦，全都是福，
0: 各种不同书法的福。嗯，哇，
2: 这个是，
5: 这是夫妻数是不是？
0: 这是夫妻数应该是。哦，这是两棵树啊，
2: 好美好呀。对，他们两个并在一起了，
0: 两棵树自然的融合成一体，见证着人间忠贞不渝的爱情。
5: 这上面走上去就是金顶了吧？
0: 早着呢，
5: 我不相信，马上就要天黑了。
4: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
2: 哇！哎 ，Hello，Hello， 欢迎来到东坡里，请大家出示一下上一轮任务的照片。好的，好的，我们东坡岭呢跟苏东坡有一定的渊源，那么现在就需要考验一下大家，每人背一句我们苏东坡的诗。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哦，
5: 不识老鹅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2: 我家峨眉鹰，与子同一帮。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啊，
5: 好，
2: 好，恭喜大家通过本次考验，并获得我们的第三枚奖牌。
5: 连一个，哎，他这个是
2: 粉色，哇，
0: 这是粉色，看下的是粉色的。
2: 我们老鹅山呢，有句话是“欲览天下景，翻越东坡岭”。走过我们东坡岭呢，前面就是我们金顶最美的风景，在前面等着大家。
5: 这儿到金顶还有多远？
2: 还有几十米。
4: 啊，
5: 你看，这个就是个时辰人。
2: 几十米是这个距离，是不是高度？
5: 我才看他是时辰人，他笑的就好狡诈。
2: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刺啊？
0: 就是因为它原来是枝干，但是它要迅速长高，然后去够那个太阳，
2: 就是把这些枝叶的能量全部汇集到中间。
0: 才能活下去。
2: 又学到了
0: 大自然的规则。
2: 哎，这是到了
0: 啊。哦，真的是到了呢。
2: 到了。
0: 哎，这边真的近呢。999级台阶。
4: 那有点吓人啊。
2: 金顶，我们一起登顶吧。
5: 一下天就亮了。

0: 谢谢。
1: 唢呐一响，黄金万两。
2: 恭喜各位老师成功登顶，这是今天的这个我们老佛山独有的松柏文创。
3: 谢谢。
2: 这个向山而行，山也会记住你们。
1: 谢谢，谢谢各位。
4: 登顶之后才发现，原来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
5: 山顶的风景，就是送给每个登山人的奖牌。你看远方的云，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
1: 总要穿过迷雾，看到光。
6: 攀登，其实我们也是在登上自己内心的那座山峰。
7: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尽翻山越岭的你。
8: 一番波折之后，登山小队总算登上了金顶。不过，寻找幸福这道题可还没结束。

0: 不，他们又听说有一个叫幸福古村的地方，据说那儿还藏着一份惊喜。于是几个人呢，又踏上了寻找幸福的旅程。
1: 古村石径，烟火人家，
2: 早晨被大公鸡打鸣叫醒。
1: 登山小队能否找到属于他们的幸福答案？
3: 幸福在哪里？
4: 幸福在哪里？
5: 幸福瞬间。耶！
1: 远山之约，蜀山篇，眉山站即将揭晓。
6: Hello， 迅姐 ，Hello， 林哥
7: ，Hello，
6: 大家好，
7: 这是我们安排的惊喜哦。哇
6: 哟！我叫罗毅啊，我是一名徒步爱好者。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给大家作为向导。这节路呢，是我们老鹅山到幸福古村的越野赛的其中的一节。然后这条路呢，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它是我们川西茶马古道当中的一段。以前我们的客商和马帮啊，会把茶叶还有盐巴从这里运进山，再把山货运出来。啊。那么我们就向着幸福出发吧，
7: 出发。
6: 好，我们四川有一个习俗，不知道您在老鹅山看到没有？
8: 我
7: 有靠山，
6: 靠一下子。我们把这个柴火放上去是撑着它，对吧？嗯，撑着呢，在四川这个撑叫层起来，
2: 层起来。
6: 西南官话里面这个层起来其实就是昂起来的意思，柴昂起来了。财也就起来了，
2: 昂起来，我们都昂起来，
7: 昂起来了，
2: 昂起来，
7: 好嘞，走了。
2: 祝你铮铮，祝你昂扬，一首歌你记得吗？哎呀妈呀，
7: 没有回应哇，
8: 没有回应，伤心。
2: 祝你铮铮，祝你昂扬，祝你什么什么什么撞在天花板上。
9: 你好，祝你平安。
2: 哇
6: ，Hello， 哇，这么多小朋友，
10: 祝你好，
7: 哇哦，哇，好多小朋友啊，哎呀，嚯，他们坐在那儿，像集体在泡脚一样。
2: 哦，太像泡脚了，
8: 是吧？泡脚
7: 很像啊！哇，
8: 我好喜欢你们！我们能够跟孩子老师一起拍张照片吗？幸福瞬间，
2: 来，幸福瞬间，三、二、一，耶！
1: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0: 幸福古村以质朴原乡、精巧石渠、盐铁古道、茶田果树为特色，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大观园。土墙青瓦的川西民居院落错落有致，都说幸福藏在这座古村里头，是真是假，看了便知。
2: 好美啊！
6: 这个桥其实它是一个清代的桥，对的对的。现在我们走过了这个栈桥呢，就从我们的老鹅山的仙山禅境跨入到了人间幸福。哇！
11: 哇，那里有跳水姑娘。
12: 哎呀，真好！这原来是一个电影的外景拍摄地。
13: 欢迎大家来到幸福古村，这里是1981年经典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取景地。
14: 影帝，
15: 哎，人家喊你呢。
13: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姑娘在时代背景下追逐爱情、挣脱命运的故事。我身上穿的衣服就是和电影里的造型相似，
11: 好漂亮。
13: 40多年过去了，这里的池塘石阶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样貌，几乎没有改变。哦，
12: 真的是呢。
7: 今天晚上回去搜一下这部电影，在丹陵回看这部电影应该更有感觉。
6: 我们右手边就是幸福公社。嗯，我觉得幸福公社最有意思的一点啊，是它里面有一个菊城音乐会，每周有一个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一个音乐会。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在谋求了这个温饱以后，还能够再享受一下精神世界的富足。
12: 啊，这种小村里住。

0: 上一两天，其实是很新鲜的感觉，早晨被大公鸡打鸣叫醒。
1: 哇，这一家得有多少土蜂啊？
2: 土墙是一种冬暖夏凉的材料，
1: 那土蜂钻多了，它不就漏气儿了吗？它会叮进去吗？嗯，
2: 不会，它不会叮到那么里。
3: 它就是巢在外面是吧？
2: 对的，
1: 你看，你过来到这儿，感觉像它把那个土嚼过一遍，重新在里面又搭了。你好啊，
4: 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大连洞八坊，欢迎来体验一下。
1: 好嘞。
0: 老师，这个是原料是什么？是大米吗？
4: 对，大米加有糯米，然后浸泡磨浆发酵，用玉米叶子包裹。
5: 哇，家家户户都这样吗？
0: 真的是好辛苦的。
2: 看一下成品吧，看看它到底是变成什么样的，是冻吗？
5: 直接去品尝一下。
3: 好。
1: 迅姐，你最喜欢的？
0: 哎呦，我真是最喜欢的。
1: 那我们吃一个哟。
4: 哎，来来来。
3: 可以吃不？
1: 那个是黑米的吗？
0: 为什么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白色的？
2: 松巴有很多种不同的味道。
3: 嗯，黑米的好好吃啊！
0: 哇，好好吃这个！嗯，
1: 刚蒸出来的吗？热乎的。
3: 所以这是还没冻的时候长这样。
6: 真像酸奶。嗯，
0: 像奶酪。
1: 对。
4: 它是。经过发酵过后的一个独有的味道，
0: 是我们每个人包一个。
1: 右边往左边拉，这样这个往下，
4: 对，
1: 向下，哎，对，
4: 向下，对，好了，
0: 然后这么放进去，
4: 对对，
2: 好的，确保每个人都学会了，
0: 会了。
2: 其实我的任务到这里也结束了，祝愿各位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1: 谢谢，
3: 谢谢，
2: 再会啦，
3: 谢谢。
2: 我在幸福书房还给大家留了一个彩蛋，你们要自己去发掘哦。
1: 幸福书房应该就是这里了吧。
7: 梅山的话，在我们南宋的时候就是我们雕版印刷三大中心之一，在南宋的时候就有个说法叫做宋时蜀刻甲天下，这个蜀刻就是指我们梅山，就是刻出来的书。再往后的话，我们就是在雕版印刷的延伸出来，就有我们的这些木板水印、版画，还有我们的豆版印刷的一些文人常用的丝笺。然后用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这个荷花是一共是有四个颜色，来把它就是逐次把这个颜色印刷出来。哇，
3: 好厉害。
7: 然后我们这边有对应的四个图来体验一下这个。
1: 我去参观一下。
6: 找到
1: 的，还用敲的，再刮两下破了妹儿。你这是不是有个窟窿眼儿？
3: 破了。
1: 你的小橘子有个洞，这幅印的也可以啊。
3: 这幅是标本，这是样本。
7: 那差不多是那个意思了，然后我们再来一次就更熟练了。
0: 老师，你做了多长时间了？
7: 13年吧。
0: 13年。
7: 对，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做了。
0: 在这么快速的年代，您觉得您坚守的意义是什么呀？
7: 我还是比较坚信的一个，就是守传承还得求进步嘛。为之则难者易矣，这个技术它再难，只要我们去做，就没有能够难倒大家的事情。
0: 哦，完美。
7: 其实大家就是通过我们就是刚才几分钟的这个学习和尝试，都印得特别好，颜色分明，就是层次也比较分明，也一样的好。
0: 来，我们打个幸福的卡吧。来，3、2、1。
1: 终于要吃晚饭了。
0: 每次最幸福的时刻。

0: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一直在听《红楼梦》。《红楼梦》里的茶是特别有讲究的，它是很多都是用泉水泡制，包括那个薛宝钗的冷香丸，
1: 对，无根之水，
0: 它也是有各种讲究的。这请问这是用什么样的水泡制？
1: 这是用我们幸福村的山泉泡的。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配羊肉汤的绝配啊！其实你看到是大米，它其实是把米做那个分子化，然后再重新塑形，脱掉了很多

0: 升糖的指数，吃它会非常的健康。
1: 这个我就替大家尝一尝，因为我是个碳水脑袋，我不吃碳水是很痛苦的事情。
2: 很像糯米的感觉，
1: 这个真的是糯汁汁的大米。
0: 还有一个好吃的翠红李，
1: 这是地理标志产品。这个李子啊，皮很轻薄，然后果肉是清甜的，然后脆脆的。你喜欢吃酸甜口的，这个就特别好，而且是原生态的。我在这儿发现的这块的好吃的，一个是这个脱糖大米，一个是冻巴，一个是这
0: 翠红李。
1: 翠红李。
0: 今天咱们爬了高山啊，然后最后又来到了幸福古村。大家觉得幸福从哪里来？
1: 幸福在哪里呀？幸福在哪里？
0: 幸福从哪里来？
1: 幸福从哪里来？
0: 幸福从哪里来？
2: 幸福从每一个角落来。其实如果把它想得很大的话，你可能这辈子都收获不了幸福，但是很多小确幸堆积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幸福。我觉得
1: 幸福从哪里来是吧？幸福从照片中来啊。哦，还有
0: 今天你爬山拍照没有？
3: 这个我很喜欢啊，
1: 小狗的啊，
0: 特别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1: 我们的领路人，
3: 他挺可爱的。
2: 是的，
1: 还有什么？
2: 我给你们看，这是我在那个登顶的时候帮他们拍的照片。那个叔叔说他是和朋友一起来的。
0: 那你怎么把照片给他呢？
2: 可以，叔叔，你看节目。
0: 对对对，叔叔，请联系一下我们的剧组啊，我们把照片给您。
2: 因为我感觉就是到了中年老年的时候，还能和自己的朋友一起爬山，也是很幸福的。他们三个一起，
0: 挺幸福的。
2: 对，
0: 我觉得这个好。嗯，哎，这个是不是今天也特别好？你不仅招蝴蝶，招小蜜蜂，你还特别招孩子。
2: 对，
1: 就是你要处处给孩子一种安全感。
0: 对，
1: 你说幸福从哪里来？幸福从爱人的目光中来。幸福从自己的心中来，
2: 幸福从大自然中来。
1: 对，真的是呢。
0: 今天这一天的感受？
2: 今天狠充电了，我在大自然里面就会给身体充电，就感觉大自然是我的充电宝。
1: 对，
0: 我今天狠放电了，特别是那个手部攀爬运动啊，就我差点掉下去，我就觉得我体力不支，我腿都在抖。没问题，随便播啊，我也不怕了，反正。我觉得放电也很重要，有的时候电池要正常的充放电，能让电池更健康，所以爬山也是一种放电的过程，
1: 就是释放压力。
2: 对的，
3: 今天很充实，包括我到那个森林的中后段，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亢奋，突然一瞬间就感觉哇很清爽。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爬山吗？当时去看五粮液的那个五粮九训的时候，是我最喜欢的八个字，叫沉潜岁月不尽浮华。其爬山的过程，其实山路已经把浮华都隔绝在你的心外和身外了。你在岁月当中沉潜下去，然后不尽浮华，你才可以真的能够尽得浮华。你接受生命给予你的一切，还是那个沉潜岁月不尽浮华。
2: 来吧。
1: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向上而行，永不停步，我们顶峰相见。

0: 导演，不是我主持这个节目吗？
1: 是啊，你是主持这台大型晚会的彩排。那天小妮有事儿，正式录制啊，还是小妮老师。杨帆老师，这是您休息的房间。
2: 你是杨帆？你瞅瞅您，你都帅成啥样了？你不能再帅下去了，杨帆。虽然最近牙稍微大了一点，但是不影响你整体的感觉嘛。哎呀，我呀，也就是我这嘴够不着我的脸，要是能够着我的脸，非得把自己亲秃噜皮了不可。
3: 哎，杨帆，今年你有录像啊？
2: 小妮，我这不是新整了一个高端的文化访谈节目吗？哎，
3: 我天啊，你都主持高端文化访谈节目了，
2: 档次逼到这儿了，我也没有办法。
3: 那肯定采访的都是文化名人啊。
2: 当然了。哎，
3: 今天嘉宾都是谁啊？哎，
2: 请小妮老师过过目。
3: 钟镇涛。
2: 哎，影视歌三栖巨星钟镇涛。
3: 你把钟镇涛请来了？
2: 怎么样，费好大劲儿呢。我这节目哎，就得请这个上档次的演员。
3: 他上次呀，求着我要上我的节目，我嫌他没名气，没让他来，居然上你那去了。
2: 我们节目请嘉宾的标准跟一般节目不一样。
3: 这个人啊，过气了。
2: 小妮啊，哎，我说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心眼太小，还过气了。过气总比没气强吧？哎，我告诉你啊，小妮。你这得跟我好好学学，你看我这心胸多宽广啊！我平时面对你的鲜花跟掌声的时候，我嫉妒过吗？我，你天天主持大型节目，我在家里边吃爆米花，我嫉妒过吗？我，
3: 你咬什么牙呀？
2: 我替你高兴，我一高兴就爱咬牙。
1: 主持人啊。

0: 大师，有一份通知，有党大型晚会下周一就要彩排了，堪比春晚。
1: 那跟我没关系了。
0: 不是啊，就是让您来主持。
1: 我主持？
0: 对了，
1: 不是小尼主持。
0: 没有他。

0: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疖子总会出头的，我的能力终于得到认可了。小尼啊，你啊别眼红，毕竟你还有春晚呢，对不对？哎，那个我正式主持的时候，我是穿西服啊，我是穿个燕尾服。
1: 爱穿什么穿什么。正式录制那天啊，你不用来。
0: 那个导演，导演，不是我主持这个节目吗？
1: 是啊，你是主持这台大型晚会的彩排。那天小尼有事儿，正式录制啊，还是小尼老师。

0: 你怎么了？
1: 我没事，我就是血压有点高，现在。哎
0: 呦，你别在意啊。啊，我也不知道他们让你替我彩排。
2: 没事儿，没事儿，我这个热心肠嘛。闪妮，你主持的时候你好好主持，这场大型晚会肯定很重要。你主持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我就特别担心呀、啊。你说你正台上主持着呢，突然冲进来一万只牛，哎，把你给撞了，说这多大的事！
0: 演播室哪来的牛啊？
2: 我这不开个玩笑吗？
0: 你好像不太高兴啊。
2: 我挺高兴的，没有不高兴、
3: 啊。来，说话。
4: 说话这么横呢？找抽呢？
2: 哎呦，媳妇儿，我跟谁横也不敢跟你。
4: 我问你。我咱家贴壁纸那工人你找着了吗？啊，
2: 我这不正忙着呢吗？我忙完我就去找了啊。
4: 你办点事儿磨磨蹭蹭的，我告诉你啊，今儿你要找不来贴壁纸的，明天我把你打成壁纸，我给你贴墙上，你信不？
2: 信信。
4: 还有，你再不把牙刷放在应该放的位置上，我就把你打成牙刷插杯子里。
2: 跟谁呢你？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0: 跟嫂子生气呢？
2: 我这不刚买一房吗？天天催着我让我装修，你说这忙的哪有时间装修？
0: 你都买房了，够能挣的呀！哟，
2: 说的你没买似的。
0: 我没买房啊，哪有钱？今年本来还想换车嘞，都没那预算呢。
2: 你没买房？
0: 没买啊。
2: 小宁，你没买房？
0: 没有啊。
2: 你连房都没买？
0: 对呀、啊。

0: 小尼啊，这个当哥哥的呀，得说你两句了。你看你啊，空落了一个著名主持人的名声，连房都没有，生活的那么惨淡，但是啊，不买房有不买房的好处，不用还贷款，对吧？没有压力啊，心态最重要，好不好？
1: 我呀，倒没租房子住，我住我姑妈的房子。
0: 哎呦，我就寄人篱下呀。
1: 我姑妈房子多，又特别疼我。她去海外的时候啊，把那套别墅给我了。
0: 别墅？
1: 对呀。
0: 白给呀？
1: 是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血压更得高。这种感觉太糟糕，想踹你一脚。哎，时间到了啊，我先去录像了。
0: 哎，好，
1: 咱们回聊。
0: 好，加油啊，小年。哎，加油。
2: 你抽筋了，干嘛？
0: 不是，我没抽筋儿啊，我跟小尼生气呢，他跟我替您抱不平啊。中了，您猜他怎么说你？他说您过气了。
2: 其实我跟他也差不多啊，过什么气呢？
0: 多可恨呢、啊、这人、

0: 钟老师，您别理他。
1: 请问杨帆老师在吗？啊，杨帆在这呢，快来快来！
0: 不是不是，杨帆杨帆，快来！不是不是，干嘛？
2: 我们是你的粉丝。啊，
0: 粉丝，
3: 好羡慕啊！
2: 这是送你的礼物。哎呦，
0: 谢谢，还有礼物。
2: 可以合影吗？
0: 好好好，一起来，咱们一起来，一起来。
4: 大叔。
1: 啊，对，喊您来，您帮我们跟杨帆老师合张影啊，谢谢啊。
4: 哎，你好。
5: 走啊，在那儿走。
4: 你的粉丝真好，羡慕你啊！啊，
0: 哎，您不也有粉丝吗？您没粉丝了？

0: 准备，一、二。
1: 等一下，您是钟镇涛吗？温拿乐队的钟镇涛，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那个钟镇涛，
2: 周星驰电影里的潇洒哥钟镇涛。我是您的粉丝，我妈也是您粉丝啊，
0: 这样
1: 就是我们心中的不老明星。哦，啊、我们还给您准备了礼物。
3: 你听我说，你不是喜欢我吗？
1: 第一喜欢钟镇涛，第二喜欢小尼，第三才是你呢。
4: 你们都过得比我好，我快要晕倒，这种感觉太糟糕，你们真吵。
5: 一定是小杨同志不好意思当面向我表白，然后拜托老黄太太把这话给我递过来。啊咦啊！
6: 奶奶，你是不是说城里已经没有狼了？
7: 是没有狼了。老杜头，你杀鸡呢？啊！瞧你把我孙子给吓的，知道的是你唱戏，不知道的还以为踩了你腰子了呢。
5: 干嘛干嘛？
7: 走，不理他，
5: 怎么说话呢？嘿，你们说这老黄太太一张嘴就炮筒子似的。
8: 哎，玩老杜啊！哎，你这一嗓子确实吓人。
5: 谁说的？我跟你们哥俩呀说件事儿。
9: 将军，
5: 你别将军，我要说件事儿。
9: 玩您等会儿。将军，您输了。
8: 我泡哪儿去了？
5: 你别找泡啊！我
8: 那泡呢？
5: 我跟你说个事儿，
8: 不是，肯定他给我偷走了。
9: 没有，
8: 你给我泡哪儿？你拿着，您拿着。我说我们家那几副象棋怎么都缺炮呢？啊，干嘛呀？你要拿回家炖着吃去？你这是
9: 能炖着吃啊？
5: 行了行了行了，我还得接着我的话说。
8: 你别说了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
5: 我还没说呢，你怎么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事儿呢？
8: 想找对象。
5: 那我说的要不是，那当然了，我就想说这事儿。
8: 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
5: 对
8: 啊，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啊。你看啊，咱们这边上哪个老太太行？
9: 我行。
5: 别，你行我还不行呢，这别老当茬啊。
8: 来，
5: 不是，你替我发现目标了？
8: 那当然。
5: 说谁？
8: 咱们小区呀、啊。刚搬来一个老杨太太，知书达理的。
5: 嘿，老刘啊，你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8: 一会儿见着他，你就把这个窗户纸给他捅破了。
5: 明白。只要老杨太太一来，我就给他捅。不成啊。
8: 怎么了？
5: 万一我捅破了窗户纸，人家不同意，我这老脸往哪搁呀？
8: 你还老脸呢？你是要老脸还是要老伴儿？
5: 我当然我要老伴儿啊。
8: 对吧。哎，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来着？
5: 啊，不，这老伴儿的事要解决了，我别的事就不叫事儿了。别耽误我，我得练习练习。一会儿老杨太太一过来，我必须上前深鞠一躬。哎，老杨太太，在下想请你做我的压寨夫人。

0: 你看可好啊！你这成土匪了，你看看，这也不行，还是来点温。哎，老杜，您也在这儿啊？
1: 啊，对。
0: 您这腿啊，
1: 我遛狗呢。啊，那
0: 狗在哪儿啊？
1: 下棋呢。啊，不是，还没买呢。哎呀，我回见啊，我去买狗去。
0: 老头，真有意思，
1: 怎么跑回来了？人到了，还我还没张嘴呢，这脸就要发烧啊！
2: 你说你这点不行，行了，干脆，
1: 哎，
2: 我替你说去。
1: 哎呦喂，谢了谢了谢了，我等待你胜利的消息。
2: 行了行了行了，
1: 拜托啊！
2: 一定
1: 是啊，
2: 哎呦这个啰嗦，
1: 再见啊！
2: 下棋呀、啊。<笑> 小杨啊，俗话说得好，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啊。我这么跟你说啊，老杜啊，一直觉着你这个人不错，干脆你们两个良好并义好得了。刚才老杜啊就想跟你说，他抹不开这个面子。嗯。 这么说没毛病，行，什么你就都行啊？哎呦，坏了，我这肚子又来劲儿了。你呀，盯着小杨，等我回来，咱马上行动啊！哎呦，
3: 小杨，
4: 杨，
3: 小杨
4: 大姐，哎呀，好久不见你，
3: 你孙子呢？在那边玩呢。
4: 哎，快看着，看着，
3: 他干嘛去了？
4: 哎呀，慢点，慢点，哎呀。
5: 这多危险呐！老孙，你找我有事儿啊？你是小黄，我姓黄。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人老了就得有伴儿。
4: 你这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老太太呢？
5: 我这么跟你说吧，老杜啊，觉得你人挺好的，
4: 啊，
5: 干脆啊，你俩良好并义好得了。他一直想跟你说，但是抹不开面儿。
4: 哦，这和尚。
0: 不是你调戏老太太，是你替行督的调戏老太太。嗯，我觉得这样对。哎呦，这老杜头，哎呦，他还有这花花肠子呢啊！嘿，人呐。
5: 说事儿的、听事儿的都不在，不，我这事儿给我办了没有啊？办了。嘿，老孙，真给我办了？办了。哎呦，说了，谢了，谢了，谢了。
4: 小杜头，你过来，我要找你谈谈。您找我有何贵干呢？我有何贵干？嗯。<笑> 行啊你，人老心不老啊！
0: 这话打哪说起？你还别不承认。我承认什么？
4: 什么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是伴儿。你一直觉得人家不错，干脆良好并义好。
0: 这老家说这番话的时候。
4: 你在场？当然了，面对面的听着呢，一字都没落。真没想到啊！你老了，老了贼心不死，你居然还敢有这种想法？你可真是为了老伴儿舍了你的老脸呢！我跟你说，我名正言顺的、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按你说的定了。
0: 定了。
4: 那等会儿什么就定了？不是，人家都同意了，你怎么还感到意外呢？你
0: 真是啊，我真的感到意外呀、啊。

一定是小杨同志，不好意思当面向我表白，然后拜托老黄太太把这话给我递过来。

0: 那必须有啊，我不是托老刘吗？跟小杨说了，我们要俩好并一好。
1: 你等等，你等等，你已经托老刘跟小杨说你们俩好并一好了？
0: 对呀，要不然你说咱们俩在这费什么唾沫呀？
1: 哎呦，你哪边你都不落下呀啊！
0: 这话
1: 小杨都同意了，你怎么还来找我呢？
0: 我找啊，
1: 你什么意？
0: 不是，哎呀，
2: 这别的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他呀找老伴儿，还要兵分两路，然后吃着碗里的，又看着锅里的。这边托老刘呢跟小杨去说媒，
0: 哦，
1: 我这边呢他又托老孙跟我来说媒。他这是惦记着要三人一起过呀？
0: 谁要三人一起过？
2: 这个还真是你的不对，两头都站着呀，
0: 一对糊涂蛋。老孙，我什么时候托你找那老黄太太？
3: 我行。
0: 我这这这什么就行啊？谁有机关枪给他来一梭子？他老行。
3: 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你琢磨琢磨。
2: 行了，这话是应该我给小杨说的，怎么到你这儿改成小黄了？
0: 就是啊，老孙，我是托你找他了吗？
3: 老杜没老伴儿，我着着着急我。
2: 什么你就着急呀？你这这真是，哎呀，这哦对了，皇上，这里边发生误会了。
1: 哎，这里边真没我的事儿呗？
2: 还真没你事儿。
1: 哎呀，你看这事闹的，我都同意了。老杜啊，杜先生。我就想要你一句话，有
0: 说，
1: 有话吗？
0: 有话啊！啊，你不要找老伴吗？嗯，他缺一个。
3: 我行。
1: 你行，我不行。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1: 不跟他玩了，真是的。
2: 哎呀，是，行了，你呀也别上火了。刚才我碰见小杨了，把话音给带过去了。
0: 小杨怎么回复的呢？
2: 没有问题啦。
0: 哎呦喂，
2: 只是有一点点的小问题。
0: 小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2: 人家有老伴儿。
0: 嗯，这还小问题啊？
2: 啊，
0: 不是你不缺心眼吗？你啊，你得问明白了哇，人家有没有老伴儿，你再张嘴呀？你说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呀，哎呦喂，行了，这老伴儿找不着。我还得接茬说我要说的事儿了。你们不是不清楚，我儿子看我自个儿住这小区他不放心，一直啊想把我接过去，所以我就想啊抓紧时间找个老伴儿，有老伴儿在这陪我呢，我就能够抽出时间跟你们哥俩一块玩着了。说句实在话，我是不愿意去啊，因为我一离开这儿，我就不能跟你老哥俩玩了呀。呦，来，两个小宝贝儿怎么了？这还拉拉扯扯的，打架啦？
4: 我以后再也不跟他玩，我要跟他绝交。
0: 哎呦，还要跟他绝交？不要绝交！哎，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听爷爷的啊。你们那是没到爷爷这岁数，爷爷可最清楚了，交了一辈子的朋友不能说散就散了啊。啊，那老话都说了，你有我有不如一辈子的好朋友，一旦好朋友要是散了，再想找可就难了。来，俩人拉着小手一块玩去啊！哎，正好看到他们俩，我想起我们仨了。我们仨就是打这么大，一直玩到现在这么大。
3: 老杜没老伴儿，我着急呀！
0: 听听。这人都糊涂成这样了，心里边还记着我这事儿呢，这叫什么呀？一辈子的朋友。

0: 对老哥俩，我这老伴没找成，明儿就得跟儿子回了。不过今天呢，我还得逗逗你们老哥俩，啊，咱们再玩一回，嘿嘿，逗逗逗逗飞，逗逗逗逗飞，
1: 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能坏事，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2: 呀，这么多人呢，
3: 讨厌。
4: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3: 怎么了？
2: 你太感人了，你。嗯，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
4: 嗯，你听啊，嗯，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3: 给给给，嗯，
1: 能这还差不多。
2: 什么事儿？
3: 短消息。
1: 谁来的？嗯。
3: 又怎么了？
2: 还是她，你听啊。嗯，
4: 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3: 在哪儿登着呢？
4: 准备明天登。
3: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4: 吃吃吃，
3: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1: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嗯，谁来的我也不看。
4: 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3: 什么事啊？
1: 我电话。喂，喂，这谁呀？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3: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1: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嗯，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3: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1: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着，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3: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1: 你不用，我相信你。
3: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1: 我后什么悔啊？我。
4: 喂
5: 喂，
1: 是个男的。
5: 喂，哎，
1: 谁啊？
5: 我是三哥。
1: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5: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1: 那就去呗。
5: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他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他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1: 哎，那我怎么说？
5: 和以前一样。
1: 和以
3: 郭子，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1: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3: 你什么？哎
1: 呀，你看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3: 头。
1: 三嫂了。喂。
6: 喂，郭子。
1: 三嫂。哎，
6: 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1: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6: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1: 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我去叫他。
6: 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哦。
3: 好啊。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1: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3: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1: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3: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1: 给谁打？
3: 喂，老王大哥。哎，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啊，
5: 丽丽呀。啊，
3: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5: 啊，对对对，我们在一起的。
3: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

0: 吧？
1: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0: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2: 我去上趟厕所。
0: 站那儿。
3: 又给谁打？你
0: 喂，小四儿啊？哎，啊，我是你嫂子丽丽。哎，
4: 嫂子。哦，
0: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啊？笑什么笑啊？哎呦，
4: 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0: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
4: 啊，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么我让他回给你。
0: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3: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谁来的？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4: 喂，
3: 小四儿。
4: 郭子，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家呢。
4: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0: 你瞅瞅人家，哎，
4: 怎么旁边有个女的？啊，
3: 谁？她是那谁？
4: 我不管她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3: 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100个真心，100个诚心。
0: 我对你是100个不放心。
3: 你干嘛去啊？
0: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起伙来撒谎是不是？我
3: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还有
0: 行了，你起来，
3: 我没弄错。哎呀，差不多，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0: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3: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都这么回答。
0: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3: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0: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给谁打？
3: 菲菲。喂。
5: 喂。
3: 菲菲啊。
5: 哪位啊？哎，
3: 你好，我是你郭哥。哦，
5: 郭哥。
3: 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嗯，
5: 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3: 那麻烦你让他接个电话。
5: 你等一下，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郭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3: 不用了，她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0: 怎么会这样？
3: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0: 不行，人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3: 给李阿姨打什么？
0: 你打不打？哎呀，
3: 别没事找事儿了。哎呀，
0: 不打我打。
3: 干嘛？
0: 通了，快说，李阿姨。
6: 喂。喂。
3: 喂，李阿姨。啊。你好，我是郭子。啊，
6: 小郭呀。啊。
3: 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6: 没有啊。
3: You.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哎，
6: 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让他给你回电话。
3: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呦呦呦！
7: 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0: 呀，李阿姨，快快，你说
7: 我不管，
0: 我怎么说？
7: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0: 喂。李阿姨，
6: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啊，
0: 我在家呢。
6: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0: 我真在家呢。
6: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是这么回事儿，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们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

0: 您没事吧？
1: 哎，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了。
2: 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0: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3: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
0: 嗯。
3: 从今以后，咱俩我都饿了，
2: 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吧。
0: 哎呀，快走啊！
2: 快，都几点了？来来，
0: 快！喂。
2: 来。
0: 啊？啊？啊？哦。
2: 啊
0: 啊
2: 啊啊！
0: 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2: 大姐，什么事儿？
0: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2: 我当然知道了。后来他们俩离婚了，
0: 现在带着孩子回来了。
2: 啊！
0: 大姐呀，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有点小心眼吗？
2: 哎呦，我太了解他了。
0: 大姐呀，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2: 就这点事儿，我当什么？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
3: 我没问题。
0: 来了，快接。说来就来了，快。
2: 哎呀，喂，
4: 哎，
2: 谁呀？
4: 我是大姐夫。
2: 大姐夫，什么事儿啊？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来了，刚进门。
4: 啊，在你们家呢？
2: 嗯，
4: 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2: 又来了，大姐，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
0: 啊，郭子，郭子呀，
2: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他上厕所了。
4: 你把门打开。
2: 他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4: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2: 我去开门，
0: 你去开，
2: 我求你了，
0: 我求你了。
2: 石头剪子布，
0: 石头剪子布，
2: 开门。
0: 哇，你开门，
2: 我赢了，
0: 谁赢谁开。
2: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0: 大姐在厕所呢。
2: 大姐
0: 真在厕所呢。
4: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2: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
0: 哎呀，再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4: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
0: 啊。
2: 你怎么知道？
4: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回来的事儿你们知道吧？啊，不是，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3: 哪儿漏电了？
4: 行了，别演了。这孩子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子，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是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2: 送钱包干嘛？
4: 你怎么不明白呀？这饭咱得请。
2: 大姐夫，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吧，丽丽？
0: 对，
2: 这钱包我去送。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去上趟厕所。
0: 好。
2: 哎呀，
0: 郭子，电话，
2: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
0: 啊，谁信呢？
5: 不是罗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这事到底是不是你？
6: 不是我，
5: 谅你也不敢，
6: 还能是谁？
7: 你说好了去老丈人家吃饭吗？
6: 哎呀，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5: 罗儿，我求你个事儿。
6: 正好，我也求你点事儿。
5: 你先说，
6: 借我点钱。
5: 那我先说，借我点钱。
6: 合着我这事儿就过去了呗？
5: 我背着丽丽买了一根5000块钱的鱼竿儿。
6: 我也背着明明花钱买了条鱼呀。
5: 你多余不？等我给你钓不就完了吗？
6: 锦鲤，锦鲤，你到公园给我钓去。
5: 怎么办？他回来查账对不上，我不就完了吗？
6: 我也愁好几天了，再想招吧。
5: 哎，你这拿的什么呀？
6: 这都是爸妈最爱吃的东西啊。
5: 还是你会来事儿。
6: 咱们住在一个小区，人家姐儿俩出去旅游去了，那咱们做女婿的总得尽尽孝吧。
5: 沉吗？
6: 不沉。
5: 不沉，我帮你拿。
6: 好嘞。
8: 喂，老王啊，我是小美，你最近有没有被骗呢？啊，没有。那卡上少没少钱呢？也没少。那你把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发我啊，我再核实一下。

0: 好嘞。
1: 怎么了妈？搞上电信诈骗了？
0: 什么呀，咱们小区啊有人被骗了5000块钱，警察呀给我们业委会打电话让我核实一下是谁、啊、我这电话呀都打了一天了。
2: 你哪儿打一天了？你这不头一个电话吗？前面40多个不都我打的吗？
3: 辛苦了爸，赶快喝口水。
2: 哎，我这嗓子我跟你说啊、嗯、
4: 哎，你别说，好多了。
3: 您这喝的哪是水呀、啊？这是喝了一只百灵鸟啊！哎，
4: 你这拿的什么呀？这是、啊？
3: 都是您跟我妈爱吃的。哦，哎呀，咱们都住一个小区，他们姐儿俩出去玩了，我们这当女婿的怎么也得尽尽孝啊！
4: 你看，还得是远儿。伦儿啊，嗯，人家都尽孝了，你呢？
1: 我孝着进来的呀。
4: 你就贫，你就跟我贫啊！做饭去了。
0: 都好，都好。
3: 哎呀妈，哎，您刚才说咱们小区有人被骗了？
0: 是啊。
3: 被骗多少？
0: 5000呢。
3: 没找着人？
0: 哎呀，整个小区问遍了没找到。
3: 这不巧了吗？
0: 什么巧了？
3: 妈、嗯、不用找了。
0: 为什么呀？
3: 因为被骗这人啊是我。哎
0: 呀，别跟妈开玩笑啊。
3: 我能拿这事儿跟您开玩笑吗？真是我。哎呦，
0: 你等着啊，老伴儿啊！哎，嗯，
1: 你那5000块钱不是买鱼竿了吗？
3: 你没听见吗？有人被骗5000，还没人认，正好报那账屏上了。
1: 那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啊，
3: 你说，
1: 那如果我要认了，那我那钱是不是也能平了呀？
3: 你能不能成熟点？你那锦鲤花多少钱买的呀？
1: 2500啊。
3: 人这5000，你这数也不对呀、啊。
1: 我想再买一条，要不我那条鱼啊独守空盆，每天自己在那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多孤独。
4: 哎呦，怎么了？什么情况？哎呦，哥，你怎么回事？
3: 爸是这么回事，这个被骗的这人啊，
1: 是我。
0: 怎么又变成你了？
3: 你怎么还插队了？妈，是我，
4: 我。行了，这是他妈光彩的事儿啊！你们咋还争上了？
0: 别着急啊，我先问问清楚。
4: 那你问。
0: 你们俩把被骗的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我看看是谁。
3: 这个具体情况呢，就是你来说。
4: 嗯，说呀。
1: 这个具体情况，妈、啊，要不你提醒提醒，让我回忆回忆。
0: 也行。嗯，时间是前天对吧？
1: 行。
0: 网络购物是吧？
1: 嗯，可以。
0: 被骗了5000。
1: 2500也行。
4: 什么也行？你妈是在跟你核实，不是在跟你商量。
3: 行了，伦儿，不用你替我扛。哈哈，妈，真是我，前天因为网络购物被骗5000块钱。嗯，
1: 不，这雷让我趟完了，你捡现成的了。行行，是你是你，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行，爸妈，我做饭去了啊。
4: 远儿啊，哎，看来这事儿真是你，哈
3: 哈，实至名归呀、啊。
4: 实至名归。
0: 我这就说别着急别着急呢。
4: 别着急、啊、他怎么被骗呢？啊，背着咱们家闺女在网上跟女骗子搞网恋被骗的，你让我别着急。
0: 万一他有什么隐情呢？
4: 行行行，你问啊。这事如果真是他，我今天给他擀成饺子皮儿。我今天
0: 远儿啊，哎，妈真没想到你能干这种事儿。
3: 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
0: 那你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3: 哎呀，这不是这几天丽丽不在家吗？我一到晚上也没什么事儿，一时冲动就上钩了。
0: 你一点都不后悔吗？
3: 那肯定后悔啊。哎，但也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4: 你就不觉得羞耻吗？
3: 这羞耻啥呀？多正常啊。
0: 这正常吗？
3: 太正常了。哎呀妈，您不知道人家那可会聊了，这不知不觉呀我就陷进去了。哼，这要换我爸那陷得更深。
4: 哼，这破事别往我身上扯。哎呀，
0: 浪子回头金不换。哎呀，远儿啊、嗯、妈就问你一句，你能不能跟妈保证不再有下次了？
3: 保证不了。我只能跟您保证最近不会再有这种事儿了，因为我没钱了。
0: 你糊涂啊， 那骗子接近你呀，就是骗你。

0: 买他的茶叶呀。
1: 茶叶
0: 啊
1: 啊，茶叶，茶叶，我爸不爱喝茶吗？给我爸买的。
2: 你少拿我说事啊，我从来不喝普洱茶。
0: 那你也不能买200斤呢。
1: 200斤
0: 啊
1: 啊，200斤我买的。这个这普洱茶它不是降血脂吗？我寻思给我爸好好刮刮油。
0: 用200斤普洱刮油？
1: 嗯，
0: 那不得把你爸刮成干了，以后你管你爸叫干爹呀。
1: 他不光刮油，那茶叶枕头还能助睡眠呢。到时候我再给我爸做一床茶叶被子啊，咱再来一床茶叶褥子，有富裕的这每天让我爸泡个茶叶澡。
2: 泡茶叶澡？你拿我卤茶叶蛋呢？
0: 行，你买茶就买茶，你跟卖茶这女的搞什么网恋呢？
1: 啊，对啊，网恋啊，
2: 网恋、哎、
1: 不是那个网恋，可不是我啊。
2: 怎么不是你？刚才这信息全都对上，怎么不是你？
1: 爸妈，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是背着丽丽花钱了，正好有诈骗这事儿，我就寻思把我这账给平了。网恋可真不能是我呀。
2: 还说不是你，我跟你妈全小区都问遍了，不是你是谁？我
1: 爸
2: 太敢了你。我
1: 冷静冷静。
3: 完了啊，马上就能吃饭了。
1: 哎呀，昨儿怎么办啊，死活不信那被骗的人是我。
3: 你看，我就说我这种性格在这种事上有先天的优势、嗯、不是你那可就是我的了啊。
1: 合适吗？
3: 这种事你都多余跟我争，像我被骗谁能不信？
1: 你扛不住。
3: 我怎么扛不住啊？
1: 你确定？
3: 你就学吧。
1: 好，你自己跟爸妈解释吧。
3: 爸妈，其实啊，被骗的人是我。
2: 是你
3: 远心善，老想替我扛。
1: 我能怎么办呢？赶上这么个连桥。
2: 不是罗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这事到底是不是你？
3: 不是我。
2: 谅你也不敢。
3: 还能是谁？
2: 好好良言难劝要死的鬼呀、啊、啊，那既然是这样，我问你啊，你被骗你都买了什么东西？
3: 我买
4: 茶叶。是茶
3: 啊？
4: 茶
3: 错？我错了。
2: 认错这倒是理直气壮的，但是你也得说说啊，你被骗买的是什么
3: 啊？认错了还得说呀。
2: 啊，
4: 茶。
3: 我买什么了呀？我呀，
4: 哎呀
3: 我
4: 茶叶
3: 过。
2: 这叫过什么过啊？你玩游戏呢？过的说。
3: 我
4: 玩
3: 普洱，
2: 知道？
3: 普洱盆，我买了个盆。
2: 什么玩意儿？
1: 来你给我过来，来过来一下，罗。哎，我问你，什么是盆啊？是洗脸盆还是洗脚盆啊？
3: 我还想问你呢，什么是盆啊？
1: 我看你像个盆，就是普洱没有盆啊。
3: 爸妈，我买的就是普洱，没有盆儿。
2: 嗯，没错了，就是他。
3: 也有远一半功劳。
1: 哎，纯是凭你一己之力啊！
0: 我闺女啊，真是看走眼了，才嫁给你。
3: 嗯，妈。
0: 别叫妈，叫孔姨吧。
3: 不是，这事儿不至于吧，孔姨？
2: 不至于。你背着我们家闺女出去跟女骗子搞网恋，你说你不至于？
3: 网恋？那网恋又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不就你那个做饭那会儿吗？
3: 那你还让我认？
1: 你这不自己非要认的吗？
3: 那你跟那比划了半天，你这不坑我呢吗？
1: 帮你们。
3: 爸，孔姨，其实啊，我没被骗。
0: 那是你没被骗，被骗的是我姑娘。
3: 我是背着明明花钱了，我寻思有诈骗这个事儿，就能把我这个账给平了吗？
2: 你能不能有点新鲜的啊？
3: 我这彻底解释不清楚了呀！我。
0: 谁呀？
5: 孔姨，我是物业小杨。
0: 哎，哎呦，请进。
5: 哎，啊，孔姨，哎，那诈骗犯抓到了啊！派出所通知我带着受害者去协助调查。
0: 罗儿，你看见人都找。

0: 跑到家里来了，你还在狡辩什么呀？
1: 真不是我。啊、
2: 行了，走吧，孔爷。
0: 我？
2: 您早上是不是接了个电话？
0: 啊。
2: 啊，有人自称民警，说咱们小区有人被骗了5000块钱。
0: 让我们业委会搜集居民信息，全在本上了。
2: 嗨，那警察是骗子冒充的。
0: 啊？
2: 目的就是骗取咱们居民的隐私信息。
0: 哎呦，那我
2: 走吧，车在外面等着呢。啊，就去做个证。
0: 哦，那行、啊、那我先去了啊。
3: 哎不是 这什么意思？哦，这难道说你妈网恋了？
4: 哇，就没有网恋这事儿。
1: 对。
3: 哦，没这事儿，没。不，那你俩怎么回事啊到底？
4: 我就是买了一根鱼竿。
1: 我就是买了条鱼。
3: 你说你俩就这么点事儿，你说你抖什么机灵？咱们老爷们儿对媳妇儿要坦诚，不能隐瞒。走，
4: 干嘛去？
5: 咱去找你妈去。
4: 我们也去。
6: 强迫症嘛，谁都有一点啊。反复确认门锁没锁，我有一个办法。你锁完门之后加一个不一样的结束动作，你记住那个动作，不就记住锁门锁门了吗？
7: 你没事吧？
8: 没事。
7: 好，
9: 我上个厕所。
7: 去吧。
8: 不去了。
10: 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啊，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
0: 提醒大家一下啊，您可以下载央视频手机客户端，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央友圈的苏鸡鸡，他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妹妹，想对她说，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没有终点线，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拼搏，才能不断的超越自己，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希望你的每一天幸福快乐，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迎接挑战，书写辉煌的篇章。
0: 我特别想借着姐姐的话呀，跟妹妹聊两句，就是姐姐虽然说啊让你去书写辉煌，但是千万别被辉煌这两个字给吓着了。你比如说啊，今天啊我终于把一份难啃的工作做完了啊，明天呢可能用第一个月的工资啊买了份提高自己的课程，这些平凡日子当中我们认真生活迸发出来的一些小火花凑在一块儿，就是我们自己的辉煌。
1: 没错，当然也希望姐姐的这份对你的期盼哈，可以化作妹妹漫漫长路上面最笃定的一束光。我们就把这首把未来点亮送给妹妹。

0: 来，我们接着看留言啊。
1: 好，
0: 来自湖南长沙的唐宗阳说，前天陪家人二刷了《热辣滚烫》，本以为看过一遍了能顶住，结果打拳那段还是泪崩了。看着乐莹被揍得满脸是血还硬往上冲，就想起在外面被生活锤得鼻青脸肿的自个儿，我希望我也能赢一回，不白活。
1: 哎呀，听完宗阳这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突然觉得这个电影的后劲儿就隔着屏幕都扑面而来了。生活有的时候确实就像一个严苛的教练一样，他从来不按套路来出牌。
0: 用我姥姥的话说，就是人活着得皮实点。当你的打击多了之后，你抗击打能力呢就会直线上升。啊，以前芝麻大点事儿能愁一宿，现在遇到再难的坎儿，哎，自己想办法慢慢去解决它，睡一觉第二天照样能出门去拼。咱们只要一直留在台上不下去，迟早有一天能还他一记漂亮的左右勾拳。其实我们生活主打的就是要有一定的抗击打能力，这样的话你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1: 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热辣滚烫》送给你。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南平顶山的袁清义留言说，今天跟闺蜜聊天，说起这几年换了好几份工作，过得挺不容易的。不过仔细想想，就像那首《每段路》里唱的，人生的每段路都是自己选择的，无论沟沟坎坎、风风雨雨、宽阔平坦、崎岖坎坷，与任何人都无关，自己的人生经历只有自己知道，酸甜

0: 苦辣样样尝过，自己都要坚持下去，为自己努力加油吧。
1: 这轻易是想清楚了，通透了，他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人生啊，他不可能一帆风顺。
0: 是，
1: 所以你能够大胆的试错，本身它就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收获。
0: 是的，嗯，我觉得轻易可以带上闺蜜的这份陪伴，来听这首《大步向前》的每段路，希望你的沿途接下来都是好风景。

0: 来自杨永泉的好友原唱歌手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是来自重庆的酷秋男，我想点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歌真的特别好听，我自己平时很喜欢，今天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家人还有身边的好朋友，谢谢你们一直陪着我，带给我这么多欢乐感动和珍贵的回忆。
1: 哇，秋男字里行

0: 间都是满满的幸福感，哎，感觉在他的心里这帮人已经成了一个分不开的大家庭了。嗯，
1: 而且呢我们越长大你又会发现，就真心的朋友相处的时候呢，甚至于说比很多亲人关系还近，因为他懂你，他理解你，他支持你。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我们才觉得被这个世界爱着，是不是？像你这样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听。

0: 这心只有我才能懂你的黑色幽默。
1: 没错，
0: 我喜欢照旧乱，你却是歌王，就是我。
1: 那确实是这样。

0: 比爱你的原来你还我偷偷爱着。
1: 有听说过这事儿？
0: 听说你爱的漂亮姐姐疯狂迷恋我，
1: 有过这个事儿？
0: 你不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新疆伊犁的樊俊谦，他说，海洋，玉溪啊，上个月呢，我把干了6年的工作辞了，顶着家里人的反对去跟人学做纪录片，天天扛着机器到处跑。刚刚在剪辑室里听到这首《造梦者》，心里挺感慨的。30岁重新开始，虽然挺难，但为了梦想，每一天都充满光亮。
2: 哎呀，在剪辑室里面，然后听着属于自己的战歌，我觉得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字里行间那种酣畅淋漓，就是那种挣脱束缚之后，然后大口呼吸的自由感。
1: 哎，咱们说这个三十而立呢，并不一定非得是成家立业啊，有一份外人看着体面的差事，而真正的立呢是站得挺直，坚持自己选择的方向。哪怕你重新开始的时候非常的难，但是你依然选择了坚持，就跟这个拍纪录片是一样的，对吧？你拍起来的素材全是碎片，但是只要最后能够拼出你最想要的那个画面，那中间吃的苦算什么，都是你做后期一定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2: 是的，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人生的导演，把每一段素材都剪辑得闪闪发光的。那我们把这首《造梦者》送给你。

0: 一首温暖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天津的廖明凯。他说，下班后在车里听《年少的你》啊，心里很有感触。我今年26岁，既没有16岁时的迷茫，也没到36岁的惆怅，真的处于最好的年纪。今天点这首歌没别的意思，就是想给自己考编打打气。我无论如何都要拼一把，不给自己留遗憾。
1: 哎，这人生啊有很多选择，最重要的选择就是你要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已经有了目标了，那借由着这首歌，祝你能够梦想成真，考编成功。

0: 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6: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云南大理的白雨山留言说，今天下班后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倒腾烘焙，从和面到等它出烤箱，忙活到大半夜，虽然腰酸背痛的，但满屋子飘着面包香时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想点首热烈的少年送给自己。生活虽然总是两点一线，但能有点自己喜欢折腾的小事儿，日子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6: 哎，我特别同意雨山的这个做法。就是我们成年人最大的减压的方式，就是当你沉浸其中忘记了时间追赶的时候，你就是幸福的。对于雨山来讲，烘焙可能就是他的产生幸福的方式，而我呢是做家务。
5: 海洋老师，我们家挺乱的
6: 啊。这个还是做自己的家务。
5: 好了，那我们也希望朋友们把你心目当中这个珍贵的时刻通过留言分享给我们，我们也来一起听这首歌吧。

过多少楼墙，受过多少的伤，才变得无法抵挡。抵挡，抵挡只会让我变得更有力量。谢谢现实的墙，背上行囊去闯，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不会感觉到心慌。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6: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6: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